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我们继续了解我省的土特产富十群百链建设工作的一些重点，要紧扣全链全域，加快全产业链的提质扩容，梯次培育全产业链，按照产业链重点线龙头企业平台基地联动发展模式，持续的推进茶叶、中药材、柑橘、食用菌、地方猪、蛋鸡、胡羊、中华鳖、溪流性鱼类、罗氏朝虾等产业链的建设，还要新培育抹茶、葡萄、蚕桑、番茄、优质鸡、山羊、牛，还有芦桂等等的产业链，要实施产业的激励项目，加快推进蛋鸡、食用菌、龙井茶等在建集群项目，新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一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一个，农业产业强镇六个，持续推进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省级的畜禽产业的集聚区，还有现代农业园区等项目的推动。另外另外呢，要产业链协同集聚发展，还要紧扣绿色生态，加快推动优质生产。你看啊，有一些具体的数字，要全省的粮繁面积保持在25万亩以上，优质的畜禽年工种能力要达到1亿头只以上，还要加力提升发展设施农业，建设土特产现代设施农业基地80个，设施蔬菜、设施水果面积分别达到190万亩、60万亩，现代设施渔业规模增加10%以上，设施农业、畜禽养殖还有水产养殖机械化率分别达到58%、76%和60%，任务非常艰巨，但是未来有希望。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此时此刻杭州呢正在下着大雨。

反正在莫干山路这块啊，现在是大雨的天气啊，再次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呢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啊，不管呢你是这个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注意避让一下，因为早高峰嘛，正好赶上这个下雨天，所以说能见度就会很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婚姻登记。哎呀，最近我发现啊，这个婚姻登记的地点是越来越多了啊，不仅县民政局，只要是能够和婚姻接上头的地儿，好像都能够把结婚证给领了。咱们来看一看，最近呢，淄博临沂的妇幼院挂出了一个结婚登记处的指示牌儿，婚前检查，检查完直接可以领证。合肥轨道三号线的幸福坝站设置了全国首个地铁登记点，就是在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天津呢，还有一家银行里面呢也有结婚登记处，还有石家庄高速公路服务区，你在服务区休息一下就可以把证领了。亳州的妇幼院、象山的音乐节、公园的游船、雪山都可以领结婚证。各位觉得这个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好家伙，到雪山都能够把婚给结了。但是呢，这些地方啊都有一个特色，就只办结婚不办离婚啊。其实啊，这背后呢是2025年5月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落地啊，就是取消户籍地的限制，全国通办，免户口本，凭着身份证加合影就可以不花钱办结婚证了，9块钱都不要，知道吧？目前呢，全国525个公园式的登记点，超过1000个户外颁证基地。政策松绑呢，让旅游结婚加就地领证呢成为了常态。这登记点呢，从政务大厅搬到了这个生活场景啊，仪式感呢替代了行政感。像石家庄服务区啊，有一句话叫做“路遇良缘，图伴一生”，这个是精准的戳中了年轻人啊。所以说你看，现在领证呢不再需要请假啊去跑大厅了，比如说你们下班路过地铁站，哎，咱俩把婚结了吧，或者说呢咱们去这个做一个婚前检查啊，行，那直接顺路就把证给领了，拐个弯就可以把人生大事给办了啊。这也说明现在大家伙真的不是特别愿意结婚的。说完了结婚，再说一件大事儿，就是80、90和00退休时间表已经出来了。那有人说怎么这么早就开始谋划呀？说实话，都想退休呢，是吧？工人日报呢最近梳理了2030年1月1号开始呢，职工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逐步提升到了20年，每年呢涨6个月。2029年之前退休的仍然呢是按照15年，但是2030年之后，对不起，你只能按照当年的标准啊。也就是说呢，你服务的时间必须要达到这个20年，你才能领。2039年呢，统一20年啊，法定的退休年龄呢，随着也开始渐进式的改革。你像男同志从60改到了63，女同志尤其是女干部啊，55到58，女工人50到55。这个弹性退休呢，2025年1月1号开始，那么缴费达标的就可以自愿提前退休。你自己算一算啊，你是不是缴够了15年或者是20年啊？最长的可以提前3年，不低于原法定年龄的底线。那你不能说我已经缴费20年了，但是我今年42，我想退休，不行啊，这是不允许的。那么可以跟单位协商啊，单位同意了你就能退，不同意你还得干。那么提前需要书面告知单位啊，3个月之前，延迟退休书面呢约定1个月之前。80后呢大概就是踩在了这个线上，那90后基本上就没戏了，90后就别想了，必须缴满20年啊。00后呢，那就会有新的规则。所以说啊，以后算退休，各位别再用什么老黄历了，主要呢要以这个社保系统，哎，然后呢这个登记系统呢去看自己的退休年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法定的退休年龄它

说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结果呢，延安大学拟撤聘啊，多家机构呢开始纷纷切割。陕西千阳文旅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我们也是受害者啊。说到这个头衔呢，是由他这个办公地的景区啊给处置的，里面呢什么好多的这个头衔，法人是文化馆的员工啊，会长呢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等等等，并不是他们文旅发的。那么合作期呢也没有经济往来，但是前年呢研究会开大会，有这个领导讲话啊，还有什么诗歌大赛的主办栏呢也列着什么文旅啊教育部门。那么南都快评就怒怼啊，说没事儿的时候呢互蹭背书啊，出事儿的时候呢就普通社会组织。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公务接待机酒呢也都是地方开支啊，尤其是河南某县啊，还曾经呢被这个外籍院士骗过啊，也自称呢是自己没有损失。各位你看啊，现在就是套路同款，对吧？官方聘书啊，不是百度一下就能够拍板的，所以说任何事情啊都得彻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咱们知道张龙是个大骗子，那你说地方他就没有责任吗？而且这个接待费到底最后谁买单呢？还有就是聘任的流程到底过了几道审核呀？据说呢他还是很多大学的什么客座教授啊，这么多名牌的大学，这么多高知，居然无法识别一个大骗子，这个确实呢让我们感觉到有些唏嘘。所以说呀，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但是前提呢就是你给完之后你得能够经得住推敲和查证啊。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先

0: 开复盘隔夜美股市场，美东时间周四，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纳指下跌1%，道指大跌1.32%，标普500指数跌幅0.87%，科技七巨头普遍承压，几乎全线收跌，亚马逊跌超2%，苹果、特斯拉跌幅都超过1.7%，谷歌同步回落，英伟达、微软、Meta 小幅下挫，板块内部出现明显分化。AI 硬件赛道出现分裂行情，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SK 海力士涨超4%，美光科技涨超3%，闪迪上涨超2%。光通信标的同样表现亮眼 ，Lumentum 大涨超6% ，Applied Optoelectronics 涨幅超过5%。消费零售龙头沃尔玛大跌9.2%，创下2022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中概股整体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1.15% ，TIMS 中国万物新生跌幅超11%，爱奇艺、金山云、亚朵集团也出现明显回调。全球层面重磅消息密集落地。地缘方面，特朗普发文宣布将对伊朗开启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实施全面经济孤立。地缘风险依旧悬在市场上空。债券市场矛盾进一步发酵，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用来缓解美债抛售压力，但市场担忧财政干预债市或将倒逼美联储采取更加激进的加息动作。凌晨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释放偏鹰信号，不少官员表态，如果通胀回落不及预期，保留继续加息的选项。同时会议也重点关注 AI 借贷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另外，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的历史大关，巨额财政赤字持续给美债市场带来压力。针对美方出台的无人机及零部件232关税，商务部明确回应，美方以国家安全为名推行单边保护主义。我国出口无人机大多用于民用场景。把视线转回 A 股盘面，昨日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涨，接近4100只个股飘红。沪指收报3903.72点，上涨0.24%，创业板指上涨0.64%，两市合计成交2.09万亿，相比前一个交易日明显缩量。市场风格切换十分清晰，生物制品板块掀起涨停潮，创新药、医疗器械、体外诊断集体爆发，数十只医药个股封死涨停板，贵金属板块同步走强。资金流向来看，医�疗服务板块净流入接近38亿元，半导体、电池、元件板块资金大幅流出，半导体板块净流出超74亿元。催化医药板块大涨的核心诱因就是海外 mRNA 癌症疫苗三期临床取得重大突破， Moderna 股价出现史诗级暴涨，也带动 A 股相关产业链集体走强。国内政策方面，上海出台8条楼市新政，推出卖旧买新补贴，最高补贴8万元，新政将于21号正式落地。另外，经济日报发文提示，需要警惕国际资本炒作粮食危机带来的通胀风险。机构方面，中金认为 A 股七月底开启的修复行情还有延续基础，配置上建议两手抓，一方面精挑细选高景气成长，科技板块拥挤度已经明显下降，重点关注业绩兑现能力，创新药自下而上挖掘机会。另一方面布局周期改善方向，看好电网设备、石化化工、非银、有色板块。开源证券看好 AI 高功率算力带来电力设备增量机会，中信证券提示关注国产算力产业链，中信建投看好保险板块的配置价值。综合来看，海外市场波动加大，美联储纪要偏鹰，美债、地缘两大风险依旧存在，存储光通信局部走强，但科技巨头整体承压。 A 股昨日迎来医药板块的行情爆发，成交量有所萎缩，板块轮动速度加快，操作上不宜盲目追高短期热度极高的医药题材，注重业绩验证，科技成长内部会持续分化，同时持续跟踪美债利率、美联储政策信号以及国内地产新政落地后的传导效果。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各位看到今天这雨了吧？我跟大伙儿说，多多少少呢和这个厄尔尼诺都有点关联。那最近呢，国家气象监测中心发布了相关的消息，今年暖冬秋裤呢可能不用穿了。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五月呢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的状态，七月呢关键区域的指数是2.09度，八月上半月呢是2.64度，预计呢11月到12月会达到峰值，或者说呢会达到历史最高。另外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在估算啊，说金秋呢是一个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的现象，而且这个概率呢超过了90%。中国呢今年是一个暖冬的特征，你像秋裤啊、羽绒服啊，可能在很多地方会吃灰，但是今年夏天的暴雨台风已经呢显示出了威力。另外呢也要跟各位强调一下，这个固威啊指的就是夏季异常主因啊。另外呢，滞后效应的情况之下呢，真正的大招其实是在2027年的春夏，届时呢，长江流域啊降水会偏多，极端的洪涝风险非常高。另外呢，能源账也在变，尤其是暖冬啊，它可能会削减这个采暖的情况，但是极端的高温呢，也会推升空调的负荷，南方的旱情。再加上这个水电的压力啊也很大，同时呢电费取暖费啊也是此消彼长。专家呢也奉劝广大的公众啊，一定呢要关注动态的预报，别因为暖冬就麻痹大意，就不防汛了。我们也算是活久见啊，现在也能够感觉到天气的异常啊。当然所有的都是预测，那今年到底用不用穿羽绒服和秋裤，咱们还得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该备还得备啊！万一你说天真冷了，你不穿，那不就感冒了吗？接下来呢，再说说公共区域啊，如何去防护自己的安全啊，尤其是对于广大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 HPV 呢，还是很危险的。武汉呢，有一个28岁的李女士啊，她呢，就喜欢练瑜伽。但是呢他不太愿意自己带瑜伽垫，结果呢这三个月啊一直用这个公用的瑜伽垫，好家伙，这回出大事了啊，背部呢长满了褐色的扁平丘疹，哎呀我这一说脸上就开始有些麻了啊，最后呢确诊是 HPV 的扁平疣。那么医生呢也解释啊，说这个 HPV 呢有200多个型号啊，这个扁平疣呢是属于一种低危的皮肤病，经过皮肤接触啊，不良的传染源最后呢就开始浑身发痒了。比如说你像这个公用的瑜伽垫啊，它这个里面的缝隙呀，哎还有一些这个汗液呀、皮屑呀，这些东西呢都是传染源，尤其是在夏季啊，在这种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这种病菌呢可以存活数小时。尤其是练习瑜伽的时候，你经常会出现这个皮肤的微破损啊，可能你自己没有感觉到，但实际上呢已经破了。那这个时候呢，病菌就直接进入你的体内，HPV 呢你也就感染上了啊。另外呢，这种病啊，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它呢是区别于宫颈癌的那种 HPV， 但是呢，你千万别用手去抠啊，抠到哪儿它就传播到哪儿。那怎么防护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自己带垫儿，尤其是喜欢练瑜伽的女同胞们啊，自己买个垫儿，那垫儿也没多少钱，你千万别公用，你知道谁身上有病啊？是不是？尤其是你们在上面又摸爬滚打，又什么这个劈叉，又这个那个的，是吧？而且呢，用之前呢，酒精先给消消毒啊，避免呢湿被啊贴到这个公共的垫子上。出完汗之后呢，及时的擦干。另外呢，尽量呢穿这个衣服啊，不要这个光个腿儿什么的啊，这种呢接触性越大啊，传染的风险就越高。啊，当然这个良言相劝吧，所以说各位
到这个公共场合啊去练瑜伽的或者是做运动的啊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呢这个人员愈多呀，带病的人呢他就会把这个病菌呢留在这个器械上，然后你紧接着就去用，不传染你传染谁呀？

0: Bueno, muchacha, aquí estoy. Ay, le gusta tú. Buenosota, buenota. A las muchachitas bonitas. Ay, le gusta tú. Buenosota, buenota.
1: Beijing 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0: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3: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4: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5: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6: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7: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就是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26年大品牌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可以帮助您解决眼睛干涩、疲劳啊、迎风流泪这些小问题。那如果说呢，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随时拨打400-833-1912。为了回馈广大的听友，那今天呢也特别准备了一些礼物啊，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叶黄素以及呢健康枕，打电话就有。啊，另外呢，各位，你先把这个体验装拿回来试用，好呢你就留，不好呢可以直接退，对吧？最主要的就是解决我们眼睛干涩疲劳的问题，尤其是午睡啊，或者是小憩的时候，你把它贴在眼睛上，再一睁眼，哇，非常的水润。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就拨打。
0: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9: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坐牢式上班。什么叫坐牢式上班呢？就上班跟坐牢似的。这事儿还真就发生了。深圳呢有个陈先生，他呢是外包公司的啊，入职了5年，6月呢因为公司的项目收缩被通知呢退下啊，然后呢公司也劝退说你要么就辞职别干了，然后我给你们20000块钱的这个慰问金。结果呢这位陈先生不干啊，说我不想辞职，我还想这个继续待在这儿啊。那公司也没办法呀，按照劳动法你不能直接辞退呀。于是呢他们就按照这个深圳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他发放工资，但是呢你必须得上班，怎么办呢？哎，公司方面呢在他居住房子的50公里之外弄了一个共享办公室，这工位呢大概有4-5平，是那种玻璃幕墙， 没有空调的通风口，要求呢每天打卡。你不是想上班吗？好，每天打卡，不是一次两次，是每天必须要打卡四次，加上全程监控。就这样啊，你不想要最低工资标准吗？那我也给你，我养着你，哎，但是呢，我就折磨你。那陈先生等十多个同事呢，拒绝啊，说我们不想去那儿。后来呢，公司又让他们回到了原址啊。他们呢也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啊，但是劳动监察说，对不起，这事儿我们没办法管，我们只管欠薪啊。你要说公司不给你发工资，哎，我们去调解，对吧？那公司也没说不给你发工资，只是让你坐牢式上班，我们也不好弄。那律师就说了啊，这种事儿呢，怎么说呢？第一个，安排离自己家50公里的地方上班，再加上呢恶劣的环境，还有呢就是单方的待岗，这都属于呢逼离。很简单嘛，就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恶心你，让你自己离开嘛。因为你要是辞退的话呢，这个赔偿金还会很高，对吧？那劳动者呢应该是提起一个书面的异议，并且呢要留有证据，包括录音啊、钉钉通知啊、场地照啊，然后呢你去走这个仲裁啊，主张呢违法解除赔偿金。外包呢不是剥夺劳动法的保护伞，那项目收缩呢也不能够成为折磨式的这种劝退啊。你要说整人啊，各种各样的招数都有，对吧？就把你挂起来就完了嘛，但每个月我还给你开最低工资啊，就是恶心你啊。所以说这个你看啊，这就是教科书式的这种逼退三板斧。第一个挪远，第二个熬环境，第三个卡考勤。哎，外包工啊，所以说呢你自己招人着办啊，你要是自己主动离职，那就什么都没了。咱们接着往下看，刚刚呢是坐牢式上班，接下来呢我们说说30个正常人假冒残疾人领补贴的事儿。上海宝山残联复核就发现啊，这个听力残疾的申请有异象，报告数据特别雷同。那么警方呢最后查呀查呀，查到了这个黄牛啊，黄牛呢是张某和段某，他们是怎么伪造假的残疾人去领补贴的呢？第一步就是帮客户啊修图，伪造呢三甲就诊的这个病例，然后呢去骗初审嘛。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教这个听力检测作弊啊，过评定。我得教你啊，你怎么作弊才能够过了这关嘛，对不对？哎，先后呢给30多个人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呢生活补贴还有交通补贴，独生子女家庭还有一个特别的扶助金，一共呢是70万，更是衍生了挂靠链啊，这个正挂企业呢享受减税啊，这一条龙下来，然后呢黄牛发工资截流。2026年4月呢，他们被分别判处了11年6个月啊，罚款20万，还有一个段某呢是判了8年6个月，罚款9万。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讲，也确实是抓出了一些这个蛀虫啊。这国家本来给残疾人的补贴，黄牛呢就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啊，去这个薅大羊毛，这属于是吧？而且是违法犯罪的，一条链嘛，对不对？哎，不但呢能够领到这个残疾人的补助金，同时呢还把他们挂靠到企业，还能够免税。你想想，判他11年是不是不屈啊？接下来呢，再说说这个驾驶员换证啊进行的体检。大家都知道啊，驾驶员换证呢必须要进行2次体检，这里面呢就有看色卡，就是考察一下你是不是色盲。你要是色盲的话，你说你红绿灯都看不了，对不对？好了，最近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驾驶员换证呢遇到了自助的色盲图，自助的这个色盲图呢，它的数字啊正确的应该是820，但是呢这个色盲图实在是太难认了啊，到底难认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啊，去领驾照的这个人就把图拍下来，然后呢发到朋友圈， 20个人去。

去认这个图，只有7个人认出了820这个数字。那记者呢也把这个图拿到了，然后呢随机测了24个人，发现呢只有6个人答对了。那 AI 呢看完这个图之后直接给答成了816。各位你就说这个色盲图得难到什么程度啊，这不简简单单的是测你能不能分清红绿了是不是。那么运营方呢是安徽招远，他们说呀他们的图源呢来自于这个标准色盲图的第6版，也是一个高清的扫描件，也不是自绘的。系统呢抽出5图，容错1次，累计错2次呢才判不合格，可以转人工，或者说呢是重走流程。车管所呢也回应啊，说机器呢是第3方运营的，不是他们，而且呢还有医院的后台审核，所以说我们只是核查信息。那这件事儿的争论点在哪儿呢？就是这种纸质的啊，通过扫描的图，它本身的比对呢就让人有些看不清楚。还有呢就是这里这个2啊它是一个变形的数字，这已经远超了常人识辨的边界。咱们说呀，你考这个驾照确实呢是要过这个体检的，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这个体检的这种色卡图弄得这么抽象，你就正常就好了，你有一个变形，所以说呢就增加了识别的难度啊，不仅仅说是领驾照的人没办法识别，就是普通人啊，大多数人90%的人也是识别不了的。那这样呢其实就容易出现一些大的问题，对吧？不管说你是答错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最主要的就是要从源头上解决如此严肃的事情，对吧？你只有把源头切好了，哎，才不会让大家觉得有些疑虑。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春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下来啊，看一个南京的房东。南京有一个房东啊，他是借死不借生啊，赶这个孕妇，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他自己有一套房，八月入住之后呢，他有一次啊，就去给这个家里面去修理这个，好像是里面什么东西坏了，去修理，意外就发现呢，这王女士夫妇啊，尤其是这个女士是怀孕的，哎呦，当时这房东就不乐意了。啊，说我不能租你了啊，你不能在我这房子里头生产坐月子，这不吉利啊。按照我们这个老传统呢，就是借死不借生，这个呢其实就是封建迷信啊，说有什么血光之灾之类的，就要求呢他们赶紧搬走啊，并且呢还来了一个什么补充告知书。那王女士肯定就不签嘛，说我已经把这个钱都交给你了，你凭什么就不让我住啊啊。那两个人呢就没有办法嘛，在这个起纠纷啊，后来呢就这个闹到什么呢，闹到这个社区是吧，社区调解之后呢，那这个房东就说，那我不赶你了啊，但是呢你三十天你赶紧走。后来呢两个人啊还是这个坐下来和解了。怎么个和解法呢？就是搬家费由这个房东出，王女士呢带着自己没有出生的宝宝走人啊。那律师也说呀，说法律呢他是不禁止这个租房怀孕生产的啊，这完全呢是他个人的这个行为。如果你不希望有孕妇呢租你的房子，那你可以退押金，哎，再加上呢退余租，再加上给人家搬家费和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除合约，否则你就是违约。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7: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6: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7: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6: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0: 力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家长都带孩子啊出去游玩，哎，尤其是这个到海边。但是呢，最近有一起悲剧啊，必须要提示广大的家长。7月31号的时候呢，陈女士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啊，就去这个天津。天津呢有一个东江湾4A 景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划定的泳区，就专门供小朋友游玩的。结果10分钟之内啊，这个兄妹呢就被海蜇给蜇伤了，女儿马上出现了呼吸衰竭、肺水肿，还有呢这个低钾带酸，当天下午呢就被送进了 ICU。 从蜇伤到整个的这个意识模糊不足4个小时，陈女士呢就控诉啊，说下水之前呢也没有广播，也没有这个警示牌，女儿呢就游了5米，哎，结果呢就有这个救生员多亏给救了上来啊。那对方呢还说这个不能做人啊，不拉这个孩子，但他也不知道说这个水里头有这个海蜇呀，直接就把孩子给蜇了呀，对不对？那上岸之后呢，救助站只有一个人用这个生理盐水呢帮孩子消了毒，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啊。那么经理也解释说呀，这个先观察一下啊，未必有问题。没想到呢这个事态越来越严重，那陈女士呢只能自己拨打了120，如果再晚一点呢，孩子基本上就救不回来了啊。那现在孩子呢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啊，在当地呢还要继续接受治疗。那景区也承认啊，说这种事情属于突发事件啊，我们救生员呢也没有培训过类似的救援，费用呢一共是39600，目前景区没有赔偿啊。另外呢4A 级景区啊，这个圈海是收费的，但是应急呢他却按照以前没出过这种事儿去处理。我相信啊，这种事儿谁碰到都会觉得很懊恼。那接下来呢，双方就将对簿公堂啊，就这个39600元的赔偿进行协商。不过好在呢，女儿尽管说是进了 ICU， 并且呢还下了死亡通知书，最后呢是转危为安啊。我觉得老母亲是被吓死了。所以说呢，各位家长啊，大家呢在去一些这个水域的时候，最好呢是先了解清楚啊，千万别因为带着孩子暑期游玩而发生这些危险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件事儿啊，也是提醒大家啊，出门在外啊，这个房门一定要管好。最近呢，在广东的全季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8月14号的下午4点，广州全季的保洁打扫完卫生之后呢，因为有急事儿啊，就没有给客户关门。好家伙，保洁能进你的客房，对吧？但是走的时候呢，没顺手把门给你带上，结果呢，房间当中的哈苏、莱卡还有镜头啊，等等等等吧，这些东西大概值20多万啊，就这么敞开着，一共呢是8个小时的时间，直到第二天的0点35分，王先生从外面回来，哎，才发现，哎，我的房门怎么开了呀？是不是？那期间呢，王先生也是多次联系前台，前台呢都以这个通风啊、店长下班啊、还有这个监控卡顿的搪塞。那报警之后呢，民警也查处了这个录像，好在呢没有人进入，财物呢没有丢失，门店也是处分了责任人，并且呢致歉整改。但是片区直管要调取这个录音的时候呢却流出了，对吧？说这个事儿再追究对我对你都不好，没想到把这个录音就给搁到网上了。当然这件事儿呢也是充分的提醒什么呢，提醒这个作为这个营运方啊，就是你酒店必须呢还是得注意这个人员的培训。你想想啊，你门敞8个小时。

没有人去给关，完前台呢还编谎话说我给你通风呢，这是不是诚信的这个流失啊？主管还说了，哎呀，对谁都不好，这危机公关简直就是负分。所以说呢，20万的东西没丢，这是运气啊。酒店安全闭环丢的其实是制度。足够给大伙提醒了，任何事儿我觉得都别真出了事儿之后再去抹眼泪啊，再去因为这个赔偿对簿公堂，那是不是就太麻烦了呢？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星期五的早晨，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朋友圈大家都在感叹这个外面的天哈啊，一会儿一个颜色。早晨呢说大风大雨的感觉，就是风雨交加的感觉。然后也有人说哇，怎么眨眼的功夫，出发的时候暴雨来临，可是到单位的时候居然蓝天又白云出来。所以在这样梦幻的早晨，我希望大家都节日快乐。哎，怎么叫节日呢？因为周末嘛，周末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那就是节日。但很有意思哈，我今天在抖音开了一个话题，就是你从哪一岁开始不想过生日了？一般的小孩子都很喜欢过生日，吃蛋糕啊，然后戴一个什么小帽子啊，大家给他唱那个烂掉牙的，但是都耳熟能详的那个祝你生日快乐，就这么慢慢慢慢的长大的。可是就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年，你就一点都不想过生日了。你想告诉别人不要给我过生日，我也不过生日，我也不请你们吃饭，你也不要给我送礼物，有没有那么一天呢？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一下，那一年大概是多少岁的时候你突然再也不想过生日了。抖音直播间的门牌号叫方宇，大搜索。

生日快乐不能永远那么快乐哈、啊。但是现在这样的歌就听得很轻松，生日快乐好像也没有经过肺，就没有没心没肺的唱一句生日快乐，哈哈一笑。但是有一些生日，有些人过生日就会让你想起什么来，想起一个老朋友啊，想起成长的岁月呀、啊、等等。所以今天如果

0: 我有位长辈现在已经80多岁了，那个时候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不过生日，他说过什么生日啊，每天都可以叫过生日，你每天只要活着你就是在过生日，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一天过生日呢？再说那一天要过生日也不是给你过，是应该感谢母亲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在那一天应该给他送礼物，而不是等待妈妈给你送礼物，好像挺有道理的哈。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只想着妈妈给我礼物，有没有想过给妈妈礼物呢？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这就是想得通透的人，他说生日根本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那是不是要庆祝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也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呀。好，那还有年轻的朋友总是在每年比如说我的生日1111，大家总会聚在一起，都觉得那一天就是找一个理由大家聚一下而已，所以虽然是生日也不过就是一个聚在一起的理由，也就是比把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定义了一下，说哦，我在那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应该稍稍的庆祝一下。离别开出花，哎，有些人喜欢养花，有些人喜欢养草，所以那个花花草草的本质上来讲我觉得是有区别的，有好多养的草的人根本那些草都不会开花。

但有些人呢就见不得全都是绿色的植物，他只想开出花来，他养那些花草的目的就是有一天给他开出一朵花来，甚至结出一朵果来。所以有些人是种菜，对不对？有些人是种树，还有一些人呢是花花草草。世界那么大，容得下别人也容得下自己，当然既然容得下自己，也应该容得下任何一种别的样态的存在。把这首歌分享给城北离别的花，就是城北一会儿也要开花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花花草草，大雨淋漓，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热爱生活，热爱属于自己的那些时光，把它打发的啊，自己津津有味。有

这个离别开出花，就意味着马上要开学咯，有一些同学要去住校了，中学生，有些大学生也在筹备着，准备着要开学了。昨天有一个话题其实冲上了热搜，我也觉得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就是一个家庭当中孩子有10万元的压岁钱，然后要考上大学了嘛，要置备添置很多的，比如说手机啊，换个电脑啊等等，另外就是生活费。结果这家长跟孩子商量说，哎，能不能从你的压岁钱里出一点钱，小孩子不答应，不同意。我就觉得好惊讶，怎么可以不同意呢？就是这10万块钱虽然是你的压岁钱，但也是爸爸妈妈用10万块钱给你换回来的压岁钱，其实这是家庭共有的财富，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当然应该拿出来共享啊，何况给你买电脑，给你买手机，让你用这个钱，那不是合情合理的吗？以前这个钱不由你支配，现在由你支配了，那你需要用的这些物件就应该从你的钱里支取啊，怎么还就说不通了呢？我想不太明白，所以我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我也发了一条微博，我说这也是家庭共有的财产呐，不能孩子就说我的就是我的，你们的也是我的，爸爸妈妈的是你们的，是你们的，但也是我的，但是我的就是我的，你们的也是我的，怎么可以这样来长长呢？我觉得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有哪个位置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会让孩子理直气壮的觉得我的就是我的，你们的也是我的，你们的是你们的，我的不是你们的，就会有这样的隔绝。另外说，一个月生活费2500，对不对？那我们给你出1500，还有1000块从你的那个压岁钱里出，也不同意，怎么就可以不同意了呢？我觉得大家在商量这件事儿的时候，一下要拿出那么多钱，怎么会出现不同意的这种道理呢？哎，我们的听友们，你们听到这儿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者说，你们家的孩子也会把自己的那点钱看得那么紧吗？我觉得这

0: 定是有问题的。至于哪里有问题哈，我自己现在也没有想得太明白。但是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爸爸妈妈和孩子这个三个角支撑了一个家庭一个平面，你们三个稳当了，这个家就稳当了。三个角，任何一个角翘起来，这个家庭都会有动荡，就会让别人心情很不愉快。
1: 阳光穿过身体，
0: 把这首城北的花送给我们的听友们，也希望爸爸妈妈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好，马上要开学了，那关于这个家庭的经济的支出，就是这个金钱的支出，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体谅一下家长。有些家庭呢他富裕，所以他会给孩子更多，有些家庭呢比较贫穷，那他给孩子的就有限，孩子之间也不要去攀比。我记得有一个男生，他考了一所名校，人家问他你的家庭情况，他说我爸爸妈妈是残疾人，然后人家又问他你会不会感到自卑，他说我凭什么要自卑啊，我的爸爸妈妈是这么好的人，他们的条件那么弱依然供我读书，平时我回家他们也对我亲爱照顾有加，我为什么会嫌弃他，简直不可思议，就觉得你这个问问题的人简直不可理喻，就那一刻你会觉得你的眼睛会红，就爸爸妈妈不管他长什么样子或者他赚多少钱，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不就是这个道理吗？说有些孩子说啊，你与其说别人家的孩子不好，你不如说为什么我的家长不如别人的家长，就是说出这种话的人，我觉得根子上哈就有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个体，爸爸妈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怎么样的人生那是要你自己去打拼的，而且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正能量的人，善良的人，美好的人，然后让自己的家庭也变得爸爸妈妈因为有你而感到高兴，起码是内心感觉到很温暖的，那才是一个正向的三角，这个平面才可以确定。是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稍稍有点激动啊，我真的见不得那个小孩子理直气壮地问爸爸妈妈来索取。我

0: 看直播间有一位想不出满意的名字哈，你这个名字起的就挺满意的。说现在都是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自然孩子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家长没有教育到位啊。最后这句话是重点，就孩子为什么成为这样的孩子，不能只怪他，跟这个家庭的教育有关系。就像有些家长说，哎，你只要能考好试，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十几岁就把小孩子吃出了糖尿病。就是面对这一切问题，一个小孩子的成长，就是小孩子成长当中一定要扣好第一个扣子的意思，就是说家长是他的第一个老师。每一个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端倪，就是那个家庭的教养，那个家庭的生活环境，父母的生活价值观、世界观，都会，人生观都会对这个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谢谢新朋友进到直播间，点了左上角的关注，我们一起讨论这些实实在在的，就是会触碰我们内心的话题。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能够更理直气壮一些。现在有时候觉得家长在孩子面前的那种卑微，简直是也有点让我感到不可思议。那起码你说也要做到平等吧，平等就是我们俩可以互相沟通，但是不至于在孩子面前要表现出卑微吧，那说明你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马上会是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我是用抖音来直播的，抖音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谢谢大家关注。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8: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9: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8: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9: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号。

0: 视频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66。
6: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7: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多少人曾经被星星点灯啊、水手这样一些歌打动，然后那个时间郑智化他的歌的火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单依纯啊。所以一代人都有自己追逐的明星，一代人也都会有自己明星给自己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慰藉和支撑。
1: 别哭，我最爱的人。
0: 因为你的生日，所以让我想起了郑智化，于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开了一个小型的郑智化的演唱会最后的一首歌，他的歌《别哭我最爱的人》。听过他的歌的朋友也可以进到直播间来打一下卡，告诉我说，哎，我也喜欢郑智化的某一首歌。

0: 想和你去吹吹风，就是这个此刻的一种心情。叶妹妹你好 ，Cake， 谢谢关注。他说我终于见到真人了。大学的时候我就在听你的节目了。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几年了呢？在有风的日子，我们一起去吹风，好不好？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们聊了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你从哪一年开始，或者那一年是多少岁开始不想过生日了？其实我有一年也是这样，我就说，哎呀，他们说好几个好朋友跟我说，哎，今年你的生日怎么过？我就跟他们说，今年我不过生日。我也跟家人说，今年我不想过生日。哎，但是最后还是过了。就是你有那么几个朋友，他会很执着的说，哎，一定要过这个生日，然后你愿不愿意，总归你回到家发现家里有人，那就是他们一起要给你的惊喜。回过头来也觉得挺温暖，虽然你不想了，但是别人想着你总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 Cake 说我毕业都20年了，那真的就是你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我在做今夜不寂寞的时候你听过我，
1: 早已不再萦绕，那气氛还有些味道。
0: 像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某一个捞，哎，他们就作为一个火锅店啊，把生日过出了那么隆重的节日感，然后全场的人非常轰轰烈烈的来给你唱歌，当时就觉得有点尴尬。有些人都说哦，好尴尬，但是回过头来想想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人世间的一些变化，有些时候的热闹，有些时候的冷清，有的时候的寂寞，或者说寂静，有的时候的枯燥，那都是人生的常态，我们自然的去接纳。如果有朋友真要给你过生日，那就过一下呗，因为别人是想要给你一份温暖，你为什么不去接过这一盆热水呢？为什么一定要兜头给他泼一下冷水呢？当然呢，你有自己的原则，说我不过生日，那别人也一定会理解。至于过生日送什么礼物这件事儿，那就是更加可选了，就是有太多的选项。你可以送一句问候，那也是礼物；送一朵假的玫瑰花也是礼物，就是表示我惦记你，我知道你，你这个日子对我来讲还是有重要性的。其次呢，送礼物也不一定要送看得见的礼物。反正我觉得表达礼物、表达心意的方式是千奇百怪的，只要你觉得开心就好，只要对方能感觉到你的一份善意惦念，我觉得也就足够了。这首歌叫《想和你去吹风》哦。

讲一件有趣的事情，过生日是不是有趣的事呢？家里的这个财务支出是不是家庭教育，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家庭能不能和睦相处，最后就看那一点点钱的分配啊，是不是合理。有些家长太偏心，结果最后导致整个子女之间也不和，然后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变了，好像还不如没有钱。有些拆迁户就是这样，还不如没有这笔钱，大家还和睦相处，至少没有那种利益的极度的放大之后的分配所带来的那种对内心的煎熬。而每个人都会被煎熬之后，最后家庭当中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一个热锅上的蚂蚁啊，那种平和美好都丧失了，荡然无存。说到底就是金钱是试金石，一个人如果舍得为你花钱，一个人他会把自己的钱都给你，那他一定是你在他心里头的位置特别重要。那今天早上还看到一条消息，说有一位大爷60多岁了，然后呢自己的身体不太好，需要照顾，然后他家的因为没有其他的自己的直亲的亲属了嘛，直系的亲属，那有侄子啊外甥啊，他们就鼓励他找一个人来陪伴他，就是给他照顾。那找了一个40多岁的保姆来照顾他，照顾照顾，这老人家觉得哎不错呀，不如结婚吧，他这样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名副其实的来照顾我。好，侄子什么也答应，说同意，说给他照顾。好，结婚了。结婚没多久就发现狐狸的尾巴不藏了不藏了。结婚了，经常不在家。第一，做饭一周一天只做一顿，动不动就不在。哎，还有就是家里的现金都不见了，他经常拿这个老人家的老头的现金。好，再之后呢，老人家感觉到有点悬了，所以他去找中华遗嘱库，然后带他的外甥一起，侄子一起去，说我要重新写遗嘱，我就怕到时候他还有一套，在北京有一套上千万的房产，他怕有一天这个房子也留不住了，他要把这些房子啊，剩下的这些遗产呢、给自己的侄子。就这么一件事情，你看也就看到了人间百态。有些人说，那他图你什么呢？他不就是因为你有房子有钱吗？啊，你图，那你即便是要图，那你也要照顾好他呀。以前你是保姆，你干这些事情是拿工资的，那现在你是他的妻子，或者说你有所图，那你更要尽到妻子的一些照护责任，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有些事情不想做了，那你再请一个人来照顾他，用他的手里的钱来照顾他，起码把他照顾着，这也是这一个人呐、有情有义，这是做人的基本呐、但是没有，就好像人家看得清清楚楚，他嫁给你就是为了你口袋里的钱，还有你的房子，但是有些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好像就想不明白，总觉得可能遇到爱情了。别说普通的，上次有一部电视剧张国立演的，那他自己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啊，就是风花雪月的中文学中文的古代文学的这样一个教授，他老了以后也相亲，相来相去以后才发现，哎，其实人世间特别纯的东西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随着人性的复杂，或者你见多时光，它也都会降了纯度啊，知道吗？所以不要太过刻意的要求别人做到多少，大家量力而行，大家能有多少真心付出多少真心。而我总觉得付出真心的人，他本质上是不会吃亏的。今天在直播间外面的人比较多，动不动就要让我去拍一拍，我一拍你们就进到直播间，谢谢。那进来之后呢，也谢谢你们对我讲的话题感兴趣，然后点了关注，以后我们也会多讨论一些热门的话题。好长一段时间我不做话题，不去讨论，就是因为自己的嗓子的状态不好，话说的稍微一多就会哑。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我的嗓子好像慢慢的有点恢复了，所以你们发现我说话的密度是不是加浓了呢？想要跟我一起探讨一些家庭话题的朋友，也可以直播间来问问题，我们以后也可以来回答或者分享一下，另外呢也提出一些观点供参考。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以后我开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一对一的提问题，我也来回答你们。

0: 鲜味道。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

0: 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哈，这个好视力眼贴很有意思，他一直只打电话来购买，好像是他唯一的渠道，对广播的或者说对我们听众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信任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等，反正就是不舒服，那你可以考虑缓解一下。但我的提示就大多数时间我们还是要学会闭目养神，不要让眼睛处在那种长期的疲劳当中。年轻的时候那你的机器还属于新的机器吗？你的眼睛还可以自我缓解和调节，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以为它是突然生病了吗？都是年轻的时候不好的习惯积累出来的。哎，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已经很有老人味了呀？你们可以在直播间跟我说一下，我现在说话有没有老人味。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今天是周末，也是一些朋友的生日，所以我特意选了生日的歌曲、生日的话题，当然也一首专属的生日快乐歌，就是下面这首。

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叶妹妹说，我前两天买了那个皮蛋什么咸鸭蛋，今天吃了一个真的挺好吃的，因为这是浙江省农业博览会的金奖产品哦，所以咱们浙江的农创客做生意做产品还是非常用心的啊。当然我在选择的时候也是精挑细选，既然叶妹妹提到了这个咸鸭蛋，那我就给大家上一下链接，9号链接的咸鸭蛋。我真的是很难为情啊，现在我的车里头也只有11个链接，那么9号链接就是咸鸭蛋，还有一个链接是皮蛋的，就是8号链接，8号9号链接啊，把拿它们做晶莹丝瓜的时候真的很好，就是你放少许的油，然后把皮蛋还有一个咸鸭蛋把它们捏碎，在油里头稍微炒一下，放一点蒜，再放一点点的葱，再之后呢把丝瓜放进去，切好的滚刀丝瓜放进去，加上开水让它炖，那个味道完全融进去的时候又可以喝汤，然后那个丝瓜又格外的香，家里的那个晶莹丝瓜汤的味道香味真的哇，特别简单的晚餐就准备好了。8号和9号的皮蛋和咸鸭蛋，大家可以尽管去拍一波，谢谢叶妹妹的提示。

啊，特别美好的一个早晨，这份美好来自于我们可以彼此真心的交流，探讨人世间的相处。一个人呢，在这个世间，一个是和自己能够相处，一个是和家人能够相处，一个是和朋友能够相处。另外，如果你能够和大自然好好的相处，那你在人间就已经不是惆怅客了，你是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三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2: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0: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03，各位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吸烟的那些事儿。首先呢，要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有没有清晨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嗓子堵得特别的厉害，嗓子里就像有一团棉花一样？另外，您的家里是不是也有一位老烟民，每天啊吃饭前要抽一根，吃完饭要抽一根，晚上睡觉之前无时无刻感觉这个烟瘾都特别的大，在客厅里、厨房里，甚至卧室里都要吸烟。还有的朋友呢，总是想戒烟，但试了一次两次，总是发现无缘无故的就是失败了。为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吸烟的那些事儿。如果说您有以上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您就要从头听到尾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郑静主任，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郑主任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我是来自浙大医院呼吸科的郑静，那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啊，可以在世界无烟日前夕啊，能够跟大家再进行一个交流，同时我们聊一聊关于烟这件事情。
0: 关于烟的这件事儿哈，我相信大家的身边总是有那么一位烟民啊，这个烟呢想抽的时候啊就是瘾特别的大，想戒呢又戒不掉。那么吸烟的危害都有哪些？到底关于戒烟这些事儿我们怎么去做更有助于戒烟呢？今天我们的直播还是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以及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的广播直播端，还有 Z 世界、中国蓝新闻以及浙大医院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直播下方进行留言。那今天呢还有医生在后台专门回答您的问题，以及今天郑主任也会实时为大家解答相关的疑问。那今天呢也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号时间啊，可谓请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首先呢想问一下郑主任啊，就是您每天在医院肯定是接触很多很多的患者病人，那是不是在您的这个科室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跟吸烟有关的呢？
1: 您说的非常的对，就是在我们呼吸科，我们不管是门诊还是病房，每天接诊的患者的话，我们可能有一大半的患者他的这个疾病的发生都是跟吸烟是非常相关的。
0: 那今天呢节目就给大家从基本认知上做一个科普，看看咱们对于烟草了解有多少。先问大家三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来实时的思考。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支烟燃烧之后会产生多少种化学物质呢？其中明确致癌的这些致癌物大概有多少种呢？
1: 简单来说，其实我们烟草燃烧之后它释放的这个化学物质的话可能有7000-8000种。那这里面的话有70%它是都是致癌物质。那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其中它释放的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放射性的物质。它是有放射线的。
0: 放射线。
1: 对，放射性的物质。
0: 那第二个问题

0: 那咱们放眼全国哈，中国现在大概有多少烟民每年因为吸烟产生的相关疾病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呢？
1: 这个数据就非常夸张了。那我们中国的话，15岁以上的人里面大概有23%的都是烟民。那我们简单算一算的话，有将近3亿的烟民在中国。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再去看因为吸烟相关的疾病死亡的人数，每年其实已经超过了100万。那我们再去算的话，可能每半分钟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跟吸烟相关的疾病而导致的一个死亡。
0: 这个数字非常的触目惊心啊！一说起来，3亿，100万啊，每半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吸烟的问题导致死亡。哎呀，这个数字听起来，这个心里边还是一抽的。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就来回归今天要说到的这个世界无烟日。那2026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1: 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31日定为世界无烟日。那我们今年的主题的话，我们英文名称叫 Unmasking the Pill。那我们中文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要戳穿诱惑。那我们希望烟民们能够抵抗住尼古丁以及烟草成瘾的这么一个诱惑。那因为很多烟草公司会把这个烟进行一些像比如说给它一些口味包括有一些高科技的包装给他们。那我们希望把这些这个伪科技这些面具都给它撕下来，戳穿这个对我们人的一个诱惑。
0: 戳穿诱惑哈，这四个字总结得非常的到位。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戳穿这个表面的诱惑究竟是什么，诱惑的背后又藏着什么。刚才也说了，像现在流行的是一些果味的，甚至一些电子烟，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听众也不乏有这样的人群。那首先哈，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老烟民就说，我抽了这么多年的烟，我也没得肺癌呀，我啥事没有，如果我突然停下来不抽，是不是反倒我的身体不适应了呢？那请郑主任来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烟草到底是怎么伤害肺的？现在没问题，证明以后就没有问题吗？
1: 这个首先我觉得我要谈的话，要从我们的肺的结构开始说起来。我们的肺呢，其实我们看过图的话就会看到，它其实是像一棵大树一样的倒着的大树。那我们的气管就像我们的树干，那中间分支下去的话，我们会有很多树枝，其实是我们的支气管。那到这远端的话，它其实就像一个小泡泡，像葡萄串一样的。那这些其实是我们的肺泡。那我们烟吸进去以后，它第一步其实到达的是我们的气管支气管。那这些气管支气管本身它上面是有非常多的纤毛，这些纤毛什么作用呢？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空气当中一些污染物一些灰尘啊，一些 PM2.5 啊，像一些脏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像小扫把一样给它扫出去，它不停地摆动。但是我们吸烟的时候吸进去的这个高温的像一些焦油啊，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啊，它第一个损伤的就是我们的纤毛。那我们纤毛的损伤之后，那我们整个的气道的防御功能就明显下降了。同时呢，这些有害有毒的这些分子会到了我们的气管支气管以及肺泡里面不停地沉积以后，它会形成慢性的炎症。那慢性炎症长此以往的话，使得我们气道就堵塞了。那我们现在就会说，可能有的人就会肺气肿，老慢支、慢阻肺。那还有一部分，我们的肺泡被损伤以后，我们的气就排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肺泡是气体交换的一个结构我们气排不出来了，就形成肺气肿，气就阻塞在我们的肺部。那还有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的有毒有害物质里面有一些是致癌物质，致癌物质还有一些放射性物质。那这些放射性物质像个小原子弹，在我们的肺里不停地造我们正常的细胞的 DNA 损伤以后呢，我们这些细胞它就不能够正常的衰老、凋亡、死亡，那它会不停的繁殖。那我们其实很多细胞就变成了致癌、癌变了癌细胞。那这里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吸烟的患者到时间长了，日积月累以后，接受这样的辐射毒害以后，会发展为肺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几个我们烟草对我们肺的一个损伤的一个过程。
0: 那其实刚才郑主任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吸烟，我们的肺呢其实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吸烟呢它是会一点一点侵蚀的这棵大树的，先是从这个小叶子，甚至都不是叶子，是叶子上面的绒毛，先是绒毛，再是叶子，再是叶脉，再到这个树的枝儿干，那最后导致的就会更严重的问题。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吸烟如果说长期的吸，最容易得什么样大的疾病呢？
1: 那这个其实是很多烟民都关心的问题

0: 细节啊，其实这就是因为反复的慢性气道炎症引起的我们气道的损伤、呼吸困难啊、我们叫做为慢阻肺。有的人也会说我自己是老慢支啊、我自己是肺系肿，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慢阻肺。那这部分患者的话，肺功能它会不停的恶化，那很多人到后面他就离不开氧气，在家里他可能要24小时吸氧、那甚至有的人他氧气机都不够了，他要用呼吸机，要气管插管，长期在监护室里面去度过他的余生，那这个损害是非常严重的。那其实还有第三类疾病，很多会忽视掉。那我们这边会看到，我们除了肺部以外，我们的吸烟还会损伤我们的血管。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冠心病、心梗，我们吸烟的人跟不吸烟人比起来，他这个冠心病的发生率也是2到3倍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增加。那这三类疾病其实都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1: 这三类疾病哈，首先说到的是肺癌，第二个呢就是慢阻肺，就是我们说的老慢支。如果说你因为吸烟导致这咳得没完没了，然后上楼梯没几步就要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郑主任提到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现在心梗啊的发生率每年也是在提升的。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平时啥事没有，我怎么就突然心梗了呢？其实我们之前的一些科普啊，也跟大家说过，吸烟影响大家的血管，再次给大家敲响警钟啊。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抽烟抽了几十年了，就像刚才郑主任说的，抽烟抽了20年，每天要抽个一两包。那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都这样了，我都这个岁数了，我都60、70岁了，我就享受享受吧。啊，我戒了也没啥用啊。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其实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了。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研究发现啊，我们戒烟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的。那怎么说呢？那我们戒烟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烟民停止吸烟以后，可能20分钟，我们的心率血压就会有所下降，我们身体的负担就会下降。那我们在1个小时的时候，24小时一天的时候，我们体内的一氧化碳的浓度就会明显的下降，就会有一氧化碳的一个排出。那在1个月，我们就会发现病人的这个也不是病人，我们很多吸烟者的这个咳嗽啊、咳痰啊、喉咙痒啊，这些症状就有开始有减轻了。那一般到2-3个月的时候，我们再去测它的肺功能就能有所提升啊。那我们在长期来看，我们前面讲到冠心病，我们其实戒烟1年的话，它的这个冠心病风险就能够降到不吸烟人的一半哦，就是吸烟人的一半哦，就是吸烟者。我们把烟戒了以后，那特别是到10年，我们得肺癌的这个风险，前面讲了，你如果吸烟，它会几十倍，但如果说你把烟戒了，它这个时候它的风险也会显著的一个下降。那我们还有的话，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病人是已经得了慢阻肺了。已经得了慢阻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劝他戒烟。那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就算你得了慢阻肺，我们把烟戒了以后，他的肺功能仍然有一个可逆性的恢复的一个过程。他把这个烟戒了以后，他的肺功能的一个下降的程度以及他的一个速度都会很明显的一个减缓。

0: 那也就是说它的对它的肺功能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还是要尽快的去下定这个决心。
1: 嗯，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啊。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对他人也是负责的。刚才我们说的是一手烟，就是自己抽烟的这部分人群，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二手烟和三手烟了。还有一部分人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呢？抽烟的时候吧，我背着点人，行吧，我这努力了，对不对？我为你着想了，对吧？我不在你面前抽，我不在孩子面前抽，不在大众的面前抽，我自己找个没人地儿，我去阳台，我甚至在厨房，我开着油烟机抽啊。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有没有用呢？请郑主任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说说，这样的做法能保护家人吗？
0: 嗯，其实这个保护非常的有限
1: 哦，
0: 非常的有限。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二手烟对人的危害其实是没有一个安全的范围的，只要有它都是有伤害的。那我们二手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我们在吸烟的时候，它侧流出来的一些烟雾流到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这些烟雾我们就叫做二手烟。那这部分二手烟它反而温度相对比较低的燃烧过程当中，它燃烧并不是那么的充分。
1: 嗯，
0: 那燃烧不充分的话，它这里面的有毒有害物质其实是更加多的。
1: 嗯，
0: 所以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周围的身边的人，它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嗯，
0: 那这里面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这个三手烟。
1: 嗯，
0: 我觉得我在阳台抽烟回去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对，
0: 事实上这些烟雾不是说它风一吹散掉了它就没了。
1: 嗯，
0: 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它可能一吹是在你的衣服上，
1: 嗯，
0: 是在你的头发上，
1: 哎呀，
0: 是在你的皮肤上。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在家里如果抽的话，那更加我们的地板上，
1: 嗯，
0: 我们的窗帘，
1: 嗯，
0: 沙发，都有，甚至墙壁上都有。
1: 嗯，
0: 那这些有毒有害物质沉积在那边，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他可能小孩就会去摸一摸窗帘，地上爬一爬，
1: 嗯，
0: 那手上有接触到有毒有害物质又会吃进去，那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这是三手烟的一个损害，危害。
1: 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区哈，有一位叫做夏夏的朋友问说，郑主任您好，听说戒烟后会长胖，是这样吗？
0: 那戒烟的过程当中，有部分患者呢，他可能因为需要去寻求一些替代，
1: 嗯，
0: 因为他戒烟的时候，他想抽烟的时候，我们也会鼓励患者去做一些替代的一些行为。
1: 嗯，
0: 那确实有部分患者他是会有一个体重增加的过程。
1: 嗯，
0: 但其实这个长胖并不是那么的可怕，因为现在我们对于体重管理，一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营养的一些支持，
1: 嗯，
0: 我们可以调整你的饮食结构啊，去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指导，也是可以帮助这个体重恢复到正常的范围的。
1: 嗯，
0: 不用太焦虑，这个是没问题的。
1: 还是看主要矛盾哈，主要矛盾咱们是要戒烟，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如果说真的有点长胖了，咱们后期再解决这个肥胖的问题也是来得及的，先把烟戒掉是主要的一件事儿。那如果说家里边有这样一位烟民在，就是这个烟呢戒得也挺费劲的，那如果说我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怎么去除这个三手烟呢？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呢？
0: 嗯，如果说他不能改变他的习惯，那他的衣服上的，我们前面讲的家具上的，我们的地板上的这些烟的话，说实话真的没有很好的办法。包括我们说什么空气净化器啦，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除甲醛的一些，不是有一些包嘛，那可能那个竹炭包啊这种，其实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除非你把这些都换掉，我把窗帘什么都换掉，家具换掉，我们把墙重新刷一下，那可以的。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去监督我们家里的那位烟民，那不要在家里吸烟。那如果说他要吸，那我们建议他比如说到楼下的花园里啊，或者是我们到相应的独立的吸烟的一个这个场所，那我们其实有的地方会设有这种吸烟专门吸烟的地方。
1: 嗯，
0: 那一旦吸完烟回到家里以后，我们要建议他马上洗头洗澡换衣服，那再去接触家里人。这样的话相对会安全一些。
1: 嗯，其实我们经常会在网上刷到一些图片，就看到一个肺，长期吸烟的一个肺，都是那种非常非常黑的。
0: 对对对，
1: 这种图片是真的吗？是真的是耸人听闻的，还是说你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哈，这个肺真的甚至比图片上会更可怕一点呢？
0: 你说的非常对，我们见到的这种吸烟者的肺，其实比我们很多的教科书上，比网上科普上看到的还要夸张，还要夸张。我们很多 比较直白的，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因为慢阻肺啊、哦，肺功能完全不行了。前面讲到，有的人他就要长期在监护室了。那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有肺移植的技术
1: 啊，
0: 有肺移植的技术。那我们肺移植之后，我们就会看到那这些慢阻肺患者他的这个被破坏掉的这个肺，那基本上可以说黑不溜丢。因为我们本身正常的肺，是粉粉嫩嫩的，弹性很好的，那它这个慢阻肺很后面的严重吸烟者的肺，它整个都是硬化的，一个没有弹性，完全没有弹性，而且我们同样是会看到很多黑色的这些有毒有害物质，都是在我们肺里面沉积在这里，那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肺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实体看到的这个肺的话，其实比很多图片还要夸张，真的。
1: 所以说，是不是呼吸内科的很多医生都自己都是不吸烟的？
0: 对，我们基本上不会吸烟，包括家里人，这个肯定是严厉去制止的
1: 、嗯、
0: 对，是的，
1: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哈，就是我们看到在网上的那些黑不溜秋的肺哈，有的时候比那些更加的恐怖，更加的严重，甚至刚才郑主任提到了说，虽然说现在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做这个肺移植，我刚才听的啊，我觉得心里也是一抽，我想啊，抽个烟至于吗？还要去肺移植？那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抽烟，甚至家里边一直有人抽烟熏着你，那可能下一个肺移植的就会是你。这听起来感觉挺可怕的，但是就是真实会发生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聊一聊，这不想吸烟了，听了我们的节目发现啊，这个吸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我不想吸了，我想戒烟，这个事儿又该怎么办呢？哎呀，说到戒烟呢，不少的朋友都说我失败了，我不止失败一次啊。那很多人戒烟的方法是什么呢？先把这个烟和打火机我扔了，我硬挺，我要靠坚强的意志去战胜它。结果没几天，自己心情特别的烦躁、焦虑啊，心慌，暴饮暴食，最后发现不行，我忍不了，我再点上一根吧，我放过自己啊，我就让自己稍微舒坦一点，那就会觉得自己的意志力太差了。那请问郑主任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也会见到比较多？那戒烟到底是意志力的事情，还是说医学的事情？从医学的角度，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使用的建议吧。
0: 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烟草成瘾啊，烟草依赖，它其实是一个慢性成瘾性的一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病了，它并不是说我有一个坏习惯，我只要有意志，我只要有想，我想我就能把这个病给它治好的，那事实上呢，我们单独的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烟草形成依赖呢？那是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它改变了我们大脑的整个的奖赏回路，我只有通过摄入这个尼古丁，我才能达到这个生理的一个需求，才能够满足我的这个生理性的一个渴求。那所以说，光去用我们的这个意志力去干戒的话，那我们其实戒烟的成功率呢是非常低的。那数据表明呢，可能一年成功的只不到5%。那也就是说，可能绝大部分人，我们在这个戒烟过程当中，靠意志力是不行的，他会失败，他会复吸。对，
1: 就是说靠这个意志力去干熬，生扛也不太科学哈。那科学的戒烟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到底该怎么做呢？
0: 那我们科学的方法的话，其实说起来就相对来去涉及到比较多的一个方面啊。那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涉及到一个行为的一个干预。那我们简单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开始。那行为干预的话，它其实就首先我要下定决心，我定下来我要戒烟了。我可能要确定一个日子。不是说我明天，我可能就定下来，我这周三要开始戒烟了。那在这个戒烟这个事情开始之前，我们去做一些准备。我把相应的吸烟相关的东西包括可能烟灰缸，我家里剩下的烟我都把它清理掉。那同时呢，我们可能要准备一些额外的替代性的安慰性的东西，因为我可能想吸烟的时候，我有什么比如符合我自己兴趣爱好的，我喜欢吃什么小零食，我准备一点。我喜欢嚼口香糖，我也准备一点。那可以去替代我这个吸烟的一个行为。那还有呢，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希望大家在 定好这个戒烟时间点的时候，尽量去避免我们有一些容易吸烟的一个环境。啊，那比如说我马上要过年了，啊，亲朋好友要聚会了，
1: 嗯，
0: 那或者是我这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大，有个项目要结题了，
1: 嗯，
0: 啊，要验收了，我可能压力特别的大的时候，那尽量避免这种很容易去吸烟的啊这个环境。
1: 嗯。

0: 以及这个时机，选对时机，我们再去做先第一步的一个开始。那第二大块就是我们在戒烟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烟民，他靠自己是不行的，他是需要靠药物去帮忙的。
1: 嗯，
0: 那这些药物里面的话，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个类型啊。那有一部分是非处方药啊，那这边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烟草的依赖，其实就是对尼古丁的一个依赖。那我们需要可能用到一些尼古丁的一些贴片，
1: 嗯，
0: 或者是尼古丁的一个咀嚼片，或者是含片。那这些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戒烟形成的这个戒断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去做一些替代的尼古丁的一个替代，但是又没有有毒有害物质的一个吸入，那这是一个非处方药我们可以选的。那么处方药的话，我们也是有比较多的。

0: 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怎样才能快乐？
8: 我拥有财富，
7: 我拥有美貌，
9: 我拥有健康，
10: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位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0: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马月，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吸烟的那些事儿。关于吸烟啊，你有没有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感觉这嗓子里边特别的堵，就感觉有一团棉花在这噎着，特别的难受啊。还有的朋友呢，就是家里边总有那么一个雷打不动的这个老烟民啊，在这个客厅吸完了，阳台吸，阳台吸完了，厨房吸，有的不太注意的甚至在客厅就抽烟，有的朋友甚至是抽完烟之后不洗手啊，不换衣服就抱小孩啊。还有的朋友咋的呢，自己是一位烟民，有这个戒烟的意识了，但是不知道为啥总是戒烟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啊。那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以上的这个情况，今天的节目请关注好，也请把我们的节目直播分享给身边需要的那些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是通过浙江之声 FM101.6 的广播直播端进行直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以及浙大医院的视频号，我们同步直播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郑静郑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刚才呢我们一起聊了有关于戒烟的那些事儿哈，关于戒烟呢，很多的朋友说难，太难了。那郑主任也给大家有了一些方法支撑，比如说行为干预和戒烟的药物。刚才聊到了戒烟的药物，这个药物有的朋友也在担心，这个药会不会有成瘾性呢，会不会有依赖性呢？那郑主任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1: 是的，前面讲这个戒烟的药物啊，其实还没有讲完哦。因为我们讲了，其实需要找到我们医生来帮忙的，我们需要开具处方药的，那我们是会严格评估的。那我简单再给大家再讲一讲这个戒烟药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一线首选的戒烟药物是这个凡尼克兰。那这个药物呢，它其实是能够切断我们尼古丁来兴奋我们的这个奖赏中枢的这么一个途径。那什么意思呢，我吃了这个药以后我再去吸烟，我就感觉到不快乐了。我就感觉到不快乐了。那我这样的话，那我去戒烟我是不是更加容易戒了？所以这个药物呢一般是在正式戒烟前一周我们就开始用药了。用药了。那我这样的这个药物使用以后呢，确实有少部分患者可能会有一点点我心情不好，我稍微有点情绪低落的这些不良反应。但往往呢这些药物我们不需要长期去用的。我们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两三个月，那最长半年我就可以把这个药停掉的。那如果说真的我用了这个药我觉得我的心情不好我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另外的药物另外的药物像盐酸阿非他酮它这个药物的话机制跟我们这个凡尼克兰片又会不一样，它是释放这种多刺激我们多巴胺。那多巴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多巴胺我们就很快乐我们运动会产生多巴胺我会很快乐。那所以这个盐酸阿非他酮缓释片的话，它其实是会能够克服戒烟过程当中我的这个情绪非常焦虑非常暴躁的这个情况体重增加的一个情况。它多巴胺的一个释放以后，它会让我们戒烟过程当中这个戒断症状会明显的减轻。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戒烟的时候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帮忙你要把你的可能你的要求你的不舒服要反馈给我们我们才能给你选择更好的方案。那前面讲到了我们有非处方药有处方药，那我们怎么选那其实一般轻度的吸烟可能一天就几支的那这部分患者呢都不需要用到这些药或者是他可能备一点尼古丁含片我们实在熬不住的时候我含一点那有部分中度的可能一天要一半包到一包的，那相对于轻中度的这部分人的话，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贴片贴片就释放尼古丁，那如果真的熬不住的时候再用一点含片去加持一下那真的相对比较多的每天都要吸的每天早上都要吸的那这部分人呢，其实我们这边就要讲到我们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一个支持，那就是我们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我们怎么样去找专业的一个支持那专业的支持的话，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戒烟其实戒烟产生的危害非常多，那国家也是非常的重视我们看到会有很多公共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热线像4008085331全国的这个戒烟热线就可以 为我们的这个烟民们提供相应的专业的一个指导。
0: 嗯
1: 啊，那还有呢，我们可以打这个12320啊，全国卫生这个热线转这个戒烟服务啊，我们去寻求这个相应的一个戒烟支持。
0: 嗯，
1: 那同时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三甲医院都有戒烟门诊。那戒烟门诊的话，我们医生啊，就会根据你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对于你第一次戒还是复吸的以后再戒啊，结合你整个的平时有没有些基础疾病啊，或者是你的一个戒烟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情况啊，你平时有没有焦虑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抑郁的一些合并的一个存在，我们去给你选择比较适合你的药物，那辅助你一起把这个戒烟的一个问题，烟草依赖的一个问题去把它克服掉。啊，那我们戒烟门诊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我就想，哎，我不知道戒烟门诊去哪里找。那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有这个微信小程序。我们会看到中国戒烟平台。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我们就可以去搜。根据你的位置，我附近离我最近的这个戒烟门诊在哪里，我怎样去找到这个相应的支持我戒烟的这个医生。那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郑主任提供了很多的方法哈，我听到的啊，首先呢，在办理之前说到了这个行为干预，那刚才呢又说到了一些戒烟的药物。其实说到这个戒烟药物，您提到了一个尼古丁替代疗法，这个贴片。我想知道这个贴片它是贴在哪儿？是贴在穴位上，贴在嘴里，还是贴在皮肤上的哪里呢？
1: 它其实只要贴在皮肤上就可以了，不需要贴到穴位上，因为它这里面是通过皮下释放这个尼古丁，让我们体内有一点点这个尼古丁的一个刺激，慢慢去把它戒断掉。慢慢去把它戒断掉。
0: 那还有一些替代的法，就是有的一些人想要抽烟的时候，可以选择嚼一些口香糖，那也提到了这个咀嚼胶。那就是说，就是让自己的嘴巴比如说忙一点，就忘记吸烟的这个事儿吗？它的原理是这样吗？
1: 咀嚼胶其实也是有两种，对于吸烟程度不厉害的，尼古丁依赖相对比较弱的这部分人呢，我们其实就普通口香糖就可以了。他只是有的人他就这个习惯我到这个点了我就想吸根烟，他并没有太多的依赖于这个烟草，依赖于尼古丁的话，那我们普通口香糖它其实只是一个行为替代。行为替代，我们用喝水用吃瓜子可能嚼口香糖都能做一个相应的替代。那对于一部分轻中度的他可能依赖相对明显一点的，他如果不吸烟，这个时候不吸烟他会全身烦躁他可能会出汗他可能就会不舒服的这种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也可以建议他用含尼古丁的这个咀嚼胶那这里面的话就可以少量的提供咀嚼胶，帮助他克服这个戒烟的过程当中这个戒断的一些反应。
0: 那其实呢，现在有关于这个呼吸内科，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提出来一些问题。首先这位朋友说，郑主任您好，想问一下如果说长期卧床的慢阻肺患者，如何进行 CAT 和 MMRC 评分，因为两个评分都有涉及到步行的评定指标，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郑主任？
1: 其实如果说他需要长期卧床的话，他这个评分对于这个患者的整个的这个价值就不是特别的高。那我们对于卧床的患者，它意味着他的这个整个的肺功能状态，他当然他是因为这个慢阻肺卧床的，不是因为其他疾病卧床的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去评估他的这个肺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借助一些其他的更加客观的指标，比如说我家里可以备一个血脉氧仪那很多慢阻肺患者我都会建议他家里备制氧机血氧饱和度仪那我们去监测这个患者，我不吸氧的情况下我的血氧饱和度是多少我平时休息的时候我的心率是多少那我可能翻个身我起来吃饭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血氧饱和度跟心率情况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些指标反而更有利于我们医生判断他的这个病情他的肺功能的一个储备的情况而不是看我们的 CAT 评分跟 MRC 评分那这两个评分可能适用于相对来说他还是可能日常的大部分活动那至少能稍微一点点自理的那有一部分呢他其实已经基本上在床的话他这个评分都是已经非常差的一个情况了
0: 还有的朋友说哈其实这个朋友就是刚才郑主任说的比较进一步的了 他说我的爸爸生性比较懒惰，轻度的时候就是能躺就躺，能不动就不动，现在呢是卧床无法自理了，每天就是呼吸机和吸氧。这种情况是极重度了吗？
1: 那肯定是极重度了，他肯定需要呼吸机跟吸氧的话，说明他已经慢阻肺进展到有呼吸衰竭合并存在的一个情况了。他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制氧机，没有这个呼吸机，他就是长期整个机体都处于缺氧的状态。而且我们慢阻肺另一个比较大的困扰就是我们的 呼气功能不行，我们气呼不出来，我们的肺是氧气跟二氧化碳交换的地方。那这个导致的是什么呢？我的二氧化碳会大量的储留，二氧化碳的储留，那我们慢阻肺为什么用呼吸机给光给它氧气它不够的，它要把这个二氧化碳给它排出来。二氧化碳在我们身体里面大量蓄积的话，它会引起肺性脑病，肺性脑病可能患病人就昏迷不醒了，昏迷不醒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不管它这个肺功能它能不能去做，其实我们就已经判断它是一个这个我们分级里面它其实是最后一级了，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
0: 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哎呀，怎么说呢？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无烟日哈，给大家做一个引子，告诉大家这个吸烟的危害。那其实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反面的例子了，希望大家不要走到这一步啊。还有朋友问说，郑主任，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慢支，因为晚上睡觉有痰，呼吸会发出声音，弄得他一晚上都睡不好。这种情况到底是啥病啊？
1: 晚上如果有经常咳嗽、咳痰、呼吸有声音的话，其实在我们呼吸科有两个疾病一定要去关注的。那第一个当然也是我们的慢阻肺。如果他患这个咨询我们听众啊，如果他是有吸烟习惯的，那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会不会也是慢阻肺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那当然如果说他平时不吸烟的，那仍然会有这种晚上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在非常多的患者他其实是一个哮喘患者。
0: 哮喘
1: 这两个疾病啊，这两个疾病会很像，它其实都是呼吸困难，都是气道堵了，只是原因会有些不一样。哮喘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过敏，可能家里养猫养狗，他的猫毛过敏、狗毛过敏，或者是家里螨虫过敏。那吸烟的患者往往是这个导致肺功能的这个永久这个不可逆的一个下降，不可逆的下降，我们称作为慢阻肺。那这两个毛病很好鉴别，你来医院，我们常规做肺功能的一个检查，我们就可以帮你区分出来是哮喘还是慢阻肺。这两个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吹气的检查，而且基本上医院这个检查都是当场就可以做的，就也不用排队预约啊，可能开单去简单排个队啊，不需要预约等很长时间，都能比较快速的完成的这么一个检查。所以如果有这个症状，我建议这个听众啊，还是尽快到附近的呼吸专科医院啊，我们有呼吸科的啊，不管是综合性医院还是专科医院，我们去看一下，去评估一下。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不少的朋友也在留言，比如说这位朋友说，我的爸爸从30岁就开始抽烟了，今年都88了，但是呢，今年5月初啊开始戒烟了，不知道会不会得肺癌呢？这个事儿，郑主任您怎么看？
1: 其实呢，我们只是说吸烟会增加肺癌的风险，那并不是说我每一个吸烟的人他都会得肺癌。那我们得不得肺癌，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的医学科技也非常的发达，我们对于很多其实所有人我们就是吸烟的人来说，每年做一个肺部 CT， 我们就能看到肺里有没有长小结节啊，有没有一些有恶性的可能的这种风险在这里，那这是很好评估的，所以也不用太焦虑，并不是说我风险高了我就一定会得啊。
0: 对，还是有一些幸存者偏差的，对不对哈？不一定自己是最不幸的那个，但是自己也不一定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哈，还是要提高警惕的。还有朋友问呢，说慢阻肺从确诊开始大概5-6年左右了，不可逆，那会越来越重，那郑主任我现在该咋办呀？
1: 是的，慢阻肺为什么它不可逆呢？首先就是我们人的肺功能一般到35岁以后，它本身也是一个持续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确诊慢阻肺以后，我们第一个要做的，那我把烟戒了，那我们的肺功能的下降程度它会减缓啊，会减缓。第二个，慢阻肺一定要规范用药。那么国家现在把慢阻肺已经建立为一个慢病， 慢病的话意味着你要长期的跟这个疾病进行的一个共存，然后要去管理，不是说我知道我是慢阻肺我就不管它，那不行的。那现在我们也会有一些新的治疗慢阻肺的药物，像一些生物制剂，都是可以去为你这个的肺功能的改善提供更多的一个帮助的。嗯，不用太担心，可以在医院再来就诊一下，评估一下。
0: 那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平时郑主任出诊的时间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大家去哪儿可以找到您？
1: 我一般是在我们浙大医院庆春院区，每周六下午专家门诊。
0: 周六下午、
1: 就是、对，周六下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其实平时工作日很多人都会比较忙嘛，所以我是周六下午的专家门诊。
0: 周六下午，相信哈，周六下午的门诊很多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去看病了，对不对？都是一些上班族。那说到年轻人，现在就有一个流行的抽烟啊，有的一些年轻人觉得那种卷烟特别的土，那就抽这个五颜六色的果味电子烟，觉得时尚啊，好像危害还小。甚至有人拿电子烟呢来帮助戒烟，这种做法从您的角度看，您是怎么看的呢？
1: 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或者是想法啊。那我们简单从电子烟它的一个成分说起。电子烟我们吸进去其实并不是无毒无害的。我们去对电子烟的成分分析的话，我们发现它同样尼古丁会形成依赖，还有呢，我们会看到它的里面会释放出很多像甲醛呀、乙醛呀、PM2.5 啊，还有很多重金属啊，这些其实也是有毒有害的，也会增加我们哮喘啊、慢阻肺啊这些气道疾病。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我们肿瘤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损害我们的肺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子烟，它就非常善于伪装啊，它会有水果味的啊，它会非常好看啊，非常有很多的香味，那很多人就会不知不觉的越吸越多啊，因为它包装的很好啊，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更有可能会上瘾了。那上瘾之后，它就很有可能会转为我不能得到满足，我就转成一个吸卷烟的一个情况。那我用电子烟去替代，然后来做一个戒烟的话，这个是更加不可取的。为什么呢？我们电子烟里面它同样有令我们依赖的尼古丁，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戒烟的过程当中，我又把电子烟吸上去了，那很多人吸着吸着变成了双枪手。电子烟也离不了，我卷烟也离不了。那其实这个并不能减轻我们戒烟过程当中的一个戒断症状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导致

0: 导致的其实是更加严重的后果，它双重的对肺的对气道的一个损伤。
1: 嗯，所以说这个果味电子烟也是一种甜蜜的陷阱啊，各位朋友，就像今年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一个主题叫做戳穿诱惑。那现在这个电子烟的诱惑哈，表面上包装的特别的完美，特别的甜蜜，但是背后呢隐藏着让人触目惊心的现实。那今天呢，郑主任做客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大家有关于戒烟到底该怎么做，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一分钟的一个戒烟行动清单。如果说您想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其实现在医院呢有这个戒烟门诊，大家可以挂个号，整体的去评估一下。另外呢，郑主任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戒烟是有一个戒烟热线电话的，是400-808-5531或者是12320，可以获得免费的一个指导。甚至呢，您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搜索中国戒烟平台这样的小程序，里边还有一些这个戒烟计划，还有这个互助社群。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情况，那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如果说您戒烟戒不掉，也不要灰心，先打这个热线门诊，然后再去寻求专业的帮助，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到的。那节目的最后了，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也请郑主任给大家最后一句寄语吧。
2: 好的，那我对所有的烟民说啊，就是我们戒烟的话，它是从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的。那我们从我们掐灭第一支烟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保护自己的肺，自己的身体，同时是我们家人的身体，都是受到我们的一个保护。那戒烟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硬扛，我们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寻求专业的帮助，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比较顺利的把烟戒掉，那迈向健康啊，获得更好的一个身体。
1: 其实吸烟呢从来不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哈，也是关乎于家人，你每点一根烟都在伤害你最爱的家人，不要拿自己的肺去赌啊，肺癌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0:58，今天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直播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还是要嘱咐大家一句啊，戒烟是最好的投资，零成本，复利无穷。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各位朋友，也感谢郑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悦享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9: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10: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11: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12: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很多家长在带孩子这件事儿上，都不约而同的有一个相似的执念，就是说我可以累一点，但是不能不靠谱。那在这种执念下呢，家长也会反复的提醒自己呀，说过的话要算数，答应的事要尽量做到，规则一旦立好了就不能轻易推翻。这些要求放在任何一本育儿书里面几乎都被视为正确的示范，但是问题也恰恰会出现在这里哈。当正确成为了第一目标，那么亲子关系反而变得容易紧张起来。很多矛盾不只是在孩子不配合的时候出现的，而是在孩子完全按照我们教他的方式行事的时候突然爆发。那比如说当现实发生了变化，那原本的计划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孩子没有哭闹也没有情绪失控，只是会平静地问你一句说，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哎，听到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接啊，继续坚持原则，坚持规则，好像不近人情。那承认变化呢，又好像推翻了自己一直以来跟孩子强调的原则。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种在很多家庭当中反复出现的状态，较真式带娃。在生活当中啊，较真式带娃最容易出现在一类家长身上，不是那种什么随意型放养型，而是责任感很强，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家长。这一类家长往往心里都有一个隐形的标准线啊，就是孩子的问题最终都是大人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太能够允许自己出错。那一旦事情没做好就很容易自责，一旦计划被打乱了呢，那也会有很强烈的挫败感。而守规则也恰好成了一种自我的证明自己是可靠的，是尽责的，是没有在带孩子这件事上有松懈的。但问题也在于哈，当规则承担了过多的心理功能时，它就会变得有点沉重了哈，因为规则也不再只是帮助孩子建立秩序，而是变成了大人用来抵御焦虑的工具。所以当规则被挑战，被现实打断的时候，家长的反应哈，往往会比孩子更加的强烈。但也倒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因为他触动了心里深处的那一份，哎呦，我是不是没做好，没给孩子带来一个好的榜样，这种不安。他这一点如果不被看见，较真就很容易从一个教育的方式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自我防御了。

所以说在这种习惯之下哈，这些家长也会反复的告诉孩子，你说话一定要算数，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做到，不能随便的更改计划。这些话本身当然没错，那问题就出在当规则被放到了最高优先级，那亲子相处的重心就会发生变化了。当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变量越来越多，比如说你工作不稳定啊，时间被切成一片片的碎片化，那精力被透支，规则也会形成一种难得的确定感来源。我们通过守规则来对抗内心的失控感。但问题就是，亲子关系不是靠规则去维持的。较真是带娃从表面上看是在教育孩子，那更深层的一点是家长在用规则去稳住自己。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觉得自己在带娃的过程当中，是偏较真型的，还是那我们就随意一点好了，只要不触犯啊，就是设立好了几条红线原则都可以，你是偏哪一种呢？

0: 11:15。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说到较真是带娃啊，当孩子长期的生活在较真的环境当中，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变得只讲规则不接受变化了。这种场景下，那么家长就该难受了，因为规则突然间站在了孩子那一边。很多家长真正崩溃的不是孩子哭闹不配合，而是孩子非常冷静，很理性的啊，跟家长说，你和之前说的不一样。这种场景之所以让人难受，是因为它打破了一个隐含的假设啊，就是大人更理性，孩子更情绪化。但是当孩子只是复述事实、引用约定的时候，你心里很清楚，那孩子这一套逻辑是你教给他的，你教他守信用、讲信用，那现在他只是把这些东西用在了你身上，这会带来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感受。因为一方面你知道孩子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你又确实做不到。所以很多家长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啊，开始解释，哎呦，现实的无奈、工作的无奈、生活的无奈，强调你要理解家长啊，或者说在心里给孩子就贴上了一个怎么这么较真儿、钻牛角尖啊，给孩子这样一个标签。但如果说你停下来想一想啊，发现这个孩子的较真其实也并不总是在挑战权威，而是在确认你给我建立的这个规则到底是不是还可靠的。因为对孩子而言，规则并不只是规则，是一种安全感的确认。当他突然失效了，没有被认真对待，孩子感受到的不是现实的复杂，而是不确定和失控。所以这里哈。

有句话叫松弛感是较真式带娃的解药。很多家长一听松弛感，那第一反应就是担心，那是不是我要降低要求了，要降低之前说的那些规则原则，会让孩子变得很随意。这里的松弛不是指对规则的放松，而是很多家长对完美大人的一个执念啊。真正的松弛感恰恰不是对孩子松，而是你自己要把这一套我必须永远正确，我永远靠谱，自我要求放松下来。要允许我们承认哈，事情变了，所以家长也会有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们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先承认事实，再接住情绪，那孩子学到的就是一种更高级的安全感。即便这个事情不完美，但关系依旧稳定，这个比单纯的守规则更加贴近真实的世界。成熟的亲子关系啊，不是说你永远说到做到，而是出问题时不消失，这个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因为世界万物就是在变化的，所以孩子就是要适应这个充满变化的生活。如果他只学会了守规则，却没学会如何面对变化，那规则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了。所以我们能给他最好的礼物跟陪伴，不是说啊家长永远不出错，而是在出现差错的时候依旧愿意去解释回应陪孩子。所以换句话来说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适当的对规则较真儿，那当然没有错，但只是不要让较真成为关系里唯一的支点。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很多朋友都在聊啊，说我们大概是最难的一届家长了。为什么呢？因为读了很多的育儿书，知道跟孩子沟通，要保护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学会了不打不骂，还学会了接纳共情，学会了在快要情绪爆炸的时候默念，哎呦，亲生的亲生的。孩子小还能劝自己要佛系一点，给他们自由生长的空间，但当孩子上了幼儿园，开始集体生活，需要建立边界，明辨是非对错的时候，那各种难题就接踵而至了。面对孩子调皮捣蛋，在自己的雷区蹦迪啊，甚至是犯了原则性错误的时候，很多家长发现自己的大脑好像突然卡住了啊，嘴唇开始打架，内心陷入到了纠结。为什么呢？你批评的重了吧，怕伤害孩子的心理健康，怕他变得自卑胆小；你批评的轻了吧，又怕他没规矩，不知敬畏，变成熊孩子。太难了，那孩子做错事儿，到底该说些什么，才能既让他认识到错误，又不破坏亲子关系呢？今天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在需要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有几句话真的可以大胆地说。很多时候现在的家长反而就不太敢生气发火，因为都知道这个好家长，刚刚说到这些完美家长哈，永远应该是情绪稳定的，所以说自己硬撑啊，强忍啊，继续跟孩子讲道理，直到忍无可忍了，瞬间爆发，歇斯底里。其实心理学上不反对家长表达愤怒，因为当你说了很多遍，孩子依旧听不进去，比如说他不收玩具不睡觉，那孩子明知故犯，这个时候真的可以很明确地表达你自己的情绪了，你就跟孩子说，我现在非常生气，我的耐心已经到极限了。这句话的重点是放在家长自己的情绪表达上，你要利用一个我讯息，很容易让孩子接受。因为当孩子不符合我们的预测跟期待的时候，本能的反应是你讯息啊，比如说你怎么还没收拾好，你太不听话了，你真的太磨蹭了，但孩子听不进去你任何道理的啊，你听到你说这样的话，他只会开启一个防御的模式，要么就顶嘴，要么就是直接不跟你说话了，他跟你冷暴力。所以因为他感受到的是被攻击，而不是哦，好像家长是在被教育的一个方向。相反，你如果把焦点放回到家长的真实体验上，我再说讯息就好很多。研究发现，情感标注就是用语言清晰地说出情绪，会不怎么让孩子能够开启防御模式，让孩子更容易听进去。而且你自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会意识到我的情绪要失控了啊，所以不只是在管孩子，也是在帮自己把情绪从失控拉回到可控的范畴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8: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9: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10: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11: 我是杨利伟
12: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13: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怀宇。
12: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14: 3、2、1，
15: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今天这个福利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特别是孩子暑假在家喜欢玩手机玩平板，或者说学习任务比较重的，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千万要重视了。推荐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揉眼的次数减少了，眼睛也更加的清亮有神。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家长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就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再送给孩子一大盒的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关键是叶黄素含量很丰富，每天赠送100份。家长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21: 定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3: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2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3: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 与我，
2: 与我，
1: 与我，
2: 与我，
4: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6: 继续说回半点前的内容当中，当你真的是压不住火，那就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告诉他你现在非常的生气啊。比如说啊，你说了好几次你要收玩具，但地板上依旧是乱七八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累，而且很容易绊倒人。要么就是我需要你现在马上就把积木放回盒子里，那你好好的跟他说，但是非常严肃很清晰，这一刻孩子就收到的不是我被家长讨厌了，而是三条非常清晰的讯息。首先，你的情绪边界在哪里？你马上到极限了。其次，行为问题到底是什么？再来，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除此之外，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有时候很调皮，会做出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要让孩子记住的是危险本身，而不是一个发怒的家长。比如说孩子他突然调皮就挣开你的手，自己跑到马路边上，或者说呢，你明明说了好几次，但他还是要去摸插座孔啊，去摸这个锅边啊，开水壶啊。在这种危急时刻啊，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很惊恐啊，被恐惧到了，会激发咆哮，说你干什么呢？怎么不长记性呢？那孩子第一反应肯定是被吓得哇哇哭，家长也很崩溃。所以想要让孩子更好的记住危险，你可以说你这个行为非常危险啊。当家长看到了孩子做出危险举动的时候，你脑中的这个杏仁核就会被瞬间拉响警报。所以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害怕孩子受伤，常常会伪装成愤怒，对孩子大声吼叫。但是在孩子的眼中，吼叫约等于成攻击了。那孩子接收到的讯息很有可能从这件事情本身很危险转变为家长很可怕。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将沟通的焦点从情绪的宣泄转移到情绪表达当中，让孩子感知到你的管教不是控制。所以当孩子做出了危险的行为时，家长第一步应该是用行动拉回孩子到安全的地带，然后再跟孩子沟通，刚才那个行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已经吓坏了啊，非常担心你会受伤之类的话。我有

有那一句话可以对孩子放心大胆的说，一定要好好表达你的情绪。那么学龄前的孩子往往是处于一个自我中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更倾向于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思考，有时候孩子会出现一些非恶意的冒犯行为。那比如说当他抢了小朋友的玩具啊，会推搡同伴，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打扰他人。那除了立即制止伤害之外，要让孩子逐步的学会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情绪，要很明确的问孩子啊，这样做会伤害到影响到别人，那如果别人这么对你，你有什么感受呢？这句话会帮助孩子培养共情能力，学会换位思考。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的研究表明，与权力压制或者说爱的撤回相比，家长如果说能够经常的向孩子解释某种行为对他人的影响，那么在青少年时期会表现出更高的道德内化水平。这也就是说，孩子并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遵守规则，只是因为了理解规则背后的逻辑之后选择遵守规则。

所以通过向孩子提问，也可以激活孩子大脑当中的共情能力基础，镜像神经元系统帮助他们切换视角，在脑海当中模拟他人的感受。那当孩子再一次出现了冒犯行为的时候，就可以试一试了哈。通过观察跟提问来引导孩子思考，比如说你抢了他的玩具，你看看他现在的脸是什么样的，那他哭了会显得很难过。如果说这个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你玩得正高兴，被人抢走了，你会有什么感受呢？通过换位思考，让他换位思考一下，共情能力也会得到有所的提升跟发展，这样做会让他感到受伤。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在好心办坏事或者说无心之失的情况之下该怎么来应对。那比如说孩子想帮忙倒水但是打碎杯子了，想帮忙盛饭但是把碗弄掉了，或者说呢玩球的时候不小心砸坏了邻居的花盆之类的情况。面对犯错的孩子，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要对这个结果去负责。这句话就可以把所谓的从道德审判拉回到问题解决。如果家长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就批评他说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你做不好就别做了之类的话，孩子会感到很羞耻进而为了逃避这种羞耻感来推卸责任。那长期下来，他们也会变得害怕尝试，甚至学会撒谎来掩盖错误。所以批评的目的从来都不应该是惩罚，而是让孩子理解错误就不等于坏，而是成长当中需要面对和修复的结果。所以刚刚说到的这几句话在批评孩子和需要孩子改正错误的时候，可以大胆地说，在养育孩子的路上，不需要我们成为毫无瑕疵、没有负面情绪的完美家长，而是要努力成为一个真实、有温度、有原则的引路人。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太生气了完全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吼了孩子，也不要太过自责，你先安抚好自己，再接纳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家长，我不需要朝着这个完美的人设去努力的时候，你再给孩子道歉解释原因。因为只有当我们自己可以足够的好，才能够成为孩子成长当中、生命当中那一束最温暖的引导光。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前几天啊，一个同事中午吃饭跟我们说，他家儿子只要休息就喜欢宅在家里，对什么都没什么兴趣啊，下楼玩不愿意，每天就是在家刷视频、打游戏、吃零食，能不动就不动。带他出去玩不想去，叫他找同学去玩也不去，哎呀，非常愁。还有同事也听完之后就跟着说，那他家孩子也是啊，平时也就是玩手机，也不知道什么好玩的。现在很多孩子宁愿宅在家自己玩自己的，也不愿意出门跟真实的世界连接，更不愿意跟身边的朋友互动。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效应，叫土拨鼠之日效应，就说呢，一个人如果长期待在家里重复着相似的活动，大脑就会开始变得迟钝，情绪也会变得低落。所以那些长期足不出户的孩子啊，也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成长危机。长时间待在家学习的孩子，超过七成会变得情绪敏感、易怒或者抑郁，那近一半人甚至连基本的专注力都维持不了。但是室外的阳光、土壤、空气、雨露等等的一些因素，会帮助提升大脑血清素，调节情绪，缓解抑郁和焦虑。所以天气越是晴朗，就越应该出去多待一待。家长的教育也不应该局限在书桌前，要放眼天地之间，经常带孩子外出游玩，可以提升他们的视野和格局，因为户外就是最好的、最生动的课堂。在自然当中，孩子也会学会观察细节，都会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思考能力。那在跟朋友去玩的过程当中，在社交当中，孩子也会学会共情，跟同龄人玩耍时，他们会学会分享、合作、解决冲突，这个是任何课本都不会教会的实际能力。所以如何让孩子能够重新爱上外面的世界，首先啊，每个月可以设定一次家庭活动日。很多家长抱怨自家孩子不怎么爱出门，喊他也不去，其实孩子可能只是缺少一个必须出门的理由啊。那么建议每个月至少设置一次家庭活动日，这一天全家人必须一起出动啊，去爬山啊，去露营，去自驾也好，游乐场、动物园都行，也可以去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啊，感受科技跟人文的一个魅力啊。还有就是最朴素、最能够接触到生活的，就是带上孩子去菜市场，让孩子来帮忙挑一下今天晚上的食材。就是关键不是说要去多远，而是能够带孩子亲身的感受到外面的生活，远远比在家待着看着一块屏幕要有意思的多。再来就是要鼓励孩子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因为孩子的世界不应该只有家长啊，他们需要更加丰富的社交体验。如果孩子有自己固定的好朋友，那么可以鼓励他们周末呀，去跟自己的朋友逛逛街，买买东西，打打球，运动一下。如果孩子平时没有社交圈，也可以鼓励他们参加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活动，像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啊，各种社团，要么就是社区的志愿活动，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报名各种班儿啊，在新奇的体验当中去认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如果孩子都不愿意，还有一种方式啊，也是现在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买一只过来陪伴的，就是养一只小动物啊，无论是猫啊、狗啊，都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同理心，还能跟他们建立一个情感的链接。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不是宅，只是因为还没找到出门的真正乐趣。那培养一项户外的兴趣还挺重要的，就是要么打篮球，要么羽毛球或踢足球，再来就是植物观察呀、摄影啊，这种自然的探索。因为兴趣就是最好的驱动力，如果发现孩子对哪一项户外活动哎有兴趣了，你不妨可以带他持续的去探索一下，产生对这项户外活动的热情，他自然就会主动地走出家门了。 有就是很多父母啊，可能自己也不怎么爱出门，也很宅，那到休息的时候，到周末的时候，也跟孩子一样躺在家里刷手机啊，但是你却抱怨孩子不爱运动，这应该也不对吧？那都说啊，父母先走出去，孩子才会跟上，影响很重要，耳濡目染。所以如果你希望孩子爱上户外，那不妨从自己做起，你主动的走出去，让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像平时啊，约上两三好友去运动，或者说约上朋友，约上几个家庭一块儿去自驾游、去露营，或者说去参加什么马拉松比赛。那孩子看到了家长是怎么在生活当中活出自己的热情、活出自己的激情，他才会照着你的样子去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现在很多孩子被过早的塞进了激烈竞争的赛道当中，却失去了宝贵的童年体验，想出去奔跑啊，流汗、郊游、探险，感受四季的变化。到了休息的时候，到了周末，到了节假日，那不妨带着孩子一块儿啊，出门冒险去。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暑假余额不足，新的学期还有十来天就要开学了。那么趁着暑假的尾声，有不少学校加紧建设提质改造，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新学期在紧，我省各地一批新学校、新校区将投入使用。杭州余杭区九所新学校将集体亮相，预计新增学位超7000个。太演中学将环保理念融入新校区建设，教学楼屋顶铺设3000平方米光伏太阳能板，能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等设施能让雨水自然渗透与循环利用。这些设计巧思将融入日常教学，让学生实地观察其中科学原理。在舟山荣浦高级中学，校园深度清洁与整理全面收尾，静待600名高一新生到来。新学期，学校将开设体育、人工智能等特色课程，为学生提供多元成长空间。
3: 所有的设施都非常完善，有乒乓球场地啊、羽毛球场地、网球场地，还有游泳池，然后可以让同学们参加更多的实践活动或者体育锻炼。
2: 除了新建学校集中交付使用，省内一批学校也利用暑假时间进行改扩建。绍兴越城区对20所中小学食堂实施标准化升级改造，东湖街道中心小学食堂内部按规范设置验收间、粗加工间、切配间、消毒间等标准化功能区间，配备专用传菜电梯。丽水莲都区今年计划对辖区25所中小学校园进行改造提升。在丽水莲都区右山小学，教学楼正在进行综合改造，解决了外立面剥落、设施老化等问题。同时，校内9个老旧卫生间也全部翻新重建，换上现代化的卫生洁具。
4: 在8月底开学之前能够全部落地投入使用，用最少的资金投入去实现最温暖、最接地气的校园大提升。
2: 校园硬件设施迭代升级的同时，教育软实力建设也同步加码。临海市哲商小学沛贤湖校区依托本部作为教育部人工智能试点校的优势，新校区将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教学课程，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探索能力。泰顺县则是聚焦山区小规模学校师资结构性短缺问题，鼓励优质师资跨校走教，资源共享，
5: 推动了我们30分钟交通圈内优质师资的跨校走教。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名师背包送教活动，按照学科加区域分组，让四线名师充分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
1: 随着新学期的临近，不少学校的家访工作也在进行中。除了传统的上门家访，不少学校还推出了到校家访的这种方式，家长带着孩子到学校跟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一种反向家访的方式效果好不好呢？
2: 中午12点，在杭州育才高中的家长服务中心里，一场到校家访正在进行中。市民陆女士带着自己即将上高一的女儿，和班主任以及多位学科老师一起交流新学期的学习计划。
6: 到这边的话，可能跟老师交流起来会更方便一点，因为在学校里嘛，这种氛围也是会更好一点，可能会聊得更多一点。
7: 学校里的老师比较多，就是可以更全面的去分析你的各项的学习。
2: 这个暑假，学校推出了上门家访和到校家访两种方式，供家长们选择。截至目前，有近10%的家长选择了到校家访，而除了一户家庭单独交流，不少家长也会选择和其他家庭一起家访，共同分析问题，相互支招。
8: 这种方式，因为我觉得也挺新颖的，然后我以前也没想过，各科的学习情况啦，然后孩子的哪一科的薄弱点啊等等。都有。
9: 我们这两个孩子的话是初中正好也是同班同学，本来就认识，有一些方面的问题也比较相似，那可以一起交流的话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2: 今天中午学校里共有3场到校家访同时在进行，不少家长表示，除了能够提高效率，还能通过到校家访更好地了解学校的情况。
10: 到学校里也更有一种感触吧，就觉得我们跟孩子在面临共同的一个环境以及共同的一个目标，这种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1: 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学生的一个真实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呢，像平常一些资料也好、作业也好、试卷也好呢，也可以很方便的就呈现给他们。
2: 在拓展新方式的同时，不少学校也将科技元素运用到传统家访当中。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秀州外国语学校，老师们在上门家访时就携带了学校心理老师设计的 AI 问卷和小程序， 从情绪状态、行为习惯等方面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状态。
1: 临近开学，不少学生开始出现了情绪忐忑、学业焦虑、作息紊乱的情况。如何帮助孩子平稳切换成学习状态，缓解焦虑？家长又该如何科学引导呢？
2: 这两天在各地书店、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学生扎堆赶作业的情况并不少见。对高年级学生而言，升学压力也开始显现。
7: 我在做的是社会作业，我最感到焦虑的是就是数学方面的，我会花大量时间在做数学的大题上。
12: 我在学业上会更有压力，比如专业课难度上升，这会让我感到内耗，甚至有时候会失眠。
2: 面对孩子们的开学焦虑和学业压力，不少家长表示，假期多数同学超前学习、拓展课外任务是加剧孩子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
13: 学更多的一些东西，还有课外的一些作业会更多一些。每天的话，基本上到傍晚的时候都会带他出去稍微散一下步啊，聊个天啊，这样子。
2: 据了解，开学综合征是学生假期向校园过渡期的常见适应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情绪焦虑、失眠厌食、作息混乱、拖延补作业等状态。专家认为，缓解孩子的开学综合征，家长是关键角色，需从作息调整、饮食、户外运动等多方面科学干预，循序渐进，帮助孩子收心归位。
14: 家长的心态要放好，可能是 也要帮忙孩子一些，带着他们一起去运动，有户外的跑跑步、爬爬山，放松一下情绪这些。
2: 这段时间，湖州部分医院儿科门诊不少家长前来咨询，有幼儿与家长的分离焦虑，也有中小学生暑假作业冲刺带来的情绪压力等。医生建议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从作息到饮食、情绪等方面进行归位动作。
15: 身体归位，每天只要比前一天早起，早起10分钟，像调时差一样，慢慢的把生物钟拨回来。就是饮食上要归位，那三餐要规律，特别注意就是睡前不要吃宵夜，一起把那些没做好的作业拆分成小份，每天完成一点点。
2: 医生提醒，许多家长面对这类问题，常常会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催促。其实家长更应该试试不责备、不比较、不翻旧账，把控制转化为引导，把抽象要求转化为具体约定，把单方面说教转化为开放式倾听，和孩子一起顺利分解开学综合征。如果调整后状态仍未改善，应及时寻求精神卫生科医生或学校心理教师的专业帮助。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的民众带来了困扰。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是在景区的游泳池游玩，本来呢是放松的时候，很多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沦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进了镜头，拍进了画面，并且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境，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是隐私。那么公众场所直播的边界在哪儿呢？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护权益？
16: 我们前台去验券，验完券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17: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18: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7: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9: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7: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 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20: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17: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21: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17: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
1: 对于这种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听法律专家的观点。
17: 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

0: 春辉进一步解释，
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
2: 12:15，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者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地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的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我们叫它开门杀。这一类因为一时疏忽引发的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往往令人难以承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近就依法审理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那么明明是乘客推门的这个车门，为什么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呢？这个案件又给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敲响了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
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5: 2026年8月19日下午，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老家河南，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6: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于2025年12月8日。
5: 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日14:56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4: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7: 开十几年了。
4: 你在北京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7: 1个多月。
4: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从那儿经行过多次吗？还是说第一次到那儿？
7: 第一次到那儿是吧
4: 、路况你熟吗？
7: 不太熟。
4: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7: 我只管看那个路况。
4: 嗯，
7: 我没有车叫他下车，我要下车我肯定要往路边去。
4: 我是问你，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7: 应该停靠路边。
4: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对吧？
5: 嗯。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

0: 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1: 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到我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2: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1: 对。
0: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马路牙1米5远。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
2: 这个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不太熟悉，他的乘客要下车的时候，他停在了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离路边有1米5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这1米5的宽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的风险状况。
3: 为什么乘客推门发生了开门杀，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呢？甚至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公诉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4: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由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2: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
0: 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主审法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
2: 驾驶员一定要熟悉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驾驶，不管是在行驶或者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周边的路况。如果咱们是乘车人员的话，那么乘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在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的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于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避免这种开门杀的情况。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规范的佩戴头盔，在一个合理的速度内行驶，文明行驶，安全行驶，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0: 依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席文说，
2: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谨慎的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尤其是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
0: 如何避免开门杀？建议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转动，眼睛可以通过后视镜主动观察后方来车，再分两段式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再完全打开车门。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呢模糊不清亮，有的眼睛还整天干涩酸胀睁不开，出门见风见光会刺痛流泪。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趁着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 只要说一句祝福的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会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一家企业坚守了26年，这款产品呢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也是清亮舒服，看手机就比较的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的情况会改善。还没有试过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说一句祝福的话，比方说生日快乐，来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礼包，10分钟之内限量赠送，拨打电话4008331912。
5: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时光离别前。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北京时间12: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9: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8: 追问，
10: 您好，麻烦
8: 是我们读懂时代，
10: 谢谢您的陪伴，
8: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1: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时隔7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再次进行修改，将于9月20号正式施行。那么这次的修订因何而修，都有哪些重要的变化，更好顺应市场发展，满足多样化住房需求，还有哪些政策推进值得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13: 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的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14: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转到个人银行卡账户内。
15: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14: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10: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4: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

0: 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1: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2: 工作流动性都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这自愿缴存满一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
0: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版条例的施行而到来。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3: 这次颁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当中，老百姓最关注的是它的提取场景多了，从过去的6个场景变成了9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情形，这3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3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一个状态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的观点。
4: 这2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的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3: 这次变化最大的是覆盖人群扩大了，汇集了2亿灵活就业群体，打破了壁垒，最核心的用意又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2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3: 有36个试点城市的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样？这个放开或者是普惠，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呢？
4: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啊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3: 另外，对于已经有公积金账户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也会有一个顾虑，实际上我们只是更容易把已有账户里面的钱取出来而已，并没有新增加收入，那么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4: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3: 过去在使用公积金的时候，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么这次新规的修订有一个变化，就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简便。这个简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在这次的条例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地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3: 这次公积金制度的新规落地，让我们感受到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住房的储蓄罐，会变成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提供支撑的民生账户。这样的制度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需求。那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方面会陆续推出新的举措呢？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5: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0: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6: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京籍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
0: 优化房地产政策，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7: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出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0: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7: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环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0: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四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碎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8: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0: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五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两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4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9: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这次公积金制度改革走的是地方试点、全国总结、全国推广的方式。那么，未来在制度落地的时候，地方还有哪些场景可以应用呢？
4: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3: 在过去的试点中，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些细则的时候，要怎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补贴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4: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一个 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先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3: 制度的推出实际上是为了不断提高生活的居住水平，适应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怎么看待这些制度？哪些试点是对当下来说更有意义和更有紧迫性的？
4: 沪八条包括刚才片子里提到的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有比较大的希望的。
1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会在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的气候特征已经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现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范围广，局部的强度大，落区重叠，容易导致多种灾害并发。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对于我国乃至全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常情况之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呢是冷水区。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那么为什么新闻当中我们要在厄尔尼诺后面加上事件两个字呢？
6: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四个级别， 0.5 摄氏度至 1.3 摄氏度为弱事件，1.3 摄氏度至 2.0 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 摄氏度至 2.5 摄氏度为强事件，2.5 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
11: 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在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1 摄氏度，较6月上升了 0.5 度，在8月上半月更是升到了 2.6 摄氏度，快速增暖的趋势很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 在十一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次事件能够超过之前的三次，分别是1982-83年、1997-98年和2015-16年这三次事件，成为最强的一次。
6: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八月上半月的海温

0: 指数已突破 2.5 摄氏度，但按照国家标准采用的三个月滑动平均算法计算，目前的滑动平均值尚未达到超强事件的门槛，也就是说，目前尚未正式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作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引发的自然现象，厄尔尼诺平均每2至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其核心影响机制在于打破了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此次即将到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是将存储在海洋中的一部分热量释放到大气中，加剧全球变暖，致使一些地区出现极端高温与热浪。本轮厄尔尼诺事件加大了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高温记录的可能。除此之外，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降水的格局。大气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其持水能力增加约 7%。 在厄尔尼诺作用下，大气如同一块被过度烘烤的超级海绵，对天气过程产生强烈的放大效应。在上升气流活跃区域，这块海绵会释放出远超常年的水量，引发极端暴雨和洪涝。而在下沉气流控制区域，则会导致干旱加剧，野火风险陡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等地则会陷入严重干旱。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会使得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也更强。
1: 对于我国的影响，为什么在明年夏天会更显著呢？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而且它的后续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事件发展在次年的夏季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时段。
0: 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
2: 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0: 到了明年夏天，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虽在衰减，但其前期异常影响的滞后效应却达到了顶峰。
2: 到了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我们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会出现比较重的汛情。另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的明显。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道题我不会，
6: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5: 我上学要迟到了。
6: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5: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6: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5: 打电话给我爸爸。
6: 好的。
5: 爸爸。
7: 喂。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8: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0: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3: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4: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9: 好，来看一下第26094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051415173301和07，第260957星彩中奖号码是6649087，第26095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1311995。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福彩，福彩中奖号码第260967双色球0104162226321和04，26222 3D 中奖号码是380，26095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13151718202525以及07。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 如果说您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屋头下，那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我们聊第一个话题是关于您家的灯。有朋友说，哎呀，很久没有关注我们家自己的灯了，都忘了我们家只装什么灯了啊。其实我觉得灯的潮流也是更替的非常的快，迭代的非常的快。你家的主灯是什么款式的呢？啊，或者说你家已经没有主灯了，因为这两年流行的就是无主灯的客厅啊。那么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朋友是新买的房子，所以我还是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您家的灯是什么款式的，您家的主灯又是什么样式的呢？您可以先仔细想想来，然后稍后再来回复一下我啊。我不瞒大家说，咱家我自己家的主灯是那种特别不好打理的，而且当时选的时候真的是不懂才选错的。比如说我们家吃饭的那个桌子上面那个灯呢，我当时选择的也是那种复古的，然后呢很漂亮，比较豪华的，但是不是那种水晶呢，就是很适合我们家装修的这种简美式的。然后当时为什么不懂呢？只挑漂亮的，没想到呢，其实在饭桌上的灯啊，它就是最好是灯光往下射的，就不要往上。如果是往上的，你这个顶呢亮了，但吃饭的时候你桌子是暗的，食物是暗的，所以当时真的是没有经验啊，就选了这样的一台灯。后来发现开口朝上的灯还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打扫特别的麻烦，清理特别的麻烦啊，所以这是可以说是时代的眼泪了。那么您有没有有这样的一些后悔药在吃呢？比如说，哎呀，当初不装这个灯就好了，现在越看越讨厌啊，越看越麻烦。那十几年前还有一些家庭流行什么呢？水晶吊灯，可以说呢是家装高级感的标志性的配备啊，象征着精致和气派。

0: 有这种氛围感啊，然后呢，确实也蛮好看的，很适合那种挑高或者跃层的空间。现在还是很多人在买啊，这个特别是一些跨界的一些大牌，它也会有一些复古的和新潮的那种结合的，里面有水晶的这种装饰成分。那么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家庭还是更加追求好打理，实用便捷。那传统有水晶存在的灯肯定是结构比较复杂，又容易积灰，日常的清洗也很难清洗掉。那常年积灰呢，灯光也会暗淡无光。只能请专业的人员上门维护。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1: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1: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0: 因为灯具行业的从业人员说呀，老旧的水晶灯呢，它的配件也比较容易老化，铜丝容易生锈，玻璃球脱落是常态，所以它的维修很麻烦，而且还存在一些坠落伤人的隐患。同时啊，水晶它有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它的功率很大，耗电量高，单一的光源比较生硬啊，这个折射之后灯光比较刺眼跟炫目，其实不太利于这个老人跟孩子的视力健康。那现在呢，很多装修都是偏现代风了，主流就是无影灯和无主灯设计，造型比较简约，搭配一些轻奢极简的主流家装风格。那么还能根据阅读、休闲、会客等不同的场景调节亮度，特别是一些这个智能总成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房子，也降低了装修风格的一些局限性啊，你装什么都行这样的一些灯。所以呢，现在这个做这个装修的一些专业人士不会为了提升档次刻意去增加水晶灯的元素，因为水晶灯的售后问题很多，灯具破损、配件老化、掉落，极易容易引发这个业主的投诉，增加后期的成本，所以谁愿意增加麻烦呢？今天我们说的是时代的眼泪——水晶灯，您家还有吗？您打算换下它吗？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话题，那我们要来说说的是关于一些特殊的联名品啊，联名品，而且价格也被炒得挺高的，这是你的消费诉求点吗？
4: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一瓶能洗的可乐还没有正式进入中国，已经被炒到了399元。百事可乐和美国美妆品牌Glenlight联名推出的这个野樱桃可乐沐浴露和香草可乐身体磨砂膏，8月1号限量发售。单款定价是12美元，折合人民币是84。但是呢，我们看到得物平台代购价已经到了199元，而闲鱼甚至出现了399的挂单。美味型的洗护呢，也正在扎堆啊。像舒肤佳有一款叫丽香奶咖沐浴露，那有人说啊，它的味道像融化的栗子加奶沫拿铁。然后有人也说这个味道太甜，齁甜齁甜的。我听这个味道我就不想买啊，因为太腻了啊。再来看蜂花和大白兔联名的奶糖过手工皂，200克，售价32.9元，据说好评率高达99%。另外七味图书馆国民奶糖味沐浴露已经悄然下架了啊。那么其实这些产品本质上就是引导的差异化创新， 的芳香呢，如果说被人接受，那么就是它是一种非常有突破的表现了。但并非所有消费者都买账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听起来就不想，我洗澡喜欢清爽清香，而不喜欢齁甜啊。那么当然大部分消费者也是猎奇啊，想的想尝一尝到底如何。

0: 所以当你的浴室飘出咖啡、可乐、奶糖的味道，你愿意为这股能够吃的香味而买单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您的观点。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6: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7: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5: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8: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每年夏天的各种业主群里面关于泳池能不能游的讨论都会准时出现。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泛绿、浑浊、有异味、孩子游玩起红疹了、敦促物业换水了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词。那大家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户外泳池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先来算一笔账。以杭州小区常见的户外戏水池为例啊，我说的是常见，25×12米，平均水深 1.4， 总容积呢是420吨。我们看到按照行业标准，露天游泳池每天需要补充占池水容积5%到10%的新水，以弥补蒸发、反复冲洗和游泳者带来的损耗。如果按照6%来计算的话，每天需要补充25吨水。杭州经营性用水的价格是4.5元每吨，当天的水费就是100多，一个暑假60天水费要7000元。水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消毒用的滤片、调节剂、除藻剂、澄清剂，这些东西呢看着不贵，但是每天不断的消耗也是相当可观的。一个420吨的户外池暑假的要耗耗材大约是在3000元。所以呢光是补水和药剂两项呢就是10000块钱。这还没算循环水泵24小时运转的电费、救生员的工资这个池壁清淤的人工费、设备维护的保养费。那么一个夏天的能耗或者消耗20000肯定是不够的啊。那如果泳池再大一点点，那成本就是翻倍了，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价格往上算啊。那如果物业卖票收费呢，业主肯定要生气啊，我一年交了那么高的物业费，游个泳还要再掏钱。那如果不收费，对物业来说，把泳池运营起来，不管是换水还是补水，几万块钱的这个钱确实这个成本很高，而且业主不会因为水够清就满意或者多交一分钱，所以大家就选择了最低的成本方案，就是刚才说到的，那大家意见就很大了，业主。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现状啊，有一些好的物业还行，那如果有一些物业不好，那么就索性那就让他慌了啊。有意思的是呢，有一些交付了10多年的外表没那么好的一些老房子，泳池反倒是比较活跃的，因为很多小区的泳池都承包给了游泳培训机构，承包方的运营压力，有盈利诉求，必须水质合格才能够招到学员，卖出课时，所以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泳池反倒是很活跃，而且承包了娃的整个暑假的快乐。但事实呢也很讽刺，就是以前小区呢才1块多的物业费10多块钱就能游泳，但是现在的小区往往物业费很贵，平均都要4块多了但是交着更高物业费，很多人都说偏偏孩子没地方游泳了。那如果业委会敢把泳池外包，那可能的业主还把泳池投诉到相关部门说凭什么我们交那么贵的物业费还要再掏钱凭什么让外面的人来花钱跟我一起来用我们的设备啊，所以这就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开发商在卖房的时候呢，泳池是卖点是议价工具，但不少开发商并没有认真盘算过交付之后谁来养的问题，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物业费里到底该给泳池多少钱所以呢有一些优质头部开发商，几乎所有泳池都是可以维护可以使用的，他们想的比较全面，但是也有一些开发商的想法并没有那么的全面了，宣传的时候他就不说泳池，他说戏水池，就打个擦边球，这就意味着我交付使用的时候我不用配备救生员。

不用按照泳池的水质来测标，也不用定期的换水，也不用按照游泳池的标准来维护啊。反正呢，小朋友玩水，你搞个泡泡大战，你们足够开心就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潜伏在那边，那就是在业主的心里，这就是游泳池，所以等到交付的时候呢，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大家谁都不肯出钱，于是最终就是荒废掉了。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消费热点。

我们来看一下茶饮顶流现在是谁呢？竟然是跟苹果有关。七夕当天，多家茶饮品牌的苹果主题茶饮全线爆单了。比如说像茉莉奶白，部分门店代制作的订单呢是超过百杯啊，甚至上面写着苹果主题的包材已经用完，香卡已经赠完。那我们看到了像奈雪也推出了红苹果明信片啊等等的，包括苹果冰上市首天就登陆全国门店的销量第一。事实上苹果茶饮的热度并不是在七夕突然爆发的，除奈雪、茉莉奶白、墨酸奶之外，喜茶、瑞幸、霸王茶姬、古茗等等的品牌八月份以来都上线了苹果的产品。我们看到苹果在七月新品中出现了21次啊，在水果类的品类当中占比18.92%，居水果元素的第三位。哎，我好像没有尝过这口鲜，因为我本身不是特别爱吃苹果，但是苹果的香气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好像也曾经流行过一阵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央视起底外卖的隐形收费。最近呢，央视曝光了外卖隐形收费的现象。比如说啊，我们去网上这个叫外卖的时候啊，有连锁烧烤店把标价0元的辣度选项，在结算时转为随辣度递增的打包费。浙江消费者有反映啊，选不辣也要被收2元。另外有商家一份包装却按单品多次收费，或者收了保温费用普通袋装啊，导致商品变质的。目前的多地监管部门已经针对这类违规收费开展整治啊。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看看这份菜，比如说举个例子，它只要30块，但是你最后去付钱的时候40多块，那你觉得很诧异，凭什么其他店好像加上去没那么贵啊？是因为特别远吗？也不是。是因为配送费贵吗？好像又是啊。所以不太算得清了。我们要珍惜那些比如说他说一口价是多少，最终我们在付钱的时候就是多少的这样的一些钱啊，不要这个有一些不明细的一些费用加上去的这种店家。好，来关注多地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9月份、10月份陆续实施。比如说广东啊，那么像山西在10月1号也执行新的标准，一类2350，二类2250，三类2150。新疆也开始执行新的标准了。再来看一下，上海出台了楼市的沪八条。上海呢，在8月21号开始实行沪八条，公积金可以支付现房首付，提取频次放宽到每年一次，外环外二套首付由20%降到15%，以旧换新，可享贷款总额1%的补贴，最高50000；出售外环内的二手房补贴30000，两项最高叠加80000。此外，推行房票安置、收购二手房等等的一些保障房。所以，关于这个，我不得不说，我们这里办啊，这个支付宝这里办里面的一些关于公积金的一些使用或者调取的方法还是非常的简单，而且效率很高啊。我曾经试过一次啊，这个提取公积金作为这个租房费用啊，它可以一次性提取1年，一个月上限呢是2000，你可以一下子提24000，基本上几个小时之内他就能够搞定，甚至有朋友说可能15分钟内他就下放到你的银行卡里面啊，非常方便。所以不得不对我们浙江的政务要竖一个大拇指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旺旺官宣推出减糖的旺仔牛奶。旺仔牛奶很可爱，很好吃，我们小的时候也都很爱喝。它特别是它那个广告词啊，这个很有趣，什么再看再看就把你吃掉，好像有这样类似的一个广告词。但是旺仔牛奶有个问题，就是也是齁甜。那小朋友喜欢吃甜的，但成人就未必喜欢。那么在全国上下大家都在减脂减重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健康走向的情况之下，旺仔也推出了低糖的减糖的旺仔牛奶，主打低糖低脂高钙，同步上新250毫升的规格，回应大家的一个减糖的呼声。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12306回应买票放零食拒让座这件事情。8月18号，江苏列车上的两名女子啊，买了3张的硬座票，其中一张座位呢，他们把自己的行李啊、零食啊放在上头了。那么当下呢，在车厢里面有一位无座的乘客，他想坐那个位子啊，他说你这没人我坐。结果呢，两姑娘说我们已经为这个座位买票了，我们买了3张票。啊，这个两方人员呢就争起来了，因为无座乘客觉得你既然有座就应该让给人坐啊，但是呢他被拒绝了，于是呢找列车员去调解。列车员当场回忆呢说，座位呢就是那两个女孩的啊，跟我说没用，你问他们看看能不能协调请你坐一下。但是当下显而易见啊是没有谈妥的。那12306最后的客服称啊，车票呢属于购票者，只要他不做违法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放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他人使用，如果别人要使用他这个位置，必须征得他的同意，他不同意你也没权去坐这个位置啊，人家为这个位置已经买票了。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是比较妥当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女孩她可能就是想要放行李，因为女孩子大家都知道手劲小，她有一些大的行李她没法放到上面去，又不想放在地上挺脏的，那就买个座位为自己的行李来占个位子。那如果别人想要坐，当然是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啊，他们愿不愿意，不愿意你也没有办法，不能强买强卖嘛，是吗？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丁是丁，卯是卯，规则是规则，人情是人情，位子就属于他们。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斩钉截铁的回复啊，我们也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跟大伙儿说说，就是不是说我这个我们高铁上其实就是一票一位啊，就是每一个位子他就需要来支付票的费用。我突然想起我曾经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是因为长途，然后父母呢年岁也大了，我就买了商务舱的那个高铁，结果我进去发现非常吵，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节高铁的这个商务座呢，它其实位置不多，有的可能就5个位置，有的可能多一点啊。我当时那个车厢应该也就5-6个位置吧。那我和我的父母坐下了位置之后呢，我发现整一个这个车厢它只剩下1个位置了，但是最后呢，门被打开了。进来了一个妈妈跟2个小孩，于是那个妈妈她只是为其中的一个孩子买了商务舱的座位啊，她跟另外一个小孩可能是无票，也有可能是普通舱的这个票价，但是他们3就完全坐在商务座的同一个位置上。那本来如果你不吵也没有人投诉，结果那两个小孩特别吵啊，爬上爬下，一会儿你要坐一会儿我要坐，还争执起来了。那后来就惊动了列车员就过来说啊，不好意思，你出示一下你的票，因为3个人坐了一个位子。那结果呢，后来就把他们给请出去了，留了一个小孩坐在这里。那我不能去评价别人的行为，有人可能会说哇你好精明啊，你买一张票你要坐3个人。那也有些朋友会有另外的想法，说为什么你让孩子去享受这样的一些高消费啊，自己却忍辱负重啊，这个对教育孩子也不是件好事啊。反正评价各种都有，大家伙儿都在讨论说，但是总体而言也是不赞成这个妈妈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从小就要给孩子树立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你一个人一张票一个座位，它是最最基本的坐车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说，那个最后12306关于买票放零食拒让座这个事情最后的一个处理的方案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星人跃升到了泡泡玛特的第二大 IP 了。新星人半年营收26.5亿啊，在营收盈利的双增背后呢，泡泡玛特的 IP 格局、海外市场、门店策略都没有明显的一个变化。那王宁也坦言说，今年
大概率是完不成年初既定的20%增长的目标了，但是公司还是在健康的成长提升当中。从 IP 结构来看，目前的泡泡玛特的自主产品仍然是公司的绝对主力。从具体 IP 来看 ，Labubu 所在的 The Monster 家族还是第一台 IP， 新兴人成为上半年的最大变量。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580.6%，它的收入占比从2.8%升到15.4%，成为第二大 IP， 增速最快。另外像 Crybaby 啊、Demore、小野，其他的一些 IP 营收都突破了10亿啊，所以目前整个 IP 分布是非常健康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网购水果的事情。大家有没有网购水果过？我也心动不已。有买过好的啊，当时品质是让人惊讶的好；也有买过差的啊。这个直播室里面说如何如何好，结果那个桃子又酸又涩的。那么近期的网购水果领域已经从虚假宣传到恶意退款的完整骗局链条呢呈现出来了。我们来看看究竟有什么可以提示大家的。首先呢，商家端的三大核心骗术，比如说货不对版和产地造假，用普通果冒充高价品种，比如说呢钓竿性发普通性啊，宣称新疆直发，其实是广西发货，那品种和产地双双缩水，直播造假和概念炒作啊，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主播呢用绿幕抠像伪造果园的现场，然后呢合成丰收的场景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普通水果换名来提醒销售的一个策略的，包括呢还有一些情感诈骗、预售拖延，承诺半个月后发货，但是季节过去了，市场价已经很低了，还没有发货，或者打着助农的旗号，用老年人直播来卖惨博取同情，其实这背后都有专业团队的操盘啊。那么消费者在赔付的时候也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困境了，比如说客服话术的推诿，收到坏果后呢，客服反复要求你要拍照证明啊，生鲜不支持退货啦，放几天就甜啦等等的话术来敷衍，或者呢再说那我补偿你10块钱得了，来探索消费者的底线，维权门槛很高。另外呢还有一些是需要你提供完整的开箱视频啊，称重对比图、果径测量等等的一些证据啊，跟打官司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消费者讲啊，算了，这么麻烦。所以呢这个要赔付是挺难的。另外还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链条的

灰色产业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有一些是短命店铺，它就这个季节出现快闪店，一场直播卖出个上百万，下播之后直接删除链接甚至关店啊，单人可以注册无数的营业执照，每家店铺呢保证金最多收1000块钱，所以消费者的差评和举报对于它没有任何的杀伤力。按照这个地址的区别发货，比如说同个链接，有一些城市地址收到的就是好果，那有一些偏远的地方它收到的就是发黑发烂的烂果。那所以这些我们也是把他们的猫腻给报一报啊，让大家可以清晰的知道啊，这个如果说你买网购的水果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4: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呢，今天节目开始啊，先不着急介绍我自己啊。 我呢是想跟大家重点来聊聊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芳华呢一共就四个字儿哈，咱们先说说乐龄。乐是哪个乐呀？哎，欢乐的乐，快乐的乐。龄是哪个龄呢？年龄的龄。我要这么一说呀，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不就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吗？啊，那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哪个年龄段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一下子就想到了，肯定是孩童时代啊，因为孩子吧，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他们没有任何烦恼，所以呢，他们是属于快乐的年龄。但是啊，今天我是要将乐龄这个词儿用到所有的老年人身上。那凭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开心快乐呢？为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呢？所以你看啊，我一直倡导咱们老年人呢，只要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必须给自己换个活法，我们都应该做乐龄老人呢。那什么又是芳华呢？啊，一提到芳华，咱们能想到最熟悉的词儿是什么呀？芳华绝代，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它还寓意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其实你看啊，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我相信啊，我要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就想了，这还用你说吗？啊，谁不想过快乐的开心的老年生活啊？那谁又不想无忧无虑的过完一生呢？幸福快乐的晚年是我们所有老年人的希望，但是怎么去实现呢？可以说我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哈，其实我对咱们老年人的现状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毕竟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啊，不管是60岁也好，70岁也好，甚至是80、90岁了，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牵绊的呀。牵绊什么呢？比如说儿女，儿女一直是所有老年人的这个牵挂呀，牵挂孩子的生活呀，工作呀，一切的一切。很多老人一直到现在呀，他还为儿女操心呢。你看很多留守老人，但凡只要自己还能动，从来不给儿女添麻烦呢。有的老人即使到了70岁甚至是80岁，他还替自己的子女照顾孩子呢。还有很多老人，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空巢的生活呀。你看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是孤独，是寂寞呀。还有很多老人啊，每天还要忍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老年人没有办法享受乐龄芳华的牵绊呢。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档栏目呢，啊，就是想通过我的亲身的经历，我多年来一直专注老年事业，我总结出来的各种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讲解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参与到老年事业当中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老年人，关爱失独老人，孤寡老人。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句话，特别的有道理。我们常说啊，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啊，对自己的父母，对所有的老年人的关爱，那就是对我们自己，对将来老去的那一天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啊。同时呢，我来到这里哈，也是为了完成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吧。也可以说，这个心愿呢，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我相信我实现这个心愿的时候，将会真正的啊，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让我们全社会的老年人都能成为乐龄老人，实现乐龄芳华。当然我知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会很诧异，说你究竟有什么能力去实现你说的这一切呀？我当然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一定会呼吁更多有爱心的、有善意的人、有能力的人都参与到我们整个老年人的事业当中来。啊，你就像我这些年呢，就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包括我的一切吧，都投入到老年事业当中了。其实刚开始，你看我身边很多人啊，他都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说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面了，而且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倾其所有啊，都投入老年事业里面去了，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唉，其实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之所以这么做呢，这都要从一件最真实的故事说起。我相信啊，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大家一切都会明白了。而这个故事呢，还要从敬老院里的一个孤儿讲起。一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人就会提出疑问了，敬老院里还会出现孤儿呢？敬老院里居住的不都是孤寡老人吗？怎么会有孤儿呢？哎，这个事儿啊，它还真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就发生在西藏山南市的敬老院里。啊，那是在1973年，当时啊，山南市呢，它还叫山南地区呢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敬老院啊，还有它的行政公署，它都坐落在泽当区内。而这个泽当区呢，后来又改成了叫泽当镇了，当然现在呢叫泽当街道。要说现在的这个泽当街道哈，那可是山南市的经济中心了。它在哪儿啊？它的位置呢，就在雅龙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海拔呢3500多米吧。它的周围呢是被高山环绕的。东面呢有贡布日神山。南面呢是冈底斯山脉。咱们当时的这个敬老院呢，就是有两排圆柏树围起来的这么一个院子。院子中央呢有一棵大柳树。柳树的旁边呢有一口芦苇井，

的家。啊，其中一间房子是厨房，一间呢是员工住的，其余的五间房子啊，当时一共是居住了九位老人。这九位老人呢，每天除了吃饭，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拿着转经筒，围绕着艾君井啊，他转圈祈福。祈福完了以后呢，啊，他们还会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啊，当然可能大家不明白什么是接引啊，接引呢就是接收引导的意思。那面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呢，就是希望得到神山的眷顾。因为呢，藏族人啊，他是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是带着信仰来到世间的，他们认为自己所得到的这一切呀，都是上苍赋予的。啊，所以说他们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健康吉祥。啊，就是到了今天，藏族人还延续着祈福的习惯，但是他们祈福呢，啊，不单单是为自己啊，他们是希望天下众生一切安好。恰逢啊，就在1973年那一年，整个的西藏的藏南地区呢，是遭遇了2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旱呢。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啊，就在那个年代呀，本来老百姓就很艰难呢。你遇到了大旱之年，可以说那粮食都没有了，那粮食大幅减产呢，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是异常的艰苦。所以呢，当时住在敬老院里的这九位老人呢，他们每天祈福的时候，都是期望天降甘霖来缓解一下旱情。结果一直是到了11月份，啊，天上是一滴雨都没下呀。但是老人们呢，每天仍然在祈福，从没间断过。啊，一直到了11月3号的下午。这天呢，它就突然变得异常的阴暗，你看那云层啊越来越厚，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啊，这天空啊洋洋洒洒的就飘起了雪花，而且是越下越大，所有的老人啊都走出了房间，仰着头喊卡瓦卡瓦卡瓦，在藏语里啊就是雪，下雪的意思。老人们都非常激动啊，啊，毕竟一年都没下过雨了，这一次天降大雪，用咱们老话讲，那叫瑞雪兆丰年嘛。啊，这也就预示着这一场大旱呢，随着这一场大雪到来，就顺利的过去了啊。雪呢，是天降的喜讯，随着雪越下越大呀，这天呢，也越来越黑了。那个时候啊，泽当还没通电呢。啊，都没有电灯，所以说大家呀就都早早的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睡下的。这个雪呢是一直下了一夜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其实它还淅淅沥沥的还下着呢。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牧盲老人马奶奶啊，她和往常一样就起来上厕所。因为这马奶奶啊，她有一个习惯啊，每天早上5、6点钟她都会起床就上一趟厕所。但那个时候啊，她可不像现在啊条件好啊，厕所都在屋里。那个时代她都是旱厕呀。啊，你无论春夏秋冬你都得去外面上厕所。啊，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其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习惯是吧，就是早上一起来我们得先上趟厕所去。啊，马奶奶这个习惯呢都保持10多年了啊，今天也是如此，早上5点多钟她就该起来上厕所了。咱们要知道啊，西藏冬天的5点多钟啊，就相当于北京啊，北京凌晨3、4点吧。啊，也就是说西藏早上啊5点钟啊，就这个时间呢，它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啊，马奶奶回忆说呀，那天呢她拄着拐杖啊就走。还没走几步呢，哎，就感觉真是
天儿特

别的冷，手冻的冰凉。哎，可是在这个寒风啊，夹杂着雪花的这个风声中，隐隐约约的，马奶奶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声音不大，但是她听得很清晰。马奶奶心里就纳闷儿啊，哎，怎么回事呢？她就循着这个哭声啊，她就向这个方向开始摸索。啊，大概走了能有十来步吧。啊，就听这孩声哭声越来越大了。这马奶奶啊，就伏下身子，就用手在雪地里边试探着摸索。突然呢，她就手啊碰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一个包裹。啊，马奶奶想把这包裹给抱起来。可这个手啊去抓这个包裹的时候，就听到包裹里边哇的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就这一声啊，哎呀，顿时把马奶奶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哎呀，马奶奶当时就想了，天哪，这块怎么会有一个孩子呢？啊，这大雪抛天的，怎么能把孩子丢这儿了呢？马奶奶当时也来不及多想了啊，毕竟啊那天儿啊那是异常的冷啊，啊，然后呢，他赶紧就把这个孩子就给抱起来了，解开自己的棉袍子，直接把这个孩子就裹到了棉袍子里面。马奶奶就想站起来，但试探几次啊，就站不起来，因为你想啊，下了一夜的雪呀，还抱着个孩子，那马奶奶根本就站不起来，她就开始啊，就向着房子那个方向啊，就大声的开始喊。快来人呐，我捡到孩子了，快来人呐，救命啊。马奶奶这么一喊呢，这敬老院里的人呢就都从房子里往外跑啊。这个央金阿姆啊，他是敬老院里的工作人员啊，就跑出来了，一边跑一边问马老师怎么了，你怎么坐雪地里了啊。这个央金阿姆就很快的来到马奶奶身边了啊，就把马奶奶啊就给扶起来了。马奶奶说，我捡到一个孩子，哎呀，怕是活不成了，也不知道在雪地里啊放多长时间了。这马奶奶啊就有气无力地说。这时候呢，敬老院里其他人呢也都走到跟前了啊，大家呢就簇拥着马奶奶和央金阿姆就进到了房间里面。一进屋子里面呢，马奶奶就把自己这棉袍子给解开了啊。这时候你看，她贴身的这个内衫，还有包孩子的包裹啊，都被融化的雪给打湿了。央金阿姆啊，就把这个孩子啊接过来了，打开包裹一看，呀，也就是几个月大的一个女婴啊。孩子呢，是紧闭着双眼，小脸儿小嘴儿都是乌青乌青的。这个时候啊，孩子一声都不哭了啊，他也不动了。哎呀，央金阿姆说，西巴亚布梅巴迪，西巴亚布梅巴迪，说的非常着急啊，他意思说啊，孩子不好了，孩子可能死了啊。这时候马奶奶呢就马上伸出手去摸孩子的脸，然后就摸索把手指啊就放到孩子的鼻子上，他想感受一下孩子的气息。就这时候孩子呢又哭了。哎呀，所以这一声哭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儿啊。马奶奶呢就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啊，说快去煮一碗青稞面糊糊啊，把那个面糊糊上面面油刮下来，咱们喂喂孩子啊。要知道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哪有咱想的啊，说你拿个奶瓶啊，你给他冲点奶粉呢。大家千万可别忘了，这是在1973年的藏区啊，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啊，就这么猝不及防捡到这样一个婴儿，上哪儿弄这些东西去啊。所以说当时也只有这一样啊，就把青稞面啊煮成糊糊啊，救命要紧呢、啊、那孩子啊都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可以说他连哭的气儿都没有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呢啊，热气腾腾的一碗青稞面糊糊啊，央金阿姆就端过来了。央金阿姆就拿了个小勺哈、啊、他刮着面糊糊上的面油，他就对马奶奶说啊，马老师，你把孩子抱过来点儿啊，

0: 别小心烫着，我慢慢给他喂这个面油。马奶一听说，哎，不不不不，不行啊，不行，你把这个面糊糊给我，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不会吃，啊，你这么喂他，他会呛的。马奶奶呢，就把面糊接过来吹了吹，啊，在嘴里呢就含了一小口，然后试探着呢就把脸呢凑到孩子脸面前，寻找孩子的嘴。就是这个孩子，他在寒风中也不知道是冻了多长时间了，一遇到马奶奶温暖的嘴唇啊，一下子啊就用小嘴啊把马奶奶的下嘴唇他就给裹住了啊，这个小嘴有力的就在那吸吮着。马奶奶呢就慢慢慢慢的把面糊糊啊喂到孩子的嘴里了。你看喂了小半碗之后啊，眼看着啊，孩子的脸色呢就渐渐的红润了，大家悬着的这颗心呢，哎呀，总算落地了。这时候啊，大家才开始围过来啊，说咱好好端详端详这孩子。哎呀，你看看啊，这孩子啊真漂亮啊，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的啊，就大家在这正议论着。哎，突然之间大家就马上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啊，就是这时候大家伙儿啊就开始翻呢包孩子的这个衣服。他们找什么呢？当然是找信件呢，物件啊。啊，找看一看有没有证明孩子身份的这些东西啊。啊，你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或者听到说捡到弃婴的事儿。啊，但是很多的弃婴啊，他都会伴随着包括信件呢、纸条啊，啊，上面写着孩子的出生年月日啊等等的，就这些信息。而当时大家翻找这个抱孩子的衣袍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字儿都没找到，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份了。这时候呢，杨家阿母啊，他就对马奶奶说了，说。哎呀，这个事儿啊是在咱们敬老院出现的啊，敬老院一讲个婴儿啊，这是个大事儿啊，我们必须得如实上报。那咱们说上报到哪儿啊？那肯定是先上报给敬老院的院长啊。马奶奶听到这么说呢，就问一句，说咱区里现在有儿童福利院吗？杨家阿母说没有啊，但这个事儿你不上报，咱们一个敬老院它不是养孩子的地儿啊。马奶奶听完之后呢，什么也没说啊，拿起转巾筒就给孩子祈福了。这个杨家母呢，她做完早饭啊，就跟格桑祖玛交代一下，她就去区公署了。由于当时啊，西藏地区的干部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敬老院的院长呢，他是由妇联的副主任兼任的。啊，杨家阿母到了区公署啊，又见到了院长，他就把捡孩子的事儿啊跟院长就原原本本的就给说了。院长呢又赶快找到了边防派出所啊，就说联合问一问周围乡村啊有没有谁家丢孩子的啊，又把这个事儿呢到公署给公署专员汇报了。得到的结果就是呢啊，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啊，他是需要逐层上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丢孩子的啊就过来认领了。那目前呢，全区他没有儿童福利院呢，所以说这个孩子啊还得暂时啊由敬老院就抚养一段时间。呀，过一段时间如果说没有人呢来认这个孩子啊，就在号召群众领养。如果说也没有人领养的话呢，就只能把这个孩子啊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了。所以你看，哎，捡孩子这个事儿啊，他逐层的一上报，你少说得半个多月吧。啊，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最少啊要在敬老院里他住上个个把月的时间。那么既然如此呢，啊，那咱们就一起等消息吧。啊，孩子就先寄养在敬老院了。院长呢和杨家母啊就一同回了敬老院啊，跟所有的老人就讲一下这情况。院长说呢，也是为了不影响啊敬老院里老人的日常生活饮食啊，院长啊就拿出了5块钱啊给孩子买了4袋红。
1: 北京时间14:30。
0: 奶粉、一个奶瓶，还有一个毯子。可能我们现在觉得5块钱也不叫钱了，是吧？但是那个年代呀，5块钱可绝对是个大票啊！啊，你想，妇联主任兼敬老院的院长，一个月的工资啊，才30多块钱，啊，能拿出5块钱，那绝对呀，说明院长啊，他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人呐。要知道，这5块钱要是在当时买粮食的话，那是够敬老院里的老人吃半个月了呀。啊，院长还说了，奶粉喝完之后再找我，我再想办法。啊，但是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都说，没事儿，啊，我自己少吃一口啊，就够这孩子吃的了。这个时候呢，马奶奶说了一句话，为啥这孩子啊，他不是在公署大院，不是在医院，不是在寺庙门口被捡到的呀？他为啥就偏偏在敬老院里就被我捡到了呀？这就是老天给我们这些老家伙留的一个念想，留的一个生气啊，这是天赐的缘分呐、啊。我们这些无儿无女的人，我们每天都祈福，我们祈的是什么呀？我们祈求的无非就是吉祥啊，无非就是好运呐、啊。那么今天吉祥好运就被我们祈来了。啊，你看这孩子啊，甭管寄养多长时间，养一天就是我们祖孙一天的缘分呢、啊，他一定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带来吉祥的。央家母听完马奶的话之后，接着就说：“还真这样，还真是缘分，还真是天降福分呢、啊，给我们带来一场久旱之后的瑞雪呀。”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老人们呢，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呀！”这场大雪呀、啊，一定是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带来了吉祥，我们就叫他扎西桑格。扎西代表吉祥，桑格呢是代表好运。扎西桑格啊，就是吉祥好运的寓意。啊，这时候马奶奶说话了，说藏族名啊叫扎西桑格，啊，那我给娃呀再起个汉族名。就叫喜儿吧。大家知道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喜儿吗？啊，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个汉族名呢？那是因为啊，马奶奶是这所藏区的敬老院里唯一的汉族人呢。而且呢，她认为这个孩子的到来啊，给久旱的藏区带来了这场瑞雪。冥冥之中又让他遇到，让他捡到，也许这就是上苍赐给他的呀。所以马奶奶就想到了，这是喜从天降啊！啊，于是他就给这个娃儿起了喜儿这个名字。哎呀，咱们说呀，喜儿还真是啊，喜从天降。就自从喜儿来到了敬老院里，你看每一位老人呢，啊，他都有了生活的乐趣了。你看平座爷爷啊，翻箱倒柜的把他很多年都没吹过的那口琴啊给翻出来了。每一次他一吹响啊，喜儿就跟着咯咯的笑啊。以前呢，马奶奶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啊，现在呢，啊，每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都能听着马奶奶唱着汉族的歌曲啊，哄喜儿睡觉。

好似那群虾儿声。老人对孩子的爱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他们只是单方面的希望你开心，希望见到你的笑脸。你看，每当喜儿刚刚入睡的时候啊，总会有几位老人就在酥油灯的照耀下，看着喜儿在甜甜的梦里，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撅嘴。啊，那一刻，我们在他脸上啊，都能看出来，啊，他们不由自主的就流露出了充满爱意的表情。其实很多人问过我啊，说你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啊，老年人真正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说，那一定是看到孩子来看自己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啊，你看到自己的老伴儿，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啊？其实你也一样。幸福它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呀。哎呀，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喜儿啊，一晃啊，在敬老院里啊，都生活28天了，啊，大家都习惯了。每天大家转转经筒祈福的时候啊，这小喜儿啊哑得乱叫。吃饭的时候呢，这喜儿啊突然就拉臭臭了。习惯了马奶奶每天都唱着不同的摇篮曲哄喜儿睡觉。就在这时候啊，公署那边啊有消息了。杨家母吃饭的时候就说呀，哎呀，经过走访调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啊说丢孩子了。也没有人想领养喜儿，所以说公署的工作人员说呀，要把喜儿啊给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哎，七嘴八舌都开说了。有人说拉萨好啊，那条件比我们这儿好啊。还有的人说，那毕竟人家是儿童福利院里啊，那人家住的都是小孩儿，那喜儿跟着他们呢，哎呀，比跟着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好啊。马奶奶一听大家的话呢，什么也没有说，啊，起身拄着拐杖啊，她就回房间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也听出来了啊？就大家都看出来了，马奶奶呢是舍不得喜儿走。但是啊，大家谁都知道，那喜儿去福利院呢，一定是比在敬老院好。这时候呢，平措爷爷啊，他就起身呢去了马奶奶房间，就对马奶奶说。去拉萨好啊，吃的住的都比咱们这里强。再说你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能陪孩子多久啊？啊，现在他小不会动，你等他再长大点，就咱们哪能赶上他那腿脚啊？马奶奶一听啊，就扬手示意平措爷爷不要再说了。其实啊，你说大家说的这些话，马奶奶何尝不明白呢？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但是你知道吗？那是怎么样做出的决定啊？那是把多少不舍压在心底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啊。哪个上外地上学的孩子父母不惦记啊？哪个女儿出嫁父母不哭泣呢？哪个独自生活的老人不思念在外打拼的子女啊？虽然说喜儿啊，他只伴随了马奶奶28天，但是呢，这短短的28天呢，让马奶奶那颗死去的心焕发了新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马奶奶一生啊是非常的悲惨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说马奶奶啊。他经历了咱们国家近代所有的动荡时期，啊，他都让马奶奶给赶上了呀。6年前的时候呢，啊，马奶奶从南京被下放到了西藏，马奶奶从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就变成了藏南牧场的一名放牧人。
可即便如此呢，马奶奶也是顽强地活着，因为有一个信念啊，驱使着她顽强地活着。直到1972年啊，她被平反了以后，一个噩耗呢，就让马奶奶彻底沦陷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哎，这是要从头说起了哈。马奶奶马奶奶是在1912年，她出生在辽宁。

的一个书香门第。并且呢，她呢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儿。父母啊，她属于老年得女。她对马奶啊是非常非常宠爱的。所以马奶奶从小呢，她是接受了传统教育。之后呢又上了女高学习心学。14岁啊就踏上了北上的求学之路。毕业之后直接留在了北平女子高中，就做了一名国文老师。之后呢就嫁给了自己的同事，婚后第二年还生了一名可爱的女儿。是不是大家一听啊，多美满多好的三口之家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丈夫呢就南下从军了。马奶奶没办法呀，她只能带着刚满1岁的女儿，就回到了辽宁老家，跟着父母一块儿生活。可是，在1942年呢，马奶奶父亲呢，由于先后就是捐助了抗战的物资啊，她被汉奸迫害致死了，母亲呢也因此一病不起，女儿也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疾病就给夭折了呀。哎呀，你想啊，马奶奶强忍着悲痛，他陪着病重的母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2年。唉，多么难熬的2年啊。直到1945年啊，抗战胜利以后呢，马奶奶就被丈夫又接到了南京。在南京，在丈夫的这个陪伴之下呢，慢慢的啊，她就从失去双亲失去女儿的痛苦当中啊就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职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并且1946年啊，儿子就出生了。这个时候啊，一家三口啊，又将步入到正轨了。可是啊，老天爷哪能让你那么如愿，那么顺当啊？解放前夕呢，丈夫突然又失踪了。刚刚过上幸福日子的这三口之家又不行了。马奶奶又开始过了孤儿寡母的生活了。直到1965年啊，马奶奶突然就从校领导口中得知啊，丈夫啊早在解放之前就已经出国了，并且在海外定居了。所以不久之后呢，马奶奶和儿子呢就分别啊被下放到了藏南和祁连山。你想啊，这时候马奶奶能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啊，就是等着跟儿子啊重逢的那天。结果呢，就在马奶奶刚刚平凡啊要和儿子重逢的时候，就收到了儿子啊其实早在到达祁连山的第二年，就在一次放牧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过世了。哎呀，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马奶奶都已经60岁了。一位年过60岁的老人呢，他失去了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的内心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啊。就马奶奶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他就每天呢就给自己关屋子里面以泪洗面。就我相信啊，换作是谁，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就遇到这样的事儿啊，就真的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了。你等到牧场的工作人员啊到牧场来接马奶奶回家的时候，就发现马奶奶已经双目失明了。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呀，顶着满头的白发颤颤巍巍地说，我还有家吗？我女儿和父母在东北没了，儿子在西北没了，我哪还有家？我还能去哪儿啊？哎呀，在场的所有的人呢都流泪了。牧场的工作人员就对马奶奶说，如果您愿意呀，就留在我们这儿，我们在敬老院呢给您安置一间房子，我们给您养老，我们就是您的孩子。马奶奶听大家话以后啊，什么也没有说，就是静静地坐着，没有人知道啊她心里想什么。
没过多久呢，山南地区的敬老院里呢，就住进了一位汉族的老人，他就是马奶奶。其实敬老院里的老人呢，都知道啊，马奶奶啊，她是一名汉族的老师，而且大家觉得吧，马奶奶这人吧，太孤僻，特别高傲，为什么呢？因为她从来不和人交流，不跟别人说话，啊，因为央金阿姆啊，他是从院长那儿啊，他了解到了一部分马奶奶以前的经历啊，所以说央金阿姆啊，一有时间，他就跑到马奶奶房间啊，就跟马奶奶聊天。但是每一次哈，哎，就央金阿姆问一句，马奶奶答一句，聊着聊着啊，话没了。其实啊，我们说，不怪马奶奶性格孤僻。你说要是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经历这么多变故之后，那还能活下来，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所以我呀，一直是马奶奶为我的心灵导师。每当我在工作呀，或者是我在生活里边，我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哈，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都会想到马奶奶。你说人的一生，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天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看一看，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其实过得不如我们呢？那还有就是，哎，我们大家要心有所想啊，努力去实现，不要轻言放弃，那么一定就会有获得的那一天。并且这个事儿啊，它跟多大年纪没有关系啊。这就像喜儿的到来啊，你让那么孤僻的啊一个人独处的马奶奶又开始啊重新就融入人群了啊。尽管喜儿她还是要离开的，但是她的出现呢，唤醒了马奶奶那颗尘封已久的心呐。啊，现在大家呢就开始讨论呐，喜儿去拉萨呀，比山南好啊，啊，就这样的议论呐，总在一起的谈论啊。马奶奶呀，就开始给喜儿整理尿片呐、裹身布啊，啊，就是这些生活用品了。当央金阿姆和院长就来到马奶奶房间接喜儿走的时候呢，马奶奶一句话也没说，她呢就俯身亲了一下喜儿的脸，然后呢。他就把给喜儿整理好的这些衣物啊、物件啊，就交到了院长的手里，转身呢就坐到榻上了。央家母和院长也知道哈，马奶奶其实舍不得喜儿啊，但是让喜儿留在敬老院也是不现实的呀。啊，他们就说了，说马老师，我们走了。啊，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看马奶奶那个手啊，她握着倒蒙棍的手啊，就不由自主啊就颤了一下，她就挥了一下手。哎呀，其实吧，你看我们了解了马奶奶身世之后啊，我们就不难理解了。虽然说喜儿她只和马奶奶啊相处了短短的28天，但是马奶奶呀，早就把喜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乃至是把她当成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了呀。哎，有人经常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好，我要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陪伴呢。我们孩童时期呢是需要父母的陪伴，同样人到老年更需要孩子的陪伴。你看我和我从事老年事业的这些老爸老妈呀聊天的时候，我就能深刻的啊了解到，其实呢他们在生活上，在吃穿用度上真的是没有什么过多的追求，毕竟都已经是年过60的这些乐龄老人了，他们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他们讲啊，日子再苦，工作再忙再累，只要是回到家，只要是看到孩子啊，那么这一切的苦累呀，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人也退休了，也没啥事儿需要忙了，孩子也长大了，他也不像小时候那么依赖了。这时候啊，孩子
回家的时候

0: 少。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2: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3: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2: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4: 打电话越来越短了，这些老年人呢，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啊，经常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同事在一起议论，是吧？说，哎，有的时候啊，这老人呢，他做的这些事儿，让我们很难理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他会出去捡纸壳、塑料瓶儿。有的老人呢，他经常去孩子啊曾经工作学习的地方，就在那里张望徘徊。还有的老人走着走着就找不回家了。咱们说他们是真的找不回家了吗？不是的呀。他们是找不回与你们一起生活的家了。因为现在的家只有两位老人四目相对呀，甚至你说孤寡老人即便回了家，依然是一个空荡的房间，没有人呢。所以我呢，真心的是希望我通过这档节目的播出啊，让更多的人啊，多多来关爱老年人。因为关爱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呢。同样呢，啊，我也是，希望啊，正在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年人，啊，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为自己的孤独找一个陪伴呢。就像马奶奶一样，啊，上天让她在60岁的时候啊，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失去亲人的马奶奶呢，就在孤独中慢慢的变得孤僻了，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就这个时候啊，她遇到了从天而降的喜儿。喜儿是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的婴儿，一个是人到老年丧失独子的老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雪域高原的敬老院里相遇相伴。可能喜儿还小啊，喜儿是不知道离开马奶奶他会面对怎样的人生，但是马奶奶是非常清楚的，离开喜儿的他就不会再有一丝独自生活的勇气了。可是面对拉萨福利院的优越的条件呢，马奶奶依然是选择了让喜儿过大家都认为更好的生活。但是呢，工作人员他抱着喜儿啊即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啊，当他们的声音啊渐行渐远的时候，突然喜儿啊一声啼哭，一下子就把马奶奶那颗无法割舍的心一下子就彻底给唤醒了啊。马奶奶就一边喊呢，我要领养喜儿，我不让喜儿走，一边就把重芒棍给丢了，伸直了胳膊他就朝喜儿的方向跑。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呢，都被这一幕给惊住了。央吉阿姆就抱着喜儿啊，就朝马奶奶这个方向赶紧就走过来了。平措爷爷还有其他人呢，就赶紧也都围过来了。这时候啊，马奶奶突然就摔倒了，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啊，一边摸索着向喜儿的方向爬，一边低声地说：“喜儿，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咋活呀？”啊，这时候，所有人就都围过来了啊，就大家把马奶奶扶起来了。马奶奶呢，她这手啊就在周围的身上就乱摸，一边摸一边说呀，我离不开喜儿，别把我的喜儿带走，喜儿啊，我的孩子呀，你不能走啊。就这一幕啊，我想大家在这一幕都流下了眼泪了吧。央家母就哭着说，马老师，喜儿在这儿啊， 啊，一边就把马奶奶的手就放到喜儿身上。马奶奶颤抖着手啊，就摸喜儿的脸。啊，哎呀，然后马奶奶就把这喜儿啊就接过来，把喜儿紧紧的贴在自己的这个脸上亲啊抚摸呀。就那一刻，她生怕别人再把喜儿给抱走了。好长时间呢，啊，大家一劲儿劝说呀，劝着她呀。啊，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等他进了房间呢，大家发现呢，马奶奶的手啊，啊，就已经划伤了，不停的流血呀。杨家母说：“我给你处理处理，擦一擦伤口吧。”但马奶奶那个手啊，始终都是紧紧的抱着喜儿。就这一刻呀，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马奶奶流着血的双手呢，就跟他那颗早已经滴血的心是一样的。任何的伤痛啊，现在都抵挡不了他和喜儿之间如同骨肉般的亲情啊。但是我们要说呀，在敬老院里的老人要领养孤儿，就不要说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你就是放到现在，哈，他也是断然不被允许的呀。因为你想，能住在敬老院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劳动的人，他们尚且需要社会的帮扶，又怎么能有能力抚养一个刚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婴儿呢？所有人都说，啊，马奶奶要领养喜儿啊，这不切实际呀。啊，马奶奶大声说：“我有钱，我养得起，我一定养得起。”马奶奶一边说啊，她一边就转身啊，就摸她，摸向了她那个装衣服的破柜，啊，颤抖的手就在他那个柜子里边就摸索了好半天，然后缓缓的从柜子里边就拿出了一个皱皱巴巴的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包，啊，然后呢，快速的把这手绢打开了，嘴里啊不停的就在那嘀咕：“我有钱，我有钱，我能养得起。”那马奶奶就把这手绢包给打开以后啊。啊，在场的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里面呢，啊，是整整齐齐码了厚厚的一摞钱。那这时候呢，央家阿姆就快速的就走过去，小心翼翼的把这摞钱呢就给接过来了。你看啊，这里面哈，啊，有5块的，啊，有5毛的，5分的，还有1分、2分的。央家阿姆就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啊，最终确认总共是213块。2毛6分钱，而这些钱里面的啊，只有8张5元的，剩下的那都是几毛几分啊，硬攒出来的。这时候马奶奶就说了：“说，哎呀，我用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积蓄，够不够养喜儿啊？”咱们说，虽然那是1973年哈，我记得大米啊，大米一斤是2毛钱。但是200多块钱啊，你要想养大一个婴儿啊，那也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大家就看到马奶奶这样啊，就能为一个才相处了28天的婴儿就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啊，有人就说了，说马老师要钱不够啊，我们每个人少吃一口也能把喜儿养大。院长呢，啊，就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因为院长对马奶的生平。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啊，他思索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说了：“马老师啊，我非常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养活一个孩子啊，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说领养的事儿吧，啊，咱们就把喜儿先寄养在您这儿。如果未来养育喜儿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或者是养着养着啊就吃力了，你一定告诉我。”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啊，都非常高兴。 就无论如何呀，喜儿总算是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投资理财
9: 感觉好像不难，
8: 其实真有门槛。
9: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8: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9: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8: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9: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8: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9: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8: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9: 浙江之声
8: 财经朋友圈。
10: 下午的3:04，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8: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10: 今天沪指报收于3905.20点，上涨0.04%，成交量8834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094.17点，上涨0.87%，成交量9958亿元。创业板指呢，今天报收于3545.58点，上涨1.43%，成交量4945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涨0.04%，北证五零指数呢，今天是收跌0.57%。今天的成交额合计18923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啊缩量了2017亿元。今天呢上涨和个股下跌的个股家数呢是相当哈、下跌2800多家，上涨2500多家。板块题材上，贵金属、能源金属、MLCC 概念、工业金属和小金属概念板块涨幅居前，转基因、种植业和林业、医疗服务、创新药以及粮食概念跌幅居前。今天在盘面上，贵金属板块高开高走，湖南白银涨停，赤峰黄金、小陈科技、兴业银锡、招金黄金涨幅居前。能源金属板块表现活跃，荣捷股份涨停，盛鑫锂能、永山锂业、赣锋锂业涨幅居前。工业金属板块涨幅持续扩大，盛大资源、豪美新材、白银有色涨停，电工合金、玉光金铅、西藏珠峰涨幅居前。今天的粮食概念板块大幅回调，精粮控股万象德农触及了跌停，神农种业、秋乐种业呢是跌超10%，康乐种业、登峰种业以及深粮控股跌幅居前。今天的创新药板块也是表现比较低迷哈，哈三联、哈药股份、华特达因是触及了跌停，博腾股份、安科生物、莱美药业跌超了10%。来，我们看一下涨停榜，三连板汉森制药、 二连板、深中华 A、 贝瑞基因、中关村、双鹿药业、通鼎互联、宇环数控、科森科技、哈森股份、近岸蛋白、康希诺、健凯科技呢是二连板。今天芯片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85亿以上，板块内13只个股涨停，546只个股上涨。2026中报预增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66亿以上。那么今天呢还是非常明显的哈，中报预增对于大家的这个投资参考还是比较有价值。今天呢封装光学 CPU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62亿以上，板块内6只个股涨停，152只个股上涨。今天的能源金属呢是走得不错哈，消息面上美元指数走低驱动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碳酸锂期货早盘涨超2%，正信期货指出复产进度不及预期，而需求环比维持增长，去库存的速度有所增加。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强的现实正在延续，预计锂价或震荡偏强运行。再来说一下贵金属板块。消息面上，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地缘政治风险推升了黄金的避险需求。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可能进一步扩大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单次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40亿美元。这个表态压制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空间，对于无息资产黄金构成了支撑。再来看一下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像中曼石油、科力股份、青天燃气呢是涨得不错哈。那么我们看到2026年第二季度布油的均价飙升到了97.6美元每桶，环比上涨45.87%。油价高位运行，直接驱动油气开采板块盈利大幅提升。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于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共同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资讯刷一刷。截至七月末，私募存续总规模已达25.73万亿元，再度刷新历史记录，已经连续10个月攀升新高。去年10月到今年6月的月末存续规模为22.05万亿元，升至23.66万亿元。这期间，私募总规模累计扩容3.68万亿元，增幅为16.69%。说完二级市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改委召开了座谈会，围绕稳定经济运行、促进有效投资，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当前受内外部因素叠加影响，一些行业企业面临困难增多，但我国经济从来都是在战胜挑战中发展，在经历考验中壮大。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把握市场机遇，深挖投资潜力，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投资布局产业链新领域新赛道，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好发展，实现更大作为。受到净息差下行压力，多家银行发力中间业务，上半年中收数据亮眼，但是重压传导至一线，保险基金销售考核任务繁重，有员工呢甚至自掏腰包购买金融产品。多家银行推进金融反内卷，重构考核体系，谋求业绩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上海市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55规划》，提出健全城市更新投资体系，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落实税费减免，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将扩大房地产融资白名单项目，推进公积金改革与长三角公积金一体化，加大住房消费金融支持，保障居民合理购房信贷需求。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经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进入下半年，新一轮芯片涨价潮以更广的覆盖面和更强的力度席卷而来，从存储芯片到 MCU， 从射频前端到功率半导体，从模拟芯片到被动元件，涨价函正密集落地。本轮行情更突出的特点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成熟制程产能形成虹吸效应，叠加供应链成本上行，供需持续收紧，与国产替代需求扩容，同时呢，将半导体行业推入量价齐升的上升周期。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消息显示，15-17财政部将加大财政逆周期调节力度，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及时谋划，适时推出增量政策，同时结合经济发展需求，财政部正在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新闻深一点。近期多地陆续出台房地产市场优化调整政策，着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定市场预期。刚才在咨询当中我们也提到，上海六部门联合发布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进一步下调首付门槛，放宽公积金提取规则，并推出阶段性置换补贴，成为近期地方政策优化的典型代表。受到政策预期持续催化， A 股的地产板块呢也是有一些异动的。那么行业的修复节奏和产业链投资机会会给这个 A 股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更多想象空间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听听专家的观点。
1: 从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来看，整体延续了因城施策、精准托底的基调，普遍聚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成本、激活置换需求三大方向。除了上海以外，北京、长春、岳阳等多个城市也于近期相继推出新政，涵盖公积金贷款首付下调、商贷比例优化、购房补贴发放等内容，政策合力持续显现。以上海最新落地的政策为例，调整自8月21号起正式实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认为，本轮地方政策有结构性、精准性等特点。
2: 这一次上海的政策啊，不是说那种特别超预期的，所以说从这个力度上判断呢，它属于这种结构性的组合拳，不是那种全面的强刺激，更类似这种精准加码和这个因区施策。从最这核心的几个变化来看呢，优先还是保障这个刚性啊，重点去激活这种改善的需求，尤其是外返外置换的这些群体。
1: 受政策消息催化，地产板块出现明显拉升，多只地产及产业链相关个股跟涨。卢钊认为，当前板块仍以情绪修复为主。
2: 短期肯定是因为一个事件催化，然后导致这个市场的这个相关个股集体的一个上涨。作为市场来讲呢，现在是一个弱势市场，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期快速轮换的这么一种走法，出现这种类似的事件催化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情绪上的修复。但是你说这一次政策就变成整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拐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1: 市场人士申瑞也认为，本次板块异动仍要以短期视角看待，中长期走势还需更多因素支撑。
3: 本次呢新政，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无法形成这个地产板块的一个趋势性大牛行情，因为呢像上海本地城投这样的一些品种涨停啊，本质是政策利好刺激的短期情绪的一个反弹，属于事件性驱动。地产板块想要真正走出持续上行的这个趋势呢，必须验证两个核心信号，一个呢就是基本面的验证，像传统的楼市的旺季，金九银十啊，要观察一下接下来2个月，比如说上海新房二手房的这样一个周度啊、月度啊这样一个数据。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政策的持续扩散的信号，比如上海作为一线这样一个政策放松后，看到上海之外这种一线或者强二线能否进行楼市的这优化跟进。
1: 对于普通投资者如何布局地产及上下游产业链机会，卢钊提醒，不宜在脉冲行情后盲目追高中小房企。
2: 然后后续的话呢，首先还是要验证这个销量的。这个房子作为一个大众消费品呢，把价格稳住，首先得放量啊。上下游呢，重点还是提示风险啊。这个地产股经常是买预期卖现实的这么一种情况，因为整个的地产的公司的基本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不要在脉冲之后盲目的去追高。包括这些中小房企，其实它的信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它这些项目基本上都还是处在一个高负债，然后这个流动性比较差的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未来啊这个行业回暖的话，那这些尾部的这些企业还是会面临一个出清的一个情况。
1: 申瑞明确提出，投资者需规避3类风险，同时可以关注3个细分领域机会。
3: 布局这个像地产产业链，首先要规避3类啊。第一就是利好兑现风险，第二呢就是企业基本面的风险，因为很多呢还是这个高负债啊，还是有压力。第三的话就是传导之后，比如建材、家具、家电啊这周期板块，它一般存在2到3个季度的一个时间差。整个来看的话，当下我认为还是要聚焦3条低风险的一个方向，一是上海本地的国资房企，因为它深度绑定了本地政策。

0: 呀和城市更新啊这一方向，第二就是保障城中改造这些强政策托底，第三呢就是地产优质的这个后周期的赛道的，比如说像物业呀、头部的这一些啊，还有高端建材呀、受益于改善啊、交付回暖呀这些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财经朋友圈，一次讲明白。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最近啊，要说科技圈的热点话题，就绕不开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这次大会呢，8月19号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就在这个机器人产业的圣地哈，亦庄。本届大会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展品超过3000件，首发新品300余款，创下了历届之最。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还是量产、交付以及落地这些高频词，让我们来听听看有哪些机器人在现场大秀技能。
3: 你是下单了吗？
4: 是妈妈给我买的。
3: 对，因为他比较喜欢吃这个
5: 煎饼果干，
3: 他比较对机器人感兴趣，应该是。
6: 对，因为我们刚才买了一个果汁，
3: 也是机器人做的。
6: 我们点的双蛋的是15块钱，
4: 好吃
5: 啊，好吃啊。
7: 15块钱一套的机器人煎饼果子，价格不贵，出餐快还好吃，这种触手可及的体验正是本届大会的亮点之一。机器人正在从展台上的概念产品变成消费者日常能接触到的服务终端。除了煎饼果子、调酒、咖啡、冰激凌、茶饮等全品类智能餐饮机器人，在今年大会新设的机器人消费街的室内街区一字排开，其中不少机器人已经落地商场、文旅场景，投入实际运营。比如影智科技的一款咖啡机器人已经落地超过1000台，企业负责人介绍，
8: 目前这台在今年的获得还是不错的，每月都有几百台的出货。
7: 在这里，除了餐饮机器人，还有娱乐体验类机器人，比如一款全新自研的实体拳击娱乐设备铁甲热斗场。这个设备是玩家手柄操控实体机器人进行对战，把2维游戏搬到3维现实世界，单局体验价是39.9元。这款产品主要面向商场科技馆做客流引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9: 这个产品你看它2米的大高个，放在商场不一会儿就围一圈小孩，我们放在科技馆，他们需要一些产品来做人机互动，这个产品它是用手柄操控的，大人小孩都可以直接上手就玩。
7: 一款 AI 中医体质辨识仪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中医推广中心主任田野介绍，这款设备已经在一些场景实现规模应用，
10: 已经落地有1年多了，主要针对两个领域，一个是医疗领域，主要是以基层医疗，像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医院、卫生所呀，已经有很多设备进入这样的场景进行使用了。还有呢，就是大健康、康养院、养老院、养生馆、药房等等这些。
7: 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及时购买。此外，室外街区还有智能移动牙科诊疗车和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展会的另一大看点是一些企业把消费场景和服务平台整个搬进了展区。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云际科技把7月发布的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一套以价值最优为导向，能让人、多台机器人以及现场设备协同完成任务的空间智能模型，完整地搬到了展会的真实物理场景当中，让观众现场看到它是如何理解一句自然语言，并把需求拆成可执行的任务链。
11: 比如说送物、清扫、收垃圾啊、洗衣啊，以前可能很多的任务它更多的像是一个预编程的规划，而现在我们其实是把设备的服务的能力原子化，拆散了之后完全通过大模型的能力，就是用大模型去理解人的意图，我不再是填空题和选择题，用 AI 自己去做能力的编排和组合来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我们其实已经服务了全球40000家酒店，我们的市占率超过70%。
7: 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行业现在比拼的是成本控制、可靠性、场景适配能力。机器人上产线进家庭不会一蹴而就，但已经从概念走向实用验证阶段。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CEO 熊友军表示，行业比拼的不再是单一技术参数，而是综合实力。
5: 今年大会的变化，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产业从原来单纯的炫技到开始偏向于产业落地，这是最大的感受。现在应该是处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的前夜，各个公司整个产业都开始转向技术落地了，转向工程化的验证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以后更加由原来关注技术的参数到更加关注体系化能力的建设，包括像你的研发能力、供应链的能力，到场景的工程化的能力，到后面客户的体验服务，对它的技术的全面性有更高的要求。
7: 在本届大会的开幕式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披露了一组数据。
12: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7: 同时他表示，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1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用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1: 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我们速览一些财经要闻。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针对10年期到30年期名义付息债券的流动性支持回购单次操作上限提高至少一倍，甚至至少每笔40亿美元，规定呢自今年9月9号起生效。这意味着在本周 30年期国债收益率重返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时间点呢是非常敏感的，因为距离这个回购计划只有2周的时间了。消息公布之后呢， 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10个基点到 5.19%， 相较于美债数十万元的庞大体量，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对于市场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更多还是向市场传递出财政部正在密切关注美债利率走势的信号，后续仍可能采取更多的措施。不过呢，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于新发美债，本质上是借新还旧，旨在改善旧券的流动性，大概率对这个美债的收益率仅能产生短期的影响。好了，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

0: 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的视频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呈现，非常欢迎各位。那么今天来到了周五啊，带着一劳一心两个问题，我还是得装一下吧，就装作我不知道的样子，因为这样呢，上周。

0: 后呢，有一位小姐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反馈了自己的路虎的揽胜运动版的这台车子，这个相关的问题，并且希望呢是退换车。在研究了小姐姐给我们提供的证据之后，尤其是4S店所说的那个证据，维修了4次，那么因此来判断这个车子可以走退换车的流程，因此呢向路虎厂家发起申请，然后就一直在等待，等待到今天。因为曾经说过真的不行的话我去趟秦皇岛，所以我今天的心情本来是非常忐忑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吴先生，是广汽丰田的 BZ3X 的一台车子，然后4S 店给他卖了一个6180块钱的一个延保服务嘛，啊，说是这个厂家的原厂的延保，结果呢，昨天跟厂家一核对呢，没有这个延保，因为厂家卖的确实有延保，最多是5年6万公里延保，但是呢，这个延保服务呢是8年20万公里，比厂家的还多。昨天呢是卡在了一点，就是跟人保去核对他这个延保服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这两件事儿今天还都比较复杂，所以第一件事先把刘小姐请到节目现场。刘小姐你好，让您久等。
1: 您好，你好依林老师，
0: 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因为一直在等待您的车子的最终结果，到目前为止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他昨天晚上告诉我，就是说厂家同意换车，但是就是我想咱们一开始不是说的退车嘛，后但是我问他为啥不可以退车，他的意思是说就没有达到退车的标准，可以换车，但是我也不太懂，我就想问问你我该怎么办。
0: 那就换一台新的呗。
1: 那就是换一台新的，那我都应该注意什么呀？就是
0: 没有跟提新车一模一样啊。就你大路虎，你那100万的车子能给你换一台新的？因为三包是退换标准，退换标准呢是退在换在前退在后，我们一般的手续呢可能就直接退了。那么一般情况下达到这样的话，就是先走换车流程，换车流程就是给你一个同等配置或者说配置以上的，然后如果说他没有同等配置或配置以上的，他再给你走退车流程。其实三包反而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您这个其实已经帮助您走了。
1: 是，
0: 那不就好了吗？小姐姐，你开了这么长时间心里面有问题的一台车子，现在换成锃新瓦亮的一台车，
1: 是非常感谢你帮助我。
0: 没有，关键是我本来觉得我要去秦皇岛了，你知道吧，我得去请假了，现在不用去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就只那我只能恭喜你了。
1: 就是可能就是他后期他是都按照，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后期都按照就是那个三包法，
0: 全新的车，
1: 就是全新的车，然后就是我那个税啊什么的，是他们都肯定都是按照那个给我算吧，是吧？
0: 对对，要给你算折旧，叫做车辆使用费。对，这有公式，这些相对来说都是小头了。
1: 对，那就是三包法里他要是退不了，那换就换吧，是吧？
0: 这我觉得换哥们儿已经觉得我很厉害了，这对不对？你100多万的车，100万吧，100万的车子我给你都退了，是不是就换了就可以了？
1: 是，我也挺开心的。
0: 就这就行了，小姐，我真的只能做到这儿了。
1: 谢谢你。
0: 好嘞，没事，恭喜您，恭喜您，啥时候能接新车？
1: 他说估计很快，赛店跟我说的是他走这些流程啊，就需要我们提供一下东西，我给他提供了，然后他说让我把钥匙送过去，他们评估一下，然后我还没有具体，我就问他那个新车快不快，他说估计很快，是这么给我回复的。
0: 那就没问题了。得嘞，下次去秦皇岛的时候那就是旅游了，就不是出差了。好嘞，
1: 欢迎你来，
0: 感谢，那也恭喜您，也恭喜您，不容易的，那您赶快把这个事儿流程嘛，走完流程就好了。
1: 好的，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了解，再见。如果感到快乐，请你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请你跺跺脚；如果感到快乐，快乐。 是不是每次大家都说我的节目什么看了以后生气啥的，这时候你就不生气了吧？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我做节目的时候遇到其他的事儿，可能也会生气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不生气了。感谢各位，好了。不用送礼物，感谢。好，那么接下来呢，又一个难的事儿，这个难的事儿就我估计不是那么的顺利的，就是广汽丰田4S店所售卖的延保服务，人保那边查出来什么样子的，我们得跟吴先生以及广汽丰田的厂家一块来沟通和跟进这件事儿。

0: 好嘞，大家等一下啊，导播老师正在相关的沟通。然后呢，做完这件事，说希望今天事儿也是非常顺利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现场接了。来，先把吴先生请到节目现场。导播老师，广西丰田在下一号线。吴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啊，你好，老师你好。
0: 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两个事儿啊，第一，人保那个事儿怎么样啊？有人给你回复啊？
1: 人保有，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有给我回个电话。
0: 好，那你的那个延保服务到跟人保里边签的是什么样子的？
1: 他是这样子，昨天下午给我打的时候跟我说是说，啊，现在下班了，没办法查。
0: 哦。
1: 然后就到早上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他说那个保单里面的条例是6大件，其他没有。
0: 六大件。
1: 对，
0: 哪六大件？
1: 啊，就底盘跟那个前后悬挂，跟那个空调系统，还有车机系统，还有一个转线系统，好像是还有什么六大，总之是咱们车上六大件，就没说什么。然后跟我说一个我保险公司跟投保公司有个协议，是有这个8年20万公里，他那样子跟我说，
0: 时间就是8年20万公里，只不过是内容是6大件，是不是？
1: 对，他那个8年20万公里的，他说这个是我跟保险公那投保公司跟他保险公司的协议而已。
0: 不是投保公司，所以呢，这个你的这台车子也并不是你跟人保的相关的合同，而是另外一个公司吗？
1: 啊，对呀，我是在他那边，然后有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有跳了一个第三方出来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现在我也不想搞那么复杂，他说我有2个方案，因为我今年。我又在他店里买了2部那个博智三叉嘛，
0: 你买了2部，你总共有3部博智的 BZ4X， 3X、啊。
1: 对，我在他店里买了3部，去年买了1部，今年买了2部嘛。他现在给我的方案就是说啊，第一个方案就在我新车帮我再投多一份保险，这个延保。
0: 这个延保是原厂的，到底是原厂的那个昨天的新月，还是说还是人保这个？
1: 不是，还是第三方的。也不是原厂的。
0: 好，然后呢？
1: 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说啊，我第三方跟店里2个人去协商，看是能退你多少钱，就那样子，多少钱金额他没说，只是说协商一下，看能不能退多少钱给你。
0: 原价呀。
1: 对，他不说原价，他只是说啊，我去跟那个电商店里，就是4S店协商。
0: 他跟4S店协商，那么给你打这个电话的也不是4S店喽？
1: 对，是第三方跳出来打电话给我的。
0: 第三方是谁？他有自我介绍吗？
1: 没有。他
0: 那你问了吗？你是谁啊？
1: 对，他说我是帮你延保的负责人，姓林，他那样子说。
0: 延保负责人姓林，所以并不是4S店的人，也不是厂家的人，当然也不是保险公司的人。
1: 不是，对。
0: 好，这件事儿你保4S店怎么跟你说的？
1: 4S店到现在都没回复我。
0: 广汽丰田全国客服中心。

0: 你好，
1: 您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昨天向你们反馈了吴先生广汽丰田 BZ3X 的车子的一个4S店兜售的所谓原厂延保服务的内容，能查到吗？
1: 有劝到的。
0: 好嘞，到目前为止厂家落实的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厂家查了吗？
1: 有劝到这个情况的，我们会将此情况。
0: 好，厂家查出来的是什么？这家4S店在兜售的确实是延保的原厂的延保服务吗？
1: 我们会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
0: 到目前为止有人查吗？
1: 我们会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记个电话号码，惠州康盛广汽丰田 4S 店的售后电话再提供一下。400。
1: 我们劝到惠州康盛惠东城南店的售后服务电话是0752。
0: 导播老师，重新记录一遍0752。哎，您说。
1: 8321。
0: 8321。
1: 668。
0: 668。0752-8321-668，您先等一下，导播老师先不打，现在还有2分钟进入到50分报时，我这边没法，这个中间打断，您先等我一下，我一会儿跟您说。昨天我给你们400，让你们400去查，你们厂家的负责人，你们尤其是售后部门的人是在干嘛？这件事儿，万一是有一些店是打着厂家的名义兜售给车主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延保服务，对于广汽丰田这个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各位，不好意思，吴先生也不好意思，我这边帮您去沟通。
2: 没事，
0: 嗯，
2: 没事。
0: 现在反正就这两个，送你一个第三方的延保。这个延保到底多少钱？有没有查过？
2: 他跟我说是3800。
0: 3800，是他是指的是第三方是吧？
2: 对，他现在就是说按照那个原价，之前售卖给我的6180不是原价，他说现在是按照原价跟我买一份3800的。
0: 保险公司有查到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吗？
2: 保险是我之前那辆车6180的查到的是投了876。
0: 876现在是第二，我昨天跟人保打完电话以后，人保所说的876，还是说您怎么查到这个876的？
2: 我用车架号，然后我查到的，我问他。他那个第一个客户接的时候，他说：“啊，
0: 不，就第一个，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锁定到底是不是您这样的一个保单服务，所以就是昨天跟您说具体的内容的那个人保的工作人员，他说了这个保单多少钱？
2: 他没有，他说是这个是商业机密，不可以告诉我的。
0: 好嘞。
2: 啊。
0: 3800卖你6100，
2: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差价。他售我是6180，然后现在跟我说是原价是3800，然后我查到的他是帮我投保了876。
0: 好嘞，您等等，就是遇到这种事儿，广汽丰田厂家还是不出手。
2: 对，他第一天的时候就跟我说，这个不属于厂家的责任，这个是店里跟你的责任，你被他欺骗了，你找店里。
0: 你等等我，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0: 我等会儿再打啊，我要跟大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来，我看到有人说这个，如果说是我作为一个4S店，我售卖一个延保服务， 我进价一块钱，哪怕我卖一百块钱，这个其他的先不说啊，就是违不违规是什么什么查不查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的能力，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呢，他进价3800卖6100没有问题的，我可以话就放到这儿。但是你不能说进价3800你却告诉车主这句话。大家再等一下啊，在这儿，感谢您购买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我盯的就是这句话，其他的都没问题，因为你随便买，这是你4S店的能力。但是你不能打着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售给车主的是第三方的。就这样的一个事儿，广汽丰田厂家到目前为止，车主说没有人跟他去联系。好，导播老师，来那个5号线拨打一下。昨天4S店的人士还告诉我们，厂家的人士正在这家4S店进行巡检的，巡检都巡不出来。
5: 你好，欢迎接电汇东广汽丰田康盛 4S 店，我是客服小周，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昨天向你们去联系过反映吴先生 BZ3X 车子的一个延保服务的相关情况。
5: 啊，你好。
0: 哎，你们售后负责人现在没有跟我回电，麻烦让他现在来接听一下电话。
5: 哎，我把我们这边负责人的电话给您可以吗？
0: 非常感谢，来导播老师帮我切出去。
5: 好的。

五分钟。答答，五分钟，等不及了，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中间可能会过渡一下整点的报时，但是这个我没有办法。

0: 还打完以后放到我们直播室里边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是惠州的康盛广汽丰田 4S 店的负责人是吗？
1: 哎，是的，你好，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 贵姓？贵姓？
0: 主持人依林，免贵姓许，你可以叫我依林，也可以叫我许先生，都没有问题。
1: 哦，依林，不是先生。哦，许先生，你好。
0: 那你好，我这边呢，昨天向贵店反映了吴先生 BZ3X 的一位车主在贵店购买了一个延保服务相关的情况，这个事儿你也去查过的对吧？
1: 有交流，因为之前也是一直是我在跟他有。
0: 好嘞，我来先确定一下，贵店向吴先生所售卖的这个延保服务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1: 他的车是质保的，是从三年的质保，就是三年的质保，然后增加后续的使用嘛，增加了八年，30万还是20万的一个
0: 20万公里？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就是不是说这是一个什么内容？这是原厂的质保还是说第三方的质保？
1: 是由我们 4S 店来维修，就是到时候所换的东西都是 4S 店的。
0: OK， 电端质保没有问题的，其实售卖这个也没有问题。那么电端质保当时向吴先生去介绍的时候，说明了这就是电端质保，还是说这是一个原厂的延保服务呢？
1: 有说明的，他有一个签有一个协议的，就是说关于这个车子的质保的一些情况。
0: 因为车主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广汽丰田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

0: 这个合同号尾号23，还有其他的合同吗？
1: 我不知道他提供的是哪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就是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0: 他跟我说的是，当时你们在售卖的时候说的是原厂延保，但是现在查到的是第三方延保。
1: 哦，他说的是原厂，然后现在是三方，
0: 是的，所以我来去确定一下，你们这个当时向吴先生介绍和售卖的时候，这个6180买的到底是原厂的延保还是第三方的？
1: 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话呢，都是就是所有的配件都是用我们原厂的一个质保来的去做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承保方的话呢，我们会先就作为这个承保方嘛。
0: 对，
1: 我想问一下，
0: 这位
1: 他
0: 负责
1: 跟你。
0: 人，抱歉，您在偷换概念。我指的是原厂延保，指的是厂家推出的延保服务，而第三方，无论您用的是原厂的配件还是第三方的配件，都是指的是第三方的延保服务。
1: 我想问一下，他现在需求是什么呢？
0: 你先不要管车主的诉求，我要先调查清楚车主当时在购买这个延保服务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受到来自于 4S店的一些误导。
1: 这个没有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有明确的说明，然后
0: 好，
1: 是有
0: 那么
1: 监
0: 您可
1: 控
0: 以这
1: 他
0: 样子，您
1: 做
0: 能不
1: 的。
0: 能把您所掌握的关于吴先生的这个延保服务涉及到是第三方的相关证据出具一下？
1: 徐先生，我到时候可以找给你。就是我想问一下的话呢，就是这个情况，客户有没有跟你讲清楚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情况。
0: 什么原因？
1: 对，
0: 我不明白您所说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
1: 我跟
0: 是
1: 你
0: 他
1: 讲一
0: 所
1: 下，
0: 购买的，您请
1: 就
0: 讲。
1: 是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徐先生，就是对于这种客户的情况，他现在是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应该是怎么去解决会更合适哦？
0: 好，
1: 就
0: 来，我来跟
1: 是。
0: 您说一下目前我所掌握的。您是在等，您到时候一定能跟我去提供你们所提，那个拿到的向车主去介绍这是第三方延保服务的证据，对吧？
1: 这个我有的东西我可以提供，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开门做生意这个是一定的嘛，对不对？
0: 开门做生意不能这么做生意，我跟您去读一下。目前车主给我去发的盖有贵店惠州市康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保修专用章里边，关于声明的一栏第五行第一句，感谢您购买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就是您能不能向我去？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
1: 看一下他这个东西。
0: 好嘞，您可以去查一下，上面有吴先生的签字和贵店的公章，那个合同号23，我希望您拿到其他的合同。您先去查一下，我等您时间，你千万不要挂电话，我一会儿给您去沟通。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抱歉，这位先生，我这边需要，因为我是广播节目，我的整点会有一个报时的环节，麻烦您在节目现场等一下，您趁这个时间去查一下您手中的一些资料。我在广告之后，大概2分钟之后会给您继续在节目线上沟通，请您不要挂电话，感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然后这个康盛的负责人，不好意思让你在节目现场久等了。喂，你好啊。然后呢，我刚才读的那个，我相信你也能通过您的这个合同能看得到。您还有其他的吗？然后呢，您向我去，比方说让我介绍一下，当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看到这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保服务的时候，我该怎么正确的理解这句话？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先生，就是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我想了解。
1: 你不用管吴先生怎么说的，我作为一个第三方，我看到了这句话，所以我想去了解这句话到底代表了什么。一会儿再去沟通一下吴先生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些是其次的。
2: 哦，就是许先生，我想把我跟吴先生这个购车的一个过程，我可以讲一下吗？
1: 我需要证据，您等会儿再说过程。
2: 哦，就是这个正是这个证据来的，
1: 就是只有这一个证据是吗？
2: 不是，我说的是说，可能讲完这个事情可能会更加清楚一些。我们现在也在跟客户在沟通当中。
1: 这位负责人，这位负责我因为我一直没有礼貌，该怎么去礼貌的称呼您，贵姓？
2: 哦、
1: 我本来
2: 洛，不好意思。
1: 洛总你好。洛总你好。先告诉我，就是贵店在给车主的这个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是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这句话该怎么去理解？接下来您可以说一些具体的细节，包括不限于您和这位吴先生是怎么去沟通的，当时是怎么售卖这个情况的，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好的，
1: 好，
2: 其实是这样子啊。这个客户，如果说我记得没错，是2025年购买了广汽丰田的博智 3S 的车型。这个车的话呢，购买。
1: 洛总你好，不好意思，我没有礼貌了，我打断了您。先说怎么理解？感谢您购买了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然后再说之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
2: 我先给讲完，你可能就清楚了，可以吗？哎，听得到吗，许先生？
1: 听得到，您说。
2: 哦，就是这个的话呢，它是2025年8月底还是9月头购买了我们的一个博智 3S 的这个车型。
1: 嗯，
2: 当时的话是买了这个，就是担心后续用车使用超过3年之后，如果说某个配件有问题，到时候可能要自费维修的这个情况，所以买了一个延长的一个质保的东西，这个是一个。那为什么会在2026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在8月21号，8月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延保你购买的话呢，是有一个已经有框定的嘛，对不对？就已经有写的嘛。但是他现在把那台旧款的车，就是把脖子。
1: 吴先生，不好意思，您先不要说话。
2: 啊，
1: 好，骆先生，请您继续讲。你说的这个什么新版和旧版的区别？
2: 他说是，他因为他那台车的话已经是售卖了，就已经卖到是把博智 3S 已经出口了，那他那台车已经卖了，知道吗？
1: 就

0: 卖到国外了。
1: 对，已经卖到国外了。那他现在的话呢，就是重新买了一台我们的博智三 S 的这个车型，就是今年就是八月份已经重新购买了一台。
0: 嗯。
1: 哎。
0: 对对，我听到了，我正在听你讲，这怎么还只是消失的博智三 X？ 好，请你继续讲。
1: 其实是两台车，因为最早的话是吴先生，就是买的是2025年买我们的博智三 S 这个车型，然后用了一年之后的话呢，现在呢把这台车等于是平价这种类型，就是没有，就是用完一年之后觉得没有亏损。然后就把这台车卖给了出口，就是做了出口，二手车出口了到国外去了。那就是
0: 这个不重要，对对对，虽然很新奇，但是这个与这件事无关。
1: 就买了这个延保嘛。那现在重新买了一台新的博智，他想要把这个延保放在这台车上面去。
0: 那不行。您放心，那不行。原因就在于这个延保服务上面有清楚的车架号，如果这个车架号尾号是277，据您所说的这台车子已经出口到国外，那么现在他想平行的平移过去是平移不了的。
1: 是
0: 这种简单的事没关系的。
1: 我们就是这个问题所导致他这个一直要跟我们去交流，我们也做出了一个算是，因为他也是老客户了嘛，第二次选购我们博智的时候，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成，就是给了他说，就是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利润的一个成本，就是希望来说就是促成他的一个成交的东西。
0: 据车主所说的是这个这个所谓延保产品成本是3800块钱，卖的售价是6180，有一个工作人员跟他去沟通过。
1: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第二次，就是等于他第二次选购我们这个车型嘛，我们就不再给人员发任何的奖励等等，就是按照最低的成本，3800块钱给他进行一个投保，就是等于3800块钱。那3800块钱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是还就是再垫付1800块钱出来，就是客户再出2000，就是等于是客户出2000块钱。买给他新车上一个6800的一个延保，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对对，价格6800的延保，我明白。好，那这件事就简单了，我来跟您说，但是到最后你需要去给我一个答案。首先第一件事，那个吴先生，我来明确一下，您这个7277这个车子已经出口到国外了。
2: 对。
0: 然后呢，您现在确实是想把您这个7277上面的延保平移到另外一台新车上面，是不是？
2: 不是，我现在我没卖这个车的时候啊，就不知道他这个合同是这样子搞的。他跟我签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客服都在那里，他那个销售也在那里跟我说。
0: 您回答我就行了。
2: 啊，
0: 就是您现在的目的是不是把这个7277的延保平移到自己新买的 BZ3X 上面？
2: 没有，
0: 不是，
2: 现在不是。
0: 好嘞，没问题。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诉求我。要求他之前签的那个合同的原价退回我就行。
0: 好嘞，那么我来确定一下，您原来买的那个合同的这个车子，您已经不是叫做什么所有人了，您已经不是所有人了，所以您现在是替谁来去沟通这个车子的原价的6180的延保服务退还给您呢？就我随便说一句话啊，就是我买了一台二手车，这个二手车我卖出去了，然后呢，我现在再向丰田厂家去索要我作为一个原车主的相关权益，我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这个权益了？所以您这边的事儿，今天骆总告诉我，一码归一码，我先把你们关注的这个事儿来搞定。第一，您现在已经不是车主了，您当时所购买的6180，随着您已经一手了这个车子。这个车子的权益已经不在了，因为这个合同上面非常简单的、非常核心的两个点，一个是车架号，一个是您客户确认的吴先生您的签字，所以这是两个条件。现在你想退回，退不回了。
2: 一林老师，他是这样子，他那个第三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叫我先把那个车先去过户，过完之后再来。跟他谈这个保险。
0: 对啊，你看，这不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
2: 对，他 他现在我就被拉入深坑了吧？
0: 他怎么会挖入深坑？
2: 他挖个坑给我跳嘛？他
0: 不不不不，您来我这儿可以曝光这个事儿，但是你不能说让我帮您去退这个事儿。说实话，如果您这个事儿没有之前告诉我，有人告诉过您，您把这个车子在叫做进口回来，内叫做内销转出口，出口再叫内销，那个叫啥？反正来这一圈，那么确实我可以跟您去沟通这个事儿。之前我是不知道的，骆先生告诉我了，这第一个事儿没有问题了。这个事儿，骆总，我已经向车主解答过了。那么第二事儿，你需要去回答我。你当时售卖的这个合同里边为什么写明的是感谢您购买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而不是注明由我们4S店的第三方延保服务？这个事儿你需要说清楚。
1: 骆
0: 总，请讲。
1: 它是品牌的一个东西来的。
0: 那就是你们打着广汽丰田的品牌在售卖自己4S店的第三方延保服务了。是这样子吧？
1: 这个我一下子没转过来，就是徐先生，就是我们的话呢，是就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说它的延保的话呢，是由我们会去做一个承担，然后去买的。
0: 你写清楚你们第三方的延保，你写清楚电保，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广汽丰田 Toyota 的这个合同格式。我给大家边看边说。 Toyota 抱歉啊，因为这个我现在可以放心了，因为这里边不涉及到个人隐私了，车架号已经出去了。丰田的这样的一个车标，车型博智 X3， 然后呢，剩下是吴先生的个人信息，延保信息是8年20万公里核心延超值延长保修服务保修期等，完全没有体现你们所售卖的核心产品是跟第三方签订的电保服务。好，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最重要的，刚才我一直问你，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回答我的。不要写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而应该写感谢您购买我们惠州市康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延长保修服务。在这里你们偷换了概念，误导了消费者。我说的足够清楚了吗？
1: 哦，好的，李先生。
0: 好，从现在，因为这个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我确实不能帮助车主把这个6180给退回来。吴先生，非常抱歉，因为您现在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儿。但是我在这里边就告诉一下贵4S店，从今天此时此刻开始，贵店的延长保修服务，第一，需要向消费者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第二，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格式合同向消费者进行介绍。
1: 这个非常感谢李先生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在后来厂家出了延保之后，我们已经全部用回广爱的一个延保，就是直接在广汽风云行 APP 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它的延保的一些东，就是所的条款，所有东西都已经有在里面的，就是在广汽丰田的风云行 APP 里面，就是广爱参与的一个延保。
0: 但是之前我相信不仅仅是吴先生一个人购买了这个所谓的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希望贵店能够越做越好，越来越规范。
1: 感谢，好，感谢。
0: 吴先生，抱歉，这件事我不能帮助到您，但是感谢您向我们去反映了这个消费者可能会面临的问题，这是您来找我的意义。
2: 好的，
0: 好嘞，行，抱歉，吴先生，我的能力就到这儿了。要感谢骆总。
3: 16:15，
0: 抱歉，等我一下。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所以感谢啊，抱歉，因为我这边突然被打断了一下，我就把二位切出去了，谢谢您，再见。吴先生，抱歉，没有帮助到您。我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买这多台也都是要做一些出口的服务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哦哦，好嘞好嘞，没问题。这个事儿

哇，怎么？就是所谓的没有完全没有浪费，这是对大家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提醒。因为现在4S店的第三方的延保还有不少，我了解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件事儿意义非常重要，意义也非常大。云快充的解决了吗？说充电的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位大 V，感谢您来节目。对，已经解决了。

店保与厂家保有什么区别？一句话就是这样子啊，我答应你一件事儿，啊，我明天就反悔，明天我就反悔，我不干了，啊，我不干了，我答应你，我不干了，然后那这是我的事儿，对不对？但是，比方说，我背后的品牌，不是说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啊，就是我背后那个品牌答应一件事儿，广汽丰田答应一件事儿，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这点区别嘛。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导播老师接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跟大家网友们提个醒啊，就是我确实有的时候确实需要大家伙的帮忙，比方说有一些场外的信息，上过一些节目，确实大家帮我的。但是，请大家理解一件事，我正在做的是非常严肃的广播节目，大家请认真，好不好？去。你们可能把我逗笑啊，这些都不太合适的，理解了啊、哦，感谢各位。那么接下来，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5: 哎，你好，依林老师，
14: 哎、
15: 我这个，
14: 嗯、您说，
15: 我这个就是新车买了10个月吧，出现了2次问题。
14: 啊、哦，啥问题？
15: 第一次是那个在高速上，燃油泵突然坏了。
14: 啥泵啊？
15: 燃油泵。
14: 燃油泵。
15: 对。
14: 你说的是供油泵
15: 啊？对对对对，他们告诉我是燃油泵。然后给我坏到高速上了，然后就是上次联系你，然后他们就给我解决了，但是这次空调压缩机还有高压线束又坏了。
14: 空调压缩机跟高压线束，您是一个混动车？
15: 对对，北京 BU40
14: BG40
15: 啊，对
14: 啊，好，空调压缩机和啥又坏了呀？
15: 高压线束。
14: 哦，高压线束。
15: 啊
14: 啊，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15: 就是空调不制冷。
14: 哎，好，那现在不就修？他不给你修吗？
15: 他修是给我修，但是他车出现太多质量问题了。
14: 我理解，我非常理解您所遇到的情况，但是那就现在呢？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修啊，它不修的话，它就空调就是就不制冷了，就热。
15: 是，对，它现在是给修，但是我可能想要一些补偿或者给我换车。
14: 换车是换不了的，老哥。
15: 对。
14: 嗯。
15: 对，我这知道，但是他这个不给补偿，我才买10个月不到。
14: 我知道，那这补偿咋补呢？
15: 这我不太清楚，我先那个。
14: 我给你。唱首歌，要不给你心理的补偿一下怎么样？

0: 这个补偿要不您自己去谈吧，你别让我去谈了。
1: 啊，是，但是那个我现在联系400，400就是，就只能让我400不管，让我跟四 S 店沟通。四 S 店售后经理跟我说，就是我说车又坏了，他说怎么的？你这车要卖给我呀？我说你给多少钱？他说这车我能给你5万。
0: 那你就不卖呗，
1: 是他故意恶心我，他给他。
0: 我知道呀，那就不卖，就修呀，那该修确实得修啊。
1: 是他这个4S 店售后经理，他，我说不太明白，就是他这边
0: 欺负
1: 也现
0: 人？
1: 在不管我，给他
0: 没有没有，
1: 就
0: 不
1: 当
0: 管你啊，没有
1: 没
0: 不管你啊，就是他没有不管你，他还是给你修的嘛，
1: 事，是给我修，但
0: 他
1: 是
0: 就拿话来怼你。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就添堵你，心里很不舒服。我跟你说啊，就是这种负责人，我得替你批评他。人家车主新车买了10个月的新车，遇到这样的问题，态度都不能好一点，非常业余啊！这个四 S 店的负责人，
1: 嗯，
0: 心里好受点没？这是我也没办法，关键是我有办法。我跟你说，我这么跟您说吧，您那个车子当时啊正在行驶当中，高速，据您所说的，突然之间熄火，这个事儿谈客户关怀没有问题，我跟你谈，我脸皮厚。但是现在那空调坏了，那确实那就得修呀。
1: 是修是没问题，但是他这
0: 对，
1: 个出现问题次数太多了呀。
0: 就2次嘛。
1: 啊，对，高速上突然熄火了，这他们反正也是磨磨唧唧，一直给我打电话。
0: 那他当时他吓坏了，那个有给你客户关怀吧？
1: 给了一点儿。
0: 哎，对，你看，就我了解，应该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现在就没办法，我真没办法了。要么
1: 啊，行，
0: 老哥就先这样子，我能力有限。
1: 那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好嘞，那行，先这样子啊。哎，祝你以后用车愉快，再见。心理按摩师依琳，怎么样吧，各位？非常到位，自我评价一下，哈。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来导播老师，请帮我去登记一下，感谢各位。大家请等一下啊！我没有笑，我没有笑。好，开始，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抱歉啊，各位，因为每次确实是一个直播，并且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全国的网友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比较公平的打进来，而不是我去挑选什么。或者说流量比较好的那个品牌，我就挑一下。所以确实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非常为难的时刻，比方说此时此刻。大家等一下哈，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2: 哎，依林老师您好。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 名贵姓罗。
0: 罗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2: 我的车是广汽埃安那个177中央电池的。然后他，我这次呢是那个电池出现了动力电池出现了故障，已经返回厂里有半个月了，他拖到现在不给我解决，也不给我走售后。
0: 怎么个不给你解决，不给你走售后？
2: 就是我车这次动力电池坏是第二次坏了嘛？
0: 对，那个不是前大概2个月吧，一个半月、2个月的事儿，177电池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沟通。他们厂家不是发声明了吗？
2: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坏的时候，他那个声明还没出来。那个时候已经过保了嘛。然后呢，我就在外面维修，也通过 4S 店，他让我自行维修。然后这次又坏了。修了一次又坏了，然后这次他刚好那个通告出来，我就返厂了嘛。他就针对这一点不给我走质保，就拖到现在半个月过去了。
0: 所以你的电池在外面维修过？
2: 电池是没有维修过，只是换了一个那个采集排线。
0: 那是不是也是维修过？
2: 你要说维修过的话，也可以这么说吧。
0: 你买车的时候，你有没有了解过？如果你在外面维修的话，你将会丧失到原厂质保。
2: 他原厂质保那个时候，他那个4S 店已经跟我说过，已经过保了。 那个时候30万那个通告还没出来，阳山质保那个通告。
0: 您的车子现在买了多久，开了多少万公里了？
2: 买了有3年多，现在是219,000公里。
0: 您买的是一个运营车辆？
2: 不是，就是我们工厂用的车，就是店铺跟工厂用的车。
0: 店铺跟工厂用的车？
2: 就是我们自己开有工厂，然后
0: 我明白，
2: 在我们老家，然后店面是设在深圳那边嘛。
0: 拉货？
2: 不是拉货，因为我们经常有要来回跑，经常要来回跑这样子。
0: 您现在因为丧失了就是去外面维修过，我这边不太能够向厂家去反映，您等等厂家吧，他这一批确实是厂家有过失在先，我个人是支持您去让厂家再去给您做更换的。
2: 我就是说跟他们沟通过，然后他们几天前有 4S 店跟我说，他说厂家因为我动过电池，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电池基本上我是没动的，因为上一次坏的时候是那个采集排线有一个因为电池鼓包把它撑断了嘛，然后撑断以后我问过 4S 店，他说你这个自行维修已经过了保了，然后我车子要用我肯定要维修的吧，是吧，然后我维修了也，我那采集排线我也没有整套的去更换，就是它哪里断了哪里我就把它那里接上的那修理厂。
0: 维修的意思就是外面不能动，这个原则说实话我是不敢苟同的，但是目前这个运行规则现在还在这儿，那厂家为了封闭式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它的规则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不太能够打破规则，我建议您自己去跟厂家维修一下，尤其这个177电池前一段时间我个人觉得还是安安的不错在先。
3: 新闻，
0: 所以抱歉先生，我没有帮助到您，
3: 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9: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0: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11: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2: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3: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4: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5: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6: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5: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9: 找浙江之声，我是10，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7: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8: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9: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2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9: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非常满意。
22: 好的，感谢节目，
23: 谢谢你，主持人啊，
24: 谢谢主持人。

0: 汽车维权找10。
1: 好嘞，在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接下来看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10，向你问好。先生你好啊。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是您，让你久等了，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2: 你好，我姓梁。
1: 梁先生是吧？
2: 对对对。
1: 哎，梁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了？
2: 我是这样式的，就是我是那个哈弗猛龙24款的，当时购车的时候呢，就是在车辆的这个官网的 APP 上，它有这个优惠，是现金优惠10000，或者是选择价值16000的一个升级礼包，就是一个车上的一个行李架和爬梯。当时就选择了这个升级嘛，就是这个，因为它属于发合资车嘛，升级的这个爬梯和这个行李架。但是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我在路上正常行驶的时候被交警拦下来了，说我这属于非法改装车辆外观，然后让我去备案。然后我去备案的话，现在备案不了，车辆
1: 厂家没有查到厂家的备案信息。
2: 对，就没有这个信息就备不了案。现在就是找这个打400，找这个厂家这块的话，厂家这块也解决不了，因为我这个是直接在这个官方选配的优惠活动里面选配的，不是我自己私人安装和这个私人购买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厂家这边应该有一定的问题。现在厂家给我的这个反馈是，爬梯和行李架没有超过车高多少、车宽多少，属于正常的这个加装，然后质量什么都过关的这种情况。但是他给的这个应该是车辆运输或拉大件物品的这种的这个长宽包的备案，而这个爬梯包括这个是固定在车上的，是现在是改观的，就是改变了车辆的外观这一块。
1: 对啊，
2: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他根本的反馈的就是和这个实际解决不了这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说想咨询一下。而且就是
1: 让厂家给您出去，让厂家去职能部门备案，备完案以后您的车子就可以继续了。
2: 对呀，但是现在厂家现在解决不了，关键这个是他整个是在 APP 上选择的，是厂家给你的选配的这些套件。
1: 我原来遇到过一些大尾翼的，就是这个备案的信息有些地方是因为他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在某些地方是可以备案成功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不能备案成功的。
2: 那他最起码在我们选配的时候应该告知我们，或者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那不能说我们现在选配好了以后，这车辆现在没有上路的话，现在交警这边直接就明确的告诉我，如果再发现的话不扣分，然后单次就罚款400元。
1: 上不了，对。
2: 对呀，就你因为我放弃了现金的优惠，选择了这个，你弄得我现在车辆没有办法上路呀。
1: 我知道，您在哪个地方啊？
2: 我在辽宁大连。
1: 在大连，好嘞。
2: 对。
1: 这边，您能不能把您车辆的当时 APP 的一些信息发给我？
2: 这个就已经看不到了，我现在只能查到我的购车信息，包括这个选配的这个信息。现在我当时也要查都没有了，但是因为我也去4S店找了，4S店包括厂家这边他们现在都是认可的，包括400这边也打过。
1: 给我一些照片好不好，我看一下外观。
2: 好的好的，我怎么我看一下。是在微信上发给您吗？
1: 对，你有我微信吗？我需要让导播老师出去加吗？
2: 我有一个就是加了
1: 汽车人10是吧？
2: 对对对，汽车人10。
1: 好好好，你来动一下，你来动一下，告诉我。
2: 好的好的，你稍等，我给你发了一个表情。
1: 稍等，我在我们，啊，好好好，
2: 啊，我给你找一下照片，稍等。
1: 来，长城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3: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1: 女士你好，我这边有一个先咨询，麻烦您先帮我去查一下24款的哈弗猛龙这台车子，厂方当时在购买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这个爬梯，还有一个行李架的一个选装包服务。
3: 好的，麻烦您稍等。
1: 谢谢。24款的啊，您购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那梁先生，
1: 24年7月份。
0: 24年7月份，啊，就跟卫视那个旁边那个爬梯一样吗？
1: 对，
0: 哎，你这个前大灯是咋？是原厂的吗？
1: 那个灯不是，
0: 你这个灯。
1: 但灯的话是没通电，它只是当一个导流板。
0: 你这个灯能加装吗？
1: 灯我到时候可以拆掉，现在就是把这个爬梯的问题解决就行，爬梯和悬架的问题解决就行。
0: 你确定？就你确定？交警拦你的不是因为这个灯，而是因为你爬梯跟行李架好。
1: 哦，对对对，灯也有问题，但灯是我自己安的，我可以自己拆
0: 对呀，
1: 掉，
0: 我
1: 就
0: 一
1: 没有
0: 眼
1: 问
0: 就
1: 题。
0: 看出来这个改装是不合适的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有车牌号的，所以抱歉，我一会儿再跟大家看。我再打一下码，我再给大家看外观的这个事儿。我还先让厂家查一下，您别着急。
1: 嗯，没
0: 这
1: 事，
0: 个，
1: 我
0: 对
1: 把这
0: 对，
1: 个买车的这个发给你。
0: 对对，
1: 我能查到的就是这个。
0: 好嘞好嘞。大家请稍等一下，我用手工给大家打码吧。那个，车牌号码不想让大家看到。请稍等啊，各位。他说的爬梯就是卫视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这个吗？就旁边这个小梯子，然后呢，上面是那个，就是车的行李架、车顶这一块。OK，请稍等，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啊？对，这就是爬梯。好，这就是行李架。这官方选装的话，他应该先备案啊，这应该是，可能是在河北备过案。好，我在等待着400。喂，你好。
2: 感谢您的等待。
0: 哎。
2: 24款马龙 PH，因为车顶行李架的话是标配。
0: 哦，不是那个车顶行李架啊，就是您那两个那个标配，我知道的。他这个，梁先生所说的是，当时他买这个24款的时候，一个官方 APP 里边的一个升级礼包，有一个行李架上面的一个行李顶儿和一个爬梯小梯子。
1: 他当时是现金优惠10000，或者是不选这个现金优惠，反而选择价值16000元的这个巴顿的这个行李架和爬梯。
0: 所以就是您先能不能帮我去查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我们的后台还有没有？
2: 好的，您稍等。
0: 好嘞。

0: 感谢您等待。那目前根据现有的一个信息，车辆选装设置没有，就是您咨询的这一个。
1: 没有啊。
0: 对，我们这儿可以去详细反映，涉及一下当时他购车时具体的一个信息啊。
1: 好嘞，那您先帮我去查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您帮我录，帮我登记录一下，然后呢找一下车主去核实，再找一下之前的一些销售的记录，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们这儿进行详细的一个进行反映。
1: 行嘞行嘞，您查完之后呢，跟
2: 您老师，
1: 您说，
2: 打断您一下，这个我投诉他们是有记录的，在他们那个厂，就是你可以报我的车牌号或者是我的电话，他们那是有记录的，而且现在还告诉我正在这处理和解决中。包括四 S 店已经把它原厂的这部分的这个配件的订单号已经全部反馈给400了。400这边是，
1: 我们导播老师应该会把车主的信息给您的呀。400
2: 是认可的，当时确实是有这个活动。
1: 啊，400工作人员，能查到吗？
0: 描述的这边信息，我们这儿需要去进行对那个反应，有结果之后，我们这儿电段也会。
1: 能查到车主的信息吗？
0: 进行回复。可以，就是他提供的一个车辆信息。
1: 能查到车主之前反馈的信息吗？
0: 可以看到。
1: 啊，好嘞，行，那你去反映去吧，没关系。然后呢，反映完以后呢，记着跟我们说一声。这件事儿，麻烦您直接记录吧。针对于那个梁先生所在的辽宁省大连市，厂家联系一下工作人员，直接找到大连的当地的职能部门，去沟通一下这件事儿。
0: 好的，
1: 做一下备案的工作。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我实话给您说一下，老梁啊，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您要不先把这四个大灯先拆了。
2: 可以。
1: 我觉得他们四个可能更对于交警来说更扎眼一点。就如果我是个交警的话，我可能不会先去想到您这个行李架和您的爬梯到底有没有备过案，但是我一眼就看到你这个四个灯，你也备不了案哦，就是这个事儿。要不您试试？
2: 这个可以。
1: 对。
2: 现在就是我去交管局了，交管局这块现在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告诉我，就是在系统里面照片过不去，因为你这个车型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整体的备案就没有这些项目，
1: 我知道
2: 没有这些东西，
1: 所以我才让厂，你看我第一步不是让厂家帮您先去跟当地的那个系统去做一些相关的沟通和备案工作嘛？这不是您做的事儿，这是厂家需要去做的事儿。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坐第一排，然后呢，我考试的时候作弊。我这老大个儿，我这1.87米，这老师一眼就看到我了，就你最明显。您这个前四个灯，说实话就有点太明显了，就1.87米就亮到那儿了。就如果您只是后面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有点就是被查的概率没有那么大。你等等两步走，好不好？
2: 好的。
1: 嗯，
2: 那这样是我是等厂家反馈。
1: 等厂家反馈，您到时候厂家有跟您去联系的话，您跟我说。
2: 好的。
1: 好嘞。好嘞。行，那这样子，车子很帅啊，真的没问题，我很欣赏。但是你也知道，改装这方面呢，是需要去符合法律法规才能去做一些动作的。
2: 对，如果说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花钱，或者是自己我进行改装的这个东西出现问题了，咱该卸，该撤。但是这个是厂家的，
1: 我知道。我说大灯。我说大灯。行了，老梁，没事，这个事儿应该就让厂家赶快联合当地一块去沟通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2: 好的，
1: 好嘞，好嘞，行，
2: 麻烦您了。
1: 没事，什么都没做，那就这样子了，老梁，再见，祝您早日把这个事儿给解决过去。您这个车子很帅，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厂家麻烦快一点哈。
0: 好的，这边详细进行对您反映，结果之后我们电段也会进行对您回复。
1: 哎，好嘞，辛苦啊，再见。
0: 您客气，哎。

0: 是吗？看看灯，好嘞，给大家看一下，请稍等。哎，老梁很细心啊，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不好意思，我这边得把它隐去。哎，这是老梁的那个买车的时候那个原厂嘛，大家伙经常看到的猛龙，对不对？你看这个灯，熟悉的哈。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老梁的车子，我放大一点。哎，好嘞，老梁的车子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就这边真的就还好，就这四个灯。所以我当时看到了车子的第一眼，我就夏侯惇看我一眼就盯上了。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看他所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1: 哎，依林老师您好。
0: 哎，叫我依林就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周。
0: 哎，周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8月11号的时候提了一辆奥迪 A5L，然后呢，在当天我就是因为去加油的时候，因为直接提车去加油嘛，加油的时候我就有听见我的。驾驶侧左侧的那个音响，一个高音音响，它有电流声，然后这个电流声它不只是说就是它有频繁的，就是常态化的高音，高频电流，然后并且我打左转向、右转向，以及我在触发什么什么侧向辅助一些一系列功能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电流声，然后。目前的话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第二天我就联系他们，然后我就让他们给我进行排查，然后排查出来之后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喇叭坏了，然后呢，他们就联系厂家帮我把这个喇就单独那个喇叭换掉了，但是依旧没有办法那个，然后完了之后，因为其实之前有很多其他的奥迪 A5L，都是大灯有电流声嘛，然后他们第二次的时候。他就给我在大灯线束上加了2个磁环，然后呢，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然后他们又向厂家反馈，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说，给我把后面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娱乐控制单元以及功放那些东西拆掉了之后，然后还是一样的不太行，
0: 这
1: 然后
0: 还
1: 还
0: 是
1: 是
0: 有
1: 电
0: 异
1: 流声
0: 响
1: 进
0: 的。
1: 去。哎，对，它不是异响，它就是电流声，一个很明显的电流声。
0: 您能不
1: 然
0: 能录
1: 后
0: 出
1: 我。
0: 来？
1: 能录出来，而且我已经有很多那个，就是我给他们已经发了很多视频了。
0: 你买的是那个高配的低配的？
1: 我买的是高功率的
0: 不功
1: 旗
0: 率的
1: 舰
0: 上，
1: 款。
0: 就是上面你选了 BO 的吗？
1: 它是自带 BO 的。对，我
0: 高
1: 那款是自
0: 音
1: 带
0: 单
1: BO。
0: 元，哎，我哥，到你专长了，哥，听听呗。高音喇叭里边出现了异响的情况，然后呢，你加一下这位车主，你跟我一块听一下到底啥情况。来，我这边那个让导播来加您一下。
1: 是这样，我留给他手机号，不是我的微信号，
0: 没事没事，我
1: 他
0: 让
1: 这
0: 导
1: 个
0: 播
1: 地
0: 老师
1: 方。
0: 把您切出去，我听听。
1: 哎，好的。
0: 好，好，好。来，稍等啊，各位等待一下，我这边先加一下，周先生，先听下这个事儿。然后呢，加完周先生以后，帮我拨打一下一汽奥迪的电话，我先听听这个高音单元什么样的情况。音响发烧友，今天首先不是老王啊，然后呢，坐在我们对面的是我们省内屈指可数的制作大神，没错，应该除了我就是他了。所以我要听听，我要听听，等我一下啊。好，各位等待一下，我这边先来过渡一下50分报时，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贵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那个钟先生，你买的是 A5 到底是哪个？因为导播老师说的是上汽，你买的不是 A5L 吗？喂，钟先生。
1: 旗舰款，哎，喂，
0: 你买的不是 A5L 吗？
1: 我买的是上汽奥迪 A5L，
0: 上汽奥迪 A5L。
1: 对，
0: 得嘞，对了，两分家的第一款分家新车，来，各位一块儿听一下啊。导播老师也帮我去听听看啊。
2: 现在是。车着火，然后增大灯，这个时候，我拉动向转向灯向左，向右。
0: 哦，我听到了。哦，这车里边进了个蛐蛐一样，是不是？你打的话，它
1: 对，
0: 就滋儿
1: 没
0: 一声，滋儿
1: 错，
0: 一声。
1: 它是对它滋啦滋啦，并且可能您这边听的不是很明显，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它那个声音超级大，然后就
0: 我
1: 是
0: 听到了，
1: 坐
0: 我
1: 在，
0: 真听到了，我木耳朵我都听到了。等会儿，我再听听有没有其他的。
2: 然后这个时候，我拉开远光灯，声音消失。在这个情况下，我打左转向灯，没声音；右转向灯，没声音。松开，声音持续。
0: 这个抱歉没有听到，这个29秒没有听到，没事，我再往下听。
2: 现在是增大灯，切换大灯，音频变化，再切换一次，变为高频，再切换。
0: 抱歉，这个也没听到，这不好意思啊，因为每个人耳朵是有阈值的，不一样的。你等等我再听最后一个。
2: 现在增大灯有声音，然后我打开后方，这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
0: 我知道了，我听到了，
2: 这个
0: 各
2: 灯
0: 位，
2: 一亮。
0: 我这个耳机听不到。但是我直播室里面这个真力的10万一个的音响听得到，我刚才我取下耳机，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高音的声音，没错的，我听到了。
1: 对，就这个就是它这个功能就已经到了，如果它触发，那一定会有声音，就一定会有这个很大的声音。
0: 现在还是就是厂家告诉您是不能把这个事儿给排除掉吗？
1: 是这样子的，厂家这边其实没有给我什么回复，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我们这个店的 4S 店的那个售后经理跟我讲，他们还是挺负责的。然后他们跟我说的是既然我们尝试这么多办法，对吧？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那我们看等一等这个什么 R3.5 升级，但是呢，这个 R3.5 升级它也不是完全能保证我解决这个问题。
0: 我来给你们，
1: 然
0: 别
1: 后
0: 等什
1: 呢，
0: 么升级了，不好意思，别等什么升级了，周先生，我来帮你去沟通这件事。
1: 哎，好的，谢谢。
0: 这个对于像我这样的听觉不是特别敏感的人来说，这个声音都过于刺耳了。这日常坐在车内空间里面，你等等我。喂，你好，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3: 哎，你好，
0: 女
3: 服务
0: 士
3: 部
0: 你
3: 门
0: 好。
3: 7245，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我这边遇到一位 A5L 的一位车主周先生，他在提车之后呢，是8月11号提的车，到现在为止就是开了10天的时间，这台车子一直出现一个喇叭的高音的异常电流声。刚才我查过车主所拍的视频，确实核实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据车主所说，现在有几个地方已经更换了，但是还是无法排除这样的异响。目前需要厂家派工程师赶快到车主周先生那边进行相关的沟通，
3: 在上海哪里呀？好的，明白。这
0: 检
3: 边上
0: 查一
3: 午
0: 下
3: 的
0: 这
3: 话，
0: 台车子。
3: 好的，会继续帮周先生去反馈。
0: 对，我需要尽快，因为对于车主来说，每天日常的开车触发到这个高频的异响的话，他这个并不是说我不听音乐就行了，我车内只要。

0: 还有
1: 所
0: 提
1: 以
0: 示
1: 下
0: 声，
1: 载我们
0: 我就能听得到。
1: 这个 APP 的话，在
2: 好的，这边会如实记录去反馈的。
0: 行，今天周五，下周一的时候会跟周先生去取得联系，希望在周六周天的时候有人跟他去沟通，并且告诉周先生大致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于如果现在不能及时的解决的话，他该如何去正确的使用这台车子。
2: 好的，明白，主持人。
0: 嗯，好，非常非常感谢。周先生的相关信息，导播老师已经提供给您了，是吗？
1: 看一下哪家经营。
2: 已经给到我了。
0: 好嘞，好嘞。那么周先生，您这个事儿先让厂家过问，四 S 店真的他再尽力，我还是觉得厂家的技术会更加的优秀一点。
3: 对，但是，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给我，就是其实这个四 S 店员工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啊。然后他们
0: 哪家店？
3: 他们就很明，
0: 说名字。
3: 武汉等一下，我稍微搜索一下，武汉上汽奥迪东湖用户中心这家门店，
0: 厂家记录下来，
1: 那您
0: 来自于我们车主的肯定，
3: 对，
0: 武汉上汽奥迪东湖用户中心的无论是负责人还是全体员工，对于车主来说确实受到了来自于奥迪高规格的服务体验。
2: 好的，这边会如实记录的，主持人。
0: 好，抱歉，周先生，刚才打断了您的一下，您请继续。
3: 哎，然后但是呢，他们给我的话就是他们给我的回复的答案就是这个他们是目前是真的没有办法，而且据他们说的是就是可能我反馈到了400这边之后，结果还是由他们这边来检测进行一些那个。
0: 我了解，我试试。我们尽力吧，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我不能向您打什么保票，我只能说尽力。
3: 哎，对，
0: 好，那周先生，我下周一的时候会跟您联系，你到时候再告诉我进展。
3: 哎，好的，辛苦叶林老师了。
0: 没有，什么忙都没帮上呢。那就这样子了，周先生。好，下周一见。
3: 哎，
0: 好，再见。400，拜托啊，请快点。
2: 哎，好的，主持人。
0: 哎，好嘞。你说这多好，到时厂家一记住，皆大欢喜啊！非常感谢了，再见。抬眼一看，时间来不及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明天就再会不了了啊！但是明天视频会再会的。今天5点，视频准时和大家相见。
4: 北京时间16: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爸，我吃完了，走吧。
10: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9: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11: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9: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12: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13: 您请进，这边请。
10: 没事，多点点。
9: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13: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1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你现在一路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周五多快乐啊，大家伙可以各奔自己的行程啊。
1: 如果你也变成了氧气，
0: 周五晚上加个菜啊，梭子蟹。我们都听说过，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拼好饭，是吧？然后现在你知道，就是说我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才意识到，就是年轻的脑子或者叫新脑子就是好使。现在有拼好蟹，东海开渔之后呢，梭子蟹大量上岸。有杭州啊，其实不仅仅是杭州吧，就是各地都有，宁波也有，就不少年轻人迷上了什么呢？拼蟹。他们深夜扎堆冲进比如新农都啊、钩庄水产市场啊，然后这个陌生人呢就是临时搭伙，合伙买下一整筐的梭子蟹，然后再按份分摊带走。批发市场大多数都是按整筐出货的，一筐动辄十斤几十斤，普通家庭根本消耗不完。于是呢，年轻人线上发帖找搭子啊，或者说现场就干脆临时组队啊，四五个人到十来个人凑成一团，拿下一筐桶货，折算下来一斤大概就20块钱，对比菜市场的零售价，价格优势那太明显了。深夜的水产市场就格外的热闹，大家拎着水桶，带上冰块，围着蟹筐就分工啊，有人点数，有人分货，互不相识的人因为螃蟹凑到一块儿。不少参与者坦言，来拼蟹有的也不完全是为了图那个吃蟹啊，更看重这份热闹的体验感。央视还报道了浙江宁波的这个拼蟹啊，在那个水产品批发市场，由于市场内多为整筐桶货出售啊，市民就自发组团拼单，夜间交易趋势人声鼎沸，拼蟹消费成为新景。批发市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目前我们市场日交易量在180吨左右，价格比开渔初期降了大约40%，也是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拼蟹采购。评论啊，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无所谓什么消费升级降级哈，跟升降没有关系，我觉得它是一个变宽广的这么一个维度啊，就是人们在生活这道题当中又找到了新的解法。就像我们说的，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有的人可能也不是为了吃蟹，甚至不是，都不是为了说哦，我一定要买到更便宜的蟹，这些可能都是这个第二需求。第一需求是什么呢？第一需求就是可能大家就觉得好玩，去凑热闹啊。不过既然是买，那我想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买到好的蟹，对不对？希望能够买到价格更便宜的，至少它得是活的吧，对吧？但是从我们记者的一个实际体验呢，这个拼蟹更像是一场开盲盒。以杭州这个拼蟹为例吧，我们有记者在一个群主代采的这么一个拼蟹群里面订了5斤大号梭子蟹，个头就5两到7两之间。分蟹的时候呢，群主拿出电子秤挨个装蟹，说我帮你们选，你们不要挑啊，因为什么？这里面肯定是有死的有活的。就是大家都公平的挑到死的，也公平的挑到活的，就是大家这分走的这个里面有死有活，这个才叫做公平。记者就注意到那筐底的死蟹就相对比较多，但几乎每个拼友呢都能分到活蟹。然后我们那个记者在现场拼了两轮下来呢，记者共花费了282，买到了26只梭子蟹，平均每只就10.8块，总重量13斤左右，折合单价也就是每斤21块多。而同等个头的鲜活梭子蟹，生鲜超市的售价每斤都得是40-50块钱了哈。起初记者还担心这么多蟹带回家是难以保鲜，后来发现呢，他的担心就是完全多余的，因为什么呢？到家的时候，这些蟹全死了。变成一条鱼，记者就连夜把拼来的蟹就全都煮熟，品尝之后发现，这个蟹吧，就虽然看起来个头挺大的，但是肉质空瘪，肉量不多。那一位拼友的话就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说反正就是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吧。如果追求蟹的品质和鲜活度，拼蟹显然不是最优选择。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画一道这个着重的这个下划线啊，就是如果说你是追求那个品质和鲜活度的，拼蟹它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如果说你想体验一下这个深夜赶海的烟火气和社交乐趣的话呢，这场拼蟹之旅倒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城市生活体验。拼单虽有趣，但是要做好心理预期，死蟹切勿食用，理性看待低价福利，不要盲目跟风冲场。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哎，我觉得拼的心态其实挺好的，不妨大家伙儿呢，你也可以找，比如说有的人呢，他比较擅长拍摄，但是他不擅长制作；有的人呢，他在比如说一个视频，他想要是一个很好的视频的话，他需要是什么呢？他首先得有一个会拍的人，就是他拍的特别好，举镜头特别稳，或者特别能够抓住到美景。然后会做的人，就是他能够把这个视频给他包装起来，比如说渲染上这种好看的滤镜和色彩。有的人呢，还得给他配上好听的音乐啊，比如有的人对音乐 BGM 就特别敏感。不妨大家伙一起呢，在神仙居的这个活动当中啊，一起去拼个视频，一起去冲击每个月的那个黄金大奖啊！现在已经是8月底了，再过几天就9月1号啊。按照咱们这个神仙居的活动安排啊，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安排，9月1号我们就会正式公布8月份点赞量最高的获奖者。哎，有没有朋友已经参加了这个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你的点赞量现在是多少了哈？这里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咱们的活动哈，拍神仙居送黄金活动从2026年的8月1号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整整6个月的时间，每个月都会送出一根10克的9999足金金条。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拍摄神仙居相关的短视频发布到抖音，就可以参与月度比拼。每个月统计作品点赞量，点赞量最高的那个朋友就能把足金金条带回家，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就没有那么多的花活哈。重要也不一定要做到，能有个肩膀依靠，加上一个拥抱，让我知道别的没什么。8月份的比拼呢已经是告一段落啊，9月1号咱们就会揭晓8月的获奖人选，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活动每个月都可以参与，还没有投稿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刚才我说了，你们可以几个朋友拼一条视频，有的人适合拍，有的人适合做，是吧？里头呢可能是再加点这种比如字幕啊包装啊，但是切记哈，就是咱们得是这种自然拍摄的，真实拍摄的这种场景啊，就是 AI 做出来的，这不行啊。有的，然后再配上一个好听的 BGM， 再配上一个这个特别能够吸引人的、特别抓人眼球的封面，然后再配上一段文案。可能你的朋友圈里头有人文案写的特别好，他标题起的特别好。我跟你说，就是一条好视频，你想要获得高的点击量，拍的好不好是一方面，是吧？你的标题是不是能够吸引人？封面是不是足够吸引人？这绝对是特别特别，怎么讲呢？就是关键的因素啊。你也可以一家人去拼，对不对？一家人啊，共同来创作，有的人担任掌镜啊，来拍摄；有的人担任制作；有的人呢，则是担任配音啊；有的人则是担任这个文案。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适合一家人或者说朋友们一起啊去合作啊，去冲击一下的。现在大脑一张干，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拿起手机记录神仙居的美景，发布你的短视频，积极投稿，每个月都有拿大奖的机会，期待大家的精彩作品。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剑手青。哎，这咱都知道，这是有名的毒蘑菇，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它为什么有名？因为它能吃，而且它有足够多的这种这个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就是你随着切它，然后你会发现本来横截面是那种这个白色的，结果突然之间就变成了那种青色的，真的就是剑手青啊。但实际上剑手青它不是某一个菌类，它其实是牛肝菌的一种。这个剑手青呢带致幻毒素，那很多人说啊，我吃完这个毒蘑菇之后，或者是没有经过充分的烹饪的就还残留毒素的那个蘑菇之后，会看到有小孩在跳舞，就说的就是这个剑手青，就是他的那个致幻素主要就是这个小孩跳舞哈。多幸运，它的美味建立在严苛的烹饪前提之上，你知道吗？就是短时快炒不但去不掉毒，反而在家庭灶火啊，你炒个七八分钟，那个毒素还会升到峰值。它必须是什么呢？我这个不能凭印象，我去查过，就是持续高温20分钟以上它才能够逐步分解，就是你得把它热透了啊。而且你知道剑手青这个东西呢，哎，你说我第一顿没有吃完，我放冰箱里头，我隔夜冷藏之后，我再用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我简单回锅我再复热一下，它那个毒素很有可能会复活，它就是这么个东西，很难料理的啊。小摩托这种，今年已经有多起吃隔夜剑手青中毒送医的案例了。而最近我为什么说剑手青这件事儿呢？是因为哈，我就觉得说现在科学家们研究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馋人之所馋。你记不记得之前就是科学家们他们研究出说，哎，那个鲫鱼刺儿多，但是鲫鱼好吃，于是他们研究出了什么呢？刺儿少的甚至是无刺鲫鱼。然后呢，就是研究怎么能让好吃的东西更好吃，对吧？好吃一个说的是美味啊，另外一个呢是容易的程度，就让好吃的东西更好吃，好上加好。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科学家们啊，尤其是这个农科院的这个科学家们，他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啊。他们研究出了那个梅毒的剑手青。而且呢，这个东西它没毒吧，它还保留了剑手青独有的那个视觉冲击力，就是它一切吧，那横截面它一样变蓝变青。在上海农科院食用菌所的加持之下，云南的科研人员啊，已经是开始驯化腐生型的牛肝菌新品种，受伤同样会变蓝，俗称人工剑手青。目前已经实现了智能孤防工厂化的量产，无毒放心吃的剑手青自由就马上来了。我曾经也不理解啊，就是直到我去年去云南之前，我就在想，我说那个蘑菇就那菌类，它能有多好吃？就是我虽然我也挺喜欢吃蘑菇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能好吃到什么程度，能够让我觉得说，就爱冒着生命危险，就包括说人家之前，因为我不爱吃鱼，所以我 get 不到，就是人家讲说河豚，因为那个河豚如果料理不当的话，它不是有那个河豚毒素嘛，哎，就很多人一定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甚至你知道有的日料店他要让你签一个什么生死合同，说你这个如果吃河豚出问题的话跟本店无关什么的，他必须要你签个这个东西。我倒是没有，我也吃过河豚哈，就是我就没有感觉到，就是说，哎，一定要冒着那个生命危险去尝那个美味，它到那种程度，就我 get 不到。然后同样那个剑手青也是，我曾经就是觉得，这得好吃到什么程度啊，能够让人冒着生命危险说，哎，我也得吃这个东西啊。结果就是你到云南之后，你去吃过一回，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东西这得太好吃了吧哈。这好吃的要命啊，说的就是它，真的就是它是分什么呢，就是它有什么红葱白葱紫葱，那叫红剑手白剑手紫剑手，它是不同的风味的，就在云南期间把这三种都吃了个遍。那个红葱吧，它是菌香最浓，价格最贵，而且是干香脆嫩，带着点葱香和坚果香，它是真的能吃出来的。它不像有一些咖啡豆告诉你说啊，它有什么坚果香，它有什么蜂蜜香，它有什么果香，你喝不出来。但是你知道那个剑手青那个红剑手，你是真的能吃出那个葱香和剑手香，那个坚果香的。还有白葱呢，它是有奶香的，它是适合煲汤的。还有紫葱，它真的是带着果香的。所以就这个东西，为什么很多人讲说它有毒，然后

还是要就是给它处理的充分之后还是要尝，它是真的是好吃的啊。再加上它含比较多的那种橙味氨基酸、味甘酸和真菌多糖，重油爆炒之后，肉质肥厚，汁水饱满，鲜香滑嫩。云南本地把它比作山中河豚，明知吃它要特别小心，还是年年有人吃。你知道在吃这件事情当中，曾经我看过一个美食纪录片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西藏墨脱那边有一种东西叫柯藤子，那个柯藤子呢，就像是什么呢？有个巨大的豆荚，然后里面呢像是。这个豆荚有多大呢？得抱着，然后里头结着一个一个的豆，那个果实，那个叫柯藤子。首先采摘它就是特别麻烦，因为它长在特别特别特别高的树上，你得爬树去够它。摘下来之后呢，它有毒，你得怎么处理呢？要用酒煮法，先烤，然后让那个壳裂开，然后把那个里头那个豆仁给它扒出来，然后冷水下锅，大火煮沸，整锅水倒掉。再换新水重煮，要反复个九次，叫九煮法。然后这个怕煮着煮着忘了说，哎，咱这是第几锅啊，他们还得每煮一次放一颗那个柯藤子那个豆子在那儿计数啊，得凑够九颗倒数才算是稳妥，不然的话它是有毒的。所以我就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倒也怎么讲呢，虽然说也我挺佩服他的哈，但是我就想说第一个吃见手青的人，以及第一个就是成功的发现他就是要大火20分钟才没有毒的那个人，以及这个柯藤子发现要煮九次才能够去除毒性的那个人，我觉得更值得敬佩啊。因为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哈，他发现了这个能吃的秘诀啊，所以跟见手青的逻辑很像，不是好吃到值得玩命，而是它就柯藤子，它是先有生存的需求，再有味觉的驯化。它过去是一种救荒口粮，墨脱的那个深山老林里面呢，柯藤子产量很大，而且耐储存，富含淀粉和油脂，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它是重要的补充粮。爬高20米去够它，那个叫什么？那个拿命换饭。现在反而是变成一种稀缺野味。去毒之后的柯藤子呢，是口感偏粉糯，被形容为什么呢？又像栗子，又像坚果，带点杏仁香。当地的经典做法是切块配辣椒，炒韭菜来爆炒，油脂一挤就很香。不过现在公开科普也都在强调，柯藤全株都是有毒的。非本地有经验的人，不要照着短视频复刻九煮法，处理不到位，照样会进医院。野外见到也不要乱采，它本身就是濒危物种啊。

哎，所以你说随着科学家们慢慢的去研究啊，越来越多的东西啊，哎，可能去除了我们不喜欢它的那部分啊，就留下了我们喜欢它的那部分。但这个东西吧，哎，也很矛盾。有的时候你想想看，它是不是恰恰是因为它有它的攻击性，然后你征服了它之后，你才会觉得那个味道更美味呢？如果说它没有那个毒性了，然后你没有办法，你不用去突破那层屏障了，或者说你不费力你就能够吃到它了，是不是你也不会觉得它有那种珍贵之美，或者说惊险刺激之美味了呢？

那特别提醒大家哈，全国百家合作电台，只有咱们浙江之声，只有咱们领先一路晚高峰的听众有此福利，就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这个改善这个眼睛的这种经常发沉发酸，又干又涩，特别难受，严重的眼睛会模糊发昏，出门锻炼坐公交都挺费劲的，这种中老年经常会出现的眼睛不适的这种症状，专门研发的中老年好视力眼贴，而且它是中国航天合作伙伴，跟航天合作代表着它有着极为苛刻的对品质和工艺的要求，就严苛到极致哈。但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呢，就毋庸置疑。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每人多送6包航天联名款眼贴，足足能试用6次，不满意直接退。6点之前拨打4008331912购买这个好视力眼贴啊，不仅多送你这个联名款的眼贴。而且全国百十家媒体，只有咱们节目能够享受的是什么呢？每人再加赠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的效果更好，是里应外合，是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

0: 观。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9: 你看有朋友就讲了说哈，这个未经驯服哈，它总有一种野味儿啊，就是是否驯服它，我觉得这可能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问题啊。就像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你像我最近在制定去那个川西的行程啊，到了那个四姑娘山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双桥沟，一个是到长坪沟。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到川西去徒步的时候呢，哎，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如果是时间充足的话，可能两个都去。那它俩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双桥沟啊，它是相对来讲呢开发的比较成熟，景交车呀、线路啊，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路线的这个难易程度啊，相对来讲比较友好啊，它是一个商业化比较成熟的这么一个路线。就是你去了之后呢，就可以怎么讲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吧。但是长坪沟呢，它的特点是什么？首先就是它去了，它的那个野味儿比较足，它没有开发的那么完全，像双桥沟一样的。然后呢，它还可以看到这个四姑娘山的幺妹峰。所以就那你就选，你要么就选一个相对成熟的，难度较低的，但是可能风景没有那么野的，你要么就选一个相对来讲不确定性比较高的，然后对徒步的这种专业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但是风景会比较野的，然后能够看到更多，体会更多，跟大自然能够更亲密接触的。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去长坪沟，是觉得它更野一些啊，就不太喜欢去那种就大家都去的那个地方。可能这帮摩托车的爱好者们也是这样想的吧。但是你去追寻你内心里的野，那我想在这个法治社会，你总得是遵纪守法吧，对不对？你总得是对大自然有这种敬畏之心吧。那么在深层次的，就是你那个底线，你总不是能，总不要拿你的车辙去碾过吧，只是因为追求你心里面的那种野啊。在怀疑沉木头的诅咒，狂野还是野蛮，对吧？老刘在山脚下又听到了山上传来的发动机的轰鸣声，然后他就知道这帮这个机车党又来了。老刘是阜阳银湖街道东乌山村的村民，这段时间他一直被一群越野骑手困扰着，他们频繁从东乌山村上山越野，对山道造成破坏。他翻开手机里的一张照片，是被摩托车碾过的山道，原本只容一两个人行走的土路，眼下是裂开了几道深沟，石头翻在外面像被犁过了一样。几年前有村民自发的好不容易把这条路修好了，如今又惨遭越野摩托车的破坏。越野骑手们顺着这条路上山，有时还会碾过

0: 千年豆腐皮古道或五朝山林场，不仅破坏路面，还威胁登山者的安全。你知道这个豆腐皮古道啊，是修建于隋唐时期，它已经被纳入到了省级古道的名录。历史上东坞山村的村民把豆腐皮挑运到杭州售卖，走的就是这条路，所以它叫豆腐皮古道。结果这一条古道在这个越野摩托圈被叫什么呢？杭州的罗马尼亚县得了，是吧？也划归国外了，对吧？因地形与红牛罗马尼亚硬耐力赛的赛道相似，被骑手当做了训练场，他才不管你什么古道不古道的，对吧？结果呢，有登山爱好者就实名举报这些越野骑手的猖狂行径，没想到啊，还收到了销户威胁。登山爱好者魏先生2025年底发现后，向主管部门实名举报，村委曾在上山的口立了严禁一切车辆驶入的警示牌，有效一段时间之后，越野摩托车又卷土重来。魏先生今年8月初再次实名投诉之后呢，哎，遭到了骑手的言语恐吓辱骂，对方扒出其儿子真实姓名，甚至翻出他已经去世8年妻子的照片当做社交账号的头像，私信说丈夫我回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就很过分？我觉得这已经涉嫌违法了，对不对？你就说啊，我图刺激，我去破坏了环境，也许你还能够用道德的层面去框定他，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对人家实名的威胁恐吓，甚至是这种模仿人家的亡妻，然后去没事找事给人家发私信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这个就不能用道德的层面再去框束他了啊。那魏先生已经就被滋扰一事向三墩派出所报案，并且拿到了行政案件的立案告知书。
1: 爱就被发去了月亮，把那棵树给砍断。
0: 这个五朝山为什么就是对这个摩托车是屡禁不止呢？原来啊，它处在一个什么地带呢？处在一个三区交界，西湖、余杭、富阳，上山入口多而且分散。即便拦下了骑手，因为对方没有在道路上行驶，公安和交警都没有权利去处罚，没有造成大面积的植被破坏，林业部门也没法直接立案。村干部你知道吗？曾经去带队拦截他们，手已经搭上摩托把手，骑手一踩油门直接逃走，村干部都被带倒在地。属地已经加强联防巡逻，并且考虑通过人大代表建议推动地方性管理规范，此类行为呢将有处罚的依据。我觉得有点太猖獗了，就有点涉黑性质了吧，又恐吓人家，然后又把人家这摩托车又这把人带倒，这无法无天了，这种感觉哈。
1: 湖港昼夜不分的挥着斧头，
0: 那有朋友呢就给提出了一个建议哈，说怎么来疏导他们，说野摩托和风景区市民登山步道抢道实属不该。他说我们淳安乡村啊有很多的防火山道，可以把这些野摩托疏导过去，借解决了野摩的冒险刺激心理，也可以为乡村有引流，为乡村经济助力。

0: 发现最近鸡蛋变贵了吗？你知道鸡蛋变贵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母鸡的胃口变差了。这不是我瞎说，也不是笑谈，而是 正儿八经的，就是因为他们母鸡胃口变差了，不吃食儿了。今天的建德鸡蛋的收购价报每斤$5.35，这一价格已经持续一周左右。今天五六月份，因为蛋鸡数量减少，供应量下降，建德鸡蛋收购价最高曾经达到每斤$5.5。不过进入到梅雨季，因为鸡蛋保质期变短，收购价格回到了每斤$4多，直到进入三伏天，一步步回升。 建德是杭州乃至浙江最重要的蛋鸡养殖基地，杭州市场占比虽然不到20%，但是它却是蛋价的风向标。目前杭州市场占比最高的是江苏鸡蛋，占比50%左右，近期的收购价也达到了每斤$5.2。 杭州禽蛋行业协会负责人呢，就对记者说哈，接下来一段时间大专院校和中小学陆续开学，鸡蛋需求量会明显上升。中秋节前，食品加工企业用蛋量也在大幅的增长，做蛋黄酥啊，蛋黄酥不是鸡蛋，是鸡蛋吗？不是鸡蛋，比如说做那个月饼，你也得放鸡蛋，对不对？做点心、做糕点什么的。另一方面的夏天天气炎热，母鸡的胃口变差，产蛋率下降。目前又是蛋鸡青黄不接的时候，鸡蛋产量跟不上，因此在月底之前，鸡蛋价格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是大概率的事儿啊。 说到这个鸡蛋啊，就是我最近，因为我又跑回健身房去请那个私教来进行锻炼，然后去测了一下自己的体质，我发现有的人吧，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健康，但你一测你的体质，你比如说测一下你的内脏脂肪啊、体脂率啊，测一下你的蛋白质含量啊、代谢啊什么的，我真的是很让人震惊的。就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差到一定程度，尤其是这个代谢率。所以说到鸡蛋这个事儿，又说点跟鸡蛋有关也没关的事情哈，就是尤其是跟我同龄的，就是80后哈，也就是这些咱们老伙伴们哈。 我觉得这个年龄段啊，咱们要拼的是什么？拼的真的就是肌肉含量和代谢。然后每天你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不能少的。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吃饭啊，就是大量的缺蛋白质。有人觉得说啊，我一天吃素啊，我吃点蔬菜，我不吃肉啊，我不吃油大的啊，我不吃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奶油啊这类这种东西啊，我这是健康。你可能都严重缺蛋白质了，缺蛋白质你的代谢就会降低，代谢降低你的肌肉量就会减少，你看起来就不健康。 你不光看起来不健康，就是你本身你就不健康。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大家伙都跟我，就我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就是疯狂补充蛋白质，从早餐开始就得营养非常的丰富和均衡，午餐、晚餐、健身前、健身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免疫力低下也跟蛋白质含量缺乏有关啊。 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膳食结构。为什么说到这个鸡蛋，就我最近看到鸡蛋就特别亲，一天吃不少鸡蛋。但是吃鸡蛋也不是补充蛋白质就最直接或者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一种办法，大家伙可以因地制宜吧，就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老伙伴们，咱们现在吃东西啊，就蛋白质真的不能少。
1: 高峰正在直播啊！最近呢，有这么一件事儿啊，也是引发了一场网络的讨论。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什么事儿呢？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在其他的媒体啊，也都听到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说啊，在江苏的一趟列车上啊，两名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两个人当然是买不出3个人的座了。那大概率是什么呢？就是 一个人买了3张票，然后那个人他没有，就是买票的那个人他没有上车啊。可能是家长买的票啊什么的，就那人没上车，要留出那么一个座位，然后那个座位上呢就堆满了零食啊。反正我看那个座位上堆的花花绿绿的包装啊，那一名无座女乘客呢就想坐这个位置，商量无果就找来列车员调解，列车员就回应说了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对此网友们争论激烈，有人认为人家花了钱买票就有权决定座位怎么使用，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不能道德绑架。也有人质疑买火车票实名制，两个人怎么能买到3张票，这符合规定吗？这种多买会不会加剧票源紧张？再者站票也是同等价格，你如果有 有空位用来放零食也都不给人坐，对于站票乘客来讲，这公平吗？啊，12306的客服表示，乘客购买了几张票，这几张票都属于购票者的范畴，其他人使用座位需征得本人同意，这固然是对常识的重申。然后今天看到了一个评论，我觉得 它还是道出了我们内心里的一个心声。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就遇到比如说坐火车、坐飞机遇到很多情况的时候，你不能让乘客之间互掐，或者说你乘客之间这个互相之间，比如说有人站在道德高位，或者是有人一定要站在道德特别积极的那一端，我们不能让乘客之间去决定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是什么呢？有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立得住的规矩，让规矩去说话。今天我在这个媒体上看到的这条评论，我把它拿了出来，我觉得它是在评论这件事情当中跟我的想法是最吻合的，也是我觉得我特别想说的话啊。他就讲说啊，这个12306的客服表示，乘客购买了几张票，这几张票就属于

购票角范畴，其他人使用座位需征得本人同意，这固然是对常识的重申。可与以往的高铁座位纠纷不同，这次有位者购买和使用的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票，在时间的尽头，这样占用有限的公共资源真的没问题吗？身处高铁等公共空间，应当提倡互相体谅、谦让、包容。但这一次光呼吁还不够，一些现行规则比较模糊的问题需要用制度明确和理清。铁路部门不能总是推给乘客自己协商。比如，如果两个人可以买三张票，以后是否会有人效仿？一个人买三张票，遇到春运等运力紧张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只要多加钱就可以多买多站，从而加剧一票难求？如果有人买了票没有乘车，空出的座位是否应该释放出来供无座乘客使用？这不是道德绑架，而是要通过清晰的规则保障铁路服务的公平和普惠。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悦。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以良法护航发展，温暖民生。
6: 省委省政府印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
7: 7月浙江经济数据发布，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6: 未来7天我省多阵雨，台风沙德尔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宁波市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良法护航发展，温暖民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8: 在宁波象山亚帆中心，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意见征求座谈会正在进行，这是宁波正在起草的一部关于促进游艇、帆船、休闲渔船等行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将助力宁波盘活海洋资源，规范管理海上运动、海上休闲旅游等业态。宁波市人大代表史素贞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为了促成条例落地，他调研多年，并与另外16名市人大代表在去年1月联名提交了一份相关议案。
9: 希望我们这片海域可以热闹起来，让这些海上的一些各种船能玩得起来，这样才有吸引力。特别像一些运动的、海钓的这些可以体验的项目，希望这个产业能够有些创新的政策，让市场主体有信心。
8: 宁波的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到全省1/4，但长期以来，当地海上运动休闲产业面临部门职责不明确、行业标准不统一、安全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宁波今年启动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立法工作，面对面征求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船艇协会和一线从业者的意见建议。宁波蓝湾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军说，
10: 原来我们主管机关就是海事系统，限制条件可能会比较多，这次的休闲活动促进条例政策法规契合度可能会比较好，相关的比如说发展改革、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包括海警等部门，大家统筹规划、协调管理相关的活动。
8: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施孝峰说，这部法规预计明年可以落地实施。
11: 到现在为止的建议稿已经征求了15、16个部门的意见，同时呢，我们开始向全社会征集意见，整个立法过程当中做到全过程的阳光化。核心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文本更加的完善，走到这个立法的本意能够立得住、真管用。
8: 近年来，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的每个环节，回应社会关切。2022年制定的公筷使用规定，从前期调研、立项、起草到提请审议，仅用半年，以9条不超过700字的法规条文倡导文明风尚。2023年制定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规定时，同步提出民生实施项目，推动宁波第二年建成10000个充电驿站，助力破解非线充电、电动车上楼等难题。今年起施行的施工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聚焦建筑施工、室内装修等噪声痛点，细化施工时间、投诉响应等具体要求，系统治理噪声扰民问题。为了做到精准立法，早在2009年，宁波市人大就在全省率先设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把立法工作搬到百姓家门口。截至目前，宁波已设立38个基层立法联系点，10个区县市全覆盖，涵盖街道、社区、企业、高校等不同领域。最近，宁波北仑大旗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针对正在起草的宁波市社区治理促进条例草案初稿展开走访调研。考虑到法律条文的专业性，联系点引入了5名专业人员担任立法助力员，当好民意的翻译官。浙江海浩宁波律所律师吴淑媛就是其中之一。
12: 包括群众跟我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可能都是通过方言俗语，那么我呢就会去转化成专业的法言法语，然后将他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个完整的方案，上报给我们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8: 经过专业梳理归纳，一条条基层诉求一步步变成了法律条文。宁波真智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雷立方去年替工友们提的一条建议就被写入了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条例，今年正式施行。
13: 我们指中小型企业在选人、育人、留人的环节还是有一些困难，基于这一点，呼吁大型的龙头企业面向同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还是觉得挺意外的，写入这个法案。
8: 如今打破企业壁垒的技能培训共享模式已在宁波试点落地，中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借用龙头企业的场地与师资培训员工。雷立方本人也收到了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立法意见采纳证书。
13: 因为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嘛，总感觉离这个立法还是挺远的。
14: 现在觉得还远吗？
13: 不远。
8: 眼下宁波又在谋划一批新的立法项目，主要围绕共同富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等领域加强立法研究探索。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陆颖文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不断提升立法引领的精准度，
15: 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的立法。今年呢，我们就委托了宁波立法研究院一些科研的机构做一些新兴领域立法的前期的调研，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那么还包括地空经济，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特色，希望通过立法做一些规范性的引领，让大家呢敢于去突破，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6: 浙江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提出要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80%，其中企业主导、单位排序前三的占比不低于70%。省科学技术奖评选时，企业牵头或参与的获奖数量占比不低于60%。在标准不变前提下，逐步提高中小企业获奖数量占比。此外，还推出加大民营企业人才培育认定力度，深化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人才评价机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等13条具体举措。文件要求省级有关单位要发挥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合力推进政策落实，适时开展评估迭代。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高服务民间投资水平，加强民间投资监测分析，共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近日，浙江省统计局发布了七月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总的来看，浙江经济发展韧性仍然较强，平稳运行的态势没有变。从细分领域来看，浙江在规上工业增加值和外贸进出口方面保持了较快的增速，服务业也保持了稳步增长。此外，七月 CPI 同比上涨0.4%， PPI 上涨2.4%。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长显著，服务业稳步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投资结构优化，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消费品市场保持增长，品质类消费持续活跃。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53亿元，增长2.6%，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民营企业贡献突出，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口机电产品增长超11%，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60%多。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七月 CPI 同比上涨0.4%，环比下降0.2%。一到七月 CPI 同比上涨1%，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2.4%，环比下降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下降1.6%。一到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9%，购进价格上涨2.9%。当前外部挑战更趋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部分企业盈利能力还需提高。下阶段浙江将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新态势，以浙江的稳与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6: 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前七个月进出口1.77万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4: 杭州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1.77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4%，占到全省进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3.5%；进口5114亿元，增长16.4%。全省有超100,000家企业和 APEC 其他经济体开展贸易，占全部外贸实际企业的70%以上。走进浙江公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本可以堆放数百个集装箱货柜的成品仓库，如今已经被源源不断的订单清空。公司销售部副总经理徐磊平说，海外需求火热之下，企业出货规模、产品报价同步上扬。
16: 前期的话，我们这里放了将近300个柜子，那现在的话，整个仓库也是很空了。东南亚对整个光伏的需求啊非常旺盛，我们新增了大概30多家客户吧，总的订单金额超过了200多万美金，跟去年同期相比吧，大概增长了30%。
14: 光伏的火热正是浙江面向 APEC 区域新三样出口高景气的一个缩影。前七个月，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合计352.7亿元，大幅增长1.2倍。细分来看，电动汽车增长1.9倍，锂离子蓄电池增长1.2倍，光伏产品增长53.9%。在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加紧赶制面向海外车企的汽车零部件。公司事业一部总经理陈红迪说，这个车间布设了128条生产线，主力生产供应奥迪的空调出风口总成。
17: 目前这个车间今年的我们销售预测7亿，电动出风口的关键质量指标就是噪音，客户的要求是35分贝以下，我们是做到了28到30分贝。
18: 那么电机我们自己开发的。
14: 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福尔达的供货版图已经覆盖了多家全球头部车企。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1.7亿元，同比增长24%。罗马尼亚、墨西哥等海外制造基地也将陆续投产。 贸易往来不断升温，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更多的对接平台。上海美国商会商贸投资总监董在良表示，在今年年初的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不少美国龙头企业已经和浙江企业开展深度接洽。他也期待借助九月底在杭州举办的第五届数贸会，挖掘更多合作机遇。
19: 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对那个浙江视为在华投资和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那么在多次交流和这个实地的考察中呢，那么我们参加数字贸易博览会，也非常期待和当地的一些企业在跨境数据活动、绿色供应链、数字医疗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达成进一步的合作。
7: 今天第二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在杭州启动，赛道实现了扩容，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制造、 AI、 光电融合等八个领域，为前沿创新项目与资本、产业生态等要素搭建起了桥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0: 杭州智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由三位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创办，他们的研发方向是通过微量采血实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和预警。去年项目从首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英国站脱颖而出，随后落户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公司首席科学官朱义颠说，
21: 我们的团队成员之前在英国牛津，他们回来了之后也匹配到了浙江省还有杭州市的人才政策，那包括有住宿的补贴，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路径，让我们快速的落地。对于科技型的创业者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大赛它链接了不管是大学也好，产业资本也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通畅的一个通道。
20: 今年的赛事在去年基础上将项目比拼的赛道数增加到了八个，包含人工智能、生物制造、 AI 加光电融合、石墨烯新材料、 AI 加医疗、眼脑健康、具身智能、航空航天等前沿创新方向。赛事承载地从四地扩展到七地，为优质项目提供更充足的落地空间和产业配套支撑。今年的承办单位名单上还出现了券商的身影，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家伟说，参赛项目将得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22: 依托我们超1300亿基金管理的矩阵啊，坚持呢这个投小投早投硬科技，联动我们全省的89支政企共管产业基金，那么提供接力式的这个股权投资服务。此外呢，我们还跟全省的28个

0: 时代枫桥经验，深化141基层治理体系规范化建设，推动打造基础最实、服务最暖、治理最优、秩序最好、活力最强的现代化社会。141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是浙江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和创新举措。下一步，全省各地将聚焦五大核心要素，在牵引性关键性问题上加力突破，深化县级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建设，加快推动多中心向一中心集成，健全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把中心真正打造成统筹各方、指挥调度的实战中枢。优化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四板块设置，夯实村社党组织领导的网格底座，切实激活治理神经末梢，构建全闭环机制，聚焦办事服务全链条，完善采集上报、分流交办、处置反馈、评价考核闭环，打通执行梗阻，突出数字化支撑，推动各类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高效贯通，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和水平。
1: 今天上午，舟山市举行社企服务体系和企呼我应机制建设新闻发布会。舟山在全省率先构建三级联动社企服务架构，在当地特色产业园区布局14个产业服务驿站，实现企业办事就近办、高效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 被誉为中国螺杆之乡的舟山金堂岛聚集了700多家螺杆企业，螺杆产品占了全国70%以上的份额。在金堂螺杆产业服务驿站，工作人员正在检测一批企业送来的螺杆样本。30多分钟后，一张记录着螺杆硬度等检测数据的报告单就出炉了。浙江金星螺杆制造有限公司品控经理向初波说，这项服务全程免费，而且依靠服务驿站提供的先进设备和专业分析，大幅提高了检测效率与数据准确性。
3: 数据这方面也是比较准确，客户也好，包括我们同行都是比较认可。
2: 今年以来，这家驿站完成检测500多批次，服务企业近200家，减免费用37万多元。此外，驿站还根据企业需求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入高校教授团队与当地螺杆企业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浙江工业大学激光先进制造研究院舟山分院助理研究员雍照说，他们已输送了十多名博士、硕士。
4: 他们的工作在优化螺杆的强化工艺和延长其使用寿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进一步提升了这些企业的运营效率和设备稳定。
2: 舟山企业分布在各个海岛，存在企业办事成本高、问题处置效率低、供需对接不精准等问题。针对这些制约企业发展活力的因素，舟山在远洋渔业基地、船舶修造等特色产业园建设了14个产业服务驿站，政策咨询、简单审批等简易事项由固定派驻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实现即来即办。项目落地、跨部门审批、疑难诉求等复杂问题，工作人员安排多部门协同会商处置。总投资8000万元的分宇生物自用海洋水解鱼蛋白肽开发技改项目，8月初在舟山普陀经济开发区顺利投产。公司能源部门负责人谢明芳说，项目需要用到大量的天然气，企业申报的集中供热项目涉及海域使用论证，评审较为耗时。普陀经开区企业服务驿站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联系了环保、工气等部门，申请了临时用气。
5: 一起的用气量每小时150吨，经过定开区的努力，已经把我们解决临时用气。
2: 据统计，14个产业服务驿站全面投入运营后，政务服务事项下沉覆盖率达100%，企业办事平均耗时压缩60%以上。今年以来，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超过6000件。舟山市政务服务办改革协调处处长袁勇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驿站吹哨、部门报到服务机制，继续帮助企业破解各类难题。
6: 依托服务驿站和服务专员，实时盘摸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实现园区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过问题解决高效闭环机制，政府、市场、社会三侧协同联动，让企业足不出园即可解决各类问题。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场很有意思的比赛。今天下午全球首场麦克松在杭州城市阳台正式开幕。说是麦克松，它跟传统的黑客松完全是不一样的，不拼路演不打分，50多支参赛队伍在

0: 48小时内，唯一衡量的标准就是看谁的产品能卖出真金白银。可能很多听众还不熟悉什么是麦克松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张苑来了解一下。张苑你好。
1: 张苑你好。
0: 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麦克松到底是怎么比的呢？
1: 嗯，好的。那么麦克松这个名字呢，是从黑客松演化而来的，就是说啊，把市场和马拉松结合在一起。那么传统的黑客松比赛呢，比的是谁的技术好，谁的演示更加的漂亮。但我们这次的这个麦克松啊，是比的是谁能把产品卖出去。那么像今天下午在杭州城市阳台的这一场比赛呢，一共有50多支的这个团队参加。比赛的规则啊，只有一条，也就是在48小时内，真实付费的用户产生的净收入来决定排名。那么这场比赛呢，既没有评委打分，那么唯一决定输赢呢，就是市场的真实反馈。那么主办方呢，也是杭州的一家 OPC 的创业的社区，叫做红湖会。那么他们表示啊，现在最稀缺的其实不是技术能力，而是销售和获客的能力。所以说呢，发起了这样一场没有评委的比赛，让市场来当唯一的评委和裁判。嗯，
0: 那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这个麦克松，现在我们也很关心，那为什么要办一场这样的比赛呢？
1: 嗯，这就是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到了 AI 的一个时代，那么一个人借助 AI 工具呢，就能够完成产品设计、研发、销售、服务等全链路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研发，那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一人公司，那么也叫做 OPC。 那么有机构调研发现啊， AI 的这个构建能力呢，其实已经是过剩了，那么反倒是销售和获客的能力呢，成为了目前他们真正的一个短板。那么许多一人公司呢，能把产品做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卖出去。所以说呢，红湖会呢是举办了这样一场麦克松的比赛，目的啊就是让这些一人公司用真金白银来检测自己的市场能力。
0: 嗯，那刚才我们了解到是50多支团队来参赛，那获胜的团队能获得些什么呢？
1: 嗯，这次的这个获胜团队的这个奖励还是比较丰厚的啊。那么最终获得的团队呢，最高能拿到20000元的奖金。那么优秀的团队呢，还有机会获得50000美金的孵化支持。那么比赛呢，将在23号，也就是后天的下午揭晓。
0: 嗯，好的，谢谢张苑。
2: 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马上连线到的是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3: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那今天啊，这个全省都出现了阵雨天气，除了杭州之外呢，像台州、温州、金华、宁波等地的雨还是比较大的。接下来这个雨还要下多久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那预计未来7天啊，我省依旧是多阵雨的天气。其中呢，下周一之前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浙江的中东部地区部分有大雨暴雨，沿海局地呢有大暴雨。25到26号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加强啊，我省将回归到夏天的这种晴热高温的天气。那再往后的天气呢，就要看台风沙德尔的走势了。方亮，
2: 没错啊，这两天大家都比较关心台风沙德尔的动态，那它未来情况如何，会不会奔向我省呢？
3: 嗯，那目前看呢，沙德尔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稳定引导，未来的5天左右哈，它是稳定的向西北方向移动，而且它的强度呢会逐渐增强，目前呢是强烈的风暴级，预计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呢，沙德尔可能进入到东海，此后呢它会存在2种路径的可能。第一种呢是副热带高压依旧保持完整，沙德尔会继续朝西北方向移动，可能于29号前后登陆浙江在内的华东地区这个沿海啊。那另外一种可能是冷空气南下，如果副热带高压发生了断裂或者减弱的话，在沙德尔北侧会出现一个通道，沙德尔就有可能是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转向韩国、日本方向去了。那总之呢，在26号之前，沙德尔对我省还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大家呢要密切关注在接下来的后续的最新预报了。方亮，
2: 好的，感谢小蔡。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温暖的新闻。前一段时间，甘肃一群靠搬运西瓜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少年，因一篇写给妈妈的作文牵动众多网友的心。近日，西瓜少年们在浙江企业家的善意安排下，跨越千里来到金华武义，探寻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4: 这次从甘肃会宁县来到武义的西瓜少年有四位，行程第一站是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老师带领下，他们逐一参观烹饪、电气自动化、戏曲等专业教室、实训工厂。少年发卡对无人机产生了浓厚兴趣。
5: 无人机以后好就业嘛，而且有无人机可以在火场救人。
4: 少年红毛小五和金蛋则对实训工厂里的各种数控车床爱不释手。
6: 学校也是非常的好，电气自动化和那个机械一体化，好就业。准备就是好好的学习，把这一门技术学到手。
4: 少年董航此前曾瞒着父母进过电子厂，干过流水线，经过漂泊的生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个稳定的工作。
7: 以后想有个稳定的工作，对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就这样。
4: 西瓜少年们跨越千里来到武义，是浙江康巴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和平的善意安排。周和平在新疆出差期间刷到了西瓜少年的故事，当即决定赶往甘肃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在他看来，改变少年命运最好的方式不是简单的物质资助，而是让他们继续读书，学好本领，于是便有了这次武义之行。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8: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8: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0: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北京时间18: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3: 整一个。
1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3: 整一个。
1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3: 整一个。
1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2: so easy，
1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诗里迎来了26周年庆典。一家企业能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好诗里特意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晰亮堂，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亮很多，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永善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善一。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8: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9: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0: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1: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6: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9: 最近呢，节目里一直在讲肠道，那很多人就觉得肠道不就是管消化的吗？其实啊，消化功能是肠道最常见、最直观的功能，但是呢，远不止于此啊！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呐，人体70%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里，肠道还是人体最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这里面住着上万亿个细菌呐，好菌坏菌都有，它们不光管消化，还管免疫、管代谢、管情绪。肠道一旦出问题，影响的不只是拉得顺不顺的问题，它跟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哎，要么关节疼两下子，要么皮肤鼓两个包，哎，出点疹子，或者是莫名其妙就累啊，记忆力变差，情绪低落，这些都是慢性炎症导致的。这个慢性的炎症从哪来呢？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个问题，哎，可能和肠道有关。肠道内壁啊，是有一层细密的屏障的，理论上来讲，它应该只让好的、对身体有利的营养通过，那没消化完的食物残渣、对人体不利的细菌毒素啊，统统挡在外面啊，这是完美的状态。但是呢，人生当中啊，保持这种完美状态的时间并不长，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肠道屏障 功能就会自然衰退，好菌一年比一年少。再加上饮食的问题啊，有的人还得吃点药，饮食不当，压力大啊，作息不规律，那么这些都会导致屏障一点一点出现裂缝，变得不完美。原本紧密的肠壁细胞之间缝隙变大，那些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啊，没有消化完的食物大分子啊，细菌代谢产生的毒素啊，顺着这些裂缝就进到血液里。医学上把这种情况叫肠道通透性增加，就是肠漏啊。这些东西进入血液之后，免疫物质立刻就会发现这都是入侵者呀，然后进行攻击。其中有一种叫内毒素的物质，免疫系统对它非常敏感，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触发强烈的炎症反应。这些东西不是来一次就没有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进，免疫系统长期处于高度戒备，就形成了慢性的炎症。这个炎症是要攻击关节的，那就是关节炎。攻击甲状腺呢，那就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啊。若攻击皮肤呢，就湿疹呐、过敏呐、若攻击血管呢，血管壁就受损啊，血压就跟着不稳啊，血管就变硬了，斑块就多了，然后血管变细了嘛，对吧？如果攻击我们的脑组织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和情绪，很多查不出原因的问题都跟肠道有关。现在有这么说法，人类健康100%的健康问题都跟炎症有关。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肠道有没有漏呢？我说几个信号啊，跟大家对照，说以前不过敏的东西现在开始过敏了，吃同样的东西别人没事，你胀气，你腹泻，还有皮肤变得敏感，湿疹、荨麻疹反复发作，还有莫名的疲劳感，睡够了但还是累，情绪低落啊，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儿，其实都跟肠道免疫屏障受损有关。那怎么才能把这个屏障修补回来呢？首先要给肠道减负啊，少吃那些刺激肠道破坏屏障的东西，精加工的、高糖的、油炸烧烤的，这些啊在肠道里发酵之后产生的代谢物直接刺激肠壁，让裂缝越来越大。还有常年吃抗生素啊、抑酸药、消炎止痛药的人也要注意，这些药会破坏菌群平衡，损伤肠道黏膜。如果说必须得吃，那就得重视肠道屏障的维护。减负之后呢，就是补漏。肠道屏障之所以会出现裂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好菌少坏菌多。好菌分泌的短链脂肪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好菌少，肠壁细胞就挨饿，防御能力就下降。所以修复屏障的核心就是把好菌队伍重新壮大起来。这方面呢，有两株菌研究非常深入，一种叫动物双歧杆菌 BB-12， 它能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在肠壁形成保护层，把过滤网的缝隙填实。另一种呢叫鼠李糖乳杆菌 GG， 它能稳定肠道环境，抑制坏菌的过度增殖，减少有害代谢物产生，相当于减少对屏障的持续攻击。这两株菌协同作用，一个负责修补，一个负责清理，可以帮助肠道防线慢慢稳固。同时呢，好菌也是需要口粮的，膳食纤维就是好菌的食物来源，多吃绿叶蔬菜、杂粮和豆制品，好菌吃饱了才有能力维持屏障的完整。还有修复肠道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肠道黏膜细胞的更新周期大约3到5天，想要把整个微生态调回平衡状态，需要持续的努力啊，不能说吃个3天2天就立竿见影，关键是方向对，方法对，然后给身体留下足够的修补时间。好，健康话题分享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提出问题。
14: 我是浙大医院

0: 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92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李峰老师啊。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我这样的啊，总这个人呢，总感觉这种一天到晚坐立不安，心情嘛比较慌张，这种，哎，好像是不是总焦虑，比较焦虑这种啊？这种是看中医好呢，还是西医好呢？我感觉。
6: 我认为中医好。
7: 中医好。
6: 对。
7: 总感觉这个坐立不安，在这里心情很烦躁。
6: 我明白。
7: 然后晚上是睡不着。
6: 是看中医，看中医。
7: 看中医，
6: 对。
7: 中医的话，这种像这种的话，它是疗程比较久嘛，也是。
6: 可能要用一个较长的时间来调理。那我用中医手段，填精补肾，都坚持20年了。
7: 这个西医的话，然后因为我也去看了西医的话，它。有些西药用上去，他这个人感觉更加焦虑来，更加这个心慌来。这些我后来呢去了这些，针灸推拿类的这种，哎，感觉当时是有些缓解，到了，过一会可能又这些焦虑这种心慌这种来的。
6: 是，所以用中药调是可以的啊。
7: 好，用中药
6: 调，尤其是补肾精啊。
7: 慢慢调这种药，
6: 对，
7: 要一段时间调。
6: 就是这种现象是什么呢？是焦虑不安，就是失去了节律，而失去节律就等于在物理当中失去了稳定，而失去稳定在物理当中就是能量不足。补肾填精就是提供能量，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那陀螺能量越足，转的越稳。陀螺开始摆动。开始不清楚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失去了能量。所以中医填精补肾就是补充能量啊。
7: 好，
6: 再见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 助力了。

0: 健康。
1: 尾号436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
1: 您好，我是铁峰。
2: 我就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
2: 我这卵巢里长个瘤，但是我糖尿病不能手术。我听说有那个伽马射线这个手术方法，能不能适应我呢？
1: 哦，你想多了。您卵巢里长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什么性质的？你能描述？
2: 就是我做那个 PET CT 决定了是良性的。
1: 啊、哦，您多大岁数了？
2: 我72周岁。
1: 哦，它卵巢里长的这个东西影响你的功能了吗？
2: 不影响，不影响。但是你有时候偶尔啊，也有点胀痛。
1: 哦。
2: 我做时间长了，它就有那个感觉。我就寻思问问那伽马射线能不能做这个。
1: 你不用研究那个事儿，不用想，以后不要想这件事情啊，放着放着，定期每年做体检观察啊。
2: 啊。
1: 有需要的时候再研究怎么办，现在不需要，只要不影响功能
2: 啊
1: 就不要找麻烦。
2: 我已经观察能有5-6年了。
1: 嗯，继续观察啊。
2: 好好好。
1: 嗯，
2: 那行，
1: 有什么变化再说啊。
2: 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好，
2: 谢谢谢谢，
1: 再见。
2: 好嘞。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392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嗯，你好。
1: 哎，我是
3: 王老师吗？
1: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你请讲。
3: 我就是平常啊，这个经常出现那个胃酸。
1: 哦，反酸。
3: 然后呢，就是吃的那个欧美拉唑就很管用。
1: 哎呀，
3: 但是欧美拉唑不能长期吃。
1: 对呀，这个、
3: 哦、
1: 你做过胃镜没？
3: 胃镜做过好几年了，大概2-3年了。
1: 2-3年前做过胃镜。
3: 就慢性浅表性胃炎，跟好像是还有半糜烂吧，应该是。
1: 听着感觉挺常见的个事儿，不是很严重啊。那你这期间有没有医生指导你怎么进行治疗啊？
3: 没有治疗。
1: 那哪行啊？你这光做胃镜，做胃镜是为了采集信息，采集完信息之后，根据这个结果，我们要持续的、规范的、科学的接受治疗。你这么着，我给你找个高人。
3: 嗯，
1: 那个我们浙江有个非常了不起的医院，叫浙医医院、
3: 嗯、
1: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知道吧、
3: 嗯、
1: 那个他们消化内科的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3: 哦，消化内科。
1: 对，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医疗专家。哎，内镜方面。
3: 消化内科、
1: 哎、
3: 然后是浙医。
1: 你听我说哈，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3: 嗯、
1: 我让你俩通个话。
3: 嗯啊，
1: 你这个反酸这个事儿，我相信背后一定有原因，包括你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哎，
3: 嗯，
1: 他一定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咱听听他怎么说好不好？
3: 好好
1: 好嘞。那个导播已经给这个金希主任打电话了，他正好有时间，我现在接一下他电话啊。
3: 哦，金主任。
1: 哎，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浙医医院消化内科啊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
4: 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金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1: 金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给您添个麻烦啊，金老师，我这儿有位听众，他的症状呢很普遍，就是泛酸，前几年做过胃镜，浅表性胃炎，什么半糜烂啊，这种事儿呢在临床检查上也非常常见，但问题是这些年也没见好啊，他老这样啊，这个我就觉得不太正常。我们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把问题解决，他这问题没解决，您能帮帮他吗？
5: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次去分析啊。第一个，如果当时胃镜做出来是一个糜烂性胃炎，那就是说明从客观的程度讲，胃黏膜受到了损伤嘛。我们胃有单纯的胃炎，然后厉害一点变成糜烂。 再烂下去变成溃疡吧，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都这样产生的。所以他当时做了胃镜，糜烂性胃炎应该要规律服药一个月左右，尽量让这个胃黏膜能修复掉。那么如果没有规律服药的，那么可能也可能会导致他现在症状反复，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呢，他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啊？很多人如果说是有幽门螺杆菌，你即便糜烂愈合掉以后，但幽门螺杆菌如果有持续的活动的，也有可能会导致他出现反复的反酸啊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要查一下原因。包括他已经有好几年如果没做过胃镜了，胃镜再复查一下。还有呢，其实胃酸的分泌其实是这样，人胃里面肯定是需要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消化的，无非就是胃酸分泌过多嘛。那这个过多呢，其实要看他个人的体验，如果真的胃酸过多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的，那么也可以备一点像抑制胃酸的药。那这种抑制胃酸的药其实不能够长期吃的，如果吃一般我们最严重的胃溃疡也就吃2到3个月，如果你连续吃超过6个月每天都吃的话，会加重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这种风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我建议他把胃镜再做一下，看看目前是什么情况，合并查一下幽门螺杆菌。第二个呢，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出来以后，如果还好的，然后胃酸如果只是偶尔发作的，没有对你造成很大的困扰的，客观依据胃里面没有黏膜明显损伤，那就不去管它了。那如果确实症状比较重的，那么就临时自己备一点抑制胃酸的药，发生的时候吃一个，现在都有很好的药，不需要提前吃的，就是发作的时候吃，而且吃一颗就能很好的抑制胃酸了，我觉得就够了。行了，
6: 哦，我平常就吃一颗奥美拉唑就能止住了。
5: 奥美拉唑也可以，但奥美拉唑一般要餐前服用才会是有效果的，像你这种
6: 对对对，餐前吃一颗就能
5: 吃，哎，那就可以了呀，那你就偶尔吃一下，完全不是什么问题啊，你不要持续吃就可以了。
6: 哦，没有持续吃就可以是吧？
1: 对，
6: 它是有点反流呢，就反就是食道有点反流。
5: 啊，这就是反酸嘛，奥美拉唑就是抑制胃酸呀。
1: 嗯。
6: 哦，我就是常年累月的，有时候有酸我就吃，没酸嘛就不吃，就这样。
5: 那可以的，你如果偶尔吃，其实不太会导致胃萎缩的风险的。但是我建议你，其实最好是幽门螺杆菌查一下，或者是胃镜好多年没有测了，那做个胃镜，好吧？
1: 嗯。然后平时日常生活调理也很重要啊。一般来讲，人有这个病的人呢，他饮食一般都不太好，有问题。
6: 嗯。
1: 你怎么样啊？饮食，脾胃怎么样啊？
6: 脾胃不太好，就是食胎老有齿轮。齿轮胎，然后中间一条沟，
1: 哦，
6: 还有那个啥，是那个花白，
1: 哦，你看看，有时候中医有些东西也有用，健健脾，除除湿，有没有脂肪肝啊？
6: 脂肪肝有轻度脂肪肝。
1: 哦，轻度的脂肪肝啊？你很胖吗？
6: 不是很胖。
1: 哦，哎，对，
6: 现在体重大概是136斤吧。
1: 对，你看金老师哈，就是瘦的也可以得脂肪肝的，对吧？
5: 对对。
1: 哎，当然，像你这种已经出现症状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该怎么治怎么治，别耽误啊。
6: 好嘞，好嘞，谢谢。
1: 完，有什么困难再跟我说啊。
6: 好的，好的。
1: 好嘞，谢谢金老师。哎，再见。
5: 嗯。
7: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8: 没有，老渔翁说蓝莓叶黄素就搁药箱里放着，房间温度这么高会不会变质啊？变质的会不会伤眼睛啊？叶黄素很稳定，室温存放没问题，但是说我搁太阳地底下就晒啊，现在这夏天有的地方说晒的那地面都能煎鸡蛋了，你要是这样那可受不了，你得看胶囊有没有变软，有没有粘连，有没有哈喇味儿，只要没有这些事儿，那没问题啊，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如果我打开瓶之后有一股刺鼻的哈喇味儿，说明这个油脂氧化了，那对胃肠就不好，对眼睛倒没啥伤害。
9: 陪太阳撑一个云伞。
7: 微友蓝天说：“铁峰老师您好啊，什么是肺纤维灶啊？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啊？”肺纤维灶啊，它是影像学上的一个专有词汇。啊，就是影像科医生说我通过 CT 我通过 X 光我看到的是个什么东西，我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有肺纤维灶不一定就有病，不一定就有症状，这个你应该把片子拿给你的医生结合临床来判断啊。单独一句肺纤维灶没有什么明确的病理意义，也谈不上严重不严重。唯有如意说：“铁峰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啊，哺乳期的小孩2个半月 妈妈乳汁查出巨细胞病毒阳性，还可以给小孩喂奶吗？另外，这样病哪家医院看得好？啊，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啊，巨细胞病毒呢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病毒，这事儿本身不算什么，但是呢，你阳性就说明你有感染，有感染就有可能传染给孩子。成年人有巨细胞病毒感染不算什么，但是你要把它感染给孩子了，就容易引发一些病。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孩子的免疫水平怎么样啊，所以我说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尽量不要哺乳了。当然，你现在查出来巨细胞病毒阳性，可能这不是今天的事儿，可能是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这样，你的孩子可能已经感染了巨细胞病毒了啊，通过乳汁可能已经感染了。看倒不用怎么看，因为巨细胞病毒刚才我说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毒啊，很普通，我们的免疫系统自己会识别，会把它杀掉的啊。尤其这个孩子现在呢，在没有症状之前你也没有必要对他进行治疗，他的免疫也需要系统的识别认识，然后建立免疫，然后杀灭病毒，有个过程。唯有江南说，请问这个耳科上哪个医院看好一些啊？20岁男性，耳道好像有东西堵住了，影响听力。别好像有东西堵住啊，这个我估计你也没看见，是患者本人在向你描述说耳朵里有东西在堵着，应该是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第一，真的有可能是有东西堵住，比如说耳朵里的叮咛，就耳屎啊，被水泡发了之后会鼓起来，黏黏糊糊的粘在我们耳朵表面里，真的堵塞耳道，或者是进去了这个异物飞虫什么的啊。但更有可能是什么，是耳道中耳啊内耳啊出现了一些感染，导致里面的通路管路水肿出现的这种堵的感觉，这个一定要到医院查。这不是上哪个医院好的问题，只要去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通过门诊的基础检查啊，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唯有富，富裕的富，他说请您帮忙，我右胳膊非常疼，就这一句话，你让我很为难。右臂疼痛原因很多呀，比如说你疼痛的位置你没说，疼痛原因就无从查起，无从查起你让我怎么帮啊？你最起码你去趟医院，或者是给我更多精准的描述，我才能帮助你，好吧？唯有王东杰说啊，我60多岁，40多年前有强迫症，刚开始对这事儿不了解，不知道是强迫症，您能不能给我推荐好点的医生啊？嗨，您倒跟我说一说你什么症状啊？你强迫症到什么程度了？我有强迫症，那我做点什么事儿要有数的话，必须得是整数，1000、10000，得是整数。你要把10000变成9999，那我看着别扭死了，我必须得给它填成10000才行，那就是强迫症，对不对？那你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到必须找医生看的程度啊？我是不用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78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2: 我母亲啊，有背部呢，经常就说发烧，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1: 背部发烧、啊。
2: 今年呢，69岁。
1: 背部发烧，我认为还是一种感觉异常，它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病，它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感受。
2: 就是说他不是说什么必须要检查什么吗？
1: 对，它是一种现象，看你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如果用西医的方式来处理呢，主要是查神经方面的问题，查感染方面的原因啊。这个如果是中医的话，我们叫气郁化火，气血不通导致的。
2: 嗯，但是他这个就感觉时间可长了，然后一直就感觉背上有灼烧的感觉。
1: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建议还是先在西医那儿看一看。神经方面的问题、
2: 哦、
1: 上神经内科看吧先。
2: 嗯，先到西医看神经内科啊。
1: 对。
2: 哦，那好好。
1: 嗯，查完了有什么进展或者有什么新的信息出现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俩在一起商量、
2: 嗯、
1: 商量着办。好不好？
2: 嗯，
1: 现在光靠这一个症状我们定不下来什么事儿啊。
2: 嗯，行。好，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广告。

0: 报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4: 尾号958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啊，你好。
4: 哎，我是铁峰，找我有事吗？
3: 北京时间20: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0: 永上医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医。
11: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有那个气管炎嘛，就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有那个眼炎呢。吃什么药能给我除掉治好？
4: 哎呀，您能说说具体的症状吗？
5: 这症状不就这是好，反正原来很轻嘛，有10多年了嘛，也就是这样子，一直就这样子。到天冷的时间，他老是气管的那个 嗓子的那个痰很多的，吼也不会吼的，就是痰很多，就老是咳，不咳出来，他里边说话都不好说的，说话多了也是这个也会有那个咽炎起发的。睡觉了，睡觉的时候嘛没有了，睡觉睡醒了没有了。一吃饭有什么刺激性，他会又要发炎。
14: 多大岁数了？
5: 54。
14: 是不是越凉越难受？
5: 对，越凉越难受。这个夏天嘛是好一点，现在好一点，虽说好一点嘛，这个要是人家抽烟的，有那个烟味一熏，一熏一下，还有那个辣椒，垃圾撒辣椒的那个辣味一呛一下，最起码早上呛一下，早上感染一下，在一天都难受的。
14: 好。对这个事儿啊，我的态度啊，就是温阳补肾益肺。
5: 我一直看有什么药能开一些，出一下出掉。
14: 成药啊。
5: 是的，有时候买这个消炎药，它只是治住当时你吃药它管一点，不吃药它不管的。
14: 对，哎，但这个病治不好的啊，你得一直吃药才行啊。你不能指望着今天我给你吃个药，吃一个月俩月仨月以后，你这十几年的老慢支你就好了，没那事儿，好不了这个病。就得终身服用药物，用你就能好一些轻一些，停药之后慢慢的又犯了。
5: 你说就在终身一直的用的。
14: 这种状态是你解除不了的，这就好比人吃饭一样，你吃上一顿饭你就饱了，但你有三顿四顿不吃，你肯定饿得受不了啊。因为我们是在逐渐衰老，要消耗的。这事儿是挡不住，你不能指望今天我给你吃顿好的，从你以后不吃饭了，哪有那事儿啊？他做不到的。
5: 那我以前这个状况呢，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20多岁、30来岁时候，在那里打工，那时间是冬天吧，用自己用那个手拉车去拉那个什么。肥料上站呀、冬天里下着冰天雪地的，下着淋，那个车上全是冰了。我在那里干活嘞，一般都是穿一个上面穿一个单秋衣，就是一个单衣服，单单的夏天的一薄薄衣服嘛，夏天下边就穿一个秋裤，就这样子。
14: 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
5: 就是那时间。那个一干活嘛，身上全部汗的，出的汗很多嘛，都流水。一到空车子回来了，身上的衣服往下边流着水，离身子远一点的都好像结上冰条了。
14: 对，
5: 就是那样染起的那个风寒。
14: 对，跟那个时候是有关系的。但你要想慢慢的把它都调整过来，你得用多少年时间？你用30年时间得的病，你想用1年2年调过来啊？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用30年得的病，最少最少我得用40年给你调过来。那你想想，这是不是得治一辈子？
5: 对，
14: 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慢慢来吧。
5: 好好好好。
14: 那就先这样啊。
5: 好的，
14: 有事再打电话啊。
5: 好的，
14: 再见啊。
5: 好，再见，再见。
14: 手机尾号94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5: 哎，你好，是铁富老师啊。
14: 哎，
15: 你好，你好。
14: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5: 是这样的，那个，我老爸呢，他那个得了那个帕金森了他已经有3年时间了。就是说情况嘛，反正一年比一年差了。现在服用的药嘛，就是美多巴加普拉克唑。就这两种。然后嘛，就是说，因为药的那个副作用呢比较强哦。所以说他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记忆力衰退的非常快。然后嘛，整个人嘛，有时候也是那个迷迷糊糊的，就是说话嘛，反正也不像以前那么就是那么清醒了。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铁峰老师有没有好的这种那种或者什么药啊或者什么那种方法。是这个意思。
14: 你是说在当前治疗手段之外还有什么手段能让它变得更好是吗？
15: 对对对。
14: 我特别感谢你能如此信任我啊。但是我目前看 帕金森属于世界性疑难疾病，关于他的研究，全世界各地的医药学家投入无数的人力精力在研究，到目前为止没有更先进的划时代意义的东西出现。
15: 哎，对对对，
14: 我所说的划时代意义是指什么呢？比如说过去都是冷兵器，现在突然间发明了火药子弹，这叫热兵器，没有这样的东西。
15: 对。
14: 然后现在帕金森的主流用药还是美多巴，为了减少美多巴的用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手术加起搏器的方向来减少美多巴的用量，但是不是每一个帕金森的患者都适用的，这个你得和你当地的医生沟通。目前看你心里想的那个东西我明白啊，没有。
15: 对，
14: 而且还是以西药治疗为主。
15: 以西药治疗为主啊。
14: 对。从我这个角度能提供给大家的就是维生素 K2 有用。
15: 维生素那个 K2 是吧？
14: 对。但是它不能取代美多巴，这是性质的问题啊。
15: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现在就只能以吃药为主吧。
14: 你也可以尝试手术，手术如果有效的话可以大量的减少美多巴的用量。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再吃点维生素 K2 会让他的症状进一步减轻，也就是这样了啊。
15: K2 啊，好的好的，
14: 好见。
15: 好的，好好
14: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木头人说，我67，这几年呢小腿到下午就肿，俩腿都肿啊，睡一觉呢又好了。有人说这是心脏的事儿，那我吃辅酶 Q10 行不行？腿肿啊直接原因是静脉回流不畅啊，静脉血回流不畅，跟瓣膜功能衰退有关。说你站着肿啊，一睡觉血液回流肿就消了，这个跟心功能不良引起是有关系的。那个上医院查，首先排除心脏的问题，然后排除肾脏的问题啊，再就排除内分泌的问题。肝脏导致的下肢浮肿很少见啊，但不管什么问题，辅酶 Q10 是可以吃的。辅酶 Q10 就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就跟补气是一样的啊，它会让你心脏泵血更有力，它可以改善循环的。 所以我明天会更好。他说我48岁，3个月没来月经了，我觉得这是该绝经了吧，但乳腺还是像以前一样胀痛，导致我浑身都不舒服。我最近做了一个胃镜检查，说胆囊有息肉 0.3， 求您给我个调理方案。哎呀，你这话说的都不对呀。你说你从乳腺说到胃，从胃镜又说到胆囊，做胃镜他也看不着胆囊啊。你这话呀连成串得画个大圈。我一个一个说，人到了经期的时候乳腺有胀痛这事儿是正常的啊，有的人就能持续一辈子。我为什么要让这女性适龄女性，什么叫适龄女性，成年女性补益气血啊？你这种现象就是气血失和，气滞血瘀导致的，气血不足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你要是现在补行不行呢？那当然好了，因为什么呢，什么时候补益对身体都没坏处。所以呢你应该想办法给自己补气补血啊，这对你没坏处，这是第一。第二，你胃镜检查啊，发现胆囊有息肉 0.3， 0.3 的息肉是不需要治疗的，观察就可以，超过 1.0 必须做手术把胆囊摘掉啊，这就是原则。微友一哥说，我儿子今年9岁，晚上睡觉睡着了就冒汗，这是什么原因呢？缺钙，给他补钙啊。下面微友叫小霞，他说我近半个月血压高，吃了5天平压片，为了检查停了2天药，这2天血压正常，请问应该对症吃什么药呢？你这个程序不对啊。首先呢，你是不是高血压患者，我们需要经过科学诊断，不是用吃加药来治的，明白这意思吗？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高血压患者，由医生用科学手段来给你诊断。你呀，得坚持接受一个科学规范的血压测量过程。那么你量完了之后，确诊了说你是高血压患者的时候，你记着，你有12周的时间进行非药物调理，也就是说有12周的时间你不用吃药，你可以通过良好睡眠、
16: 好的情绪管理，好的血脂管理，好的运动管理啊，用这些手段来综合调理。十二周之后，你用了这些手段之后，你发现一看自己血压一点没降下来，该啥还啥样，那完了，你就必须终身服用药物。我说的这是基本原则，听明白没？高血压必须终身服药，千万不要相信某些人散布的那种健康流言，说降压药吃上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能再吃了，因为伤肝伤肾啊，需要用什么什么手段去调整。你记得，说这话的人全是江湖骗子，正经搞医疗的人不会说这种话的，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是不会说高血压病不用吃降压药的啊。唯有王者赵云啊，他说我家里有个9岁的男孩，从上学以来就没剪过指甲，全是被他啃掉的，这是不是不良习惯呢还是病啊？这是病，这是微量元素缺乏，缺什么呢？缺锌。你上药店给他买微量元素锌，天天补，补上了就好了。另外，你这孩子要健脾呀，要坚持健脾呀，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3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对对对，你是铁峰老师
0: 啊？我是铁峰。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婆的，她就是那个右手的后背啊，就是里面经常好像有一个东西啊，她关来关去的，关来关去呢，已经有一两年了。那个医院里面呢，都去查了，查了都查不出来。
1: 嗯，查不出来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感觉，不是真有东西在那儿，这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感觉，看看中医比较好。
2: 看中医是啊？
1: 对对对。
2: 哎，中医嘛，那个药也吃的，好像就没效果。哎，那么刚刚前段时间的那个杂医附医院也去检查了，检查了，他说他不是什么毛病。
1: 嗯，对，没有东西，那儿没有东西啊，那只是一种感觉。你可以让他这样，你上那个浙医医院疼痛科找冯志英主任哈，拿冲击波打一打。
2: 哦，浙医医院，浙医医院什么冲击科的？
1: 浙医医院啊，
2: 嗯，
1: 疼痛科，
2: 疼痛科，
1: 疼痛科，主任叫冯志英，你看看，让他用冲击波给你打一打。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还有一个查查个本业啊，就是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就是还有一个我女儿啊，她就是，鼻炎，鼻窦炎，那么她就是一到那个冬天呢，就是就要发了，夏天呢还可以。
1: 嗯，要健脾温阳啊。
2: 健脾温阳的话呢，是哪些药呢？
1: 药其实有的是，关键在坚持。你小女孩她未必能坚持住。
2: 她就耳鸣了，就是。
1: 对，这就是肾虚嘛。健脾温阳，温什么阳？就是温脾阳、肾阳嘛。她阳气上来，这毛病就没有了。但是她是需要坚持的，很少有人能坚持的。
2: 哦，因为他到上海也去看了，就是东西都配习惯，西药一次嘛，后来就是没效果。
1: 嗯，这西医不，这不是西医治的病，这就是中医治。
2: 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像我自己啊，我就是血压啊，就是低压老是高，90以上。
1: 嗯，血管硬化。
2: 血管硬化，那是什么药比较好？
1: 吃维生素 K2。
2: 维生素 K2 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那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哎，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389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是吧？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谢谢你啊，我是这样的啦，我是原来试探了这个呢，去2019年呢。做了那个消融手术了，做过以后呢，两三年还可以，最后呢。

0: 维持2度，我也要么维持1到1度下台阶，不是怎么样？那个铁红老师，你看看，帮我说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这个人又有，哎呀，晚上夜尿特别多，一痰一罐满满的的，还有晚上失眠失得好厉害。那么第三个，我老伴就是说，他是就是说吃那个，他爹那一吃的话，就是血压没升高，肝功能不太好。你看看这怎么有什么办法？就这三个。
1: 啊，
0: 不好意思，铁红老师，
1: 不客气，
0: 麻烦你
1: 啊。
0: 啊，
1: 我说您这个您的这两件事啊，您的这两件事情在中医看来其实是一件事情。
0: 啊，
1: 您的尿多和这个心脏功能的这个衰退啊，在中医看来是一件事情，都是阳气不足。
0: 对，
1: 啊，都是阳气不足。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老了引发的一切问题，在中医看来都是一件事儿，就是肾虚，就是肾虚。所以我跟大家讲，用一切我们能够使用的时间来补肾，就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哦，
1: 你们这个年纪的，你想，你跟我父母都差不多年纪了，那你说，那你说，你们那年轻的时候哪有条件补肾呢？你们年轻时候能吃饱就不错了，所以你们这一代人到老了一身病，各种各样的病痛出上来了。但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想解决，就必须补肾。
0: 哦，
1: 补肾。
0: 好的。
1: 阳气一上来，你的尿液就没有那么多了。
0: 哎呦，这太多了
1: 啊！就是中医为什么这么解释啊？中医也像大自然一样讲究水液的气化，水变成气方可被人体利用。水要想变成气怎么办？你不得给它加热吗？加热靠的是什么？是阳气呀、
0: 啊！
1: 你阳气不足，水不能加热，遇冷凝结，凝结而下沉，往下走，它不就变成尿了吗？这是中医的理论
0: 啊！
1: 所以像你这种情况，补肾吃三边方，吃五苓散。这对你都有帮助。
0: 五苓散啊！
1: 哎，对对对，啊！
0: 哎，哪里有药房有吧？
1: 五苓散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中成药，1800年历史，
0: 哦、
1: 啊、
0: 哦！
1: 那正常呢，当然是要应该药房有嘛，啊，对吧？这是你的事儿啊，完你老伴儿的事儿呢、
0: 哎，
1: 就是吃纳豆激酶就好。
0: 好，谢谢啊！
1: 哎，好，
0: 哎呦，
1: 嗯，
0: 你给我们带动的这个疾病信心了，谢谢，感谢。
1: 哎，不客气，哎，再见。手机尾号179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铁红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谢谢你
1: 啊，不客气。
2: 何么跟我通话
1: 啊？不客气，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2: 两个问题，我跟咨询一下。
1: 嗯，
2: 一个是膀胱皮癌，一共是两个，有一个是良性的，有一个是恶性的，是第一度不到1公分早期。完了，现在得灌药，一共要灌12次，已经灌了8次了。第8次呢，他那个因为原来是用的是进口药，现在第8次用的是国产药，过敏，打进去15分钟以后，马上就尿憋不住，我就不打了，等以后进口药来了以后再打。现在我问一下，就是这个，膀胱，皮癌，灌药有没有效果？
1: 有用。膀胱癌灌注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坚持啊。
2: 啊。
1: 这个膀胱癌灌注好的话，可以活好几十年呢。我见过最长的一个患者，到现在已经活了28年了。
2: 哦、啊。
1: 我认识他那年呢，他就60多岁了。现在都80多，快90了，还没事呢。他做了4次手术啊。
2: 哦。
1: 哎，但是一直在坚持遵医嘱做关注，这很重要啊。啊。
2: 哦。
1: 嗯。
2: 他医生说做 B 超就能检查出来。我说 B 超黑咕隆咚的，能看出什么东西？
1: 那是医生的事儿，你管那是干啥？人说能看出来，那就是能看出来啊。
2: 哎，我也得怀疑。我说是不是应该还要做次膀胱镜检查，更清晰一些。他说完了再说吧。我说做膀胱镜还要住院，很麻烦。
1: 你不听话呀？
2: 嗯、
1: 啊，你不相信医生哪行啊？你听你目前的描述，你医生给你安排的治疗可没毛病啊。
2: 哦。
1: 你得听医生话啊！你要是老是这么怀疑医生，没有医生愿意管。

0: 你不愿意跟你沟通的时候，你要吃大亏的。
1: 哦，
0: 我跟你讲，当患者，我们当患者的最好不要频繁的质疑你的医生。你老是医生提个意见，你就提出不好的意见来，你说这不对那不对，那医生就不愿意跟你说话了。有些事儿明明能办的都办不了，你要吃亏的。好嘞，再见啊。
1: 谢谢啊。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074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3: 咨询一下我家孩子的事儿。我那个6岁半了，然后他就是天天早上吧就恶心，那个没劲儿，看的心脏、脑电图、血流图、CT 这都看了，完脑 CT 里边吧有一个写那个右基底有一个小条状那个小阴小影，那个就是主任给看了，让住院。住院吧，那个住院那个大夫说的应该看个消化科，完事没有床位就回来了，就等了呢，等了，他给我们安排住院。白天一天嘛，活蹦乱跳的，就早上那一会儿。
0: 这个小空隙道得搞清楚原因。
3: 就写个可那个右侧基底截区，可见小点儿条状。
0: 低密度影。
3: 低密度影。
0: 对。
3: 嗯。
0: 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啊？咱们吃那个大豆腐，大豆腐。跟我们大脑的结构差不多，光溜溜像鸡蛋糕似的，对吧？如果那地方缺水，像冻豆腐似的，不就一个一个泡不就瘪了吗？你们家孩子脑袋里大部分都是像大豆腐的，光溜溜的，啥毛没有，但中间有一块像冻豆腐似的瘪了
3: 啊！
0: 你就这么理解？我这么说能听明白不？
3: 能听明白呢。
0: 我们通过 CT 大致一看，看见脑袋里有一块瘪了，干巴巴的，就抽巴了。为什么抽巴了？不知道。而且这孩子才6岁。你要说现在是一个60岁老人，那我真就不太当回事儿
3: 啊。是呢，
0: 我不太当回事儿。为啥呢？供血不足啊，有一点萎缩，很正常。6岁小孩为啥？
3: 哎呀，是啊，
0: 还是得查的，还是得查的。小儿的神经内科，听人家人让你干啥你干啥吧。
3: 嗯，好，
0: 把事搞清楚再说吧。啊，
3: 好，谢谢、啊。
0: 好嘞，再见。
3: 好，谢谢。
0: 对于任何一个家长来说，一听说这样消息都蒙圈，晴天霹雳一般，我能理解。但是要讲事实。啊，要遵守科学原则，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啊。可能孩子目前的症状，最后通过我们检查，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们也得需要在立足眼前的这个信息基础之上，把事情的原委搞清楚，不然一旦错过了，会酿成大祸的啊。
4: 中老年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站起来啊，蹲下的时候膝盖会咔嗒咔嗒响，说这是缺钙啊，说关节老化。正常现象，但是有一种关节的弹响跟缺钙没有关系，跟肠道有关系。它不是偶尔一声清脆的响，而是每一次活动关节都感觉到涩、僵，走路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有摩擦。你说疼吗？不是疼，哎，就是活动不利索。关节活动的时候，关节腔里有一层滑液起润滑作用，这种滑液的粘稠度受身体里炎症水平的影响，肠道在漏的情况下，免疫系统一直释放炎症信号，这些炎症因子呢会改变滑液的成分，让它变稀，润滑不够，关节活动的时候呢，软骨之间摩擦增大，就会有那种发涩发僵的感觉。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但我们很少把它跟肠道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家都习惯把身体啊分成一块一块的，关节归骨科，肠道归消化科，这是西医的思维，但实际上身体是一个整体，从微生物的角度可以宏观的理解人体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6: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6: 谢谢、啊。
11: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5: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5: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
14: 北京时间20:30，
1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3: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 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呢，今天节目开始啊，先不着急介绍我自己啊。我呢，是想跟大家重点来聊聊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芳华呢，一共就四个字儿啊。咱们先说说乐龄。乐是哪个乐呀？哎，欢乐的乐，快乐的乐。龄是哪个龄呢？年龄的龄。我要这么一说呀，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不就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吗？啊，那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哪个年龄段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一下子就想到了，肯定是孩童时代啊。因为孩子吧，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他们没有任何烦恼，所以呢，他们是属于快乐的年龄。但是啊，今天我是要将乐龄这个词儿用到所有的老年人身上。那凭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开心快乐呢？为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呢？所以你看啊，我一直倡导咱们老年人呢，只要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必须给自己换个活法。我们都应该做乐龄老人呢。那什么又是芳华呢？啊，一提到芳华，咱们能想到最熟悉的词儿是什么呀？芳华绝代，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它还寓意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其实你看啊，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我相信啊，我要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就想了，这还用你说吗？啊，谁不想过快乐的开心的老年生活啊？那谁又不想无忧无虑的过完一生呢？幸福快乐的晚年是我们所有老年人的希望，但是怎么去实现呢？可以说我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哈，其实我对咱们老年人的现状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毕竟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啊，不管是60岁也好，70岁也好，甚至是80、90岁了，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牵绊的呀。牵绊什么呢？比如说儿女，儿女一直是所有老年人的这个牵挂呀。牵挂孩子的生活呀，工作呀，一切的一切。很多老人一直到现在呀，他还为儿女操心呢。你看很多留守老人，但凡只要自己还能动，从来不给儿女添麻烦呢。有的老人即使到了70岁，甚至是80岁，他还替自己的子女照顾孩子呢。还有很多老人，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空巢的生活呀。你看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是孤独，是寂寞呀。还有很多老人啊，每天还要忍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老年人没有办法享受乐龄芳华的牵绊呢。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档栏目呢，啊，就是想通过我的亲身的经历，
20: 我多年来一直专注老年事业，我总结出来的各种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讲解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参与到老年事业当中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老年人，关爱失独老人，孤寡老人。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句话，特别的有道理。我们常说啊，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啊，对自己的父母，对所有的老年人的关爱，那就是对我们自己，对将来老去的那一天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啊。同时呢，我来到这里哈，也是为了完成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嘛。也可以说，这个心愿呢，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我相信我实现这个心愿的时候，将会真正的啊，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让我们全社会的老年人都能成为乐龄老人，实现乐龄芳华。当然我知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会很诧异，说你究竟有什么能力去实现你说的这一切呀？我当然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一定会呼吁更多有爱心的、有善意的人、有能力的人都参与到我们整个老年人的事业当中来。啊，你就像，我这些年呢，就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包括我的一切吧，都投入到老年事业当中了。其实刚开始你看我身边很多人啊，他都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说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面了，而且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尽其所有啊，都投入老年事业里面去了，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唉，其实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之所以这么做呢，这都要从一件最真实的故事说起。我相信啊，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大家一切都会明白了。而这个故事呢，还要从敬老院里的一个孤儿讲起。一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人就会提出疑问了，敬老院里还会出现孤儿呢？敬老院里居住的不都是孤寡老人吗？怎么会有孤儿呢？哎，这个事儿啊，它还真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就发生在西藏山南市的敬老院里。啊，那是在1973年，当时啊，山南市呢，它还叫山南地区呢，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敬老院啊，还有它的行政公署，它都坐落在泽当区内。啊，这个泽当区呢，后来又改成了叫泽当镇了，当然现在呢叫泽当街道。要说现在的这个泽当街道哈，那可是山南市的经济中心了。它在哪儿啊？它的位置呢，就在雅龙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海拔呢3500多米吧。它的周围呢是被高山环绕的。东面呢有贡布日神山。南面呢是冈底斯山脉。啊，咱们当时的这个敬老院呢，就是有两排圆柏树围起来的这么一个院子。院子中央呢有一棵大柳树。柳树的旁边呢有一口芦芦井，啊，因为这口井啊，当年是解放军打的，所以说当地人呢就给它起名叫爱军井。 你看很多人他来西藏旅游的人呢、啊、只要是路过泽当啊，都会去爱军井打上一壶水。这个井水啊，一年四季都是恒温的，而且是甘甜可口，特别的清澈。当年的敬老院呢，就是在这口井的正北方，由一座七间连排的房子组成的。那这七间房子呢，就是敬老院里面老人们的家。啊，其中一间房子是厨房，一间呢是员工住的，其余的五间房子啊，当时一共是居住了九位老人。这九位老人呢，每天除了吃饭，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拿着转经筒，围绕着爱军井啊，他转圈祈福。祈福完了以后呢，啊，他们还会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啊，当然可能大家不明白什么是接引啊，接引呢就是接收引导的意思。那面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呢，就是希望得到神山的眷顾。因为呢，藏族人啊，他是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是带着信仰来到世间的，他们认为自己所得到的这一切呀，都是上苍赋予的。啊，所以说他们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健康吉祥。啊，就是到了今天，藏族人还延续着祈福的习惯，但是他们祈福呢，啊，不单单是为自己啊，他们是希望天下众生一切安好。恰逢啊，就在1973年那一年，整个的西藏的藏南地区呢，是遭遇了2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旱呢。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啊，就在那个年代呀、啊，本来老百姓就很艰难呢、啊。你遇到了大旱之年，可以说那粮食都没有了，那粮食大幅减产呢、啊，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是异常的艰苦。所以呢，当时住在敬老院里的这九位老人呢，他们每天祈福的时候，都是期望天降甘霖来缓解一下旱情。结果一直是到了11月份，啊，天上是一滴雨都没下呀。但是老人们呢，每天仍然在祈福，从没间断过。啊，一直到了11月3号的下午。这天呢，它就突然变得异常的阴暗，你看那云层啊越来越厚，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啊，这天空啊洋洋洒洒的就飘起了雪花，而且是越下越大，所有的老人啊都走出了房间，仰着头喊卡瓦卡瓦。卡瓦在藏语里啊就是雪，下雪的意思。老人们都非常激动啊，啊，毕竟一年都没下过雨了，这一次天降大雪，用咱们老话讲，那叫瑞雪兆丰年嘛。啊，这也就预示着这一场大旱呢，随着这一场大雪到来，就顺利的过去了啊。雪呢，是天降的喜讯，随着雪越下越大呀，这天呢，也越来越黑了。那个时候啊，泽当还没通电呢。啊，都没有电灯，所以说大家呀就都早早的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睡下的。这个雪呢是一直下了一夜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其实它还淅淅沥沥的还下着呢。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牧盲老人马奶奶啊，她和往常一样就起来上厕所。因为这马奶奶啊，她有一个习惯啊，每天早上5-6点钟她都会起床就上一趟厕所。但那个时候啊，她可不像现在啊条件好啊，厕所都在屋里。那个时代她都是旱厕呀。啊，你无论春夏秋冬你都得去外面上厕所。啊，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其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习惯是吧，就是早上一起来我们得先上趟厕所去。啊，马奶奶这个习惯呢都保持10多年了啊，今天也是如此，早上5点多钟她就该起来上厕所了。 咱们要知道啊，西藏冬天的五点多钟啊，就相当于北京啊，北京凌晨三四点吧，啊，也就是说西藏早上啊五点钟啊，就这个时间呢，它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啊。马奶奶回忆说呀，那天呢她拄着拐杖啊就走，还没走几步呢，哎，就感觉这是天儿特别的冷，手冻的冰凉。哎，可是在这个寒风啊夹杂着雪花的这个风声中，隐隐约约的马奶奶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声音不大，但是她听得很清晰。马奶奶心里就纳闷儿啊，哎，怎么回事呢？她就循着这个哭声啊，她就向这个方向开始摸索，啊，大概走了能有十来步吧，啊，就听这孩声哭声越来越大了，这马奶奶啊就伏下身子，就用手在雪地里边试探着摸索。突然呢，他就手啊碰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一个包裹，啊，马奶奶想把这包裹给抱起来，可这个手啊去抓这个包裹的时候，就听到包裹里边哇的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就这一声啊，哎呀，顿时把马奶奶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哎呀，马奶奶当时就想了，天哪，这块怎么会有一个孩子呢？啊，这大雪抛天的，怎么能把孩子丢这儿了呢？马奶奶当时也来不及多想了啊，毕竟啊，那天儿啊，那是异常的冷啊，啊，然后呢，她赶紧就把这个孩子就给抱起来了，解开自己的棉袍子，直接把这个孩子就裹到了棉袍子里面。马奶奶就想站起来，但试探几次啊，就站不起来，因为你想啊，下了一夜的雪呀。还抱着个孩子，那马奶奶根本就站不起来，她就开始啊，就向着房子那个方向啊，就大声的开始喊：“快来人呐！我捡到孩子了！快来人呐！救命啊！”马奶奶这么一喊呢，这敬老院里的人呢，就都从房子里往外跑啊。这个央金阿姆啊，他是敬老院里的工作人员啊，就跑出来了，一边跑一边问：“马老师怎么了？你怎么坐雪地里了？”啊，这个央家母就很快的来到马奶奶身边了，啊，就把马奶奶啊就给扶起来了。马奶奶说：“我捡到一个孩子，哎呀，怕是活不成了，也不知道在雪地里啊放多长时间了。”这马奶奶啊就有气无力的说。这时候呢，敬老院里其他人呢也都走到跟前了啊，大家呢就簇拥着马奶奶和央吉阿姆就进到了房间里面。一进屋子里面呢，马奶奶就把自己这棉袍子给解开了啊。这时候你看，她贴身的这个内衫还有包孩子的包裹啊，都被融化的雪给打湿了。央吉阿姆啊就把这个孩子啊接过来了，打开包裹一看呀，也就是几个月大的一个女婴啊，孩子呢是紧闭着双眼，小脸儿小嘴儿都是乌青乌青的。这个时候啊，孩子一声都不哭了啊，他也不动了。哎呀，央金阿姆说：“西巴亚布梅巴迪，西巴亚布梅巴迪。”说的非常着急啊，他意思说啊，孩子不好了，孩子可能死了。啊，这时候马奶奶呢就马上伸出手去摸孩子的脸，然后就摸索把手指啊就放到孩子的鼻子上，她想感受一下孩子的气息。就这时候孩子呢又哭了。哎呀，所以这一声哭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儿啊。马奶奶呢就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啊，说：“快去煮一碗青稞面糊糊啊，把那个面糊糊上面面油刮下来，咱们喂喂孩子。”要知道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哪有咱想的啊，说你拿个奶瓶啊，你给他冲点奶粉呢。大家千万可别忘了，这是在1973年的藏区啊，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啊，就这么猝不及防捡到这样一个婴儿， 上哪儿弄这些东西去啊？所以说当时也只有这样啊，就把青稞面啊煮成糊糊啊，救命要紧呢、啊、那孩子啊都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可以说他连哭的气儿都没有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呢，啊，热气腾腾的一碗青稞面糊糊啊，杨家阿母就端过来了。杨家阿母就拿了个小勺哈、啊，他刮着面糊糊上的面油，他就对马奶奶说啊：“马老师，你把孩子抱过来点儿啊，别小心烫着，我慢慢给他喂这个面油。”马奶奶一听说：“哎，不行啊！”不行，你把这个面糊糊给我，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不会吃啊，你这么喂他他会呛的。马奶奶呢就把面糊接过来吹了吹啊，在嘴里呢就含了一小口，然后试探着呢就把脸呢凑到孩子脸面前寻找孩子的嘴。学说这个孩子他在寒风中也不知道是冻了多长时间了，一遇到马奶奶温暖的嘴唇啊，一下子啊就用小嘴啊把马奶奶的下嘴唇它就给裹住了啊，这个小嘴有力的就在那吸吮着。马奶奶呢就慢慢的把面糊糊啊喂到孩子的嘴里了。你看喂了小半碗之后啊，眼看着啊，孩子的脸色呢就渐渐的红润了，大家悬着的这颗心呢，哎呀，总算落地了。这时候啊，大家才开始围过来啊，说咱好好端详端详这孩子。哎呀，你看看啊，这孩子啊真漂亮啊，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的啊，就大家在这正议论着，哎，突然之间大家就马上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啊，就是这时候大家伙儿啊就开始翻呢、啊、包孩子的这个衣服。他们找什么呢？当然是找信件呢、啊、物件啊，啊，找看一看有没有证明孩子身份的这些东西啊。啊，你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或者听到说捡到弃婴的事儿。啊，但是很多的弃婴啊，他都会伴随着包括信件呢、纸条啊，啊，上面写着孩子的出生年月日啊，等等的，就这些信息。而当时大家翻找这个抱孩子的衣袍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字儿都没找到，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份了。这个时候呢，杨家阿母啊，他就对马奶奶说了，说。哎呀，这个事儿啊是在咱们敬老院出现的啊，敬老院一讲个婴儿啊，这是个大事儿啊，我们必须得如实上报。那咱们说上报到哪儿啊？那肯定是先上报给敬老院的院长啊。马奶奶听到这么说呢，就问一句，说咱区里现在有儿童福利院吗？杨家阿母说没有啊，但这个事儿你不上报，咱们一个敬老院它不是养孩子的地儿啊。马奶奶听完之后呢什么也没说啊，拿起转巾筒就给孩子祈福了。这个杨家母呢，她做完早饭啊就跟格桑祖玛交代一下，她就去区公署了。由于当时啊西藏地区的干部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敬老院的院长呢他是由妇联的副主任兼任的。啊，杨家阿母到了区公署啊，又见到了院长，他就把捡孩子的事儿啊跟院长就原原本本的就给说了。院长呢又赶快找到了边防派出所啊，就是说联合问一问周围乡村啊有没有谁家丢孩子的啊，又把这个事儿呢到公署给公署专员汇报了。得到的结果就是呢啊，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啊，他是需要逐层上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丢孩子的啊就过来认领了。那目前呢全区他没有儿童福利院呢，所以说这个孩子啊还得暂时啊由敬老院就抚养一段时间。呀，过一段时间如果说没有人呢来认这个孩子啊，就在号召群众领养。如果说也没有人领养的话呢，就只能把这个孩子啊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了。所以你看，哎，捡孩子这个事儿啊，他逐层的一上报， 少说得半个多月吧。
1: 北京时间20:59。
2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0: 这个孩子他最少啊要在敬老院里他住上个个把月的时间。那么既然如此呢，啊，那咱们就一起等消息吧。啊，孩子就先寄养在敬老院了。院长呢和杨家母啊就一同回了敬老院啊，跟所有的老人就讲一下这情况。院长说呢，也是为了不影响了敬老院里老人的日常生活饮食啊。院长啊就拿出了5块钱啊，给孩子买了4袋宏源奶粉、1个奶瓶还有1个毯子。可能我们现在觉得5块钱也不叫钱了是吧，但是那个年代呀，5块钱可绝对是个大。
14: 北京时间21:00。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24: 什么是3位短号？
2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2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0: 啊，你想，妇联主任兼敬老院的院长，一个月的工资啊，才30多块钱，啊，能拿出5块钱，那绝对呀，啊，说明院长啊，他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人呐。要知道，这5块钱要是在当时买粮食的话，那是够敬老院里的老人吃半个月了呀。啊，院长还说了，奶粉喝完之后再找我，我再想办法。啊，但是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都说，没事儿，啊，我自己少吃一口啊，就够这孩子吃的了。这个时候呢，马奶奶说了一句话，啊，马奶奶说呀，为啥这孩子啊，他不是在公署大院，不是在医院，不是在寺庙门口被捡到的呀？他为啥就偏偏在敬老院里就被我捡到了呀？这就是老天给我们这些老家伙留的一个念想，留的一个生气啊，这是天赐的缘分呐。我们这些无儿无女的人，我们每天都祈福，我们祈的是什么呀？我们祈求的无非就是吉祥啊，无非就是好运呐，啊。那么今天吉祥好运就被我们祈来了。啊，你看这孩子啊，甭管寄养多长时间，养一天就是我们祖孙一天的缘分呢，啊。啊，他一定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带来吉祥的。杨家母听完马奶的话之后接着就说，还真这样。还真是缘分，还真是天降福分呐，给我们带来一场久旱之后的瑞雪呀。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老人们呢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呀，这场大雪呀一定是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带来了吉祥，我们就叫他扎西桑格。扎西代表吉祥，桑格呢是代表好运。扎西桑格啊，就是吉祥好运的寓意。啊，这时候马奶奶说话了，说藏族名啊叫扎西桑格，啊，那我给娃呀再起个汉族名，就叫喜儿吧。大家知道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喜儿吗？啊，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个汉族名呢？那是因为啊，马奶奶是这所藏区的敬老院里唯一的汉族人呢， 而且呢，他认为这个孩子的到来啊，给久旱的藏区带来了这场瑞雪，冥冥之中又让他遇到，让他捡到，也许这就是上苍赐给他的呀。所以马奶奶就想到了，这是喜从天降啊，啊，于是他就给这个娃儿起了喜儿这个名字。哎呀，咱们说呀，喜儿还真是啊，喜从天降。就自从喜儿来到了敬老院里，你看每一位老人呢，啊，他都有了生活的乐趣了。你看平作爷爷啊，翻箱倒柜的把他很多年都没吹过的那口琴啊给翻出来了。每一次他一吹响啊，喜儿就跟着咯咯的笑啊。以前呢，马奶奶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啊，现在呢，啊，每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都能听着马奶奶唱着汉族的歌曲啊，哄喜儿睡觉。

老人对孩子的爱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他们只是单方面的希望你开心，希望见到你的笑脸。你看，每当喜儿刚刚入睡的时候啊，总会有几位老人就在酥油灯的照耀下，看着喜儿在甜甜的梦里，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撅嘴。啊，那一刻，我们在他脸上啊，都能看出来，啊，他们不由自主的就流露出了充满爱意的表情。其实很多人问过我啊，说你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啊，老年人真正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说，那一定是看到孩子来看自己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啊，你看到自己的老伴儿，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啊？其实你也一样，幸福它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呀。哎呀，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喜儿啊，一晃啊，在敬老院里啊，都生活28天了，啊，大家都习惯了。每天大家转转经筒祈福的时候啊，这小喜儿啊哑得乱叫。吃饭的时候呢，这喜儿啊突然就拉臭臭了。习惯了马奶奶每天都唱着不同的摇篮曲哄喜儿睡觉。就在这时候啊，公鼠那边啊有消息了。杨家母吃饭的时候就说呀，哎呀，经过走访调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啊说丢孩子了。也没有人想领养喜儿，所以说公署的工作人员说呀，要把喜儿啊给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哎，七嘴八舌都开说了。有人说拉萨好啊，那条件比我们这儿好啊。还有的人说，那毕竟人家是儿童福利院里啊，那人家住的都是小孩儿，那喜儿跟着他们呢，哎呀，比跟着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好啊。马奶奶一听大家的话呢，什么也没有说，啊，起身拄着拐杖啊，她就回房间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也听出来了啊？就大家都看出来了，马奶奶呢是舍不得喜儿走。但是啊，大家谁都知道，那喜儿去福利院呢，一定是比在敬老院好。这时候呢，平措爷爷啊，他就起身呢去了马奶奶房间，就对马奶奶说。去拉萨好啊，吃的住的都比咱们这里强。再说，你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能陪孩子多久啊？啊，现在他小不会动，你等他再长大点，就咱们哪能赶上他那腿脚啊？马奶奶一听啊，就扬手示意平措爷爷不要再说了。其实啊，你说大家说的这些话，马奶奶何尝不明白呢？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但是你知道吗？那是怎么样做出的决定啊？

是把多少不舍压在心里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啊。哪个上外地上学的孩子父母不惦记啊？哪个女儿出嫁父母不哭泣呢？哪个独自生活的老人不思念在外打拼的子女啊？虽然说喜儿啊，她只伴随了马奶奶28天，但是呢，这短短的28天呢，让马奶奶那颗死去的心焕发了新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马奶的一生啊是非常的悲惨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说马奶奶啊，她经历了咱们国家近代所有的动荡时期。啊，她都让马奶奶给赶上了呀。6年前的时候呢，啊，马奶奶从南京被下放到了西藏。马奶奶从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就变成了藏南牧场的一名放牧人。可即便如此呢，马奶奶也是顽强地活着，因为有一个信念啊驱使着她顽强地活着。直到1972年啊，她被平反了以后，一个噩耗呢就让马奶奶彻底沦陷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哎，这是要从头说起了哈。马奶奶啊，啊，马奶奶是在1912年，她出生在辽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啊，并且呢，她呢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儿。父母啊，她属于老年得女。啊，她对马奶啊是非常非常宠爱的。所以马奶奶从小呢，她是接受了传统教育。啊，之后呢又上了女高学习心学。14岁啊就踏上了北上的求学之路，毕业之后直接留在了北平女子高中，就做了一名国文老师。那之后呢就嫁给了自己的同事，婚后第2年还生了一名可爱的女儿。是不是大家一听啊，多美满多好的三口之家呀。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丈夫呢就南下从军了，马奶奶没办法呀，啊，她只能带着刚满1岁的女儿就回到了辽宁老家，跟着父母一块儿生活。可是在1942年呢，啊，马奶奶父亲呢由于先后就是捐助了抗战的物资啊，她被汉奸迫害致死了，母亲呢也因此一病不起，女儿也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疾病就给夭折了呀。哎呀，你想啊，马奶奶强忍着悲痛，她陪着病重的母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2年。哎，多么难熬的2年啊。直到1945年啊，抗战胜利以后呢，马奶奶就被丈夫又接到了南京。在南京，在丈夫的这个陪伴之下呢，慢慢的啊，她就从失去双亲、失去女儿的痛苦当中啊，就走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职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并且1946年啊，儿子就出生了。这个时候啊，啊，一家三口啊，又将步入到正轨了。可是啊，老天爷哪能让你那么如愿，那么顺当啊？哈，解放前夕呢，丈夫突然又失踪了。刚刚过上幸福日子的这三口之家又不行了啊！马奶奶又开始过了孤儿寡母的生活了。直到1965年啊，马奶奶突然就从校领导口中得知啊，丈夫啊啊，早在解放之前就已经出国了，并且在海外定居了啊。所以不久之后呢，马奶奶和儿子呢就分别啊被下放到了藏南啊，和祁连山。你想啊，这时候马奶奶能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啊，就是等着跟儿子啊重逢的那天。结果呢，就在马奶奶刚刚平反啊，要和儿子重逢的时候，啊，就收到了儿子啊，其实早在到达祁连山的第2年，就在一次放牧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过世了。哎呀，
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马奶奶都已经60岁了。一位年过60岁的老人呢，他失去了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的内心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啊！啊，就马奶奶得到这消息之后啊，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他就每天呢，就给自己关屋子里面，以泪洗面。其实我相信啊，换作是谁，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就遇到这样的事儿啊，就真的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了。你等到牧场的工作人员啊，到牧场来接马奶奶回家的时候，就发现马奶奶已经双目失明了。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呀，顶着满头的白发，颤颤巍巍地说：“我还有家吗？我女儿和父母在东北没了，儿子在西北没了，我哪还有家？我还能去哪儿啊？”哎呀，在场的所有的人呢，都流泪了。牧场的工作人员就对马奶奶说：“如果您愿意呀、就留在我们这儿，我们在敬老院呢，给您安置一间房子，我们给您养老，我们就是您的孩子。”马奶奶听大家话以后啊，什么也没有说，就是静静地坐着。没有人知道啊，她心里想什么。没过多久呢，山南地区的敬老院里呢，就住进了一位汉族的老人，她就是马奶奶。其实敬老院里的老人呢，都知道啊，马奶奶啊，她是一名汉族的老师，而且大家觉得吧，马奶奶这人吧，太孤僻，特别高傲。为什么呢？因为她从来不和人交流，不跟别人说话。啊，因为央金阿姆啊，他是从院长那儿啊，他了解到了一部分马奶奶以前的经历哈、所以说央金阿姆啊，一有时间，他就跑到马奶奶房间啊，就跟马奶奶聊天。但是每一次哈，就央金阿姆问一句，马奶奶答一句。聊着聊着啊，话没了。其实啊，我们说啊，不怪马奶奶性格孤僻。你说要是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经历这么多变故之后，那还能活下来，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所以我呀，一直是马奶奶为我的心灵导师。每当我在工作呀，或者是我在生活里边，我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哈、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都会想到马奶奶。你说人的一生，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天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看一看，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其实过得不如我们呢？那还有就是，我们大家要心有所想。努力去实现，不要轻言放弃，那么一定就会有获得的那一天。并且这事儿啊，它跟多大年纪没有关系啊。这就像喜儿的到来啊，你让那么孤僻的一个人独处的马奶奶又开始啊重新就融入人群了啊。尽管喜儿她还是要离开的，但是她的出现呢，唤醒了马奶奶那颗尘封已久的心呐、现在大家呢就开始讨论呐、喜儿去拉萨呀比山南好啊，就这样的议论呐、总在一起的谈论啊。马奶奶呀、就开始给喜儿整理尿片呐、裹身布啊，就是这些生活用品了。当央吉阿姆和院长就来到马奶奶房间接喜儿走的时候呢，马奶奶一句话也没说，她呢就俯身亲了一下喜儿的脸，然后呢，她就把给喜儿整理好的这些衣物啊、物件啊，就交到了院长的手里，转身呢就坐到榻上了。央家母和院长也知道哈，马奶奶其实舍不得喜儿啊，但是让喜儿留在敬老院也是不现实的呀，他们就说了，说马老师，我们走了。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你看马奶奶那个手啊，她握着导盲棍的手啊，就不由自主啊就颤了一下。
他就挥了一下

是需要父母的陪伴，同样人到老年更需要孩子的陪伴。你看，我和我从事老年事业的这些老爸老妈呀，聊天的时候，我就能深刻的啊了解到，其实呢，他们在生活上，在吃穿用度上真的是没有什么过多的追求。毕竟都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这些乐龄老人了，他们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他们讲啊，日子再苦，工作再忙再累，只要是回到家，只要是看到孩子，啊，那么这一切的苦累呀，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人也退休了，也没啥事儿需要忙了，孩子也长大了，他也不像小时候那么依赖了。这时候啊，孩子回家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打电话越来越短了。这些老年人呢，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啊，经常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同事在一起议论，是吧？说，哎，有的时候啊，这老人呢，他做的这些事儿，让我们很难理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他会出去捡纸壳、塑料瓶儿。有的老人呢，他经常去孩子啊曾经工作学习的地方，就在那里张望徘徊。还有的老人走着走着就找不回家了。咱们说他们是真的找不回家了吗？不是的呀，他们是找不回与你们一起生活的家了。因为现在的家只有两位老人四目相对呀，甚至你说孤寡老人即便回了家，依然是一个空荡的房间，没有人呢。所以我呢，真心的是希望我通过这档节目的播出啊，让更多的人啊，多多来关爱老年人。因为关爱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呢。同样呢，啊，我也是，希望啊，正在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年人啊，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为自己的孤独找一个陪伴呢。就像马奶奶一样啊，上天让她在60岁的时候啊，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失去亲人的马奶奶呢，就在孤独中慢慢的变得孤僻了，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就这个时候啊，他遇到了从天而降的喜儿。喜儿是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的婴儿，一个是人到老年丧失独子的老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雪域高原的敬老院里相遇相伴。可能喜儿还小啊，喜儿是不知道离开马奶奶他会面对怎样的人生，但是马奶奶是非常清楚的，离开喜儿的他就不会再有一丝独自生活的勇气了。可是面对拉萨福利院的优越的条件呢，马奶奶依然是选择了让喜儿过大家都认为更好的生活。但是呢，工作人员他抱着喜儿啊即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啊，当他们的声音啊渐行渐远的时候，突然喜儿啊一声啼哭，一下子就把马奶奶那颗无法割舍的心一下子就彻底给唤醒了。啊，马奶奶就一边喊呢，我要领养喜儿，我不让喜儿走，一边就把重芒棍给丢了，伸直了胳膊，他就朝喜儿的方向跑。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呢，都被这一幕给惊住了。央家母就抱着喜儿啊，就朝马奶奶这个方向赶紧就走过来了。平措爷爷还有其他人呢，就赶紧也都围过来了。这时候啊，马奶奶突然就摔倒了，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啊，一边摸索着向喜儿的方向爬，一边低声地说，喜儿，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咋活呀。啊，这时候所有人就都围过来了啊，就大家把马奶奶扶起来了。马奶奶呢，她这手啊就在周围的身上就乱摸。

一边摸一边说呀，我离不开信儿，别把我的信儿带走，信儿啊，我的孩子呀，你不能走啊。就这一幕啊，我想大家在这一幕都流下了眼泪了吧。央家母就哭着说，说马老师喜儿在这儿啊。啊，一边就把马奶奶的手就放到喜儿身上。马奶奶颤抖着手啊，就摸喜儿的脸。啊，哎呀，然后马奶奶就把这喜儿啊就接过来，把喜儿紧紧的贴在自己的这个脸上亲啊抚摸呀。就那一刻，他生怕别人再把喜儿给抱走了。好长时间呢，啊，大家一劲儿劝说呀，劝着他呀，啊，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等他进了房间呢，大家发现呢，马奶奶的手啊，啊，就已经划伤了，不停的流血呀。杨家母说：“我给你处理处理，擦一擦伤口吧。”但马奶奶那个手啊，始终都是紧紧的抱着喜儿。就这一刻呀，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马奶奶流着血的双手呢，就跟她那颗早已经滴血的心是一样的。任何的伤痛啊，现在都抵挡不了她和喜儿之间如同骨肉般的亲情啊。但是我们要说呀，在敬老院里的老人要领养孤儿，就不要说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你就是放到现在，哈，他也是断然不被允许的呀。因为你想，能住在敬老院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劳动的人，他们尚且需要社会的帮扶，又怎么能有能力抚养一个刚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婴儿呢？所有人都说，啊，马奶奶要领养喜儿啊，这不切实际呀。啊，马奶奶大声说，我有钱，我养得起，我一定养得起。马奶奶一边说啊，她一边就转身啊，就摸她，摸向了她那个装衣服的破柜，啊，颤抖的手就在她那个柜子里边就摸索了好半天，然后缓缓的从柜子里边就拿出了一个皱皱巴巴的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包，啊，然后呢，快速的把这手绢打开了，嘴里啊不停的就在那嘀咕：“我有钱，我有钱，我能养得起。”那马奶奶就把这手绢包给打开以后啊，啊，在场的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里面呢，啊，是整整齐齐码了厚厚的一摞钱。那这时候呢，央家母就快速的就走过去，小心翼翼的把这摞钱呢就给接过来了。你看啊，这里面啊有5块的，啊，有5毛的，5分的，还有1分、2分的。央家母就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啊，最终确认总共是213块2毛6分钱。而这些钱里面的啊，只有8张5元的，剩下的那都是几毛几分啊硬攒出来的。这时候马奶奶就说了，说哎呀，我用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积蓄够不够养喜儿啊。咱们说虽然那是1973年哈，我记得大米啊，大米一斤是2毛钱，但是200多块钱啊，你要想养大一个婴儿啊，那也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大家就看到马奶奶这样啊，就能为一个才相处了28天的婴儿，就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啊！有人就说了，说马老师要钱不够啊，我们每个人少吃一口也能把喜儿养大。院长呢啊，就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因为院长对马奶的生平啊他是有了解的啊，他思索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说了，马老师啊，我非常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养活一个孩子啊，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说领养的事儿吧，啊，咱们就把喜儿先寄养在您这儿。如果未来养育喜儿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或者是养着养着啊就吃力了，你一定告诉我。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就无论

0: 如何呀，喜儿总算是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啊，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养活一个孩子啊，是非常不容易。
1: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7: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10: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9: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10: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11: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0: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9: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12: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0: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8: 近日，温州市瓯海区文旅部门发布《瓯海夜游指南》，整合夜游、夜娱、夜食、夜购、夜动、夜宿、夜学、夜赛八大夜间消费场景，以全时段、全人群、全空间思路重构夜间消费图景，打造游园博、来瓯海、月夜月瓯海两大文旅 IP。温州每10度电中超过4度来自清洁能源，这不是愿景，而是已然实现的事实。日前，记者从国网温州供电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温州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规模飙升至942.6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6%。本地电源结构正加速向低碳化、多元化迭代升级，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让城市电力供给底气十足。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
12: 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途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5: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眼熟，结果在杭州的飞来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您猜我还看到什么了？我还看到一组西天取经的浮雕。您看这虎皮裙，这是啥时候的浮雕呢？首先排除明代，因为在特殊的光线下能看到上面有猪八戒的字样。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猪这个字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这要的也不算多吧。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心里话藏不住了，能对谁说呢？来看看明代向圣摩的大树封豪图。一棵树能有什么故事呢？
3: 好大一棵树， I
4: believe. 树上七个猴。
0: 对于这幅画的作者向圣摩来说，却是另一个故事。您发现没有，在我们面前的这棵树非常大，可它却连一片叶子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开了枝却没有叶。话说在明朝，嘉兴向氏是个大家族，祖祖辈辈出过不少高官。在家族深厚底蕴的熏陶下，他的爷爷向元变终于成了一个商人。他叛逆了吗？他没有，他只是遵从了本心。商人这个身份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代珍宝字画。向元变曾经得到过一把古琴，上面刻着天籁两个字，于是后来他就把收藏古物的地方称为天籁阁。据说在这天籁阁里的宝贝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已经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许多传世名画都曾经在里面放过。号称书画界牛皮癣的乾隆厉不厉害？在各种书画名作里也算盖了不计其数的印章，却还是输给了他爷爷向元变的盖章数量，这就是实力。向圣摩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不是没想过科举做官，他的收藏家父亲也曾经鼓励过他，
5: 孩子，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看书，爸爸去忙了。
6: 爸爸，你去干嘛呀？
5: 喂，爸爸看字画去了。
0: 最终向圣摩还是按耐不住自己对书画的热爱，开始白天黑夜不停地临摹各种作品，画得不像就不停地画。科举仕途在他看来如浮云一般，因为他看不上崇祯皇帝时期的朝廷。当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迟早要灭亡，所以他选择归隐。可当明朝真的灭亡了，他才意识到对故国的怀念将是他后半生永远解不开的心结。大树封豪图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棵树藏着向圣摩的心里话。在树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着朱红色衣服的人，为什么是朱红色呢？因为明朝是姓朱的呀。大风呼啸，吹得衣带飘荡，吹得草木倾斜，可唯独正中间的大树纹丝不动，为什么呀？因为他对故国的思念早已经根深蒂固了。就像向圣摩提拔里写的那样，封豪大树终天立，只可惜日薄西山似海枯，时间已近黄昏，红衣老人只能手拿短杖看着远方，看着这个他无法阻止的日落，不忍再回首过去。短册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孤蒲。1645年，清兵攻破嘉兴府城，向圣摩的堂兄弟不愿降清，带着家人跳湖自杀。紧接着向圣摩的家惨遭抢掠，祖上传下来的那些传世佳作珍奇古物，有的被战火损毁，有的被清兵抢走。此时的向圣摩满腔悲愤，却只能背着他的老母亲，带着妻子到别处避难。他多希望当时能出现一位像这棵苍天古树般的人，一位将军或是一位战士，可以为他深爱的那片土地守住一份安宁。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支付收款到账，支付收款到账，
5: 支付收款。
6: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7: 那边可以扫。
6: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8: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9: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6: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0: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6: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4: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6: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有。

0: 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4: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5: 哎呀，
3: 不怕，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6: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4: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7: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4: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5: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8: 哎呀，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4: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2: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5: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七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1: 喏，好不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

0: 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1: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随意的，任凭评辩，谁其实在回忆着，任凭你着。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2: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1: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2: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3: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世界水日每年的三月二，世界地球日每年的四月二十，世界无烟日每年的五月三，世界环境日每年的六，世界海洋日六，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九月十六日，世界动物日十月四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2: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1: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吃饭了吃饭了。
3: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3: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该睡觉了。
3: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4: 哎，快递
5: 楼下。
4: 哎，快递快递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1: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1: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2: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1: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2: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1: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2: 节假日，
1: 一年365天无休，
2: 每天24小时待命。
1: 待遇，
2: 免费工作，
1: 免费工作无薪水。
0: 这个岗位就是。
3: 妈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5: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4: 那这是什么呢？
6: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4: 那么这个呢？
7: 咦，树，
8: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9: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风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再好好卖嘛。
1: 弟弟，
0: 我跟你说啊，再好好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2: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
3: 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2: 哎呦哎呦喂！
4: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
4: 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4: 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发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敬老院里的一个故事。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马奶奶，在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暂时抚养权。但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说在现在啊，要养活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婴儿，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即便是这样呢，喜儿在马奶奶 还有其他老人的照料下，啊，还是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了。转眼间呢，啊，就来到了1974年的葬礼春节。从73年11月3号捡到喜儿开始，到这一天呢，按照藏族人的习俗来算呢，喜儿顶头岁已经是2岁了。啊，那么这一天呢，它又恰巧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藏族的春节它特别有意思啊，它是很有民族的这种特色的。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哈，藏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哈，哎，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她都需要早早的就起来，干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在5点钟的时候啊，准时要煮一锅腔骨。我们大年三十儿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汉族人吃饺子，对吧？但是呢，藏族人他要喝这个腔骨。这个腔骨是啥做的呀？啊，它是用糟粕、红糖，啊，还有带着奶渣的青稞酒煮出来的。煮好之后呢，啊，给每个人要送上一碗，啊，但是喝这个腔骨啊，还很有讲究呢。全家人必须是要在被窝里，啊，把这碗腔骨喝完，然后呢，得继续蒙头睡觉。这个时候啊，家里女主人要干什么呀？他就盯着那天空，他等那个太阳出来，啊，就等到东方天上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啊，这女主人都需要快速的就背上这个水桶，要么去河边，要么呢去水井边去争抢新年的第一桶水。他们说这个时候的水呀，是最为圣洁的。谁家要是最先打上了这个吉祥水，那就意味着啊，在新的一年里边，他能免去许多的灾难。等到抢水结束之后呢，第二事儿是煨桑。如果大家去过拉萨旅游，应该见过这个仪式哈。煨桑啊，它就是用火啊，把这个松树啊，或者是柏树枝儿啊，给它点燃了。然后呢，大家就拿着这个转经筒啊，他开始围着这个烟雾开始转圈了啊，大家一起转圈祈福。这也是藏族人呢，他祭拜天地诸神的一种仪式啊。这个转圈也有讲究啊，因为大家啊都要争着抢着做第一个带头的。他们认为呢，围着这个松火堆转圈的人呢，是有福气的人。啊，是会收到一年的好福气的。那么第一个带头的，那就是最最有福气的了哈。等到这两件事儿做完了呢，这时候全家人呢换上新的藏袍，洗漱完毕之后呢，家里的晚辈呀就要开始向长辈拜年了，啊，互相的说扎西的嘞，啊，就是吉祥如意。你等到藏历的正月初二呢？啊，他们跟我们的汉族人一样啊，初二的时候啊，就要开始互相串门了。这个时候给亲朋好友啊，给邻居啊，啊，大家就互相开始拜年了。这个时候家里的男人啊，开始呢请客了，宴请宾客，而且是在这个新年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人一见面，大家先说一句洛萨尔让扎西的嘞，是新年好，吉祥如意的意思，互相拜年了。啊，咱们说藏族人呢还有很多的独特的哈，很多的生活习惯，那以后有时间呢啊，我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哈。马奶奶讲呢啊，既然不知道喜儿是哪天出生呢，就正好把11月3号定为喜儿的生日，然后在藏历春节过2岁生日，也算讨个好彩头，也是双喜临门嘛。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啊，在这双喜临门的这一天， 却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愤怒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院里边呢有一口爱军井，那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新年抢到的这第一桶水为自己这一年来消灾避祸。但是马奶奶呀，每年她是不会和藏民去抢水的，她是失明之后来到敬老院的呀，她更不会去抢这桶水了。因为没有捡到喜儿钱，她的心呢早就死了。再一个呢，马奶奶是双目失明的人呢，啊，她也不想说为了抢这桶水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年不同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呀今年有喜儿了，啊，又赶上了喜儿顶头岁的日子，所以马奶奶说一定要给喜儿抢这第一桶水，寓意着福气消灾避祸的第一桶水。但是咱说马奶奶毕竟是汉族人，她对于藏族的很多的风俗禁忌啊她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呢她又是一位盲人，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天呢是不是已经亮了，太阳是不是刚刚升起啊，所以说她只能是早早的就起来啊，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招，他就在井边一直等着。但是呢，他为喜儿抢水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已经破坏了藏族人抢水的习俗了，甚至是触碰了大忌呀。为啥呀？因为他不是在屋子里等待太阳出山呢，在藏族眼里啊，他破坏了这圣洁的第一桶水呀！啊，等到所有的老人呢都出来抢水的时候，就看到马奶奶她趴在井边呢，大家就开始大声的喊道：“米龟吧，米龟吧！”就是不要动，不要动。马奶奶听到这个声音呢，她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她着急呀，就更快速的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马奶奶啊提到井边了。马奶奶还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给喜儿抢到了。”结果呢，他听到的可不是大家的这些祝福的话呀，他听到的是大家说出来的非常难听的埋怨的话。啊！你不守我们抢水的规矩，你破坏了这新年的第一桶水，啊！然后就是很多的埋怨呢、抱怨的这个话，越说越激动。马奶奶这个时候啊，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触碰了藏族人的规矩了。大家想啊，一个坐在井边的盲人，仰着头。他就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埋怨声、抱怨声，他的身体就本能的向后仰、向后撤。结果呢，在他向后撤的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手啊，就把井边的水桶给扒了翻了，水桶一下子就掉井里了。他就本能下意识的伸手去抓，结果一下子连人带桶就都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井里。啊，马奶奶在这井里啊就扑通啊用手在水里乱摸呀，最终的是她摸到了连在炉炉绳上的水桶。大家一看马奶奶掉井了，啊，所有人都愣住了。那只有平措爷爷呢是马上跑到井边让马奶奶抱住水桶抓住绳子。这时候大家才缓过神儿，啊，赶紧的一起摇这个炉炉，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她这个机会呀，啊，从最开始的埋怨、抱怨， 上升到了咒骂。为啥呀？为啥大家不仅没有心疼马奶奶，反而会严厉地咒骂她呢？因为刚开始啊，大家说她是因为她破坏了藏族人春节抢水的习俗啊，这个规矩。因为抢水抢水嘛，啊，是大家得奔跑着，那谁先抢到这一桶水啊，就算谁的。那不是你早早的你就把这桶水打好了，你就坐在那儿等着呀。他们认为这样不灵验了，同时你也影响其他人去抢水呀。但是这回啊，这性质可变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掉井里了，出问题了。藏族人是认为啊，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无论是井里的水也好，是河里的水也好，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是不允许任何人提前去触碰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候的水都是最纯洁的呀，最干净的圣水呀，是绝对不允许玷污的，这是大忌。可是马奶奶呀，她可不光是触碰的问题了，她是整个人都掉进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呀，马奶奶掉进去以后啊，把这口井的水完全是玷污了，这样会毁掉他们一年的好运呢，而且是会带来更多的晦气的，他会把所有的灾祸呀都带到敬老院里所有人身上啊。他们说这一年呢，不管发生任何的灾祸霉运，那一定都是马奶奶带来的。还有那屋里的孩子啊，他们说他根本不配叫扎西桑格。所有的咒骂的话呀都说出来了，甚至还有声音就要求马奶奶带着喜儿滚出他们的敬老院，离他们越远越好。马奶奶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冻的啊，直打哆嗦呀，但是她还是仰着头不停地道歉，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她不停地说呀。尽管马奶奶是不停地道歉啊，大家依然是没有停下咒骂的声音。最后还是平措爷爷对大家说，我们别说了，这大冷的天儿，咱们先回屋吧。啊，听了平措爷爷的话呢，大家愤愤的就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平措爷爷一个人啊，站在马奶奶身边看了他一会儿，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啊，转身他也回屋了。大家想啊，在西藏的冬天呢，气温少说也得零下30多度。这时候马奶奶她的棉袍头发早就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哆哆嗦嗦的就畏缩在井口，一边不住的流泪，嘴里还在不停的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此时马奶奶内心无比的自责愧疚还有委屈。他自责的是啥呀？他自责的是恨自己呀，恨自己太不中用了，眼睛也看不见，手脚还笨拙，没能给喜儿啊抢到这一份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啊。同时呢，马奶奶又是无比的愧疚，他感觉就因为他呀破坏了抢水的规矩，玷污了圣水啊，让其他人也都失去了抢水的幸福和好运，太对不起大家了。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又无比的委屈，因为她又想到了她这一生悲惨的经历呀，离她而去的丈夫，幼年夭折的女儿，老年失去的儿子， 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的传输，泪水若同泉涌般的倾泻而下，意识也开始逐渐的模糊了。那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马奶奶瞬间从模糊的意识当中惊醒过来，拼着劲儿地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她知道喜儿还在等着她，这是喜儿对她的呼唤。马奶奶艰难地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就靠胸口仅存的一丁点儿的体温紧紧地抱住了喜儿。那在他抱起喜儿的那一瞬间，马奶奶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福。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啊，讲到这段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了什么是母爱啊，母爱是什么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马奶奶呀，她不是喜儿的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这份爱和母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经常啊跟大家讲，如果您的母亲还健在的话，你一定要爱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这个天底下唯一的一个对你最无私又不求回报的人呢，他是可以给你付出一切的人。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母亲都不爱，他还能爱谁呀？可能听到这儿啊，有些人会说了，马奶奶呀，太自私了。那确实，如果我们说从藏族人的角度来看，他就是破坏了抢水的规矩啊，破坏了新年的这第一桶水。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讲，马奶奶她只是想给她的孩子，想给喜儿抢到这新年的第一桶水，祝福这个孩子消灾避祸。她是一个母亲，从这个角度讲，她何错之有啊？当时呢，就因为这件事儿的发生，马奶奶和喜儿遭到了敬老院里所有人的嫌弃和排挤，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和马奶奶说话，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逗喜儿玩闹了。那甚至于马奶奶在饭堂打饭的时候，有人故意打翻她的饭盒。无数个夜晚，马奶奶只有独自的搂着喜儿在泪水当中度过呀。真是应了那句话呀，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结果呢，就在那年的三月初七的晚上，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结果喂了一口啊，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啊，赶紧给喜儿喂了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

马奶奶呢，就是这样抱着喜儿哈，一夜也没敢睡。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放亮的时候，这喜儿啊是哭闹的更凶了，啊，声音也不对了，都开始嘶哑了，啊，开始扣扣的不停的咳嗽，还流鼻涕。这时候马奶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人就是央吉阿姆，因为在这个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早已经就不理他了，只有央吉阿姆每天还给他生炉子，叫他吃饭。可毕竟马奶奶她是破坏了藏族人的规矩啊，所以央吉阿姆也是很自然的，他就和马奶奶是产生了距离感了。但这个时候孩子哭闹得这么凶，万一要是害了命怎么办呢？大家别忘了，马奶奶第一个孩子啊，就是因为突然的疾病夭折的。马奶奶这时候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了。想到这儿呢，马奶奶是抱着孩子啊，快步的就走到了央吉阿姆的门前，一边是急促的敲着房门，一边喊：“央亲姑娘，央亲姑娘，求您带我去医院吧，喜儿病得很严重。”听到声音的央吉阿姆呢，就快速的起床开了门呢。啊，就在央吉阿姆开门的这一瞬间呢，这马奶奶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央亲姑娘，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呀。看在喜儿这么小的份上，求你帮帮他吧。”央吉阿姆马上就把马奶奶呀、给扶起来了，说：“你在这儿看好喜儿，啊，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因为敬老院里啊，不管任何老人啊，有个大病小灾的，央吉阿姆啊都会直接找一个叫拉日措的大夫，因为拉日措啊住的离敬老院很近。”没多大一会儿呢，哈，拉日措大夫就来了。拉日措一看到喜儿呢，脱口而出：“鲁加巴采瓦加闺女。”啊，拉日措说的喜儿得的是传染病，咳嗽、发烧，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手足口病。啊，但是这个病啊，它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啊，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三天药，啊，打三天针就没啥事儿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之后呢，啊，悬着的那颗心呢，也就放下了。也可能是打针起到了作用，啊，也可能是这孩子都折腾一宿了，太累了。打完针没过到大一会儿，孩子就睡下了。等到拉着措走了以后啊，敬老院其他的老人其实是都知道喜儿生病了，但是大家呢，不仅没有一个人到马奶奶的房间去看喜儿，这时候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喜儿突然生病啊，一定是马奶奶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抢圣水、玷污圣水所遭到的报。看看吧，这就是亵渎上苍的惩罚，这种惩罚还只是刚刚开始，不会轻易结束的，他们还会遭受苦难、厄运的。马奶奶呢，是听到了房间外面时不时的就传来这些诅咒的话呀，心里像刀子剜一样的疼，眼泪是又一次的啊，如泉涌般的倾泻出来了。但是马奶奶也没有跟他们进行任何的争辩，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马奶奶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喜儿的病能尽快的好起来。只要喜儿的病能尽快好，他承受什么都可以呀。结果谁也没想到哈，拉日措呢是又接连着给喜儿治了两天，啊，喜儿的病啊，不仅是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哭闹的声音呢也更大了，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急促，而且身子也特别的烫。

一下子马奶奶彻底慌了，她苦苦哀求拉尔措，一定想办法得救救喜儿啊。但这个时候的拉尔措呀，他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自信了。啊，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尔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啊，直接就找到了央吉阿姆，恳求他呀，带他们娘俩赶紧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也说，啊，按照孩子现在病情来讲啊，他住了这么几天了，即使是不减轻，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啊，可是现在看呢，这孩子的症状啊，明显是啊，比他们看到的其他孩子要严重啊。啊，没办法，直接就给孩子办住院了。可是在医院住了三天，希尔呢还是反复的发烧，而且嗓子已经破了，根本吃不了东西。每天只能靠刮吊瓶补充营养，小脸都瘦脱相。这不由得马奶奶也开始怀疑了，难道喜儿现在所遭受的病痛真的像大家说的是玷污了圣水遭到的降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啊，就让这场病转移到自己身上，需要受什么惩罚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喜儿还小，他都不会说话呀，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马奶奶在心里啊，是不断的祈求上苍能原谅她的过错。但是无论马奶奶是怎么祈求，喜儿的病啊，是一点好转都没有。到第三天的上午啊，医生就对马奶奶说了，三天了，还是不见好，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你们去杰达村啊，找一个叫淡增桑吉的老藏医，看看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马奶奶听了大夫的话，马上就办了出院手续了，然后就背喜儿就准备要去杰达村。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又犯难了。为啥呀？因为这时候大家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呐，央吉阿姆没在身边。所以马奶奶就恳求大夫说，我是个盲人，我也没有亲人，你说的那个杰达村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我怕找不到，耽误孩子的事儿啊。啊，您能不能发发散心送我一段？那大夫一看呢，啊，看马奶奶情况属实是真太难了，所以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说，这样吧，啊，我只能送一段啊，毕竟院里这么多患者呢，也属实是忙不开啊，然后我再告诉你朝哪个方向怎么走啊，遇到人呢你再打听打听，你再问问。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医生的带领下呀，足足是走了三四里的路啊。然后医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你就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啊，就往前走，再走一段就看到杰达村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听到有人过路啊，你就再打听再问。大家知道杰达村距离医院多远吗？20多里地，10公里呀、啊。而且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藏区，你别说汽车了，就连牛车马车它也不好遇呀、啊。马奶奶是一位60多岁的盲人，手里拄着棍子，啊，用背带呢，紧紧的把喜儿绑在自己的背上，一边走一边问，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身边一个人的声音都没有了。是天黑了，还是走错路了？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她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喊，有人吗？救命啊，我是个瞎子，谁能告诉我杰达村怎么走啊？喊到最后啊，没有力气了
啊，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一只，就剩一只了。天上呢又下起了雨。疲惫的马奶奶是绝望地坐在了地上。这时候啊，后背上喜儿的哭声都越来越微弱了。马奶奶当时万念俱灰呀，心想如果喜儿这一次真保不住了，那奶奶也就不活了，这就是咱娘俩的命啊。要不我咋说，善良的人呢终会有好报的。真就是马奶奶的这份善良和大爱感动了上苍。就在马奶奶已经绝望的时候啊，她隐约地听到了牛铃的响声。啊，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马奶奶还听到了一对男女的聊天声，马上的就喊：“救命啊！好心人，救救我们吧！”马奶奶的叫声的就吓了这俩人一跳啊！什么人呢？大黑天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马奶奶急忙说呀：“我的孩子生病了，想去结大村，啊，找丹增桑吉大夫看病。”求求您帮帮我们吧，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路了。一听到孩子生病了，车上这女人马上就跳下来了，啊，就走到了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找桑吉看病，我们拉你们去。”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被这对好心人用牛车一路是一直送到了丹增桑吉家。等到了桑吉家呀，已经是午夜的11点多了。丹增桑吉啊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啊，当他看到喜儿的时候呢，就先问了一句：“孩子病了多久了？”马奶奶说：“5、6天了吧。”6天了。桑吉大夫说：“没事儿。”啊，喂上药，再用草药啊，泡泡澡就能好。每年这个时期啊，都会有几个得这种病的孩子，啊，还是很容易治好。咱们说呢，难的不会，会的不难。啊，就这样啊，已经被病折磨了6天的喜儿啊，他是喝完了桑吉大夫的药，又泡完了药澡，居然安静的就睡着了。马奶奶也是在桑吉大夫家呀，睡了6天以来最踏实的觉。马奶奶真是太累了。喜儿生病这6天呢，让原本就已经很消瘦的马奶奶，彻底的就变成皮包骨了。第二天呢，一睡醒，马奶奶呀，她就想去感谢桑吉大夫。这时候，桑吉大夫就突然开口了，问马奶奶：“你说你这眼睛啊，是天生的吗？”马奶奶长长叹一口气说：“哎呀，已经瞎了2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啊，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啊，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啊，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丹增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这马奶奶觉得这丹增桑吉啊，怎么就问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呀？但是人家毕竟是喜儿的救命恩人，啊，就继续回答：“西藏的雪山呢，非常美，但是也非常危险。啊，你看，我刚到牧场第2年啊。”我出去放牧的时候啊，我就遇到雪崩了，当时我就眼看着一个人就被埋雪里了，哎呦，我费好大劲儿啊，我才把他挖出来，然后呢就带回了牧场，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马奶奶话音刚落呀，丹增桑吉是一把就抓住了马奶奶的手，激动地说：“马大姐，我找您好久啊。”一边说一边赶紧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呀，就感谢马奶奶的救命之恩。他说他当时是去山上啊采虫草的时候啊，就遇到雪崩了。
那如果不是马奶奶第一时间骑马赶过去啊。

他早就不在了。之后也去农场啊找过几次马奶奶，但是总是不凑巧，就没遇到。就这么着啊，一直也没报上恩。马奶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呢给惊住了。自己竟然是救命恩人的救命恩人，听起来是挺绕的哈，但仔细想一想啊，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播下善的种子，而善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你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啊，她在牧场放牧的时候遇到雪崩，发现有人被埋了，她可没有选择逃命啊，她是义无反顾的去救人。而当年她这个善举呢，多年后她遇到了旦增桑吉，救了喜儿的命，这就是结了善果呀。所以老百姓总说呀，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种恶因得恶果，恶有恶报。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在万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能用心投这一点小小的善念，帮助一下身处逆境的人，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啊，喜儿在旦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旦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喜儿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嘛。一直等到旦增桑吉啊把马奶奶和喜儿啊送回到敬老院的时候，这时候啊距离马奶奶他们离开敬老院啊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了。那么在没有喜儿和没有马奶奶这十多天里边啊，其实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啊，当初留下喜儿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而且喜儿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怎么能够就因为一次抢水事件就给他们娘俩逼上绝路啊。现在是更不知道喜儿是怎么样，他们还能回来吗？大家呀，每天都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冷漠呀，感到愧疚。这时候呢，看到马奶奶是抱着喜儿啊，精神饱满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呆住了。有些人就想过去打招呼，但是一想啊，碍于面子啊，就没去。这就是人性最虚伪的地方啊！我们总是把最恶毒的言语、最难听的咒骂呀，讲给我们身边最在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最在乎的人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这些话呀，在伤到对方的同时，也伤到了自己啊。对于有些过错，我们一旦失去了道歉的机会啊，那内心那种愧疚感，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喜儿啊真的就因为这一次的疾病夭折了，马奶奶因此失踪了，我相信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内疚的呀。可是内疚又有什么用啊？他们连道歉的机会都没留下，对吧？所以我呢，一直也在提醒我自己，做人做事儿啊，

0: 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心。待人接物呢，也必定是要心存善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误会，最痛苦的心情啊，就是内疚，永无止境的内疚啊。听到马奶奶回来了，央吉阿姆是快速的就把马奶奶和喜儿迎回了房间。啊，回到房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敬老院里寄养的喜儿。院长想，你看这天儿啊越来越暖和了，喜儿呢也是快到了咿呀冒话啊蹒跚学步的这个时候了。这个时期对于一个盲人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刚会走路时候，那一个看不见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咱别说目盲的马奶奶，那就是正常人，他也很难照顾周全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早在新年的时候，马奶奶和喜儿啊，就已经被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啊排挤的是差点丢掉了性命啊。从那以后嘛，大家每天吃完饭啊，大家还是在院子里转经祈福的时候，马奶奶就只能带着喜儿啊，她躲在房后待着。院长走到马奶奶的房间呢，啊，一看他们不在，转身出来的时候啊，看到窗台上啊这个酥油灯它还在燃着。院长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呢，这大白天的，一个盲人的房间里怎么还点着酥油灯呢？结果啊，他听到了央吉阿姆的解释之后啊，院长沉默了。央吉阿姆说，马奶奶从来到敬老院就从来没要过灯。用马奶奶话讲，我一个瞎老太太有没有灯，两眼都是一抹黑，还浪费那酥油干嘛呀？可是每到天黑之后呢，央吉阿姆看到所有的房间啊都亮着灯，那只有马奶奶房间是漆黑一片，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啊。啊，又对马奶奶说，即使您看不见，但屋里总得有个亮啊。马奶奶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啊，摇着头说，不必了，对于一个心都已经死了的人，屋里再亮又有什么用啊？但是从马奶奶捡到喜儿之后啊，一切情况都变了。马奶奶是主动找央吉阿姆啊要的这盏酥油灯，说喜儿怕黑啊，恳求央吉阿姆一定要就帮他看管好这盏灯，让他一直燃着不能灭呀。因为马奶奶讲呢，他希望这盏灯能一直照着喜儿一天天长大，让喜儿呢不孤单不害怕。央吉阿姆听完马奶奶话呀，一切都明白了。这盏灯就如同马奶奶的生命一样，他希望他能陪伴喜儿的时间呢更长一些，更久一些，他也是马奶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我们常说呀，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只要有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会有一盏灯在为我们亮。院长听了央吉阿姆的转述呢，又看了看敬老院里这一排低矮破败的房间，每个屋子只有一扇窗，即便是擦得很干净，依然是透不过多少光亮。就是在大白天呢，屋子里面也是显得异常的阴暗的。再回想一下呀， 当初城区通电的口号呢，让城区所有人都能点上电灯。结果仅仅差了1公里，敬老院就没通上电，而且一晃就过去好多年了。整个的城区啊，现在就差敬老院没通电了。马老师的话说得好啊，他是个盲人呢。他认为有没有光对他来讲啊不重要。啊，但是他不希望喜儿，不希望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老人到老啊，心里都是惦记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呢，却忘记了敬老院里的老人。敬老院，敬老院，敬老爱老是我们的心愿呢。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啊，为了让全区唯一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婴孩，也为了让咱们敬老院里所有的心地善良的、努力争取留下喜儿的老人，在咱们敬老院里生活得更舒适，那我作为敬老院的院长，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打通最后1公里，把电送进敬老院。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激动的鼓掌啊，欢呼啊，啊，大家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有人说呀，我来敬老院已经3年了，盼着通电也盼了3年了。还有的人说，我从住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到现在啊，等这个电灯，等这个光亮，都等了10年了。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听了院长的表态，都激动地流出了泪水。这个事儿啊，要放在今天来说，通电这个事儿啊，可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是放在70、80年代，啊，我们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屋里告别了昏暗的蜡烛和煤油灯，通上电灯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高兴，多么喜悦呀！那对于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来讲，通上电灯，啊，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央街阿姆看到大家呀，都因为说要通电了，就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大家，这次通电我们要感谢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上层，感谢院长，感谢国家。院长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赶忙说，大家可千万别感谢我。啊，其实今天我到这儿啊，看到你们，听到你们说，听到马老师讲的这些话呀，我越发感觉我很愧疚。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通上电，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其实要感谢你们呐，每一个善良的人，能够让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啊，又重新感受到有家的温暖。那我作为院长，我为啥不能让这个家里面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都开始四处的张望，寻找喜儿和马奶奶。结果呢，看到马奶奶抱着喜儿，站在远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哭了。这次马奶奶的泪水是幸福，因为他知道，喜儿不是其他人口中的在乎，他依然是那个喜儿，依然是扎西桑哥，依然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呢。这时候呢，院长从马奶奶手里接过喜儿，说道：“扎西桑哥，你是真正的扎西桑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呢，那也都握住了马奶奶的手啊，说出了马奶奶一直想听到的话：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扎西桑哥 就是吉祥好运。在我们今天看来呀，是因为喜儿的到来给敬老院带来了吉祥，还是因为马奶奶对喜儿的爱把好运留在了敬老院呢？因为喜儿的到来，一个从未参加过抢水习俗的马奶奶，她触犯了藏族人抢水的规矩，遭受所有人的埋怨、排挤，甚至是咒骂。为了给喜儿治病，她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央吉阿姆下跪。她可以仅凭一个拐杖去寻找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可别忘了，她是个盲人呐。马奶奶在零下30多度的井边被咒骂到几近失去意识，这是喜儿给马奶奶带来的好运吗？桑吉大夫治好了喜儿的病，留他们在家里住下，那是因为马奶奶曾经的善举救了桑吉大夫的命啊。你包括院长承诺敬老院通上搁置许多年的电灯，那也是因为马奶奶当初留下了喜儿，源自于她心中的善呢、啊。所以今天的吉祥好运，今天的扎西桑格，今天的喜儿，她都是因为心存善念的马奶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还有她那对喜儿无私的爱所积累下来的福报。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爱一定是从心而起，用心去做呀。我们是不是总是经常去抱怨呢？别人给我们的太少，对我们的关怀关心不够，总感觉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转念去想一想，你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你有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去爱别人，去爱他们呢？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你能够主动拿出你这片爱，去关心，去关怀别人，你一定会收获到别人给你的更多的关怀和爱呀。正如那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今天马奶奶对喜儿所做的一切，必将影响着喜儿未来的人生。而马奶奶对喜儿的爱呢？马奶奶对他人的善还远不止这些。他的每一个善举都影响着喜儿的未来，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的人买毛巾啊，你要说纯棉的好啊，30多块钱用着挺舒服啊。还有的人说呢，擦脸嘛，能吸水的，什么聚丙烯材料的都行啊，能吸水就行。10块8块一样用。为什么说这两件事呢？因为这是两种消费观念，谁对谁错？哪有什么对错呀，对吧？有的人愿意为品质买单，有的人看重经济实惠，对吧？但是呢，有些东西啊，还是要看重品质的。什么呢？就是入口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就高不就低啊，要找信得过的企业、信得过的人，而且你得知道这个入口的东西怎么做的、干什么用的啊，要清清楚楚。你比如说益生菌，有些人选益生菌呢 啊就看这个菌种的名字好听不好听啊，刚一说出来高大上，哎，这名字好啊。然后呢，活菌多不多，数字大不大，你看后边一长串数啊。至于这个菌株从哪来，有什么作用啊，经过什么样的研究，一概不看。你这就是误区，这就是错误的。不看菌株的编号就去选益生菌，就跟你吃药啊不看说明书一样，你都不知道你吃进去的是什么东西，它有什么作用啊，能管你什么问题你都不清楚，那哪行啊。你比如说配料表写动物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啊，这就像是一个姓，这个姓后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哎，我姓李，对吧？李姓全中国有多少人呢？对不对？每个人的本领是不一样的。李先生都能当主持人吗？对吧？李先生都能当医生吗？对不对？同样是动物双歧杆菌啊，它有编号 ，HN019就是管排便的 ，BB-12

0: 就是管免疫屏障的 ,BI-07, 啊就是管免疫的啊。你名字那都叫双歧杆菌啊，那干的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记住啊，世间万物都是这样一个道理，菌种名字只看名字不行，你得会看编号，有编号就说明这个菌株被研究过啊，它是什么作用啊，有什么样的研究支撑，那都是有系统的，对不对？你就像买药，你得会看说明书，你知道这药啊怎么吃，什么作用，你没有编号的菌就没有被研究过啊，没有名号啊，秦王李世民啊和主持人李铁峰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就不能光看名字啊，得看号啊。有人说这号不就是个代号吗，能有多大区别？哎呀，那区别太大了。那一株成熟的安全有效的菌株啊，从分离筛选验证到应用，那得耗费好多时间，短则五七八年，长则几十年呐。科学家从成千上万株菌种当中反复的筛选，历经体外实验、动物实验、多期人体双盲对照实验，反复的验证，验证什么？看它稳定不稳定，看它的安全性，看它的实际功效，最终才能拿到市场上给人用。所以真正的好菌是有身份的，这个身份就以它编号的形式存在，这个编号都是机构发放的，那得是全球公认的。你比如说 HN019 HN001啊，还有这个 GG 啊 ,BB-2 啊 ,NCFM 啊 ,BI-07 啊，这些全都是全球公认的老牌经典菌株。科汉森的啊，杜邦丹尼斯克的啊，荷兰这个蒂斯曼的，这都是国际百年生物巨头。每一个编号都有海量的临床数据背书。就这么讲，被全球的微生物学家研究好几十年了，不然能当全球一线品牌吗？对吧？跟大家说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同一个菌株不同厂家做出来的效果就差很多，因为菌株的稳定性、存活率、定植能力跟它的生产工艺、保护技术、储存条件有很大关系。大厂出来的菌株研究历史清晰、工艺成熟、质量稳定，如果一个企业对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它连基本的活性检测都做不了啊，那它怎么能有保障？所以看益生菌不能光看有没有菌株编号，还得看这个菌株是谁家生产的，有没有研究的积累，有没有临床的数据支持，这些信息越透明就越值得信任。同时菌株和菌株之间也有搭配，要在一起能够协同工作，不能互相打架、互相拆台、互相抢地盘，然后还得能够在肠道里定植啊，不然再好的菌吃进去一走一过没用啊，这些都得有技术保障啊，不然实现不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你得先做好功课啊。今天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有益生菌产品也拿不准里边的菌株靠谱不靠谱，你把包装拍下来发给我，我帮你看看，或者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众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 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89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你说需要做什么？
7: 我今年54岁啊。
0: 嗯。
7: 每年体检呢还好，没有什么基础病，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0: 嗯。
7: 但是呢，想调理一下，主要是有几个不太好的啊。
0: 嗯。
7: 就是说，一个是掉发比较严重，第二个呢是夏天怕吹空调，冬天呢、哦、颈背比较怕冷，还有第三呢是大便不成形，有时候一天呢可能要2-3次。第四个呢，还有出现这个咽喉易上火，一年呢可能估有1-2次的鼻炎，啊，主要是有这些现象，不好的现象呢，所以想找你啊咨询一下，怎么样调理一下身体？
0: 你这就是典型的脾肾阳虚。
7: 脾肾阳虚。
0: 对，脾虚、肾虚，而且是阳虚。
7: 我自己呢是想就中成药这样子吃一吃，因为我以前听你的节目啊。你介绍了有几个，你说你自己也长期吃，小孩都长期吃的。
0: 你要是吃成药的话呢，首先像你这种情况，三边方你是可以吃的。
7: 哦，三边方。
0: 哎，但是呢，只针对肾。你这脾你怎么办呢？脾啊，你就吃香砂六君。
7: 什么？
0: 香砂六君。
7: 香就是香味的香吗？
0: 对。
7: 哦，砂是哪个砂？
0: 砂石的砂。
7: 哦，香砂六君这样的中成药是吧？
0: 对。
7: 吃这两种，
0: 对，长期坚持吃，
7: 长期吃是吧？
0: 嗯嗯。
7: 哦，那好的，那我倒是试试看。
0: 嗯，好，
7: 谢谢啊、哦，
0: 哎，再见，
7: 谢谢。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0: 哎，铁峰老师您好。
0: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
10: 哎，老师您好，我是28岁，然后呢，我是3年以前嘛，打篮球的时候，这个右脚啊崴了，崴了之后吧，当时然后就冰敷了一下，然后那个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老师，第一呢，我当时在那个县城里边，然后在那个县医院嘛拍了个片子，然后吧检查了一下，他说呢就是没有这个骨折，但是呢就是我感觉还是挺疼，然后我还需不需要在别的医院呢继续做一个那个 CT 检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现在这个脚吧，它肿得特别厉害。然后呢，那个我问了一下，说是有的说能热敷，有的说不能热敷。然后我现在这块呢，就是敷上了开的那个水调散。然后我现在问我应该注意点什么？
0: 明白。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啊，有这么个话啊，在影像学里，老百姓民间流传的，说 CT 看骨，核磁看肉。
10: 啊。
0: 你做一个 CT 看的是骨头有没有伤？说崴脚至于把骨头崴折了吗？至于，真有人崴脚把骨头崴折了，但是骨头折了和筋折了表现不一样。绝大多数人崴脚疼痛是由于韧带撕裂，
11: 这个做 CT
10: 韧带实力啊，
11: 做 CT。

0: 一提看不出来。那么，
1: 我明
0: 如
1: 白，
0: 果你
1: 我明
0: 当
1: 白。
0: 时有血肿，就青了、紫了一大块啊，缓了好久才缓下去，就一定有出血点，就是韧带一定有撕裂的地方，只是撕裂了多少我们不知道。我建议你要想搞清楚自己真实的损伤情况，应该在骨科医生的指导之下，给自己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CT
1: 对，
0: 看
1: 核
0: 骨，
1: 磁共振。
0: 核磁看肉，韧带好不好得做核磁共振，这是第一条。第二，说崴了脚之后啊，肌肉拉伤之后，为什么首先要冷敷？24小时
1: 冷敷。
0: 内冷敷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出血，
1: 减少出血点
0: 因为冷敷让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之后血出的量就小了。这
1: 明
0: 就好
1: 白
0: 比
1: 明
0: 房子
1: 白。
0: 漏了，漏水了怎么办？把水龙头关上，关不上能关的越小越好。这是24小时的事儿，24小时之后血自己凝固不再出血了，这个时候就要热敷了。热敷的目的是什么呢？促进局部
1: 收
0: 血液
1: 缩
0: 循环，带走炎性物质，减轻痛苦。
1: 减轻痛苦那现在可以热敷是不，老师？
0: 对，这个时候热敷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你的消肿、你的疼痛减轻，全指着热敷了。哎，
1: 指的热敷。
0: 就这么个
1: 那
0: 道
1: 现
0: 理。
1: 在这个水调仔药能用吗，老师？
0: 能啊，能用啊，但是我实话实说，意义不大，意义不大。为什
1: 我
0: 么
1: 明
0: 呀？
1: 白了，我明白了。
0: 就是通过中药外敷的方式，促进血液循环的效率太，
1: 效率比较低呗。
0: 效率低。我们现在有更多先进的做法，比如说有这个远红外线的照射，它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还有现在在疼痛科有一个非常先进的设备，叫冲击波治疗。这个冲击波治疗3分钟的效力，相当于你做半个小时瑜伽。
1: 明白
0: 哎，
1: 了。
0: 但一定要去正规的大医院做。
1: 老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热敷我是隔几个小时一次啊，还是一天几次啊？这个
0: 一般来讲，有效的热敷一天两次，一次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 一天2次，15到20分钟，
0: 对，
1: 用那种特别热的水吗？刚开的
0: 不行
1: 还
0: 不行
1: 是
0: 不行，
1: 温水？
0: 不行，记住啊，烫伤不一定要热水烫伤。超过50度的水长期敷在一个位置，会造成低温烫伤，一样能给你捂熟
1: 低温
0: 了，知
1: 烫，
0: 道吗？
1: 明白了。
0: 热敷的水温不超过42度，
1: 不超过42度，
0: 对，
1: 明白了，老师。
0: 保持这个温度最好。为啥我说用一些理疗仪器呢？它那个温度和波长是恒定的。买台这样的仪器没多钱，现在有的药店卖，打折便宜100来块钱啊。
1: 好，
0: 妥了，就那么个情况。再
1: 谢
0: 有
1: 谢
0: 事
1: 老师，
0: 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嘞，麻烦您了，老师，
0: 再见，
1: 老
0: 再
1: 师
0: 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3054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天峰老师。
0: 你好。
3: 我想问你3个问题，好吗？
0: 您请讲。
3: 第一个是，我是检查出来我这个眼睛是玻璃体混浊，现在两只眼睛都有做眼黄斑前膜。反正我在医院看，我年龄也大了，我今年68，大夫也没给开啥药。我想问问你，看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反正现在就是这做眼，现在看东西模糊得很。
0: 第一个问题，玻璃体浑浊；第二，黄斑前膜。你现在视力怎么样啊？
3: 我原来视力可好了，现在就是这个，右眼还可以，左眼有点差了。
0: 你的医生针对你的黄斑前膜有没有说要给你做手术啊？
3: 没有，他光说叫我定期去检查。
0: 他说的是对的。
3: 一年查一次。
0: 医生说的是对的，因为黄斑前膜啊，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为了达到一些特定的目的，才可以考虑手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办法能治。
3: 那对，就这样说的。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是不是？
3: 是不是就老年病？
0: 对，年龄相关，老了，你只不过老得快了点儿。比如说，大数据专家分析说，得这个病的一般中国妇女都73岁，你63就得这病，就说明你比别人早一点。
3: 那我眼睛好着，我眼睛到现在穿针做活都能看见。我原来一直好，就前年突然的一下子，没办法是吧？
0: 对，这没有办法。您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您什么事儿？
3: 第二个，你看我这个手出汗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手出汗，那就把现在年龄这么大了，一到夏天就现在稍微一热就出汗。
0: 手汗症多为阴虚，但你这不叫手汗症，你这就是手汗比较多，属于特异体质，这不需要治疗。
3: 没有啥别的办法。
0: 这个事儿啊，这就好比那人，那小孩刚生出来，有的小孩那头发黢黑黢黑的，有的小孩头发焦黄焦黄的，对不对？有那小孩生出来漂白漂白的，那像大馒头似的；有那孩子生出来那跟炭团似的黢黑，为啥？人和人不一样。
3: 哎，对对。
0: 你就属于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光看自己手汗多了，那还有的人天天手干的一点汗都没有，那皮都爆了，对不对？你这个不算病，不算病。
3: 嗯。
0: 对。第三个是。
3: 第三个，我这个血压哈，就是稍微有点偏高，我都有这都有得了有成十年了。我是吃这个，坎地沙坦滋片吃了有七八年，反正吃的反正效果也可以，平常测试都好的。我说这个药吃了七八年，需要不需要换呀？我就再问问。
0: 有效就没有必要更方，效不更方啊，好使就没必要换。
3: 对，没有必要换。我就说他不是对这个肝肾有伤害啊啥了的。
0: 别研究那个。高血压患者必须终身服药。
3: 只要保持这个血压平稳，就可以长期服用这种药。
0: 对。
3: 哦，我就都吃了七八年这种药了。
0: 就这么个情况。
3: 哦，就我就问你这几个问题。
0: 对，就那么个情况。有事儿再打电话。
3: 啊，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来路说，肠溶型的纳豆激酶，我听你说这个好哈，我想问问，我怎么知道我买的这个是不是肠溶制剂？很简单呐，上超市买一瓶子白醋，对不对？浓度最高的那种白醋，醋精也行，对吧？然后拿个酒盅，里边倒点白醋，然后你把你这胶囊扔里边泡着，对不对？你看泡多长时间它漏，如果4个小时不漏啊，那就说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肠溶包衣啊。说扔进去5分钟啊，白醋就变红色的，那就是漏了。
0: 快乐每一天说，平均血小板体积低是什么意思？能帮助解答吗？这个指标对于你来讲没有意义啊，老百姓不用看这个啊，这种指标必须在临床上结合很多实际症状才有意义啊。唯有姜长利，他说我孙子4岁半，经常咬手，吃了2个月的锌也不行，为什么原因呢？你这样啊，锌呢该补还是要补的啊，不能停啊。然后呢，给他健脾啊。小孩啊，经常啃手指头啊，吃指甲，我们这叫异食脾，补锌是绝对没错的。可能啊，你补的量不够，或者是不规律。你没有当做一项严肃的健康任务去执行它，想起来补点儿啊，忘了就忘了，这不行啊！一天早中晚3次，足额足量啊！睁眼睛第一件事先把这个喝了啊，到了中午饭前马上把这个跟上，晚上临睡觉前再把这个第三管跟上，一天也不能差，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坚持给孩子健脾，这事儿用补锌的方法，用健脾的方法是绝对可以纠正过来的。你纠正不过来，就是你没做好。微友小鱼儿说：“我今年55岁，每天掉的头发还算正常，主要是洗头的时候掉特别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困扰我2年多时间。本来很浓密的头发，现在都露头皮了，看着掉的头发呢。”很心疼，所以想咨询你一下，有啥好办法没有？人到55岁脱发很正常，《黄帝内经》上说的非常清楚，人到一定年纪嘛，啊，42岁开始气血不和，肝肾不足，于是开始什么？开始脱发，对吧？到55岁的叫齿摇发脱，这是衰老的表现。说有啥好办法没有？我呀，这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啊，就天天跟大家磨叽这点事儿，就老说那点事儿。有人给我提过意见，说你就知道说这点事儿。我就说，这女人过了35岁，男人过了40岁，一定要补，补什么？补气血肝肾。你要听了这种情况就轻。那说我现在补呢？现在补也行，但肯定不如35岁、40岁的时候补好。为什么？它有个时间积累的问题。那你怎么？铁峰的意思怎么？那现在这就不补了？不是，不补会变得越来越差。 但是这个时候补剂量就得大一点了，不能再像我说的按什么什么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的剂量来补了，你就得足额足量的补了，那样一来成本就高了。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66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请问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啊，就是我那个前段时间啊，我老婆她那个头痛，就是经常痛。
0: 嗯。
2: 医生去查嘛，拍片什么也都看过，就是也没查出什么。
0: 嗯。
2: 主要问题。
0: 嗯。
2: 所以说我就问一下。
0: 啊。
2: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偶尔。
0: 啊，啊明白。啊。
2: 每一天当中有反复好几次这样子。
0: 嗯，他多大岁数了？
2: 啊42。
0: 这个年纪总头痛的时候，疼的时候量过血压吗？
2: 量过，量过。
0: 血压都是好的哈。
2: 啊，对。
0: 好，我给这么几个建议啊。这个颅内的 CT 检查查过没有？有没有先天的血管畸形？
2: 没有。
0: 没有，都是好的哈。
2: 都是好的哈。对。
0: 好，我建议给他补补气血。
2: 啊，补补气血的。
0: 对，为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一种头疼非常常见。叫血管痉挛性头痛，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头痛。
2: 对，
0: 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血液灌注量不足。一个人什么地方的血管啊，比如说心脏的血管、肝脏的血管、脑内的血管，每分钟过多少血，那都有数的。你要低于这个指标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会变细，就跟抽筋儿是一样，它变细。变细之后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小。就会出现这种头疼、
2: 啊、
0: 这是最常见导致偏头疼的原因。
2: 他可能是那他磁共振也做过，就是那个可能就是那脑供血不足。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补补气血要气血双补啊。
2: 哦，气血双补。
0: 对，要气血双补。
2: 那这个是中药那个还是西药？西药他吃了也没有效果。
0: 西药哪有补气补血的概念呢？
2: 对，
0: 对不对？补气补血这是纯中医概念呢，一定要气血双补啊。
2: 啊
0: 嗯，要坚持补上之后会好很多啊。
2: 好的好的，那这边到时候我找个中医让他拿点方子还是怎么样。
0: 气血双补怎么补？我建议你吃成药，别吃汤药。为啥？汤药太贵了。
2: 哦，
0: 哎，好嘞，
2: 好好，
0: 哎，再见。
2: 哎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尾号332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你好。
0: 哎，
5: 铁峰老师。
0: 哎，
5: 我有个那个事儿哈，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5: 我这个左脚的脚心里边有那种鸡蛋黄大小吧，刺挠，可刺挠了，一碰就是可痒可痒的了。
0: 嗯。
5: 完了也不红也不肿，嗯，就这种情况。我也没去看看大夫，那有4-5个月了，上边也没有疙瘩，也没有啥。完就是可刺挠可刺挠的了，就是一碰着，要不碰着它就不刺挠。
0: 你上楼下药店，
5: 嗯，
0: 买一管绿药膏，绿药膏呢，你看看这种感觉还有没有？如果抹完绿药膏这个症状没有了，那就是皮肤表面的事儿。
5: 嗯，
0: 如果抹完了还有，该啥样还啥样，那就是神经韧带的事儿。
5: 嗯
0: 啊，
5: 那他要是韧带的事儿，完事我那个上哪去看去，还是咋的？还是我害你打电话？
0: 到时候再打电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看着这个东西，你没看见怎么说？什么检查都没有，我只能是先猜、是，因为我为啥让你买绿药膏呢？那玩意儿基本上谁都能用。第二呢，稀烂贱，3-4块钱，楼下就有卖的，也不费你啥劲，马上就好使。不行再说。
5: 好嘞，好嘞，再见。
0: 哎哎，再见。
5: 嗯。

0: 嗯，对对。
1: 手机尾号064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
2: 哎，
1: 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24年心梗，然后25年做的支架，做了支架以后1年多，就反反复复背还疼，也没有办法。然后心血管的医生，他对这个疼痛也没有办法，所以想来请教一下那个
1: 他没有
2: 行不
1: 办
2: 行？
1: 法，那他有没有定性？这疼痛是什么原因呢？
2: 因为每次有这1年多啊，然后又反反复复的，有的时候还120急救或者是急诊去查那个心肌脯酶，那都是正常的。他们判定为与心脏的关系不大，但是我的背啊，就是靠心脏那个位置后面一个辐射区，还有腋下，它反反复复疼痛，就是这样子的，一直不好。
1: 那也就是说，通过医生检查，你这个疼痛不是心脏原因导致的了。
2: 他们错误判定为，因为我这1年多几乎每个月都在医院去查这个心肌脯酶，有的时候心口疼啊，这段时间疼的稍微好一点，心口有的时候胸前区疼，有的时候是后背疼，然后去查那个心电图和心肌脯酶都没大的问题，包括我最后又去上海去造影，一起造影一次，他说你这支架，做了。也没有太大问题，只能这样。因为我主要是我可能是先天性的血管也不太好，又是血管瘤样扩张，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像别人放了支架以后就那个报告我好像也发给那个助理看了，还是有一些那个堵塞。有的时候呢，就是气虚啊，就感觉就体力活不是说体力，就是运动大一点点，就然后就气虚，或者说话说久一点，就感觉比较吃力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你每天都在做心肌这个损伤方面的检查，最后证明没有心肌损伤，对吗？
2: 我心肌损伤是有的，心肌缺血是有的，因为心梗过毕竟有损伤嘛。它就是证明跟心脏再次心梗是没关系，心肌脯酶一直在查，还有血脂嘛，我现在控制的，低密度是大概1.08，还是高的是1.2。总的是大概2点多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疼痛不是由心肌损伤造成的，对吗？
2: 他也不能完全判定，他的意思是我大血管给你弄好了，这种微小血管，这个东西没办法，就是这意思。
1: 那也就是说，医生说你大血管是通的，小血管是堵的，是吗？
2: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1: 好了，那要是这样，吃纳豆激酶就好了。
2: 我这个做了支架以后，还可以吃纳豆激酶吗？
1: 怎么不可以呢？
2: 哦，还有一点就是我最近。那个叫什么？就是中药也在调理，刮痧还有拔罐也在弄，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效果，我想请
1: 不
2: 教一
1: 耽误你吃纳豆激酶。
2: 下。因为我现在在吃抗凝药，我吃这个会有影响吗？就我在吃氯化沙班这之类的。
1: 有影响，串开。
2: 但是我心血管医生叫我必须吃这个氯化沙班呢，
1: 我也没不让你吃啊。
2: 这样。哦，然后我前段时间还那个吃淋巴瘴，然后还有那个肠道出血、凝血2个痂。不过最近又稍微好一点，
1: 那是你
2: 我
1: 吃氯
2: 吃
1: 化沙
2: 的
1: 班吃的。
2: 吃淋巴瘴吃的，他医生建议我做一个肠镜儿，我也没去做，胃镜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找不到出血点，所以我其实到处都是问题，也没招了，已经不知
1: 没
2: 道
1: 有，
2: 是
1: 你没
2: 吃。
1: 有完全执行医嘱啊。
2: 医嘱他就是要我吃药啊，就是吃那个药，我也不敢停啊，
1: 他
2: 这
1: 让
2: 样。
1: 你做肠镜，你不做？
2: 肠镜，你意思是还得做是吧？
1: 那就是你没有完全执行医嘱，你怎么能说没有办法呢？对吧？
2: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2: 好。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3: 微友赵春风说：“我得过慢性肾炎，治好了。”治好了之后，40多岁复发了一次，然后就一直没再犯。但是我怕呀，这个还会不会复发呀？这个问题我没法给你标准答案，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你这个能不能复发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你做了一些工作，我们能够把复发的概率降到最低。做一些什么工作呢？生活上注意饮食啊，就没事儿别再增加它的负担，比如说口别太咸。对吧？哎，然后呢，别吃凉的啊，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东西，对吧？再有啥呢？吃点发酵虫草菌粉呐，肺肾同补啊，这玩意儿对肾好啊，它最起码改善免疫，这是真有用的，你可以吃一吃。

下面这位叫什么呢？叫李记九九鸭脖。他说我妈妈是神经性心脏病，应该怎么办？56岁，现在就心脏跳的全身抖啊，这个事儿应该找中医看一看，因为这个病啊，源自于神经功能失调。唯有心安说，铁峰老师啊，我妻子昨天晚上在浴池洗澡的时候，偶然发现身上的毛细血管特别明显，像网状一样，十分明显，这是怎么回事？请指点。用温水一浇呢，又下去了。这个毛细血管啊，你能看见的都不是最细的，最细的血管拿眼睛看都看不着。人到一定年纪，这毛细血管会扩张。为什么会扩张呢？就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扩张。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身上这些脏腑这些器官都以一个共同的形态存在着，它不会变形，这是为什么？是哪来的力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明白啊，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这个血管充盈的顺着一定的通路朝一定的方向生长，为什么？它为什么会这样？人的腹腔是柔软的，肚子周围是没有骨骼，不像胸骨有保护，对吧？那为什么人站立的时候最上层的东西比如说胃不会掉到底层来，它不会掉到小肚子上？是什么东西把它拽住了？是什么力量把它提拉住了？西医从解剖学的角度能够解释这个事儿。他说有腹腔的有细膜啊，像袋儿一样把人拉住，细膜有弹性啊，这是西医的解释。中医统统把它归纳为气，气的功能，气有收拉、固摄、约束的作用。人的血液为什么就在血管里流，它不会从血管里渗出来？人的血管跟钢管不一样，它没那么大密度，像尼龙编织的那个网子一样，血液在里流为啥不会渗出来？就是因为有气的固摄的作用。那么有些人气虚了，血液就会从血管里渗出来。比如说有些女士脸白生生的，哎，煞白，没什么血色，身体很弱，他们走到哪碰一下，比如说让桌子的脚在腿上碰一下，你一看轻了，这轻的是什么地方？就是毛细血管破裂，血流出来了，青紫一片。而很多强壮的男人就没这事儿，碰一下磕一下血不会流出来，为什么？他气足。同样的道理，毛细血管到一定年纪之后开始扩张也是这样的，都是因为气虚，所以人时时刻刻要补气。所以我建议你媳妇儿从现在开始补补气补补血，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样的补益，但是只要你补就比不补强。唯有蓝莓这小孩6岁了，感冒8天了，不发烧就咳嗽，吃了一周红霉素还有6星颗粒没见好，帮忙看看还能吃点什么药啊。6岁小孩感冒过去之后如果咳嗽吃什么呢？吃百合固金丸和止嗽青果丸，买不到止嗽青果丸就买罗汉果枇杷膏啊，不要再给他吃这些抗生素了，那些药都是寒性的，越用越重啊。唯有与时偕行，他说肝管结石建议怎么治？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这意思啊，肝内胆管结石，您说的如何治疗我怎么理解呢？您是说吃上一种药用上一种手段这结石就没有了吗？没有那样的东西，完全根据症状。如果这个症状可以用药物控制住，那我们就用药物来控制。如果说药物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内镜啊，在没有创口的情况下把这个石头取出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725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秦峰老师是吧？你好。
0: 哎，你好。
1: 好，我想有个问题请教你
0: 啊。
1: 就是我那个舌头啊，我吃东西啊，经常性好像以前呢口腔溃疡过几次，但最近一年呢，好像舌头，现在还破着呢，你破了几次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舌头破了几次了？
1: 对啊，舌尖。
0: 舌尖破了？
1: 对啊。
0: 你照镜看看你舌尖是红的还是白的？
1: 我看一下啊，啊，舌尖有点红的，有点红呢。我这个舌头吧，中间就是整个舌面中间有一条沟。
0: 哦，那就对了。
1: 上面呢还有一条裂缝，这就是个裂缝有点痛。
0: 哎、
1: 以前这个裂缝不痛的，就这一次啊，这个裂缝有点痛。
0: 哦，
1: 就是破在这个地方，
0: 以严重的阴虚内热。你上那个药店买一盒知柏地黄丸，吃7天看看怎么样。
1: 知柏地黄丸，
0: 对对对。
1: 我们这里我看还没有中药，西药房有卖吗？
0: 哪都有卖的。
1: 哦，
0: 这是个普药，你就吃一周，吃一周之后呢？
1: 严重的阴虚内热了。
0: 哎，对，你吃一周，吃一周之后呢，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再看看这是有啥变化没有啊？
1: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最近在吃的那个石斛粉，这个有用吗？
0: 石斛有用啊，石斛是滋阴的，而且是石斛滋阴是九大仙草之首啊，我也吃石斛的。
1: 哦，
0: 嗯，
1: 那我想这个帮我母亲问一下，好吧？因为打来电话。
0: 哎，你说，嗯，
1: 我母亲呢88、89了吧？
0: 嗯，
1: 她是浑身骨头痛是吧？是吧？她好像骨头有点痛，浑身。
0: 这个年纪的老人骨头要疼，就是骨质疏松。
1: 因为他有糖尿病，屁股啊这里浑身骨头痛，现在吃的药呢，什么他汀啊、骨化三醇啊也在吃呢，
0: 但是很难补，对不对？
1: 小便也多。
0: 嗯，你这个事儿不太好办，为什么呢？哈、
1: 啊，
0: 老人岁数太大了。
1: 嗯嗯。
0: 其实我们国家卫健委啊，关于中国居民就补钙这件事情，口号是什么？成年居民每天补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
1: 嗯，
0: 你母亲今年80-90岁的年纪了，之前从来没补过。换句话说，她欠了80-90年的饥荒，你怎么补你也还不上啊。她只有补齐了，她才能不疼。她为什么浑身上下骨头疼啊？就是骨骼，我们拿放大镜一看，骨头是中空的。它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个小蜂窝。那么这个蜂窝之间联系的叫骨小梁，在骨质疏松的情况下，骨小梁在折断，疼。这个骨头骨小梁断一根疼一下，断一根疼一下。你补进去的钙，你怎么补你也补不齐，因为你欠了70-80年了啊，所以效果不好。所以我提倡，我们到了40-50岁的年纪了，赶紧补钙，补带维生素 K2 的钙。不然的话，到老了是要遭罪的，好吧？
1: 那像我母亲这样，就是目前来说没有好的方法啊。
0: 他的方法已经用上了，这就好比说，就我举这个例子，你应该能理解。两个人跑赛，咱俩都要去北京，我先出发的，我坐高铁走的，我已经走了5年了。
1: 嗯，
0: 你在家里骑自行车撵我，你告诉我撵多久能撵上？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有些事情只能是趁早。你现在用的这些手段都是对的，但效果就是不好。为什么？动手太晚了。
1: 好，
0: 好嘞，哎，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572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哎，我就是听我的那个就是同事说，他每天开车出去的时候都听您的广播，然后感觉您很厉害，也建议了很多好的医生给我们这些听众。
0: 我一节目主持人。
4: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是13年前做过那个内外治

0: 是那个手术，然后60后都又复发了，然后现在没有外治，就是内治，然后在那个第九医院，那个医生就是没办法，他就给我开了4300，吃了都快半年了，就是感觉到右边的那个腹部感觉到不适应，而且有点抗药性了，然后这一阵子我做个肠，那个肠道那个就是肠镜。没什么问题，就是内痔，它是附件内痔肛乳头肥大，它是上面是这样子讲的，结肠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然后就是上个月查出来肾上面有囊肿，中部，就是不知道这个囊肿有没有办法，它上面是这么讲的。双侧输尿管未见扩张，膀胱充盈加内壁光整，暗区内未见异常回声。他这个是说，右肾见2个囊肿，暗区较大，位于中部，大小约10×8厘米，囊壁上见点状强回声。他要求我每隔半年再去。就是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长大。
1: 囊
0: 现在
1: 肿
0: 就
1: 一般
0: 是，
1: 都是这么处理的，
0: 囊
1: 这
0: 肿
1: 个
0: 呢是到底是结节呢，
1: 囊
0: 还
1: 肿
0: 是
1: 不
0: 肿
1: 是，
0: 瘤？
1: 囊肿是什么？囊肿就是外边一层皮儿，里边一汪水儿，
0: 哦，
1: 哎，这叫囊肿。
0: 都没得法治了吗？
1: 囊肿不是没得法治，是不用治。它一
0: 医生
1: 般
0: 说没关系。
1: 就这个囊肿啊，都是你从小父母胚胎形成的时候你就已经有这囊肿了，一般都不用管它。但也有囊肿啊，它影响生活，需要做的。
0: 我是怎么发现的？就是那个小便，上厕所的时候很吃力，要用很大的力气，然后才能解得出来。但是这一段时间又恢复了。
1: 这个你排尿困难这件事情是这个囊肿引起的吗？医生明确诊断了，是他挤压输尿管导致的吗？
0: 有点。
1: 那你这就得干预了。囊肿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是不用管的，有事儿就得管。
0: 他说现在还小，有时候现在还小。
1: 你记住啊，囊肿这个东西，刚才我说的是原则，看啥？看症状。如果什么症状都没有，是不用管的。如果有症状，就是有麻烦，那你就得处理，知道吗？
0: 那得做手术。
1: 对，那就是这需要有个穿刺啊，把它吸出来，怎么样？它有办法，反正。
0: 就是一般哪里的医生要好一点？
1: 哎，泌尿外科常见事情不算什么。
0: 就是小手术，意思是说，
1: 对，很简单的事情。
0: 然后就是我那个手啊，那个手掌。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捂在那个胃部啊，或者是腹部啊，那个手都会凉透了，是怎么回事？
1: 你说这个任何时间手都很凉是吗？
0: 手捂在
1: 手放
0: 就是
1: 哪
0: 胃
1: 凉？
0: 部，对，就是放到那个胃部和那个下腹部这两个地方，那个手会凉透了。人家一般的是说这个手越捂越热，但是。他会把手给凉透了，是这种情况。
1: 那说明你身体里寒气很大呀，寒气很大呀，
0: 那怎么弄？
1: 阳气不够补阳呗。
0: 我不知道。
1: 阳气呀，是人生命的原始动力，没有阳气，人身上的一切活动都将停止。什么叫一切活动？首先不能呼吸，你知道吗？如果肺没有阳气，我们吸进来的气都是冰凉的。首先你呼吸这个能力就没有了，肺不会张开，不会压缩。对不对？不会呼，不会吸，人会憋死的，这是第一。第二，人没有阳气，肾没有阳气，人大小便都排不出来的。
0: 就是因为这样子。
1: 人的大小二便都是靠阳气来推动的。那肠子为什么会动？便为什么能排出来？人吃下去食物从嘴进去，为什么自己能从那么长的地方从肛门出来？人的肠子8米多长啊，
0: 哇塞！
1: 要走很远的。中国人黄种人的肠道8米4。从食物从口腔到了胃里，在胃里待一会儿，出来之后走8米4远才能到肛门，凭什么他能走出来？没有气儿吹，对不对？为什么他能出来？因为肠子自己每隔10分20分它就要蠕动一下。什么叫蠕动？
0: 对，
1: 由粗变细，它自己往下勒，然后呢，把这个肠的东西由上往下推，这叫肠道蠕动。肠道蠕动越充分，排便状态越好。 而这。

0: 一切插到没人管他，没人给他插电，没人上发条，没人烧油，对不对？他为什么会动啊？哪来的力量啊？记住，中医的解释是由脾肾的阳气推动，没有阳气推动，它就不会动。
1: 嗯，
0: 所以阳气很重要。中焦为什么那么凉啊？因为你的气血运行不到那里，血液流动的慢。人一冷了，我们就说出去运动运动，我们喝点酒擦一擦，为什么？促进血液循环，血流动的快，你就觉得热乎，对吧？就觉得温暖。但是你血流动的慢，你就觉得冷。为什么血液流动的慢呢？血为什么能流动啊？靠气来推动。靠什么气啊？靠阳气。那还能靠阴气吗？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是阳气太弱，所以要补阳气。阳气足的人不老，脸上没有褶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没有皱纹的，所有看上去都很年轻的人都是因为阳气足。
1: 他就是说我那个肠功能蠕动太弱了。
0: 你看看，你就刚才我早知道我就直接举例子了啊，对吧？
1: 那我该怎么办？
0: 补啊。
1: 怎么补？不知道。
0: 补阳气呀、
1: 啊。不知道。
0: 补阳气吃药嘛啊，吃药啊。
1: 好的，感谢。
0: 哎，再见。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我是铁峰，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主要是我们那个家父亲呢，他跳广场舞时候就拍的脚，把脚掌也不知道怎么拍的坏了，说现在应该走道不行，现在搞脚跟走道，脚掌一落地他就是发胀，他疼，这主要是这个问题。但是检查呢，全部都检查了，专科大大小小医院都去了，最终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叫结膜炎。这个骨头也拍一片了，他最近拍核磁共振呢，说是这个有水肿，其他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就这么情况。
0: 韧带没有断裂，对吧？
1: 管哪都没坏，
0: 你这么的，你上药店呢，给老太太买一个理疗仪，远红外
1: 没有，
0: 线理疗仪，烤电的那种东西，知道吗？药店都有卖的，便宜的话，不到100块钱就能买一个。你买一个这样的理疗仪，给他烤电，
1: 那好使。
0: 就是韧带筋肯定没折，没有撕裂，对吧？
1: 就是水肿，现在是
0: 对对
1: 水肿。
0: 对，只有水肿的话，那你现在就给他烤电，用这个效果比较好。
1: 大夫给穿那个什么方，穿了一个这个就是搞热水敷啊，越敷越肿，越敷越肿的。
0: 不不不，这个水的温度很重要啊，这个用热水敷呢，也是比较省钱的一个做法，但是没有红外线的理疗仪稳定，效果好啊。
1: 药店都有卖，叫理疗仪啊。
0: 对对对，啊，就是用理疗的办法。能够促进水肿的吸收，啊，另
1: 我
0: 外这
1: 想，
0: 件事情记住啊，告诉你老伴儿，在没有完全好之前，不要再去跳广场舞了，他这个不能受力，需要静养啊，要补钙、补氨糖，坚持做理疗啊，
1: 就是理疗。
0: 对，要休养啊。
1: 我想找那么一个大型医院先去看看，是不是需要手术，里头有水可以弄出
0: 没
1: 来。
0: 有必要，没有必要，你想错了，不是那样的。啊，这人这胳膊腿儿不是那个热水袋，把皮儿嘎开，水放出来就完事儿，不是那样的啊，要靠我们身体自己慢慢吸收。做理疗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促进他，加快他吸收的过程啊。
1: 就是慢慢考电呢。
0: 对，这个事儿就是养啊，没有捷径啊。
1: 好，谢谢你好不好？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3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100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6: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5: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6: 你不懂，让妈妈来。
5: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6: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5: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0: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磐安，群山之祖，珠水之源，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溪流，每一片田野，与磐安世代农人共同描绘着丰收的故事。从磐安云雾茶到林间野山珍，从绿色蔬菜到香甜可口的水果，每一口美食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绵延数里的果园一望无际，跟着我们一块儿到磐安的绿色食品基地走一走。
8: 作为水果界的佼佼者，猕猴桃营养丰富，味道酸甜，十分受欢迎。浙江有很多猕猴桃的产区，其中自然少不了金华磐安猕猴桃。它依山而栽，是当地每家每户乐于种植的家庭果树。
9: 像这样的一个果子，差不多半个拳头那么大。
10: 大概是2.5到2.5左右吧。
9: 2.5左右。
10: 正常来说，像我们这个品种的黄色品种，应该是可以做到，就是说
9: 三两
10: 或者大的3.5也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这个呢跟我们的一个呢气候，日夜温差很大，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台地，海拔刚好在500米左右。第二个呢，我们用下去的有机肥，你可以看到这个土壤上有机肥的含量，我们也是比较多的。你看到的这个有机肥。
8: 磐安地处浙江中部，素有浙江之心之称，高山云雾弥漫，低山空气湿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别样的水果之王猕猴桃。海拔500米以上，土壤肥沃，空气清新，日照充足，使得种出的猕猴桃个头饱满，果肉细腻。
10: 比如说呢，像这颗猕猴桃的话，经常三两半的是很多了。那像这种的猕猴桃啊，像这种猕猴桃，它大概都在3.5左右。
9: 这儿的挂果量比那边好像更大。
10: 对，这棵树呢比那个会早了一年。
8: 在正焕平的近百亩果园里，一串串猕猴桃簇拥在一起，果实饱满，散发出阵阵果香。工人们正不停地穿梭其中，熟练地将猕猴桃一颗接一颗摘下。
9: 我想问一下，好吃不好吃这个？
10: 那这个当然好吃，我们比新西兰的猕猴桃糖度，要高个两个点左右，
9: 20度的糖度，
10: 就是18到20度，他们是16到17度。
8: 猕猴桃是一种后熟水果，采摘的时候摸起来还有点硬邦邦的，可以装进塑料袋，放在阴凉处进行人工催熟，一般3-5天后，猕猴桃就会自然变软。这时绿翡翠般的果肉加上红宝石一样的内心，颜值爆表，软糯香甜，不仅口感美味，而且富含维生素 C， 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
11: 果肉很细腻很甜。
9: 22，
10: 差不多的，如果是熟的话，我们基本上95%的猕猴桃都能够达到22度以上的，
9: 很甜了已经。
10: 因为这个猕猴桃呢，它就是现在我们手捏去都很捏不动，所以说它那个糖度呢还有待于有点上升的。
8: 金土地以高品质猕猴桃著称，猕猴桃果实肉质丰满，特别是它的甜度达到22%，远超一般猕猴桃，曾荣获浙江农业之最之称。
12: 无意之间去品尝到这个四川这个红羊，所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我们就是引进了那个红羊猕猴桃。当时猕猴桃也不知道红羊猕猴桃这么难种，也种了很多猕猴桃，就是说都是露天种植的，那么种植在那里都是死掉了。后来我们也问了很多专家，后来专家也都说一个溃疡病，相当于人的癌症，没办法防治。后来就说，直到我们这个2008年，我们那个郑总，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郑老板他回来之后，所以说呢，我们搞了第一批的这个设施栽培的种植这个红羊猕猴桃，
9: 就在他这儿，
12: 就在这里。
8: 1999年，从四川引进红羊猕猴桃嫁接苗，在磐安县进行试种栽培。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筛选，选育出品种优、抗病强、适合本地种植的变异红羊猕猴桃品种。2010年，在磐安县金土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标准化种植。2019年和2021年，红羊猕猴桃均获得农博会金奖。
12: 那么整个来说，我们整个县6000多亩这个红羊这个猕猴桃。那么现在设施栽培我们已经将近一半了，2000多亩了，对，那么这个将近3000亩呢，主要还是红羊这块，那么黄心的有少部分是种植这个大棚，那么绿心的相对来说要求比较低的，我们露天栽培。
10: 我们对于这个阳光玫瑰的话，有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已经在销售了，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是正好迎合采摘的，比如说我们到10月底或者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那别人都要下树了，肯定要下树的，我们这里可以到这个阶段，所以说价位上呢，我们比如说走市场或者采摘，它都有一个回升的一个阶段。
8: 绿色的藤叶爬满枝架，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紫的如霞，绿的如玉，散发着阵阵诱人果香，让人垂涎欲滴。葡萄架下，村民们正在采摘葡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不仅是一年一度的丰收景象，更是磐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生动实践。
10: 这种窗型的话，就是说我们采摘的一般都在1斤5两到1斤7-8两，那么像这种的话，可能要达到2斤多了已经。
9: 哎，我们看一下，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得好吗？这个
10: 还可以吧，就是马马虎虎。
9: 啊，哎，相当不错了，我觉得。
10: 然后像这种串型的，相应来说就是大概在1斤7-8两，
9: 这更小一点。哎，
10: 这样呢，相应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这样的话，这种呢味道可能会更好。
8: 农产品有品牌、口碑好的背后，离不开磐安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一个个农产品正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13: 我们推广绿色食品呢，首先对于主体来说，我觉得不仅是一个标志的认证、产品的认证，一个身份的象征，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县域产品打造以及一个产品质量的推广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金名片， 在不仅在我们长三角的农产品推广周这种各种展会上面，我们的产品因为绿色产品都是销量是非常不错的。
12: 跟他们讲，一个是以前一个茶叶，后来我们水果上也推广了，就说一个绿色用料的专柜，就说一些水果上的用药呢，可能是更加专业的一个绿色的用药专柜。第二个呢，我们是也出台了，比如说我们猕猴桃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还有一个风情货猕猴桃生产的管控手册，包括葡萄的这个绿色生产技术规程，是吧？一个用药在我们推行一个绿色管控，
8: 利用好当地生态优势，挖掘生态农业资源，百姓致富更有奔头。一件件农产品插上绿色食品的品牌翅膀，飞出大山，出村，出城，走向市场，让磐安百姓享受生态农业带来的红利。
13: 磐安开展农业绿色监管，目前已经拥有绿色食品认证60多个。针对我们绿色食品，我们实施产地环境有监测，生产操作有规程，生产有记录，以及产品有检测，同时还做到产品上市有标志的一个全程化的监管。
14: 我们充分利用山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大力培育乡村土特产，利用乡土资源转化为特色农产品，构建了以药、蔬、茶、果、菇等为主导的乡村特色农产品种类，打响好一盘这个磐安全新的公共农产品区域品牌。

0: 上山。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浙江中部有一个美丽的城市义乌，一条义乌江贯穿而过，造就了义乌千年的商贸繁荣。义乌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坐落在义乌江畔的佛堂镇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佛堂古镇，探寻背后的历史文化印记。
4: 云皇圣日采遗踪，回首双林尽碧峰，连佩喜闻秋后宴，连床惊听夜分钟。明正统年间，义乌知县刘同如此描绘佛堂云皇山的美丽景色。云皇山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相传南梁傅大士曾在此地修行，并建造双林寺。自建寺以来，规模不断扩大，高僧辈出，在隋朝就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誉为震旦国中庄严第一。寺旁至今留存一处铁塔，铸造于五代后周广顺2年，历经千年依然伫立在那儿，见证着历史沧桑。
5: 这座铁塔呢，现在是我们双林寺唯一存在的一个实物，已经历经了1000多年。但是它从这个塔身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它这个铸造工艺水平相当先进。这个铁塔经过1000多年，永不生锈。那么这座铁塔被收录到罗泽文编的《中国铁塔》一本书里边进去，它现在是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4: 走进双林寺，仿若走入历史的甬道。留存的遗迹仍在述说着当时的辉煌。和一般的寺庙不同， 双林寺的经书都存放在一个叫转轮藏的地方。所谓转轮藏，就好比一个大型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捡出所需之书，它也弥补了传统书架拿取不便的缺陷。
6: 在《营造法式》这本书里啊，它记载了中国古界的这个规制，其中有一个段落呢，是明确记载这个转轮藏是由傅大师发明的。最大好处呢，因为它放的经书是从每个角度放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个从保存也比较好，阅览也很方便。
4: 而佛堂这一地名的由来，也和传奇人物傅大师息息相关。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7: 佛堂古镇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南朝梁代，在我们馆藏1987年版《义无限制》中就有记载。传说南朝梁代千竹僧达摩云游我们的双林相识，威寺的主持傅大士带领民众抗洪抢险的义举，遂投信江中当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为纪念达摩与傅大师救世之恩，于投信处募建渡信寺，因四柱楹联有佛堂是兴永千秋句，后人遂名此地为佛堂。
4: 一条义乌江蜿蜒流淌而过，久而久之，佛堂这片土地变成了绿洲，物资汇聚，商贸繁荣，商埠的便利推动了商业的繁盛，带动了商人的聚集，老街逐步成型，古佛堂慢慢发展成市镇，古镇格局就像义乌江畔的一条鳐鱼。
5: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地方，历史上叫做鳐鱼口。为什么叫鳐鱼口呢？因为我们佛堂整个古镇的布局就是一条鱼。我们现在看过去的老街就是鱼的脊背，然后我们在脊背边上有许多横街，就像那个鱼刺。
4: 明清时期，佛堂老街已颇有规模，发达的商埠经济造就佛堂古镇及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历史底蕴，也让这里成为义乌商贸起源地之一。侨福佛镇贯长空，两岸云渠路自通，在那个江边码头，万善浮桥与义乌江佛堂段南北408乡的百姓息息相关。
7: 关于万善浮桥的建造历史，在我们馆藏的《清嘉庆义乌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万善桥县南30里，佛堂镇乾隆庚辰，王以林、吴州市等创建浮梁。在乾隆年间，我们佛堂的工商业已经逐渐兴旺，靠渡船来回已经逐渐不能跟上当时的需求，所以当时我们的乡绅王以林、吴州市就提出了建设浮桥的一个倡议。后面其实也详细讲述了我们建桥的一个过程。
4: 万善浮桥以万善为名，取自桥，是大家筹款建设，主体由20余艘松木舟组成，上覆盖木板，浮舟两端各有铁索镇船。浮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
5: 它是最早建成于清朝乾隆年间26年。为什么叫万善桥呢？因为当时这座桥的整个资金都是由民间自筹的，也就是所谓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遇上洪水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固定在对岸的这个码头上的两根石柱上的木栓敲掉，然后这条桥就循着水往边上靠，然后冲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由我们老街上的佃户每一户出一个人力到这个木船上把这个沉撑回来，再然后用木栓拴住就固定了。
4: 借助万善桥两头码头之力和交通之便，佛堂镇迅速成为浙东四大名镇。古镇内的古民居是佛堂古建筑文化的一大瑰宝，吴奇迹曾是整个佛堂最高的建筑。一般来说，古民宅都是2层楼，很少有3层的。
5: 哦，这一幢房子，在我们当地来说是一幢比较有特色的房子。这幢房子的总高有3.5层。 哎，这里就有一个古寺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第二层了，我们再往前面走就是第三层。这个三层第三层半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
8: 以前三层楼的房子其实已经很高了。
5: 对对对，在上面就有一点阁楼，这个阁楼就我们现在叫做半层。
4: 吴宅雕刻之精细，建筑之精美，堪称一绝。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丁烈纹窗格拼花，周边看似凌乱，其实内藏玄机。
5: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都是以一个人字一个人字的架构，然后中间形成了一个六边形。

0: 也就是说夏天上山，那么他这个有一个挑罗汉的这种神之火啊，可以挑担子，可以挑千斤啊。蓄意就是吃了这个以后呢，就这个力有千斤。
1: 特别是佛堂老街，就是一个活着的古镇，一份动画的档案，它承载着古镇千年的记忆和辉煌，也书写着新时代古镇的诗与远方。它不仅是我们义乌商贸繁荣的象征，也是义乌文化展示的一个窗口。在古镇保护开发上，我们一直坚持档案的视角、保护的原则和活化的手法，保留古镇原有空间格局、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完善现代旅游设施和服务，引入沉浸式的旅游新业态。同时通过文化活动、文创展览、文艺演出等形式来展现佛堂老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诠释古镇的文化内涵。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

0: 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协助地。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 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 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4: 快了呀！
13: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0: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9: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 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北京时间6:59。
2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气温25度到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以良法护航发展，温暖民生；
1: 省委省政府印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三条措施；
0: 七月浙江经济数据发布，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浙江未雨绸缪，做好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前期防御准备工作。
0: 国内外新闻，
1: 两部门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
0: 欧盟准备就E1区定居点建设制裁以色列。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网早新闻，今日头条。宁波市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良法护航发展，温暖民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 在宁波象山亚帆中心，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意见征求座谈会正在进行。这是宁波正在起草的一部关于促进游艇、帆船、休闲渔船等行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将助力宁波盘活海洋资源，规范管理海上运动、海上休闲旅游等业态。宁波市人大代表史素珍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为了促成条例落地，他调研多年，并与另外16名市人大代表在去年1月联名提交了一份相关议案。
2: 希望我们这片海域可以热闹起来，让这些海上的一些各种船能玩得起来，这样才有吸引力。特别像一些运动的、海钓的这些可以体验的项目，希望这个产业能够有些创新的政策，让市场主体有信心。
1: 宁波的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到全省1/4，但长期以来，当地海上运动休闲产业面临部门职责不明确、行业标准不统一、安全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宁波今年启动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立法工作，面对面征求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船艇协会和一线从业者的意见建议。宁波蓝湾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军说，
3: 原来我们主管机关就是海事系统，限制条件可能会比较多，这次的休闲活动促进条例政策法规切合度可能会比较好，相关的比如说发展改革、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包括海警等部门，大家统筹规划协调管理相关的活动。
1: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施孝峰说，这部法规预计明年可以落地实施。
4: 到现在为止的建议稿已经征求了15、6个部门的意见，同时呢，我们开始向全社会征集意见，整个立法过程当中做到全过程的阳光化。核心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文本更加的完善，走到这个立法的本意，能够立得住、真管用。
1: 近年来，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立法、及时立法、精准立法，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的每个环节，回应社会关切。2022年制定的

0: 快使用规定，从前期调研、立项、起草到提请审议，仅用半年，以九条不超过700字的法规条文倡导文明风尚。2023年制定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规定时，同步提出民生实施项目，推动宁波第二年建成10000个充电驿站，助力破解非线充电、电动车上楼等难题。今年起施行的施工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聚焦建筑施工、室内装修等噪声痛点，细化施工时间、投诉响应等具体要求，系统治理噪声扰民问题。为了做到精准立法，早在2009年，宁波市人大就在全省率先设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把立法工作搬到百姓家门口。截至目前，宁波已设立38个基层立法联系点，10个区县市全覆盖，涵盖街道、社区、企业、高校等不同领域。最近，宁波北仑大旗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针对正在起草的《宁波市社区治理促进条例》草案初稿展开走访调研。考虑到法律条文的专业性，联系点引入了5名专业人员担任立法助力员，当好民意的翻译官。浙江海浩宁波律所律师吴淑媛就是其中之一。
1: 包括群众跟我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可能都是通过方言俗语，那么我呢就会去转化成专业的法言法语，然后将他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个完整的方案，上报给我们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0: 经过专业梳理归纳，一条条基层诉求一步步变成了法律条文。宁波真智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雷立方去年替工友们提的一条建议就被写入了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条例，今年正式施行。
2: 我们指中小型企业在选人、育人、留人的环节还是有一些困难，基于这一点，呼吁大型的龙头企业面向同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还是觉得挺意外的，写入这个法案。
0: 如今打破企业壁垒的技能培训共享模式已在宁波试点落地，中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借用龙头企业的场地与师资培训员工。雷立方本人也收到了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立法意见采纳证书。
2: 因为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嘛，总感觉离这个立法还是挺远的。
3: 现在觉得还远吗？
2: 不远。
0: 眼下宁波又在谋划一批新的立法项目，主要围绕共同富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等领域加强立法研究探索。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陆颖文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不断提升立法引领的精准度，
4: 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的立法。今年呢，我们就委托了宁波立法研究院一些科研的机构做一些新兴领域立法的前期的调研，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那么还包括地空经济，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特色，希望通过立法做一些规范性的引领，让大家呢敢于去突破，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今年3月至5月，15届省委部署开展第8轮巡视，对14个县市区、5家省属企业和12所省管高校等组织开展了现场巡视，对7所高职高专院校等组织进行了联动巡视巡查。近日，省委巡视组向被巡视党组织进行了反馈。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省监委、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反馈会议，传达省委书记专题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就落实反馈意见、抓好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反馈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把巡视整改与谋划15/5工作衔接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中心任务有机结合协同推进。要开展穿透式分析，找准根源症结，切实把巡视整改工作抓具体、抓深入，着力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更好发挥以巡促改、促建、促治的作用。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坚决扛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树立全周期、全方位抓整改的工作理念， 强化责任传导统筹调度，以走在前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抓好整改工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衔重点问题整改，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履行一岗双责，主动认领分管领域问题，要把抓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深化标本兼治和成果运用，坚决有力推动整改取得实效。反馈要求，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巡视整改监督责任，同向发力推动问题解决。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要严肃追责问责。组织部门要把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考核选拔的重要参考。有关职能部门要督促推动职责范围内问题整改，推动解决地域性、领域性、行业性突出问题。巡视机构要加强整改工作的统筹督促，确保巡视整改和监督工作闭环落实。据了解，本轮巡视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3: 浙江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提出要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80%，其中企业主导单位排序前三的占比不低于70%。省科学技术奖评选时，企业牵头或参与的获奖数量占比不低于60%，在标准不变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中小企业获奖数量占比。此外，还推出加大民营企业人才培育认定力度，深化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人才评价机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等13条具体举措。文件要求省级有关单位要发挥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合力推进政策落实，适时开展评估迭代。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高服务民间投资水平，加强民间投资监测分析，共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近日，浙江省统计局发布了7月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总的来看，浙江经济发展韧性仍然较强，平稳运行的态势没有变。从细分领域来看，浙江在规上工业增加值和外贸进出口方面保持了较快的增速，服务业也保持了稳步增长。此外，七月 CPI 同比上涨0.4%， PPI 上涨2.4%，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长显著，服务业稳步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投资结构优化，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消费品市场保持增长，品质类消费持续活跃。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53亿元，增长2.6%。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民营企业贡献突出，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口机电产品增长超11%，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60%多。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七月 CPI 同比上涨0.4%，环比下降0.2%。一至七月 CPI 同比上涨1%。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2.4%，环比下降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下降1.6%。一至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9%，购进价格上涨2.9%。当前外部挑战更趋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部分企业盈利能力还需提高。下阶段，浙江将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新态势，以浙江的稳与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3: 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前七个月进出口1.77万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杭州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1.77万亿元，同比

0: 增长超14%，占到全省进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出口1.26万亿元，增长13.5%；进口5114亿元，增长16.4%。全省有超10万家企业和 APEC 其他经济体开展贸易，占全部外贸实际企业的70%以上。走进浙江公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本可以堆放数百个集装箱货柜的成品仓库，如今已经被源源不断的订单清空。公司销售部副总经理徐磊平说，海外需求火热之下，企业出货规模、产品报价同步上扬。
1: 前期的话，我们这里放了将近300个柜子，那现在的话，整个仓库也是很空了。东南亚对整个光伏的需求啊非常旺盛，我们新增了大概30多家客户吧，总的订单金额超过了200多万美金，跟去年同期相比吧，大概增长了30%。
0: 光伏的火热正是浙江面向 APEC 区域新三样出口高景气的一个缩影。前七个月，浙江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合计352.7亿元，大幅增长1.2倍。细分来看，电动汽车增长1.9倍，锂离子蓄电池增长1.2倍，光伏产品增长53.9%。在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加紧赶制面向海外车企的汽车零部件。公司事业一部总经理岑红迪说，这个车间布设了128条生产线，主力生产供应奥迪的空调出风口总成。
2: 目前这个车间今年的我们销售预测7个亿，电动出风口的关键质量指标就是噪音，客户的要求是35分贝以下，我们是做到了28到30分贝。
3: 那么电机我们自己开发的。
0: 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福尔达的供货版图已经覆盖了多家全球头部车企。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1.7亿元，同比增长24%。罗马尼亚、墨西哥等海外制造基地也将陆续投产。贸易往来不断升温，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更多的对接平台。上海美国商会商贸投资总监董在良表示，在今年年初的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不少美国龙头企业已经和浙江企业开展深度接洽。他也期待借助9月底在杭州举办的第5届数贸会，挖掘更多合作机遇。
4: 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对那个浙江视为在华投资和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那么在多次交流和这个实地的考察中呢，那么我们参加数字贸易博览会，也非常期待和当地的一些企业在跨境数据活动、绿色供应链、数字医疗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达成进一步的合作。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浙江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141基层治理体系规范化建设，推动打造基础最实、服务最暖、治理最优、秩序最好、活力最强的现代化社会。141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是浙江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和创新举措。下一步，全省各地将聚焦5大核心要素，在牵引性关键性问题上加力突破，深化县级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建设，加快推动多中心向一中心集成，健全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把中心真正打造成统筹各方指挥调度的实战中枢。优化乡镇街道基层治理4板块设置，夯实村社党组织领导的网格底座，切实激活治理神经末梢，构建全闭环机制，聚焦办事服务全链条，完善采集上报、 分流交办、处置反馈、评价考核闭环，打通执行工作，突出数字化支撑，推动各类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高效贯通，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和水平。
6: 由省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现场联动开展了大国工匠筑起浙江行活动和全国产业工人人工智能加学习行动杭州站活动启动仪式，相关领导为省第二届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2026年度劳模工匠筑起行揭榜挂帅成果激励项目代表颁奖，七名20年创新传承性代表人物上台进行微分享，讲述了20年来立足岗位创新创造的动人故事。本次交流活动设置创新成果、创新人才、创新生态三大交流区，全方位展示职工创新矩阵。活动期间将举办全省 AI 加创新应用智能体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探索 AI 时代产业工人学习成长路径。
8: 水利部近日正式印发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浙江排名全国第一，再次获得优秀等次。自2013年国家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以来，我省已取得11连优的亮眼成绩。2025年全省用水总量176.8亿立方米，国家生态流量考核断面达标率100%。全省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分别下降18.9%、21.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617，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00%，一系列硬核指标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水资源支撑。
6: 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2026年早稻生产实现面积和产量双增，面积和产量分别为202.6万亩和83.5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2万亩和3.7万吨，同比增幅6.3%和4.6%，面积和产量的增幅增量均居全国第一，丰收也得益于虫口夺粮的扎实成效。针对早稻生产期二化螟等病虫害影响，浙江织密智能监测预警网络，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挽回产量约20万吨。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稻整体收购量已达到预计收购量的80%多，进度和上年基本持平。
8: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7天我省多阵雨，其中下周一之前，受偏东气流影响，浙江中东部地区部分大雨暴雨，沿海局地大暴雨。25到26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我省将回归晴热高温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受带状副热带高压稳定引导，未来5天总体将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它的强度逐渐增强，最高可达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沙德尔可能进入东海，此后存在两种主要可能，一种是副热带高压依旧保持完整，沙德尔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可能于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另一种情况是冷空气南下，如果副热带高压发生断裂或减弱，在沙德尔北侧出现通道，沙德尔就可能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往韩国、日本方向。总之，26号之前，沙德尔对我省还没有影响，大家可以关注后续的最新预报。
6: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浙江已经启动防御台风沙德尔准备工作，对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交通干线、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于26号前全部完成一轮排查整治。各地，特别是台风白海豚期间有山洪、地质灾害、内涝等灾害影响的玉环、温岭、仙居、三门等地，要针对暴露出的风险点、承灾点，于26号前完善方案预案，坚决避免问题重复发生，加快盘点补充消耗物资，特别是转移安置点物资，特别是做好抽水排涝设施、挖掘机预制，确保26号前准备完毕。要形成海上管控初步方案，研究提出渔船管控指令，要将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以来新增地质灾害点点位纳入双管控范围，全方位的摸排变形破坏迹象，及时处置，
9: 及时开展河网水库预排预泄，针对山塘水库

0: 集了700多家裸杆企业，�裸杆产品占了全国70%以上的份额。在京唐裸杆产业服务驿站，工作人员正在检测一批企业送来的裸杆样本。30多分钟后，一张记录着裸杆硬度等检测数据的报告单就出炉了。浙江金星裸杆制造有限公司品控经理向初波说，这项服务全程免费，而且依靠服务驿站提供的先进设备和专业分析，大幅提高了检测效率与数据准确性。
1: 数据这方面也是比较准确，客户也好，包括我们同行都是比较认可。
0: 今年以来，这家驿站完成检测500多批次，服务企业近200家，减免费用37万多元。此外，驿站还根据企业需求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入高校教授团队与当地裸杆企业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浙江工业大学激光先进制造研究院舟山分院助理研究员雍照说，他们已输送了10多名博士、硕士。
2: 他们的工作在优化裸杆的强化工艺和延长其使用寿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进一步提升了这些企业的运营效率和设备稳定。
0: 舟山企业分布在各个海岛，存在企业办事成本高、问题处置效率低、供需对接不精准等问题。针对这些制约企业发展活力的因素，舟山在远洋渔业基地、船舶修造等特色产业园建设了14个产业服务驿站，政策咨询、简单审批等简易事项由固定派驻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实现即来即办。项目落地、跨部门审批、疑难诉求等复杂问题，工作人员安排多部门协同会商处置。总投资8000万元的分宇生物自用海洋水解鱼蛋白肽开发技改项目，8月初在舟山普陀经济开发区顺利投产。公司能源部门负责人谢明芳说，项目需要用到大量的天然气，企业申报的集中供热项目涉及海域使用论证，评审较为耗时。普陀经开区企业服务驿站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联系了环保、工气等部门申请了临时用气。
3: 一期的用气量每小时150吨，经过定开区的努力，已经把我们解决临时用气。
0: 据统计，14个产业服务驿站全面投入运营后，政务服务事项下沉覆盖率达100%，企业办事平均耗时压缩60%以上。今年以来，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超过6000件。舟山市政务服务办改革协调处处长袁勇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驿站吹哨、部门报到服务机制，继续帮助企业破解各类难题。
4: 依托服务驿站和服务专员，实时盘摸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实现园区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过问题解决高效闭环机制，政府、市场、社会三侧协同联动，让企业逐步溯源即可解决各类问题。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1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第二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在杭州启动，赛道实现扩容，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制造、 AI 加光电融合等8大领域，为前沿创新项目与资本产业生态等要素搭建起桥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3: 杭州智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由3位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创办，他们的研发方向是通过微量采血实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和预警。去年项目从首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英国站脱颖而出，随后落户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公司首席科学官朱义颠说，
14: 的团队成员之前在英国牛津，他们回来了之后也匹配到了浙江省还有杭州市的人才政策，那包括有住宿的补贴，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路径，让我们快速的落地。对于科技型的创业者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

0: 机会。这个大赛它链接了不管是大学也好，产业资本也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通畅的一个通道。
1: 今年的赛事在去年基础上将项目比拼的赛道数增加到了8个，包含人工智能、生物制造、 AI 加光电融合、石墨烯新材料、 AI 加医疗、眼脑健康、具身智能、航空航天等前沿创新方向。赛事承载地从4地扩展到7地，为优质项目提供更充足的落地空间和产业配套支撑。今年的承办单位名单上还出现了券商的身影，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家伟说，参赛项目将得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2: 依托我们超1300亿基金管理的矩阵啊，坚持呢这个投小投早投硬科技，联动我们全省的89支政企共管产业基金，那么提供接力式的这个股权投资服务。此外呢，我们还跟全省的28个高新区、经开区产业园区合作，建立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把科技金融的服务呢送到了园区和企业家的这个门口。
1: 首届赛事中640多个项目中的近40个落户浙江，通过今年的赛事，全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将得到更深度融合。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汤梦龙说，
3: 项目一来呢，就能够找到最合适的一个落地的土壤，有效地破解创新成果转化水土不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这些参赛的项目能够真正在我们浙江落下根、开花结果，能够真正让他们从科学家成长为企业家。
4: 不拼路演，不打分，谁能卖出真金白银，谁就是赢家。昨天下午，全球首场麦克松在杭州城市阳台开幕，50多支参赛团队将在48小时内以真实销售净收入一决高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5: 现场没有评委席，也没有路演打分，50多支参赛队伍摆开阵势，比赛规则只有一条。48小时内真实付费用户产生的净收入决定排名。什么是麦克松？这个名字脱胎于黑客松，把市场和马拉松结合在一起。传统黑客松比技术，比演示，但麦克松比的只有一件事，能不能把产品真正卖出去。过去一年，有机构调研发现， AI 的构建能力已经过剩了，反倒是销售和获得客源成了真正的短板。很多艺人公司能把产品做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卖出去。办这场麦克松，就是让这些艺人公司用真金白银来检验自己的市场能力。比赛牵头人之一，激励咕咕创始人王欣怡说，
6: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一些项目，它的一个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说把这个东西给到用户，然后用户只是夸你说他真的想要把这个项目给买下来付费，其实是否付费其实就是决定了你这个项目到底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
5: 来自南京的选手钱磊带来一款改造小米遥控器的 AI 语音编程工具。
7: 市面上用下来都不是很好用，第一个就是它贵，第二个就是他们做的东西都很大，它还是需要一个专门的软件。然后发现这小米的这个电视机遥控器做成一个完整的可用的，然后这些按键其实都支持自定义，你在用什么软件，我给你遥控器适配什么功能。
5: 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13岁的上海选手朱书涵，他带来的产品是一个虚拟家长陪写作业的网站。
8: 因为我是学生，所以我想针对这日常的一个普遍的痛点，有些孩子不太自律，所以我希望有一个工具像真正的家人一样陪在我身边，然后盯着我写作业。
5: 比赛的唯一判断标准是净收入，销售额扣除投流成本，参赛团队可自由选择销售渠道，线下摆摊、小红书、视频号、搜索投放均可，最终获胜的团队最高能拿20000元奖金，优秀团队还有机会获得50000美金的孵化支持。比赛结果将在23号揭晓。
9: 昨天，浙江大学进入迎新时间，来自五湖四海的2026级新生背起行囊踏入求是园，开启人生的崭新篇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0: 上午10点，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标志性的主校门前，来自江西抚州的饶同学身旁围满了家人，一家6口人齐齐出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陪着他来报到，一家人对着校门频频驻足合影，把送学的喜悦定格成画面。饶同学说，
11: 因为浙江杭州这创新氛围特别的浓，所以就选择浙江大学。当初是因为那个我比较迷恋那钢铁侠里面那个人工智能，想用那个全息投影技术把那个钢铁侠用那些技术给复原出来。
10: 在云峰学园，来自校友企业云深处的机器狗成了搬运能手，专门承担大件行李转运和楼梯搬运任务，驮着沉甸甸的行李箱稳稳迈上台阶，一趟趟帮新生把行李送到宿舍。这也是机器狗连续第三年亮相浙大迎新现场。据了解，今年亮相的机器狗拥有85公斤高负载能力。浙江大学工科试验班计算机专业新生吴同学说，
12: 就是减少了我们人力的消耗，省力省距离，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既然已经有更加先进的科技，我们就应该优先使用科技。
10: 在竺可桢学院，学院特意设置了全家福拍摄点，为每一户新生家庭留下入校的第一份团圆纪念。来自辽宁沈阳的大一新生张子涵正和家人一同拍下这张特别的合影。选择基础医学专业的他，对未来的大学生活满是憧憬。
13: 因为一个是这个基础医学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另外就是杭州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景色也很美，然后有一些历史文化这些底蕴在，很喜欢这座城市，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想提升一下自己这种深挖钻研的能力，然后也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吧。
10: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于倩说，
14: 新生们背着行囊离开家乡，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心里难免有些忐忑。我们之所以在报道当天安排全家福拍照，就是想用一个温暖的仪式告诉他们，从踏进校门这一刻起，竺院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身边会有老师和同学一路同行。
15: 这里有温度。
4: 前段时间，甘肃一群靠搬运西瓜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少年，因一篇写给妈妈的作文牵动众多网友的心。近日，西瓜少年们在浙江企业家的善意安排下，跨越千里来到金华武义，探寻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16: 这次从甘肃会宁县来到武义的西瓜少年有四位，行程第一站是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老师带领下，他们逐一参观烹饪、电气自动化、戏曲等专业教室、实训工厂。少年发卡对无人机产生了浓厚兴趣。
17: 无人机以后好就业嘛，而且有无人机可以在火场救人。
16: 少年红毛小五和金蛋则对实训工厂里的各种数控车床爱不释手。
18: 学校也是非常的好，电气自动化和那个机械一体化，好就业。准备就是好好的学习，把这一门技术学到手。
16: 少年董航此前曾瞒着父母进过电子厂，干过流水线，经过漂泊的生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个稳定的工作。
19: 以后想有个稳定的工作，对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就这样。
16: 西瓜少年们跨越千里来到武义，是浙江康巴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和平的善意安排。周和平在新疆出差期间刷到了西瓜少年的故事，当即决定赶往甘肃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在他看来，改变少年命运最好的方式不是简单的物质资助，而是让他们继续读书，学好本领，于是便有了这次武义之行。当天下午，少年们走进康巴赫观摩智能生产线。座谈会上，周和平当场承诺全额承担少年们的学费与生活费，并计划长期帮扶困境学子，为山野少年点亮逐梦微光。
20: 就是我感觉这些小伙子需要有人去指引他们，需要有人去把他们规划，给他们一些建议。康巴赫愿意拿出那个500万块钱出来，关于这一些上学学费和生活会遇到困难的，去资助他们去技术接受那个教育嘛。
9: 昨天上午，敦煌文脉国企新生四季繁花国泰尊全国首发式在杭州长沙纳艺术中心举行。这件殿堂级非遗典藏红蓝对尊由96岁敦煌艺术泰斗长沙纳先生领衔原创，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国宝级浮雕春夏秋冬为创作母本，是殿堂平面艺术立体化的突破性力作。作品承袭清乾隆御制四方尊制式，融汇铸胎珐琅、铜雕、花丝、錾刻、宝石镶嵌五大国家级非遗技艺，红蓝双尊成对面世，寓意国运昌隆、海晏河清。此次首发打破了国宝艺术只可观瞻不可典藏的局限，让千年敦煌美学从殿堂走入当代生活。
1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9: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线脱离企业账款问题，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管条例草案。
4: 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9: 就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4: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医疗保障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草案三次审议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来听央视的报道。
0: 草案三次审议稿呢，积极回应各方面的意见，根据有关改革精神和实践做法，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为相关改革和工作推进提供了法律依据。
9: 近日台媒报道，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运台之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20号回应称，查一台送一台，送到统一为止。
4: 截至昨天零点，台风美沙克灾害共至广西南宁市贵港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两地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9: 昨天15点38分，山东临沂一处独立平房院落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导致1人死亡2人失联。经初步排查，疑似该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9: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来听央视的报道。
21: 成品油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值得关注的是，这艘11.5万吨成品油轮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搭配高效螺旋桨与节能装置，能有效降低航行油耗。同时，船舶搭载先进脱硫脱硝系统，可大幅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与碳排放，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
15: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昨天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对下半年政策发力重点进行了介绍。 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

0: 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三个方面继续发力显效，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昨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将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推广到全国。据了解，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起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目前已实现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信息及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资产过程中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次跑腿等难点问题。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昨天裁定受理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1: 据上交所官网，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已受理，拟融资金额为330亿元，公司简称为长存控股，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幅0.98%，标普普数涨幅达0.43%，纳指涨幅为0.43%。
0: 国际油价21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美分，收益每桶87.06美元，涨幅为0.26%。
1: 美元指数21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9%，在汇市尾市收于98.801。
0: 21号，国际现货黄金升至5月中旬以来最高水平，本周累计上涨超5%。截至收盘，现货黄金价格涨1.89%，报每盎司4604.53美元；现货白银价格涨1.32%，报每盎司68.97美元。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备忘录还要求为重要太空发射通道提供优先空域安排，并将太空运输活动纳入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现代化进程。
0: 来关注美军航母的最新动向。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了历时约9个月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来听央视的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纽约时报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20号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国海军正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
1: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当地时间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 ,AIM-9X 响尾蛇 Block 2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还可用于打击地面目标。
1: 当地时间21号，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当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利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经有明确的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地时间20号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产生切实冲击，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曼德海峡、亚丁湾直至红海一线的航行自由都受到影响。联合国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并强调，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对抗，一旦进一步升级，都不会产生积极结果。
1: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2: 大声锐评。
1: 辽宁辽阳朱女士反映，8月7号，她在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产检时，因医生的工作疏忽，误服了20毫升含甲醇的新博士细胞保存液，身体出现不适后住院，目前仍在留院观察。此事令人心惊后怕。产检本该流程严谨规范，孕妇却喝下了有毒试剂。更值得警惕的是，朱女士曾2次向医生确认用药，医生仍告知服用无误。有毒试剂与糖耐筛查葡萄糖混放，药品核对流于形式，暴露出操作环节的巨大隐患。事发10多天之后，到8月20号，医院才发布通报，承认试剂混放、核对不严、流程落实不到位、制度执行松弛等问题，对涉事医生作出暂停执业处理。光明网发表评论说，医生疏忽致孕妇产检误服有毒液体，反思不能止于医生停职。事故表面是医护责任心不足、操作失范，背后折射出的是医院医疗安全日常监管缺位。诊疗规范落地、药品管理、事故发生后的医患沟通与投诉处理机制均暴露出短板。医疗安全无小事，个体失误的背后往往是制度漏洞，医院不能简单以处分医生了结此事，要深挖体系层面问题，补齐管理漏洞，落实全流程安全管控。唯有彻底整改，才能防范同类低级事故重演。
0: 一人身兼50多个社会头衔，覆盖名校客座教授、媒体总编辑、文化学者、行业顾问等光鲜身份。近日，男子张龙的头衔造假闹剧引发全网热议。香港中文大学发布严正声明，双方不存在任何教学雇佣与授权关系。随后，其高频使用的西部新闻网总编辑身份被证实无正规新闻资质。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也表态，将取消其客座教授聘任。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说，复盘这起荒诞的造假事件，其套路并不复杂。当事人依靠自制虚假聘书，拼凑名人合影，堆砌各类虚衔同名，刻意打造跨界全能、资历深厚的精英形象。令人深思的是，如此漏洞百出的包装，经不起推敲的身份，却能在各类社交行业场景中长期畅通无阻。这起个案的得逞绝非偶然，背后是部分社会圈层根深蒂固的头衔迷信。每一次虚假头衔成功蒙混过关，都是对真才实学者的不公，也是对规则秩序的消解。整治头衔造假乱象，不能只靠事后单点辟谣、个案打假，更需要补齐全链条治理短板，彻底破除畸形的头衔崇拜。各类的赛事论坛、文化交流、公益活动的主办方，不妨建立健全嘉宾资质的前置核验、全程追溯机制，从严核查学历、履历、聘任资质、行业认证等关键信息。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飞扬，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北京时间7: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